0: 究并赔偿损失的这个责任的。但前提是业主一定不能只有口头，要有书面的，我报修过，开发商也答应过维修，但是没有修好的这样的证据。最好呢就是发一个催告函，把我在保修期内找过你，你没修好，变成一个在案的书证。
1: 至于过了质保期发生的维修，费用谁来出，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这就需要来区别的看待，包括户内专有部分是由业主自行承担维护和修护的，自行承担维护和修护的费用的，包括室内的墙面啦，门窗管线呢，这些都是业主自担。而外墙、屋顶、楼梯间、电梯等公用部分和共用的设备设施是由全体业主承担的。小的维修呢，就是物业来修，从物业费中出。大的维修和改造呢，就是要通过住宅的专项维修基金来承担。这个时候业主只承担我们面积，按面积来分摊这个数额，并不是需要全额掏。和房屋的主体结构在合理使用年限内如果出问题的话，仍然由这个建设单位来承担这个维修责任。
2: 不论是职能部门还是律师，都明确表示，只要业主能提供质保期内报修的书面证明，那地产方就有义务在质保期结束后继续维修，直到问题解决。正无结束后继续维修，直到问题解决。这无疑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但需要提醒的是，口头说明不具备法律效力，务必保留书面报修凭证。好，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由沈阳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的《为爱撑把伞》，说说长护险。
3: 守护爱的尊严，托举家的明天，第六险为您呵护，失能照料有依托，为爱撑把伞，长护暖，说说长护险。守护爱的尊严，托举家的明天，第六险为您呵护，失能照料有依托，为爱撑把伞，长护暖心田。欢迎收听为爱撑把伞，说说长护险。本栏目由沈阳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长护是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长护险从今年1月1号实施已9个多月了，在这期间，沈阳市医保局通过多种形式、多渠道宣传长护险政策，让失能参保人员实实在在体验到了长护险落地实施后是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陪护缺、开销大的现实困境，给家属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帮助，也有精神上的缓解。那么截至到目前，我市长护险参保人数达到392.75万人，全市定点及评估结果公示4711人次，符合待遇享受条件共4492人，定点长护服务机构184家，实际护理服务人数3683人，其中居家护理服务781人，机构护理服务2902人。累计共组织19批次初级长护师认定考试，2365人参考，1988人取得证书，整体通过率84%。为了让更多参保人员享受到长护险待遇，我们对听众朋友重点关注的政策将再次进行宣传解读。今天先介绍一下长护险的报销政策，然后再陆续介绍从如何申请评估、评估的流程、评估费用标准以及如何选择护理机构、护理机构都有哪几内容等等。长护险待遇不设起付标准，每人每月待遇最高支付限额为1200元。选择居家护理的重度失能人员，报销比例80%，个人支付20%，上门服务按时长付费，原则上每次时间不少于1小时，每周上门次数不少

0: 于两次，每周服务时间不超过八小时，每月护理时长最长不超过24小时，选择最长不超过24小时，选择社区护理的重度失能人员，报销比例80%，个人支付20%。选择机构护理的重度失能人员，报销比例70%，个人支付30%。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为爱撑把伞，说说长护险就到这儿了。本栏目由沈阳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月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10000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1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B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您是否遇到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浑身酸疼乏力、时常反复发作、吃了药也只能……其实这些表现都是身体出现了健康问题而发出的危险信号。刺痛是瘀，胀痛是气，剧痛是寒，酸痛是湿，疼痛在中年人群体中是高发常见问题，十老九痛说的就是它。从现在开始，中老年朋友可以不用担心了。沈阳复大医院疼痛病诊疗中心为广大听友带来福音，即日起，沈阳复大医院疼痛病诊疗中心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活动，近1000元检查费全免。都说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此次还聘请东三省疼痛专家高艳梅教授亲临公益惠民普查会诊现场，为广大患者1:1亲诊。高艳梅教授从事

0: 中医疼痛临床工作20余年，已帮助上万名患者摆脱各类疼痛问题，回归生活。此次活动预约电话024-8877-8899 8877-8899。院内还引进射频纳米波治疗系统，结合 PRP 技术，为您轻松摆脱疼痛烦恼，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肩周炎、带状疱疹后遗症、三叉神经痛、滑膜炎、腰脱风湿、类风湿、脑中风、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中风、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每天名额有限，您记得提前预约。电话是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
1: 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直播热线3100-1034，1394-0422。
0: 直播的记者面对面，那下面我们来开通热线，先来迎接手机尾号是5920的听众王阿姨。你好，阿姨，我是春阳，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你好，孙杨老师。
0: 你好。
2: 那个，我家住在沈河区长青实业小区，离我们的五里河公园非常近。我和爱人嘛，就经常骑行在我们的五里河公园，这也叫混合弯道，就是一年多了哈，就是这里边的景色特别好，啊，国家就是政府啊，公园管理的，就采取了许多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就是有的景点呢，或者是桥的端口上设了很许多的栏杆，就是不让那个摩托车来进园，这样呢就是维护了行人和骑行的安全。这个措施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好像是我觉得从十一之后吧，它这个栏杆吧就是又加了一道了。它的栏杆的高度在哪儿呢？或者是比中轴再高一点的这个栏杆，设满了。原来吧，就是我们自行车前轮过去了，后轮一抬就能进到园里。但是现在不行了，必须把整个车抬起来。完了之后，你人还得慢一步，你得跨过这个栏杆，你才能到这个公园里。就是这样，就是年龄大的老年人，有的车重了。抬了就是有点不方便。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啥呢？现在就是老年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啥呢？现在就是老年代步车进不去了。这一年多你把摩托车你挡在外面了，那肯定老年人代步车和这个婴儿车小车吧，他自己抬，我看到了，他就两个人夫妻俩或者是一个人小孩小一点小车，就自己抬过去了。要如果大一点的婴儿车，那肯定也过不去。
0: 好，你反的问题
2: 现在就在园里，
0: 我
2: 看不到这些。
0: 你反的问题我听清了啊，五里河公园在混合慢道最近设立了阻力，肯定是好的啊。
2: 对，
0: 为了保障游园人的安全，挡住了电动车啊，但是同时也把轮椅车、婴儿车、普通自行车也都给挡住了，是不是？这个归根到底，这阻车桩啊，它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城市管理究竟是以方便管住为中心，还是以服务好人为中心。哎，好的空间它不是没有规则而为中心。哎，好的空间它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让绝大多数人都能体面安全方便的来使用它，是吧？
2: 对，
0: 这个混合慢道是我们沈阳的城市客厅，它不该只属于散步的人，也不该让骑行锻炼的人无路可走，所以更不该呢把坐轮椅的朋友挡在入口之外。它应该是一条能容纳不同速度、不同需求、不同身体条件的一个公共走廊。
2: 对，
0: 把您的意见节目过后我们会带给相关部门，然后呢我们通过节目明天给您回音，好不
2: 好？谢谢，谢谢陈阳，这个节目特别好。在我们的五里河公园特别美，
0: 那就跟您聊到这儿，后面还有电话要接。
2: 谢谢，
0: 好吧，明天欢迎王阿姨收听我们节目的回音啊。
2: 好，谢谢，
0: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迎接下一位，下一位手机尾号是6205的听众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我是春阳，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说说你要反映的事儿、
3: 嗯。
0: 早上好。
3: 啊，我是一个就是那个建邦物业小区的，就是啊，我是一个就是那个建邦物业小区的，就是那个什么保洁员。
0: 嗯

0: 他们在这之前嘛，这个我他拖欠我们的工资，有一个来月的，有十天不等，就有十天的，有20天的。我们一共有200多人吧，这个物业，他物业现在走了，就是和不在这儿了，和让别的中标了，完他们就回去了。现在欠我们工资能有100多人，反正是天数不一样。我们要讨要这个工资挺长时间了，他们就不给。
1: 大概欠几个月的工资？
0: 他们是
1: 七月份一个月份，还是七月份到现在的？
0: 不是，就是七月份到，就是那个就是到七月份有十多天，一人有十多天，完他这个物业就走了，就撤了，完了他。
1: 然后从七月份至今的工资都欠着呢，是吧？
0: 不是至今，是别的物业接手了。
1: 是别的物业接手之前，这个有一段时间是欠的，是吧？
0: 对，
1: 啊，前这个有一段时间是欠的，是吧？
0: 对，
1: 啊，是这样啊，涉及到多少名保洁员这个欠薪？
0: 我们部门多，有外保的、内保的，还有工程的，大约100多人呢。
1: 欠薪主体这物业已经撤了。
0: 对，
1: 他承认这欠薪不？承认不？建邦
0: 承认，
1: 承认啊，承认咋办呢？
0: 但他不给我们呢，
1: 啊，
0: 我们现在
1: 不给肯定不行啊。作为您呢和工友们啊，首先应该考虑保存一下考勤呐、工资流水啊、聊天录音这样的证据啊，然后推选代表进行一个集体的理性维权啊。可以拨打12348法律援助热线，不用花钱可以请公益律师，也可以在国务院的客户端呢，根治欠薪平台上来提交线索。是都可以的，因为十人以上呢是共同欠薪案件啊，可以有代表统一投诉，然后申请劳动仲裁，这仲裁也是不收费的啊。我们讨要工资一定要走合法途径。就您反映的问题呢，节目过后我们记者会关注，然后明天给您在节目里做一个回复啊。
0: 好，谢谢。
1: 那就跟您聊到这，再见，做一个回复啊。
0: 好，谢谢。
1: 那就跟您聊到这，再见，嗯。
0: 嗯，再见。
1: 最近呢，听众张阿姨给我们打了电话，向我们讲述了她遇到的一件蹊跷事儿。她说最近经常接到大量的骚扰电话，说她有一笔账目没处理。就这个问题啊，张阿姨很疑惑，她说我是不是遇到诈骗了？在明天节目中，我们来关注记者陈欣的采访报道。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记者面对面的全部内容，客观报道呈现民生百态，精彩点评传递真情大爱。我是春阳，调频1034中波88。节目结束后还想反映问题的听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13940190422，13940190422。
2: 记者面对面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监制主持春阳，采编刘旭、刘烨、陈欣，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9:20即将播出的是1034旅行团。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
1: 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

0: 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大。朋友们可得记好了，400-0127-019，400-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热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
1: 呵，
0: 我都没敢合眼。
1: 为啥呀？
0: 就是不放心嘛。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按照您的说法空运给我们，今天应该能到了吧。
1: 你这是着急了呗，是不？
0: 对呀，肯定着急呀。
1: 嗯，
0: 因为呢我们这么多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我们之前用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嘛。
1: 对，
0: 吃出来的效果都已经非常好了。
1: 嗯，
0: 本来心里就有谱。
1: 嗯，
0: 一定要坚持吃，把它吃好。
1: 对，
0: 关键是现在面临着断供啊，没有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前功尽弃呀。
1: 对，
0: 而且之前你也说了，从来也被申请来了，
1: 这回申请下来了啊。
0: 之前大家用的都那么好，那这回接上的是更加有力量的美国高强版的神经酸。
1: 嗯，
0: 那不就说明我们更有救了吗？
1: 对呀。
0: 那大家更着急呀。
1: 着急是吧？着急的心情啊，我能够理解。
0: 嗯。
1: 啊，虽然说比利时的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
0: 嗯。
1: 啊，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
0: 嗯。
1: 啊，能不能续约，这还是两说。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成事实了，咱就不去想它了。
0: 嗯
1: 啊，但是咱们要看什么呢？看咱这个病是吧，已经好到一半了，咱得坚持下去。
0: 当然
1: 这是很关键的。
0: 对，
1: 是不是？那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个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这个牌照能不能下来，我们静待佳音，是吧？
0: 嗯，
1: 那好了，就算它下不来的话，现在咱们有第二手准备。
0: 嗯，
1: 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也申请下来了，而且美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来研发的。
0: 嗯，
1: 你像什么神经性的失眠呢，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是吧，神经性头痛啊，是吧，嗜睡啊，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我告诉你，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用一粒儿效果就出来了。它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用一粒儿效果就出来了。
0: 太好了，效果这么好，还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就算是我们即便以后比利时的真没有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点损失没有啊。
1: 对啊，
0: 所以朋友们才着急。
1: 咱有第二手准备呀，是不是？
0: 有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美国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较担心说它后悔。
1: 真的。反悔。
0: 反悔怎么办呢？
1: 啊，
0: 毕竟嘛，全球只有两家，人家美国加比利时才有捕捉鲨鱼的这样的牌照。
1: 嗯，
0: 只有人家才有真正的
1: 权掌握在人家手里，
0: 对
1: 吧？更何况真要是万一比利时的牌照没了，那全世界只此一家了。
0: 嗯，
1: 是不是？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担心人家坐地要价，
0: 对，反悔，
1: 是吧？反悔是吧？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将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没有，但是这次我们先下手为强了。
0: 嗯，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已经成功的运到我们国内了。
0: 嗯，
1: 就目成功的运到我们国内了。
0: 嗯，
1: 就目前咱们的工作人员正在马不停

0: 的向全国各地进行转运。如果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或者是之前用比利时神经酸效果都很好的，现在你都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电话进行预约了，报名了。
1: 太好了，刘老师这句话我们也算放心了。
0: 嗯，
1: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梁老师已经签署了这一次供应的合同。
0: 对，
1: 那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四年了，
0: 就将来不一定什么情况了。
1: 在这儿我真的是要替我们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谢谢老师您了，您太好了。嗯，
0: 是吧，这是我分内的事儿，那并不是让大家伙感谢的啊。咱们创办这个全球购这档栏目呢，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目的。
1: 嗯，
0: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伙能够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啊，目前呢，咱们科技这么发达了，并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你预见不了。
1: 嗯，
0: 是吧？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你预见不了。
1: 嗯，
0: 是吧？不是我们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非得上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咱们得知道，是吧？我们现在真正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伙认知上去了，你看清了，是吧？我们就可以预见好的产品。
1: 对呢，所以说还是感谢老师您，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0: 就我一个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吗？是吧？你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到目前为止300多人的专家团队，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各个领域的专家。
1: 嗯，英雄惜英雄。
0: 哎，你看这些专家已经遍布全世界各大医疗机构了。
1: 对的。
0: 你比如说德国拜耳生物科技，我们团队当中生物学专家韩庆礼，仿生学专家张毅教授，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主任，他是个美籍华人，叫密斯特王，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
1: 嗯。
0: 加拿大的多伦多综合医院眼科专家张伟新教授，是吧？也综合医院眼科专家张伟新教授，是吧？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瑞典的这个卡洛斯林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专家杨丽教授、欧阳静心教授，还有世界排名第10的香港养和医院的恶性疾病研发中心的赵光伟主任，都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团队，我们干的事儿，当然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享益终身的了。
1: 关键是这些专家都是世界级的大专家。
0: 当然了，我之前讲过，我们专家组最前沿的这个研发专利，
1: 对
0: 啊，和国内的国外的一些知名药企，包括营养品牌的企业都有深度的合作。这叫啥呀？咱老话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有人
1: 好
0: 办
1: 事
0: 儿，是不是？如果咱们专家组成员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自身的实力的话，你说光靠我一个人的这个努力，即便我知道的再多，我也没办法给大家伙推荐那么好的再多，我也没办法给大家伙推荐那么好的对我们身体各种方面的疾病有这个明确效果的好产品吧。
1: 关键是我们掌握着核心的研发的技术。
0: 嗯。
1: 那谁都得给我们面子呀。
0: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1: 对呀、啊。
0: 是吧，咱们有一句话说的好，叫无利不起早嘛。
1: 嗯。
0: 你特别是外国人，是吧，很多的外国的企业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上的。
1: 嗯。
0: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话，他们凭什么给我们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呢？
1: 对。
0: 比如说出厂的价格。
1: 对。
0: 甚至有的都五米六十。在美国市场价4286人民币啊。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860块钱。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可行走的安糖，是吧，海外售价485澳币一管。
1: 嗯。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也是485。
1: 人民币。
0: 但是人民币。
1: 五支。
0: 对吧，还是五支。
1: 嗯。
0: 你看看。还有改善咱们失眠便秘的全新一代的 SOD, 是吧，蛋白酶。
1: 嗯。
0: 香港售价 SOD, 是吧，蛋白酶。
1: 嗯。
0: 香港售价一盒1000多。我们平台的价格198。
1: 嗯。
0: 就是我跟你说啊，就这些都是前沿的科技的成果。我们靠什么？靠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些专利来换取来的。
1: 对呢。关键我们平台有这么多的专家作为后盾，其实每次申请也会遇到坎坷。
0: 对。
1: 那其他的平台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0: 这个你说到点上了。
1: 当然。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这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他们本身自己没有这么过硬的实力。
1: 嗯。
0: 然后他也联系不到。

0: 那些真正的制药企业不能够拿到授权，然后全世界最高端的这样的好产品，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模仿
1: 造假，说直接点
0: 造假是吧。但是你说你这个模仿，你模仿到他的形，你模仿到了他的神吗？
1: 对呀，啊，
0: 这个神就是功效，嗯，你模仿到了他的神吗？
1: 对呀，啊，
0: 这个神就是功效，你能模仿得了吗？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神经酸，你说很多的这个平台也说它是国外进口的，又说新西兰的，又是法国，又是德国的。我告诉你，静石，你听到这样的国家是吧，它能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吗？
1: 嗯，
0: 这根本就是扯淡嘛，就是蹭热度嘛，
1: 嗯，
0: 是吧，就是盈利为目的，赚点钱呗，
1: 谁买谁上当，它都没有效果，
0: 它肯定上当啊，是吧。
1: 对，
0: 静石，这两天我提到了吧，什么才是
1: 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呀，
0: 对吧，
1: 顺15-24碳烯酸，那才是真正的吃上才有效的，
0: 没错呀，对不对，
1: 嗯，
0: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你新西兰的也好，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都敢叫神经酸，但是它一定不是纯正的我们生命科学界，我们医疗界所说的神经酸。
1: 对，
0: 为什么？很简单嘛，静石。
1: 对，
0: 为什么？很简单嘛，静石。没有大豆你能榨出来豆油来吗？
1: 嗯，
0: 没有白面你能蒸出馒头来吗？
1: 嗯，
0: 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能盖起高楼大厦来吗？
1: 原料都没有肯定不成啊。
0: 所以说纯正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你说的新西兰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我告诉你，它根本就没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1: 嗯，
0: 它能有真正的原材料吗？
1: 对，
0: 没有原材料怎么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有效果的神经？除了比利时还有美国，它是有牌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你说哎呀它是进口的，进口的只要不是比利时和美国的神经酸，它一定它是没有原材料的，它的效果能好到哪儿吗？
1: 对呢，关键
0: 是能好到哪儿去？
1: 幸亏老师您能量大，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让重度的神经性疾病的患者朋友有救了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啊，
1: 救了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美国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针对的群体就非常的庞大了，
1: 嗯，
0: 那种重症的患者相对比较少，你像植物人，
1: 嗯，
0: 你说这样的患者还是少数是吧。我觉得啊，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高浓度的神经酸，美国的，对于我们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有显示，对于神经性的失眠、三叉神经痛、脑出血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比如说幻视、幻听，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极其庞大的人群，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
1: 嗯，
0: 大家伙用上了，
1: 嗯，
0: 能把咱们的病调理过来，这比什么都强。
1: 太对了，早点好，快点好。
0: 对呀，啊，有高强度的高浓度的神经酸，咱为什么用？对呀，啊，有高强度的高浓度的神经酸，咱为什么用这种低浓度的呀？
1: 嗯，
0: 就是我们赚大发了。
1: 对，
0: 因为你是等于说你的生命的这个长度你就等于拉长了，
1: 嗯，
0: 是吧？这几年，很多家庭这个积蓄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充足了吧，
1: 嗯，
0: 是吧？再加上你看很多子女房贷车贷小孩的教育，是不是哪个不得咱们做老人的帮助？
1: 对，
0: 对不对？每天奔波劳累压力都很大，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奔波劳累压力都很大，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老人的你脑梗了、脑血栓了、后遗症了，床上吃床上拉的，你这个时候你还得靠家人来帮扶，你这样的家庭，我告诉你，不仅咱们对这个孩子没有帮上忙，反而自己成累赘了，拖累了整个家庭，是不是？而且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1: 是的，
0: 是不是？由于压力大，现在离婚率都上来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旦摊上这样的事儿，鸡飞狗跳的，是不是，
1: 嗯？
0: 甚至有些人都走向极端了。
1: 太对了，其实现在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大家见面谈论有什么？他都别有病，
0: 对，
1: 一旦有病了，什么孩子、老伴儿，可能都会离我们远去的，
0: 都不重视你了。
1: 对呀，啊，
0: 是不是？这是实话，我觉得静石你说的
1: 太现实了，
0: 是吧？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咱们做老人的，有钱咱就帮扶一下孩子，
1: 嗯，
0: 如果没钱，好，
1: 别成为别人的负担。
0: 哎，你健康点，是吧？你别当这个累赘，
1: 对，
0: 这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

0: 那就剩四口人了，一家四口人就开始租房子住，日子怎么得过呀？
1: 嗯，
0: 是吧？刚开始儿媳妇还态度挺好呢，
1: 嗯，
0: 是吧？刚开始儿媳妇还态度挺好呢，但是你记住了啊，家贫久是癌。
1: 嗯，
0: 随着老爷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下降，然后家里什么事儿都一团乱麻。
1: 关键是不是老爷子上火？这不脑梗了吗？
0: 老爷子没得脑梗，就是什么呢？情绪变得非常的怪异。
1: 哦，
0: 就有几次半夜老爷子就突然间大声的说胡话，然后脾气呢也明显的特别的暴躁，一边骂还一边用手捶这个床板。
1: 哦，
0: 然后呢经常半夜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
1: 嗯，半夜走。
0: 啊，对呀，儿子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嘛，白天上完班了，晚上又找了一个补差，就给人钱嘛，白天上完班了，晚上又找了一个补差。就给人家打金上夜班嘛，然后儿媳妇儿自己一个人看看这个老公公这种状态，你说能不害怕吗？
1: 嗯，
0: 然后呢，老人家还总对这个儿媳妇儿经常的破口大骂。
1: 哎呦，那什么呀？
0: 对啊，每次儿子下班回来了之后，就看见媳妇儿哭个不停，是吧？就问什么原因，老爷子怎么回事？结果呢，老爷子你在跟他聊的时候，他根本记不得昨天晚上自己有这种胡言乱语骂人的事儿了。
1: 对呢，
0: 那自己说完的事儿马上就忘，你看看，
1: 说完就忘，那不就是小脑萎缩吗？
0: 确切的说是神经症，
1: 受刺激严重了，神经不好了，神经病了。
0: 神经症呢，就是神经系统病变呢，主要的因素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所导致的一种变化。
1: 嗯，
0: 人的情绪就出现波动了。我们人的情绪啊管理中心呢叫什么呢？叫杏仁核。
1: 嗯，
0: 情绪啊管理中心呢叫什么呢？叫杏仁核。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组织，它掌握着人保护自我的一种原始的本能。当威胁来临的时候，它会调动我们的情绪，分泌大量的应激素，来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
1: 老爷子他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吧？
0: 对，就长期的这种压力，
1: 哦，
0: 是吧？他就承受不了了，然后呢，严重的导致了他这个脑神经受损。这个杏仁核这个位置就是像一个小火药桶一样，他总是被点燃，总释放那种大量的抵抗的激素，所以说一直保持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啊，精神紧张啊，情绪激动啊，甚至记忆力完全丧失啊，这一系列的临床表现。
1: 嗯，
0: 就说白了，脑神经系统损伤了，这是他最终的病根，是吧？那老爷子这种变化是越来越严重啊，一周一个礼拜一两次就得发作啊，是吧？起初儿媳妇儿还比较理解，因为他是病人嘛，是吧？但是后来慢慢的，老爷子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坐公交车上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坐公交车上直接就拉车上了。
1: 哎呦，
0: 然后司机让老爷子赔偿，老爷子哪舍得这钱呢，情绪上来了，跟司机还干起来了，最后还闹到警察局去，儿媳妇还得交罚款。你说说这一家子的人，
1: 这儿媳妇也挺好的了，换成一般人那也
0: 你受不了吗？
1: 对，未必受得了。
0: 一两次行，但是总这样换谁受得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在哪儿老爷子经常就是动不动就跟人干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最后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
1: 说，都这么严重了，他为啥不治呢？非得把家闹成这样。
0: 哎呀，条件
1: 他为啥不治呢？非得把家闹成这样。
0: 哎呀，条件再不好，有太多太多临床上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啊，什么谷维素啊，甲钴胺呢，腺苷钴胺呢，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因子，可是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咱们说的神经酸，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一点像咱们国内的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对呀，它跟人体不匹配，它吃了白吃啊。
0: 对呀，你看我讲真正的神经酸，大家伙都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那这些药物吃完了以后，没少吃还不见效，那老爷子这个心情是不是越来越糟糕？
1: 嗯，
0: 是吧？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儿媳妇还闹着离婚，最后老爷子有一次啊就没想开。还寻了一次短见，你说说。
1: 您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他会摧毁一家人的。
0: 对呀，一个病人可能真毁了一大家子。
1: 对呀，
0: 是吧？后来啊，他这个儿子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啊，知道这个情况了，然后呢， 就在美国

0: 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然后给他邮回来的。然后他儿子挺高兴，说让老爷子试一试，两天吃一粒就行。
1: 嗯，
0: 当然了，高兴是高兴，起初是什么呢？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是植物的嘛，是不是？
1: 人家以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还大把大把的吃都没，
0: 是不是？
1: 人家以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还大把大把的吃都没什么用。虽然你说你是美国的，但你两天吃一粒儿。肯定开始不抱什么希望。
0: 对呀、啊，那你他吃那个一天都是四五粒儿，那都没效果、
1: 嗯。
0: 这两天吃一粒儿，能有效果吗？
1: 嗯，
0: 就打上疑问了。但是老爷子用上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开始出现变化了呢？
1: 嗯，
0: 睡眠开始逐渐好转了。那晚上能睡觉了，晚上能睡觉了，是不是就不爬起来说胡话了？
1: 对。
0: 这是刚开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变化。是的，老爷子脾气啊，哎。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也不骂人了，最主要大小便，老爷子自己能憋得住了。
1: 那治好了，
0: 老爷子这个病确实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是吧？那儿媳妇这个时候，哎，家庭看着也和睦了，哎，也不跟这个儿子闹这个离婚了。
1: 对，本来没有啥实质性的事儿嘛。
0: 虽儿子闹这个离婚了，
1: 对，本来没有啥实质性的事儿嘛。
0: 虽然日子过得仍然是紧紧巴巴的，也租房子住，但是这个时候家里头也有一些笑声了，
1: 对、
0: 啊，是不是？
1: 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救的可不仅仅是老爷子一个人呐，
0: 对，
1: 救了一个家庭啊。
0: 你看看，就老爷子这个病，他但凡好转到这个程度，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1: 嗯，
0: 你要说严格意义上彻底好了吗？还没到那个程度。
1: 嗯嗯。
0: 但是仅仅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他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1: 嗯。
0: 也不拖累子女了，子女们也能够安心的工作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双赢啊！
1: 但双赢的前提，你得用上真、
0: 啊。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1: 嗯，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已经报上名了，是吧？报上名之后，你把这个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拿到手之后。你看这个包装瓶上明确的标注，首先原产地是哪儿？
1: 美国，
0: 必须是美国。然后 FDA GMP 产品的认证标识 ，GMP 产品的认证标识清晰可见。
1: 嗯，
0: 还有一点，咱们不是把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1: 嗯，
0: 这个高强度也在瓶身上明确的标注着。
1: 嗯，高强度神经酸明明白白写着呢。
0: 对。
1: 那老师您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贵不贵呀？千万不要等到它到岗了，我们报名了，价格上用不起。
0: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效果是一方面，这是基本，
1: 嗯，
0: 是吧？但是呢，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位老爷子，是不是？治疗的成本也是我们偏，那也一定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比较重视的问题嘛。
1: 嗯，
0: 咱们在国内成立健康全球购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但凡从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个高端的产品，在价格方面，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往往都能够接受的？
1: 都能接受，
0: 对吧？以往的产品、嗯、价格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 嗯，
0: 并价格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 嗯，
0: 对吧？那这次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不能例外吧？
1: 别看说全球现在只有人家美国有捕捞牌照，
0: 对，
1: 一家独大，但在我们全球购面前，他必须得给面子，是不是？
0: 是，你说的对、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手里头有专利呀、啊，
1: 对呢，
0: 很多技术专利在我们手里啊，是不是？那好了，如果刁难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专利，
1: 嗯
0: 啊，那他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之后，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最终的定价一盒1480元人民币。
1: 哇，
0: 按照两天一粒的用法来讲，那一盒的量我告诉你是一年的呀。
1: 哦，
0: 1480元呢。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一些这个重症神经系统损伤的一些患者，你可能一天吃一粒，那尽管如此也是半年的量了。1480呀。
1: 关键是1480吃一年，折合下来每天才4块钱。
0: 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即便是重度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脊髓神经损伤的植物人啊等等一些重症的朋友，一天一粒也才喝到8块钱，
0: 可不吗？
1: 关键是梁老师，这点钱对于常年用药的朋友来说，它不值一提啊。
0: 对，还真是这样。
1: 嗯，
0: 现在咱说是一根雪糕还2块钱呢。
1: 对，
0: 是吧？普普通的感冒药一天还得4块多钱，还不够呢。嗯，去菜市场走一圈啊，你溜达下来还得花个几十呢。
1: 嗯，
0: 是吧？高强度高浓度的神经酸等于说给我们的脑神经上了一份终身的保险，是吧？你像什么失眠啊、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啊、视神经损伤啊、听神经障碍啊，是吧？神经性失眠啊、三叉神经痛啊、老年性痴呆啊、健忘啊、脑萎缩啊、脑梗、脑出血出现的后遗症啊、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视幻听啊，这些神经损伤，我告诉你，你把这幻听啊，这些神经损伤，我告诉你，你把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的话，等于说大材小用了都，
1: 嗯，
0: 是吧？一天就需要4块钱，一天它可以修复再生我们 0.01 毫米的脑神经，可以缩短 30% 的临床的康复时间，
1: 嗯，
0: 同时还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那等于说我们就延长我们的寿命，
1: 等于是给脑神经做了一次翻新，
0: 对，
1: 把以前受损的坏死的神经重新注入了高强度的神经酸进行滋养修复再生，就能够避免脑梗、脑出血、脑神经损伤留下的后遗症了。我少遭罪的同时，那不就是多省钱了吗？
0: 没错，而且刚才你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缩短治疗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省钱。
1: 对呀，
0: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就是在省钱。
1: 对呀，
0: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就是个感冒，去一趟医院没有个千八百的你就出不来了，是吧？更别说严重的脑梗、脑萎缩的患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住一次院得多少钱？
1: 那得18000的。
0: 所以说一天4块钱，这等于说是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1: 嗯，
0: 是吧？你得接着呀，是不是？就比如说咱们想快点好，你加点量，我刚才说的重症的患者一天一粒也够了嘛，是不是？那你加点量，费用从一天4块钱增加到每天8块钱，很多人已经说是走投无路，甚至都想放弃了。你这一天8块钱，你可能甚至是扭转我们的命运的一次机会。
1: 嗯，关键还不给儿女添负担，
0: 对，
1: 这个太值得了。
0: 你看说着说着，咱们做上买卖了，你看是不是？嗯，啊，对，咱们得算账，是吧？算账。咱们得知道怎么才叫划算，
1: 是呢，
0: 是不是？咱们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都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自己能走动，胳膊有劲儿过日子，自己能走动，胳膊有劲儿，需要啥自己能干，啊，能说话，有感觉，冷了热了自己知道，上个厕所不用别人扶，是吧？不呛饭，不呛水，
1: 嗯，
0: 脑袋不迷糊，我告诉你，你就不用请外人去照顾，
1: 嗯，
0: 你想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保补费。和一年1000多的神经酸，咱哪个合适？
1: 对，
0: 对不对？你算一下，你请个保姆费一天得200-300吧，是吧？那咱们的神经酸一天4块钱，你重症的才8块钱，哪多哪少？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还有你刚才说的，没有给子女添任何的负担，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它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才可能出现，你错过这次了，是吧？你说我等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比利时神经酸将来能不能有，牌照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下次，因为下次很有可能，如果比利时的牌照没有了，它就一家独大了，能不能是这个价格了，我也不好说。
1: 是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已经出现了神经性的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头痛、嗜睡等情况，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2天1粒就行了，每天只需要4块钱，让我们呢快速康复疾病。如果说呢，已经出现了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脑瘫、脑萎缩、帕金森等实质性的病变的朋友，那这次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赶快拨打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 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

0: 不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电话多少？
0: 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400-0127-019。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事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要报名啊，定2年的高强度神经。
3: 不怕上当受骗的你啊。
4: 哎呀，不怕，我是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3: 哦，老朋友了，呵。
4: 这些年吧，药没少吃，保健品嘛也没少用。
3: 嗯。
4: 只有咱们平台这个吃上有效果。
3: 你看看。
4: 我和你说说，我之前腰不好。
3: 嗯。
4: 用上澳洲可行走的氨糖以后吧，把这止上澳洲可行走的氨糖以后吧，把这止疼药都给扔了。
3: 是吗？哎呀，好，
4: 膏药都不贴了。
3: 不错。
4: 身上吧也没味儿了。
3: 哦。
4: 我儿子一家吧也愿意上我家来了。
3: 好啊。
4: 另外蜂王降噪吧，我家就是老少全都用呢。
3: 哦，好，嗯。
4: 哎，就感觉皮肤比之前好了。
3: 是吗？哎呀，好。
4: 哎呀，之前这个孙子不让我抱，说嘴里有味儿。
3: 呵。
4: 益生菌牙膏啊，用完以后啊，嘴里的味儿也没有了。
3: 呵。
4: 孙子吧，也和我亲近了。
3: 我跟你讲，其实我告诉你，隔辈亲呢，得有个前提，因为这个隔辈亲呢，都是咱们老年人自己想的，是吧？什么叫隔辈亲？它的基础是啥？就是我们自己啊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这子女啊孙子啊孙女啊才能跟你近乎。你想没想过，咱们如果做老人的，整天鼻子拉扎的，是不是啊，浑身一股尿骚味的，一出气一股腐臭味的，那你说这小孩这年轻人这都烦，都不愿意跟咱们近乎，是不是？
4: 哎呀，
3: 这都烦，都不愿意跟咱们近乎，是不是？
4: 哎呀，你说的可真对，
3: 是吧？
4: 我老伴儿吧，在3年前吧得脑中风，
3: 哦，
4: 说话吧就漏风，哈喇子，哎呀，一个劲儿往下淌啊，
3: 嗯，
4: 大小便吧也不能自理，
3: 呵，
4: 哎呀，我这一天呐得给他洗好几遍身子，
3: 哦，
4: 哎，洗好几遍还有那个尿骚味儿，
3: 是不是？
4: 啊，儿媳妇吧，完就基本上不带孙子来，
3: 嗯，
4: 儿子来也是有次数的，
3: 是不是？
4: 哎呀，那时候心情啊。为了治病啊，听说就是啥药好啊就往家里买。
3: 呵，走弯路了开始。嗯。
4: 吃了3-4年也没有见轻啊。
3: 嗯。
4: 后来幸亏遇见比利时纯正的神经酸呐、啊、算是把我救了。
3: 啊，就是咱们比利时神经酸上次你抢到了是吧？
4: 是啊，抢到了、嗯、但是没敢多买啊。
3: 啊，就是没敢多买，也是怕这个上当受骗，是不是？
4: 是啊。哎，你别说，用上以后
3: 是
4: 啊，哎，你别说，用上以后啊，我就后悔呀、啊，买少了。
3: 哦，
4: 最开始见效的就是他的手2个月多点吧，手能分开半了。
3: 好，
4: 拿筷子吧夹菜能夹上来了。
3: 哎呀，不错。
4: 哎，完了紧接着吧，那嘴啊不淌哈喇子了。
3: 哎呀，
4: 也就半年多吧，大小便也知道了。
3: 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4: 是啊。

0: 啊，我做饭的时候他也到跟前来了，
1: 啊，
0: 他这不是有尿吗，我就告诉他，
1: 啊，
0: 你憋一会儿，
1: 啊，
0: 哎，你猜的都知道了，
1: 好，
0: 啊，哎，这也一能憋住尿骚味就少了，
1: 哦，
0: 我也清洁不少，
1: 那
0: 不用成天给他洗了。
1: 哎呀，你看看这不就脑神经咱们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我曾经说过啊，大脑的神经的这个毛病啊，咱们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这个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和咱们人体匹配度它是最高的。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进入到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才可以直接深入的把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跑到它的内部去，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是吧？让咱们受损的那些濒临死亡的脑神经细胞每天，是吧， 0.01 毫米的速度修复和再生。尤其是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咱们一定要用这种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它的修复速度要比我们发展和恶化的速度快，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抢先一步，对不对？坚持使用好了，坚持滋养好了，我告诉你它慢慢的还有坚持滋养好了，我告诉你它慢慢的还有很好的预防我们危险的发生，是不是？
0: 是啊，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1: 嗯，
0: 就是前段时间呢可后悔了，你说这么多年呢，可算是吃上了有效果好产品了。
1: 对呀，
0: 可是你说比利时还要断供了，
1: 牌照
0: 还
1: 到期了，是吧？嗯，
0: 是啊，就是你给我申请到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的，
1: 嗯，
0: 我算请到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的，
1: 嗯，
0: 我算了一下了，两天吃一粒啊，价格一样，
1: 对，
0: 吃着也方便，最主要是咋的，这个药劲儿大。
1: 那当然了，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是不是？咱们大家伙如果说已经这个报上名的，咱们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是吧？拿到手之后你能够明明白白的见到这个瓶子身上明确标注的原产地是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所有的标识都在上面。最重要的是高强度，这啊，那就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老伴已经恢复到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老伴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我告诉你。
0: 哎呀，老师啊，你听你说，我这心里有底儿了。
1: 嗯，
0: 我就寻思让他快点好一些。
1: 嗯，
0: 哎，一天一粒行不行呢？
1: 一天一粒也可以啊，完全可以啊，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它这个劲儿啊，确实比这个就比正常的神经酸要大。对于比较严重的，就比正常的神经酸要大。对于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啊、偏瘫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一天一粒的话，那恢复的速度那会大大的提升，是吧？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咱们这个负担不就大一点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看自己的情况，自己情况允许的话一天一粒那效果更好了啊。
0: 其实啊，一天一粒吧才8块钱。
1: 那可不，
0: 就这点钱呢现在不算啥。
1: 是，
0: 你说就连感冒药一天都得10来块钱呢。
1: 那可不，
0: 你说这个钱吧我还能花得起
1: 啊。
0: 那我就按一天一粒这个药啊，我给他定的。
1: 好，你这样还是报名的事儿啊，咱们找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找咱们平台的热线电话，好不好啊？
0: 行，那前段时间嘛，因为比利时神经酸嘛要断了，
1: 嗯，
0: 完我和平台吧吵了一架，
1: 吵架
0: 我怕吧。
1: 不用怕，你没事儿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啊，记住了，没事儿啊，这个都是为大家伙服务的啊。而且呢大家伙着急啊我们都能够理解，咱们吃了好几年的，家伙着急啊我们都能够理解，咱们吃了好几年的药不见好，这回可算遇见有效的好产品了，你说没就没了，是吧？这换谁都能着急，这个事儿我们都理解啊，你就放心给我们的平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啊？
0: 那行行，老师我听您的。
1: 啊，
0: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两年的。
1: 好啊，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好，嗯，
0: 再见。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让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400-0127-019 400-0127-01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梁老师，很荣幸跟您通话。
0: 哎，
1: 那个，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年多了，
0: 老朋友了。
1: 是，产品我也用了挺多，都挺好的。产品我也用了挺多，都挺好的。
0: 产品用了很多，我听你这个声音比较年轻啊，你多大年岁？
1: 我49，
0: 才49岁。这些产品都用上了，呵，哎呦我的天！
1: 用的神经酸，五酶 Q10，还有那个乾坤一合膏，还有八珍膏，
0: 阿胶八珍膏，
1: 益生菌，还有香皂牙膏，
0: 呵，
1: 我前两天又买的那个什么亚丁药油酸，我咋的呢？那个我就是心脏有点不太好，脖。
0: 啊，49岁就早搏啊！
1: 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哎呦，
1: 然后那个我也吃了点药，我也不怎么太好使。
0: 嗯，
1: 反正他好像是神经方面还是咋的，反正他还要我做手术来的，挺吓人的。
0: 哎呦，
1: 我也没敢做呀。然后就是那时候背那个24小时那个
0: 浩特，
1: 那
0: 叫浩特，
1: 对对对，完说是10万，是啥？
0: 对
1: 对对，完说是10万，是多少次？10万多次啊，
0: 嗯，
1: 完了他说我挺严重的，
0: 嗯，
1: 后边我也没敢做呀，然后我就吃点小药，吃点小药就维持着，维持着，反正后边我就买你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嗯，
1: 然后吃这个我吃半年，现在挺好了，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可好了，然后那个我就有那个不宁腿呀、是不安腿呀、就是晚上就左腿哈，就是一静止的时候就闹心、就觉得哎起来走两步哎好像就好一些然后我就吃这个神经好了
0: 是吗
1: 都挺好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早波 啊而且你说的这个浩特都10万多次了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早波啊你别看你49岁我告诉你你这个早波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在10年前就应该有了
1: 是啊，
0: 对你30多岁的时候就应该出现问题了，只是你那个时候年轻，然后呢，
1: 没理户，
0: 对，年轻，然后呢，
1: 没理户，
0: 对，要不然他不会说你发现这么严重的，你像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我也得留住院，
1: 是不？对，他是留我住院，然后那个我做手术，他就做那叫什么消融什么术，哎呀。我不敢做呀，那是心脏，那是挺那个危险的事儿，我没敢做。
0: 嗯，但是好在你这，咱们怎么说呢？你说是万幸吧，还是说不幸啊？你说不幸是什么呢？咱40多岁啊，就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了。但是万幸就值了，你说说，哎呀，
1: 对，
0: 这不就现在就没事了吗？你看看，
1: 是，哎呀，这个高浓的辅酶 Q 十，这个特别好。
0: 那当然了，
1: 是，哎呀，你这全体共的东西真挺好，真挺好，这个
0: 好。
1: 我现在有点事情想咨询你一下，麻烦您梁老师哈。
0: 别客气，您说。
1: 我那个就是眼睛不好，我那个有白内障嘛，我10年前就做眼睛不好，我那个。有白内障吧，我10年前就做的换晶体了
0: 啊，
1: 然后现在有青光眼，
0: 青光眼呵，那不青白联合了吗？这不是吗？
1: 是啊，然后我就滴那个眼药水，一直拿那个眼药水维持好几年了，但是效果就一般，也不怎么好，有时候脑袋就老疼。
0: 你眼压多少？
1: 眼压在21左右吧。
0: 21左右已经是上限了。
1: 最好的时候17吧。
0: 17、18还可以，但是21就是上限了啊。
1: 完了，我这个眼睛就是托。
0: 哎呦。
1: 就是，然后我听您说，就是那个亚丁药油酸，我看看，我寻思是管细胞的吗？是抗衰老的吗？
0: 没错。
1: 我寻思问问您，我现在用这个能不能提高视力？
0: 可以，但是你现在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不只是这个眼压的事儿。因为从你这个眼压来讲的话，21虽然说比较高了，但是还没有超过上限啊。这个呢，不只是这个问题。刚才你又说了，以前还做过铂切手术，然后以前还有白内障，然后现在还有青光眼，就是你现在的问题，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讲啊，你是，咱们就说这个就像一个破房子似的，你四处漏风。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
0: 你现在视力能达到多少？
1: 0.1。

0: 都0.1了，你说说。
1: 嗯，
0: 你这样啊，亚丁药孕酸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啊，就这么多种了，相对就调理的慢，我得实话实说啊。那怎么办啊？
1: 亚丁药
0: 用
1: 酸那还用吃这个不？
0: 可以啊，亚丁药用酸没跟你说吗？它是专门营养细胞的，是吧？但是呢，从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可兔叶黄素是针对你眼睛来治疗的。
1: 哦，
0: 亚丁药孕酸是我们所有人体的细胞都可以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的。
1: 哦，那包括也包括眼睛。
0: 当然了，当然了啊，嗯、
1: 哦，
0: 但是你要是光靠亚丁药孕酸治疗你这个眼病的话，我跟你说相对就是慢。我说白了啊，你这个眼病的话，我跟你说相对就是慢。我说白了啊，因为你这个、
1: 啊、
0: 对你这个眼病不是一种啊。我说白了，他这个调理要是慢的话。那你说咱这眼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它调理的速度哪个快，他就说不好了，是不是？
1: 啊、赛跑似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把干湿疗法就有针对性的调理的方案、嗯、一定要给它用上啊！
1: 啊，就这个比那个亚丁药物酸还效果来的快。
0: 就是针对于眼病来讲，
1: 嗯、对
0: 对吧？针对眼，就像我说的，亚丁药物酸能不能影响我们脑细胞？也能。氨酸来比的话，它可能就不如它了。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1: 嗯
0: 啊，
1: 嗯，
0: 对，
1: 嗯，
0: 行、
1: 嗯，那还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你说，
1: 就是那个，孩子嘛，他有焦虑，他老焦虑，遇到事情吧，就是那个老是纠结，
0: 孩子，男孩女孩啊？
1: 女孩，就是、
0: 女孩啊，哦，
1: 嗯，然后就是老纠结焦虑，
0: 哦，
1: 嗯，然后就是老纠结焦虑，
0: 哦、
1: 然后我寻思问问您，用老他用吃什么呀？吃点什么？缓解一下。
0: 他多大呀？
1: 17，快18了。
0: 哦，那上高三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呀，这个年岁的孩子啊，他都焦虑啊，就现在这个压力啊，就特别大，是吧？
1: 嗯、
0: 这也是社会的因素，是吧？那怎么办呢、
1: 嗯？
0: 你说用点产品不是说不行啊，比如说你，我都不让你用别的，就是你吃那个神经酸都可以啊，就可以给孩子用啊。但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是调理它，也得去调整。
1: 嗯，那我知道是也是关于心理方面的是吗？
0: 对对对，他这个焦虑实际上就是我们环境的压力造成。
1: 嗯、
0: 你说17、8的孩子能有啥病，对不对？他就是环境的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精神永远是紧绷的这种状态，然后呢，他就会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水平出现一种紊乱啊，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水平出现一种紊乱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神经酸来调理？完全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外界的环境也得改变。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还给他吃点那个甲钴胺，那营养神经的，你可以吗？这个、
0: 可以，但是甲钴胺还不如神经酸呢。
1: 是啊，
0: 对，因为甲钴胺我说实话，它也是营养脑神经的啊、
1: 嗯，
0: 但是要和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来讲的话。那可就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是吧？
1: 嗯，
0: 对，因为
1: 他这能长期吃吗？
0: 可以啊，没问题。嗯，
1: 小孩也能吃这个。
0: 对，没问题啊，都不是属于药的范畴，但是它的功效能达到药的这种功效。和这个药呢，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它常年的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1: 嗯，那神经酸也是营养那个营养。
0: 它
1: 神
0: 经酸是啥？神经酸。它严格意义上讲，神经酸是一种蛋白质，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那么和我们人体的脑细胞它是最匹配的啊，那么这种物质细胞它是最匹配的啊，那么这种物质就是专门给我们大脑补充这种营养物质的，你说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但是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那甲钴胺你说是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效果来讲的话，它就不如这个神经酸
1: 啊。神经酸也是营养神经的，
0: 它就是营养神经的、
1: 嗯、
0: 它真正的神经酸、嗯、我们生命科学早在10年前发现的这种物质叫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这种物质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1: 是
0: 啊，
1: 嗯，
0: 对
1: 嗯，
0: 而且对我们的脑细胞的这个营养特别的神奇，是吧？有一些这什么老年性痴呆啊、帕金森呢、啊、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是吧？但是呢，你常年吃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看看、
1: 嗯、
0: 啊。
1: 我们小孩也能吃，那就挺好。我就怕小孩不能吃。
0: 可以吃，没问题。
1: 啊、可以吃啊，行。
0: 你手头上不是有这个神经酸的吗？
1: 有。
0: 那就给孩子用，
1: 啊、
0: 没事
1: 啊。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嗯。

0: 调理是一方面，
1: 嗯，
0: 我们的环境这个很重要，方面，
1: 嗯，
0: 我们的环境这个很重要，
1: 嗯，是是
0: 是不是？咱实话实说，你这用再好的这个产品你用上了，然后天天学习压力也那么大，反正你这孩子马上面临高考的问题，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就处于这个时期，你他调理的这个效果他就大打折扣，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
1: 嗯，能明白，
0: 对不对？他就处在这个高考的压力当中，你说你怎么调理他这个也是打折扣的，因为身边的人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所有，你这没办法啊，你说怎么办？
1: 是是
0: 是
1: 那个眼底素那个孩子能吃不？他的眼睛也是老看手机啥的，都可不好了，一天眼睛可干了啥的。他可以吃这个眼底素？
0: 当然可以啦，
1: 啊，
0: 对吧？可涂抹叶黄素孩子都可以用，
1: 都能用。
0: 对对对对对对，黄素孩子都可以用，
1: 都能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也给他用上点。
0: 对，可涂抹的，然后这个口服的都给他用啊。孩子近视不？
1: 近视，他 0.6 的眼，有一只眼睛 0.6， 一只眼睛 0.8， 然后他也不戴眼镜啊。
0: 你看，不戴眼镜，我告诉你，
1: 戴戴呀，你说。
0: 那你不戴就越来越严重，你看
1: 吧。
0: 对呀、
1: 啊。那他吃这眼底素能控制呗，就不能发展了呗？但是提升视力提升不了，是不？
0: 哎呀，怎么说呢啊？这近视是眼球轴距的拉长，就是眼球嘛，原来是个圆的，现在变成椭圆的了。
1: 嗯。
0: 它已经变形了。
1: 嗯。
0: 你说它怎么能变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1: 对对 对
0: 你靠什么药说能把眼球就它的形态都改变了，你说让它变回去不可能啊，是不是？那除非做手术，准分子手术是吧，把这个角膜切下去一块，然后这轴距就缩短了，是吧？把这个角膜切下去一块，然后这轴距就缩短了，是吧？但是现在没必要啊，是不是？这个轴距已经拉长了，甚至戴眼镜都不能够说是能够恢复这个视力，只是什么呢，不让它发展，是吧？
1: 对，
0: 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包括这个眼底素用上了以后确实是非常有效果的，能够预防孩子的这个近视的度数的发展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成天在被窝里头猫着看手机，那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说
1: 是是是
0: 是不是？你这边在调理，你那边在糟蹋他。我总举例子，你这边在填水呢，一个水库里这边放水，那边漏水，那你说你这
1: 反正我吃眼底素也是就是控制呗，和它的效果一样呗，都是控制呗，是不是？不发展是不？
0: 你是视神经细胞包括眼底细胞的老化或者是凋亡所造成的，你用好了的话，别看你要比孩子这个严重啊，你用好了的话，可能你这个视力的提高要比孩子都快。因为你眼球有没有拉长，轴距有没有拉长？你近视
1: 吗？我原先就是高度近视嘛，然后导致的网脱。
0: 那你的也是
1: 高度近视嘛，然后导致的网脱。
0: 那你的也是高度近视啊？那你的眼球也变形了，是吧？
1: 嗯。
0: 那如果你眼球没变形的话，光是对这个视网膜细胞的修复来讲的话，我们就有这个毛病，或者是就是眼底缺乏这个叶黄素了，是吧？如果我们眼球只要不变形，你用起来可能效果比孩子都快。你别看你病重，但是现在你一说你也是一直就是高度近视，那你的眼球也都早就变形了，是吧？
1: 嗯，也不行了哈。
0: 对、
1: 嗯、
0: 对对、
1: 嗯，
0: 别让它发展，比啥都强。我说白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哪怕就这样事儿的也行。
0: 对，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调理疾病啊，就你看我就是实话实说，我起码用我这给你治好。开玩笑呢，很多的病它是不可逆转的。
1: 对对对，
0: 不可逆转的我们就不治它了吗？不是，我们不让它发展，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这是要做第一步的。然后呢，不发展的基础上，然后有一定的逆转的可能，我们就努力呗，对不对？咱说你的视力能提高 0.1 是不是？那也是，咱
1: 也
0: 是偏得的。0.1 是不是？那也是，咱
1: 也
0: 是偏得的。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我说一些实话，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我这都黄斑变性了，我能不能治？我说呢，你要说是像你年轻那样的话，你就别找我了。我因为我说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吧？但是我首先保证你用我的方法别让它发展了，是吧？
1: 对对对，是、
0: 嗯、
1: 我也是这意思，只要不发展也行。
0: 对，
1: 对我觉得能好点是更好的。
0: 那当然了，对吧？你要好点的话，那不就偏得了吗？首先咱不发展，这不比什么都强吗？而且你才40多岁，还没到50呢。你再过5年8年，50多岁还行。你一过60，你看你眼睛啥样？

0: 是不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是断崖式的。你现在身体当中叶黄素还够用点，你刚你过60岁，我跟你说，我们人体这个叶黄素都已经损失殆尽了。到那个时候，你看你眼睛得啥样？
1: 对呀，现在紧那赶紧多补充点儿的。
0: 对，我告诉你，你就你像你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你常年就用吧。
1: 对，是吧？要不然的话更完了。
0: 那可不是不？
1: 行，哎，电话更完了。
0: 那可不是不？
1: 行。哎，杨老师，你们这节目太好了，要不然咱上哪买这么好的产品呢？你们那工作人员也特别好，像那个小张，就是我不明白啥，我问他哈，他给我讲的可好了，服务态度也好，表扬他啊。
0: 应该，因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跟了我10年以上了。他们的品质啊，我是心知肚明的，是吧？所以说我们打造这个整个这个健康全球平台的这个节目，甚至我们每一个健康管理师，每一个工作人员，我跟你讲，都是实事求是为主，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惠民的平台，不像有些节目。
1: 对，确实挺好，你工作人员确实挺好，表扬，确实好，是，我不明白啥，我就问他，可耐心了，细致给我讲的可明白了，可好了。
0: 你就是，咱就实话实说呗，你像孩子那事儿，是吧？你要是你找别人，那这药那药有用吗？我说了，你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关键是，咱们家长怎么做，老师怎么做，是不是？哎，心情给他放松，老师怎么做，是不是？哎，心情给他放松了，是吧？我跟你讲。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十七八九的孩子我遇见太多了，是吧？这些孩子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他就处于这个阶段，是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经过这个阶段怎么叫成长呢？你说是不是？
1: 是，
0: 对，得让他挺过来，然后咱们家长呢适当的把咱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是吧？
1: 行。
0: 行吧，
1: 谢杨老师啊，
0: 不是什么大事啊，孩子的事、
1: 哎、
0: 啊，不是什么大事、
1: 哎、好，
0: 有啥事再给我打电话，
1: 哎、
0: 好不？
1: 行，好嘞，谢谢您啊，
0: 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01，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01-27-019，400-01-27-019，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生活气象站。

0: 位好，我是白羊，这里是生活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几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几天呢，我们沈城是先迎晴空再迎秋雨，周末的气温更加明显的下滑。那预计今明两天啊，沈城多云和晴光交替，最高气温18度到19度，最低气温4度到7度，东北风轻拂，秋色正好。那么先来看周六的天气将会出现转折，白天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呢雨势增强为中到大雨，南风4到5级。那提示各位，根据最新的气象信息及及时的调整着装。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4旅行团，我们一会儿再见。
1: 是不是总想着要和老伴儿、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
2: 来1034旅行团，咱们边走边聊，说说路上的故事，听听彼此的心得。
3: 上次和老张他们去了桂林那个地方，真让人。
4: 我喜欢慢悠悠的逛古镇，拍拍照，喝喝茶。
3: 退休了，时间多的是，我就想多走走，多看看。每一。

0: 的事，我就想多走走，多看看。
1: 每一段旅途都是一次重逢，重逢年轻的自己，重逢久违的风景。
2: 我们不赶路，我们感受路，带你发现那些适合慢慢走、细细看的好地方。
1: 在这里没有必打卡，只有真自在。
2: 放下家里的琐事，带上轻松的心情，103起出发。

0: 世界那么大，向快乐出发。上午的9:23，您正在收听向快乐出发。上午的9:23，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
1: 海风都觉得浪漫。
0: 哎，这歌的歌词在我们沈阳就是连和风都觉得浪漫。咱沈阳没有海啊，你要是想看就类似于海的这丁香湖那一片差不多吧。你要是想看河景啊，这个一水两岸那浑河挺好。
2: Come on, come on, 快点来。生活总要把你在意。
0: 沈阳现在也是一个文旅名城了啊，很多外地的外人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浑河的游船啊，现在已经开了，正好是欣赏落日，5点钟的时候它是发船，大家可以在船上啊去赏落日。那今天呢，咱不说浑南的事儿了，咱们说说大东这一片的事儿啊。收音机前有没有大东的好朋友啊？今天就说说你们家那旮瘩啊。哎，咱们要是去大东区溜达玩的话呢，咱们都能去。哎，咱们要是去大东区溜达玩的话呢，咱们都能去哪儿呢？一说到大东，大家就想大东副食啊，必须的，吃好吃的肯定得奔那去。那天我上中街哈，路过大东副食，就他后门那小位置一个小门，我就打眼那么一看啊，那队伍都排出来了。当时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他排啥呢？他们，他说那要不找个地儿停车下来看看，你也排一排呀。大家伙的是这种啊，就哪块排队往哪嘎子去，不排队的我都不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跟大家分享今天大东区的这个旅行。半段呢，我们还是迎接文旅推荐官的电话啊，看看我们的旅行推荐官最近都去了哪些好玩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啊想去的或者是自己去过的地方觉得很好的要跟大家分享的啊，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 3100-1034啊，期待着大家的分享。是啊，期待着大家的分享。

0: 好嘞，此时此刻我们接一下进来的这条热线啊，这个手机尾号1202的童叔叔。你好童叔叔。
1: 喂，你好白杨团长。
0: 哎，你好啊。哎呀，我童叔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哪个地方啊？
1: 那就上回那个9月8号上那个四川。
0: 嗯，
1: 九寨沟啊，成都啊。
0: 啊。
1: 啊。
0: 一大串地方呢。
1: 啊，对。
0: 嗯。
1: 那九寨沟、黄龙啊，那个乐山大佛。
0: 哎呀。
1: 又看熊猫基地。
0: 啊，熊猫基地。
1: 三星堆。
0: 啊。哎呀，这是属于是汉泰可居的小动物，也不能说小动物了，大熊猫挺大的啊。国宝也看了，
1: 大熊猫也有猴子，又喂咱的猴子
0: 啊。动物也看了，景儿也逛了，历史文化各方面的咱也探秘了，是不？
1: 对对对。
0: 嗯，玩的咋样？您总结一下。
1: 挺好，到那会儿9月8。
0: 咋样？您总结一下。
1: 挺好，到那会儿9月8号的坐车。那 K1388。
0: 啊，车号。
1: 坐车10号到那个成都。
0: 啊，列车两
1: 成都不就自由活动嘛、我同学来那儿。
0: 啊。
1: 我同学吧，他给孩子，他姑娘带孩子呢。
0: 哦。
1: 啊，自由活动嘛，正好我5年没看到他了。
0: 哎呀。
1: 完了，正好跟他见个面，完事他请我吃饭，中午请我吃饭。
0: 啊。

0: 啊，
1: 我
0: 吃
1: 吃过
0: 着。
1: 老辣的，辣真挺好吃，真面条啊。
0: 啊，香辣
1: 一
0: 麻
1: 边
0: 辣
1: 那啊麻辣的，我吃不了。后来他又给我要一碗那个那牛面。
0: 啊，贴心的，
1: 啊，后来他领我逛武侯祠，又领我上那什么，那叫成都第一街啊，
0: 成
1: 那
0: 都
1: 个
0: 第
1: 锦
0: 一，
1: 里，锦
0: 啊，
1: 里
0: 锦
1: 宽
0: 里，
1: 窄巷，嗯。
0: 啊，
1: 锦里宽窄
0: 宽
1: 巷，
0: 窄巷子，对，
1: 啊，像我也不会那个整那个我那个就是那个，就单车就那网那单车呀，像那扫码我还不没扫成，后来又扫成了，还不没扫是扫成，后来又扫成了，扫成了我再上宽窄巷，我骑那个单车去的，
0: 啊，骑个共享单车，
1: 共享单
0: 你
1: 车
0: 俩
1: 去
0: 一人
1: 的。
0: 一台。
1: 他不能骑，他是残疾人，
0: 哦，
1: 他那么骑他那个残疾人的三轮车，
0: 啊，他
1: 电
0: 骑
1: 的，
0: 他的，
1: 电三轮。完了，他吧残疾人，他搁前面走，我就搁后面跟着。他坐地铁不花钱，完我跟着后面走，我也不花钱。
0: 哎呦，我的天
1: 啊，
0: 哪！
1: 上那哪
0: 这属于亲属呗，就是这个陪同了，
1: 啊，对，像亲属似的，都搁特别通道，就这个，他你那个，人家那个工作人员挺好的，都领着，
0: 基
1: 领
0: 于
1: 着
0: 关
1: 就
0: 爱
1: 上，
0: 陪同啊，
1: 啊，我就搁后边跟着，完了晚上玩了又上那个春熙路，完了那太湖里，
0: 热闹。
1: 最后给他整的都懵了，上地下他得上地下的一个超市里吧做那个。大地下，他得上地下的一个超市里吧，坐那个大超市底下坐那地铁，他可那边都找不着那个地铁口了，他得坐那升降梯，不是谷底下去啊，
0: 无障碍的那种啊，
1: 对，无障碍那个，他这都懵了，叫我在那等了，这后儿他妈8点多了，8、9点了，咱俩才
0: 晚上8、9点了，
1: 晚上了，他说我请你吃火锅去吧，
0: 哎呀，
1: 吃
0: 这必须
1: 四川
0: 吃
1: 火锅，
0: 四川火锅，
1: 四川火
0: 那
1: 锅。
0: 也是辣的呀，叔啊。
1: 辣的跟那是那鸳鸯锅，我吃不辣的。他那什么，他不辣不吃饭的，人就行啊，我不行啊。
0: 他到那块儿，他已经就是说是入
1: 他
0: 乡
1: 五
0: 随
1: 年了，他
0: 五年
1: 适应
0: 了
1: 了他就适应了。我不行，我这旅游不了了，咱这到时候我再住院咋的，麻
0: 那对，还是咱们身体第一要素，这个得注重一点。
1: 对呀，我就怕的，我后来第二天。咱们就上那个那叫都江堰寺啊，
0: 去
1: 看
0: 都
1: 都
0: 江
1: 江
0: 堰
1: 堰去
0: 了，
1: 了啊。第二天，
0: 看个水
1: 完
0: 利
1: 了上午上都江堰，讲一下那个都江堰吧，可能是公元前256年前，李冰父子修的嘛，那个都江堰冰父子修的嘛，那个都江堰真宏伟啊，挺好，
0: 很宏伟是吧？
1: 对，挺宏伟的。
0: 哦，
1: 但是下午吃完那个，中午吃的那个熊猫小吃宴，
0: 熊猫小吃宴是什么？
1: 就是那名儿，实际是嘛呀？熊猫还能敢吃熊猫啊？
0: 就是叫这么个名儿啊，因为那个
1: 就
0: 地
1: 是
0: 方就是大熊猫嘛，是他们的属于是一个吉祥物似的，他们的一个特色啊。到那儿都发卡呀、兜子、手套啊，人家小吃也以这个命名。
1: 起的名儿，完是中午吃的那熊猫小实验，
0: 啊，
1: 完
0: 都有
1: 了
0: 啥呀？
1: 下午。还有啥我都记不住，反正不少菜呢。
0: 是成都那边的特色吗？
1: 对对，特色，完了不少菜，反正以咱们这边为主，没整那些辣的。东北人不能吃那些辣的。
0: 没有那么
1: 一
0: 辣。
1: 般对，没有那么辣。完大伙中午
0: 那么
1: 一
0: 辣。
1: 般对，没有那么辣。完大伙中午吃完了就往那啥九寨沟去。完第二天那。这个上九寨沟挺远的，你经过那个茂县，又那个汶川，完了又经过松潘，松潘那是就是文成公主和那个松江干部啊，就是成昆那个塑像，搁那块留影打卡留影，
0: 照了张相，
1: 照几张相，完了又上的九寨沟，九寨沟吧是。像那个，英文字母那个，那个皮叫什么玩意儿？贼呀，是吧？就是那个行了。完事儿吧，它是3条沟，9个那个藏族那个寨。
0: 9个寨子，所以叫九寨沟。
1: 对，叫九寨，3条沟。完了，咱们就先去的上午，

0: 单挑狗。
1: 嗯，
0: 完了咱们就先去的上午，上的是那啥、啊，那个左边的狗，左边是那个瑶池啊，那叫五彩池啊。
1: 啊
0: 啊，到那看的，
1: 啊、
0: 看的，完了可那里头挺好，完事回首又上右边那个，右边又里几里都是坐，反正都是坐那个观光车。
1: 哦，也不
0: 累。完了上九上九寨沟，那下雨，正那天下雨。
1: 嗯。
0: 打了一伞，完了到那个前头是左面是原始，右面是原始森林。
1: 嗯。
0: 到头是原始森林，完了坐完了观光车往回走，就回来没坐观光车，往回走，走的那个又是。那建岩呐、啊，就那建池、啊，反正熊猫池、啊，完了往回来。
1: 嗯。
0: 跑那个九寨沟，反正把自己带的，是的，不能那啥的，不能那，这中午还没溜达完呢。
1: 嗯。
0: 不能上饭店呢。
1: 啊。
0: 完了还搁那远那个九寨沟里呢，完了就中午吃的面包。
1: 啊啊。
0: 一直玩溜达到晚了。啊。对付一口，就溜到晚上。
1: 嗯。
0: 晚上我回到那个。
1: 嗯，
0: 晚上我回到那个藏族那个就是人家里头，
1: 嗯，
0: 藏族人家人给他献哈达
1: 啊、哦、
0: 啊，献哈达，完了那个、哦、叫什么扎西德勒，扎西德勒，完咱们说扎西树
1: 啊，
0: 是吧？是啊，给咱们献哈达，我吃那个藏族那个就是。那就那藏族的牦牛的生态火锅，
1: 牦牛火锅，这还不辣
0: 啊？不辣，
1: 嗯，
0: 我不辣。完了吃完饭，给咱们吃的，他们搁那跳又唱的
1: 啊！哎呀，欣赏节目
0: 啊！完了欣赏节目，吃完了就篝火晚会。
1: 嗯
0: 啊，完这帮人会跳的搁帮跳，咱不会跳啊，咱们会的搁旁边录一下，这就完事儿了。
1: 那也行啊
0: 啊啊！完了这个第二，我就回这个酒店，完事回酒店休息，休息。第二天的，就是第三天了，第二天是上九寨沟，第三天是回黄龙，上黄龙。黄龙嘛，比九寨沟还好。我看九寨沟吧，就是比九寨沟还好。我看九寨沟吧。就是宣他的名儿说的好，实际没黄龙好。
1: 啊、嗯哦，您感觉哈，就是真去到那儿的话，还是黄龙有意思。
0: 哦。哎，黄龙有意思，直接上那个坐这个缆车，
1: 嗯、
0: 又说坐观光车上去了。
1: 嗯，
0: 上去了吧，那会儿吧就开始那有高原反应，九寨沟也有高原反应。
1: 嗯，
0: 哎，刚才我都穿棉袄啊，那都挺冷啊，我都那啥，有点什么流清鼻涕了。
1: 啊，
0: 那就是啥呢？
1: 嗯，
0: 就是有点高原反应。
1: 啊，
0: 那这个海拔3000多米呢。
1: 啊，是
0: 啊，
1: 我说这每个人高原反应还不一样哈，有的人恶心迷糊哈，有的
0: 什么、啊、有些感冒了似的，
1: 感冒了似的啊，
0: 是耳朵还有点堵的
1: 啊，耳朵对、
0: 啊、
1: 这个会有一丁点的这个
0: 有点，完了上顶上看着咱们它也是什么就五彩石啥的，
1: 嗯，
0: 顶顶，完了我走道上面看到一个女的，我用担架抬下来了。
1: 哎呀，
0: 完了嘴里含个大氧气袋，
1: 哎呀，这是不行了，这是高原反应非常严重的。
0: 对对，高原反应那严重的、
1: 啊、
0: 我一干脆我刚才我也不懒得那严重的、
1: 啊、
0: 我一干脆我刚才我也不懒得这做剧烈那种死地往上跑着走啊，
1: 嗯、
0: 啊、就慢慢往上去呗，
1: 嗯、
0: 啊、我下山的时候我跟咱那个老彭他跟我一个屋，俩人一个屋住嘛，
1: 啊，俩人一屋，当时你俩也谁也不认识、完了组成的一个团儿、
0: 对对对，咱们是就六个人、
1: 嗯、
0: 就是小海那个嘛，那个旅游团嘛、
1: 啊、广播八方游啊，
0: 啊对，小海那个咱就六个人去的、
1: 嗯、
0: 那什么有4个70多岁的，70多岁，还有将近80的。
1: 哎呀，
0: 三出口的带头大姐，他男的，完、
1: 啊、
0: 了还有一个，还有他一个亲姐，还有一个他表姐，
1: 啊、
0: 他不是一家的。就、
1: 啊、
0: 我老彭不，他是苏家屯的，他是苏家屯那个自行车这个骑自行车协会的。
1: 啊，那他人也有这个运动底子。
0: 他身体素质好，他跟那谁你们那个电台那个大员儿、
1: 啊、
0: 是朋友。
1: 啊，
0: 那个电台那个大员儿，
1: 啊，
0: 是朋友
1: 啊啊，是你老彭，就是你俩住在一个屋的那个老彭
0: 啊，对，老彭，他的下山的时候我就追他，他下山连跑带颠的，
1: 嗯，
0: 完了我跟后边我他有时候到顶点吧，他就照相，
1: 啊，
0: 照相啥我能追上，要我追不上他。 我就准备上涨，完了还下山，他这往下撩。
1: 哎呀。

0: 那小岛到咱们打车上川鲁市，咱没打车，完了导航找个车来。就咱俩最后是到那块儿去了。
1: 现在跟那老彭还联系不呀？有微信啥的没？
0: 有微信。
1: 哎，挺好的不呀？有微信啥的没？
0: 有微信。
1: 哎，挺好的，认识一个小伙伴儿。
0: 他那什么比我小三岁，那也不小，也都60多岁了。这完事儿腿疼了。
1: 这真是说之前的朋友们哈，这有时候玩的时候你不感觉哪块难受。哎，
0: 对，我不敢那啥，我不敢往下这嗷嗷聊，我就跟着他走啊。他那一到景点的时候照相，我能追上来；不到景点照相，我根本就给我拉老远了。
1: 哎，这得亏有景点能照相，要不然就歇不着啊，都。
0: 是歇不着，完事那个隔黄龙也完了，就是往那个成都回去了。
1: 嗯，
0: 完了就是往那个成都回去了。上成都回去，
1: 哎，
0: 回去完事儿的第四天，上的哪啊？上的那个峨眉山。
1: 嗯，咱一共去了几天？
0: 去了是隔那12天，就是连上火坐火车来回火车，12天。
1: 那这样，
0: 咱那个待了8天。
1: 待了8天，您现在讲了3天了，咱们等有机会咱再把后边这5天也给大家讲一讲。今天时间关系，咱先讲到这儿啊。但是结尾有意思，您所谓的有意思，它这意思是啥？是指什么？是这地儿有能拍的呀，还是这地儿？
0: 它拍的就是黄龙那个景点，就你看那个九寨沟啊，一片大绿叶的。那黄龙景点吧，人都那岩石都是黄色的那个岩石
1: 啊，
0: 完是那个山上的雪啊，常年积雪，咱们都走那道上全是雪。
1: 您觉得这个景点哈，它挺
0: 是雪。
1: 您觉得这个景点哈，它挺奇特。然后呢？
0: 对，
1: 哎，这个风景呢，拍出来也都挺好看啊。
0: 对对对，
1: 哎，各种植物颜色呀什么的，挺吸引您的。
0: 对对，
1: 所以您觉得有意思。
0: 九寨沟宣传的好，实际我看了它，
1: 九寨沟它是一个经典的景点，所以它肯定是宣传的年头比较多，大家对它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到那一看，哦，就是这样哈。但是黄龙，
0: 对对，
1: 哎，您去了感觉挺惊喜，是不？
0: 对对，他们大伙都这么乱论呢，说黄龙比九寨沟好，他们也那么论啊。不是我一人说的。
1: 大家可以去亲身的感受一下哈，每个人地儿好玩，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分享自己的经历啊。感谢童叔叔啊，这次旅行玩的特别好。
0: 下回我再说。
1: 有机会咱们也一起出去玩，好不？
0: 行，您这啥的，咱我这个情况不一样，咱家老伴说就算，我说手里没钱。
1: 哎呀，那啥时候我跟我姨唠唠啊？好嘞，那咱们今天到这儿了啊，童叔叔。哎，好啊，好嘞，那咱们今天到这儿了啊，童叔叔。哎，
0: 行行行，
1: 再见，
0: 再见。

0: 上午的9:41，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团长白羊。
1: 可是他在乎的人如今有危险，他就在你的面前。
0: 刚才咱们童叔叔说了这个九寨沟啊，黄龙啊，这地儿哈、啊、就是都在四川那嘎子，但是它的景观风格呀，海拔差异其实挺大的。你像九寨沟呢，它主打的是这个水景啊，这各种各样的池子水景啊，这各种各样的池子啊。这黄龙呢，它是以钙化彩池闻名，这俩地儿它大概距离有100多公里。九寨沟它的核心是高山的湖泊和瀑布啊，有108个海子，它叫五花海呀、诺日朗瀑布啊，哎，这些都是它的精华的景点，就像那种童话水世界一样。因为九寨沟它挺经典的啊，哎，包括这个容中尔甲还唱过一首歌，就特意唱九寨沟，神奇的九寨。黄龙色的池子啊，沿着山谷是层层的铺开，五彩池是最著名的啊，像金色的巨龙盘卧在山间，金黄色的，所以它叫黄龙嘛。

代沟平均海拔大概是两三千米吧，黄龙会更高一点啊，最高的地方3576米。九寨沟呢，大多数人是没有太严重的高反，但是黄龙这个地方哈，高反的风险是比较明显的。你体质太弱的呀，或者带小朋友的、老人的，可能需要更加注意一点儿。建议大家伙儿，如果这俩地儿你都去的话，先去九寨沟，然后你再去黄龙。你在九寨沟这个低海拔的地方，你先适应两天啊，你再去黄龙，高反的概率呢会大幅的降低。你大爷，永远你大爷。刚才咱们的童叔叔也说了哈，去了成都的这个地方，市里边也是逛的挺好的啊，有溜的宽窄巷子呀，武侯祠啊，是吧？哎，像这个宽窄巷子，之前我去的时候，我记忆最深刻的，我对那里的什么小吃啊、文创店呐、反正感觉就是，哎，所有景区的差不多都是那样，咱中街也差不多那样。但是呢，它有一副对联特别吸引我，就到现在，它有时候还对联特别吸引我，就到现在，它有时候还是我的属于是人生格言哈。那叫啥呢？宽巷子不宽啊、窄巷子不窄。然后呢啥呢，宽处看世界，窄处思人生。我觉得简直就是给我们的人生似宽窄分明，其实是充满了变数。有的时候哈，你觉得哎呀，这最近这两天的心胸豁然开朗啊，这什么事都这么顺呢。哎，你去出去玩旅游啊，宽处看世界，你看啥都好，那咱们就享受放松的看个世界。窄处思人生，你有时候你觉得哎不行，怎么整，最近都不得劲儿啊，这个时候你可以静下来，你就不用着急去做事了哈、静下来思考一下你的人生。

9:45，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跟大家说一说跟我们的这个眼睛相关的好消息啊，有些好朋友想要出去玩，身体要是不舒服的话肯定影响自己前进的步伐，眼睛要是不舒服的话你影响自己看景的心情啊。那好视力，像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呢，也是关爱中老年的眼健康很多年了，特别发起了一个百万眼贴的补助活动，活动规模很大，它不限地区，你是沈阳这边的大连的呀，你是什么武汉的呀，石家庄的呀，啊，我随便想起来的城市的，你是哪个城市的都行，它不限地区啊，也不限人数，只要你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送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就让大家呢先体验先感受一下，活动限时一周的时间啊，赶紧打电话400-722-8022 400-722-802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发疼的啊，出门流泪的好朋友，哎，眼睛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其实它是越拖越重的啊，建议咱们是尽快用花千里光等几十种的中草药精华，再搭配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促进渗透和吸收，像给我们的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一样。现在你购买啊，现在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够多得到78元加强版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礼品，什么礼品呢？一台信号强声音大的多功能收音机会送给您，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软胶囊，再送您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你用来敷肩膀啊、颈椎啊、腰椎啊、腿啊都特别舒服啊，限时一周，时间一过这福利就结束了啊，赶紧拨打

0: 400-722-8022 400-722-8022，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四分多钟啊，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带领大家发现沈阳。
1: 本栏目由金丰堂冠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金丰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金丰堂。
2: 尊然白金信用卡出行保障新标杆，最高1000万公共交通意外险，守护每一最高1000万公共交通意外险，守护每一段旅程。全年无限次道路救援，近1000程24小时极速护航，50余家机场贵宾厅，全年6次免费尊享，还可积分兑换。农行掌银搜索信用卡高端专区，尊贵权益即刻开启，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3: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1万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 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想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齿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6: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7: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8: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糖热线23。
2: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糖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526600，2526633。
9: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谁知道怎么急救？
8: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以怎样的跌宕沉浮？10月5号起，每天12点半，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10: 来沈阳打假娃，相信沈阳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1: 故宫咋逛不累脚？
10: 总监小司哪家好？
11: 起大早有啥门道？
10: 披甲吃法有多少？

欢迎回来，9:53，您正在收听的是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杨。为啥说这么快？因为节目要结束了啊！这节目能不能给我再拉长点时间啊？这是 walk 啊，啥是 city walk 呀、啊？叔叔阿姨们，说好几次了，就是溜达，在这个城市里边溜达 ，city walk。哎，你在这个大东区溜达啊，咱都去哪儿呢？跟大家说说哈，第一站可以去大东复始，这大家伙都知道啊。哎，哪儿是这座城市最有烟火气儿的地方啊？大东复始它必须拥有姓名，它的前身呢要追溯到1829年那个小东门菜行，到现在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了。一站到门，一站到门口，那个热闹劲儿啊就扑面而来了。你还没往里走呢，各种香味就把你给缠上了。你刚进门走几步，你像那个金丝饼，它香味就飘过来了啊！5块钱3张，现烙现卖。你掰开一看，那千丝万缕的饼皮儿，它是层层叠叠，咬一口，满嘴都是香味啊！包括那个排队担当啊，蟹黄酥11块钱一盒，买齐一个送五个啊，不同口味拼着装。还有手工肠，那个是我最喜欢的啊！基本上我到买那块，到排队排到我了，我都吃差不多了。各种口味都让你蒜香的、原味的啊啥的，你就尝，爱吃哪个，你让他给你拿几根啊。哎，跟我说都说馋了啊。第二站呢，可以去那个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啊，爱吃点这小凉丝儿的冰淇淋啥的啊，你可以去。哎，它这个冰淇淋呢，你到那儿是可以还可以 DIY 自己做，然后还有那种冰淇淋的演变历程，从最开始的冰烙到现代的冰淇淋哈，它是怎么变成？从最开始的冰烙到现代的冰淇淋哈，它是怎么变过来的啊？而且那个场景布置的也是特别好玩，有氛围感，你拍点照片啥发朋友圈都挺有特点的。第三站呢是老龙口酒博物馆啊，300年酒香里的东北魂就在这儿。如果说那冰淇淋它是甜蜜的暴击，那老龙口酒博物馆就是岁月的沉淀。这家呢始建于1662年康熙元年的酒厂，它是东北历史最悠久的白酒品牌。哎，你说往外带给这个带点啥呢？嗯，想给他们带点咱们老龙口的这个白酒啊。360多年，原址、原景、原窖池、原工艺从来就没断过啊！进去参观打卡。包括第四站，咱们可以来到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少年志向穿越百年，走进东顺城街育才巷，参观一下这座纪念馆。1910年到1913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儿读书，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愿。梦想是如本中我能说这个是大，这个是大东区这一片啊，说的这几个地方，如果说你有没去过的，可以去溜达溜达，有的地方它都是免费的啊。另外想跟大家说啥呢，说过两天啊，10月末白杨要带大家伙去阜新玩一圈啊。之前我不是跟阜新文旅联系去他们那儿去的海棠山，然后吃的这个阜新的美食啊，跟阜新文旅呢也是联系好了，想带我们的一批叔叔阿姨去到阜新玩，是2天的行程啊，咱们可能会去到海棠山，包括我们宝地温泉小镇去泡一泡亚洲顶级的小分子温泉，另外呢也会去到东北的小布达拉宫瑞应寺啊，感受一下这个咱们治愈的这种力量。而且呢还有贴心的食宿啊，是白杨亲自陪同大家，名额稀缺啊，大家先报先得，可以私信我，咱们一起解锁廖先得，可以私信我，咱们一起解锁辽西宝藏之旅。

0: 好了，接下来还有一小段的广告啊，大家不要走开，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节目。
1: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万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
3: 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4: 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杂症。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6: 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1点即将播出的是《养老生活家》。
7: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8: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1: 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
1: 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400-0127-019，400-0127。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127-019 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我都没敢合眼。
0: 为啥呀？
1: 就是不放心嘛。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按照心嘛。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按照您的说法，空运给我们，今天应该能到了吧？
0: 你这是着急了呗，是不？
1: 对呀，肯定着急呀。因为呢，我们这么多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我们之前用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嘛。
0: 对。
1: 吃出来的效果都已经非常好了。
0: 嗯。
1: 本来心里就有谱。
0: 嗯。
1: 一定要坚持吃，把它吃好。
0: 对。
1: 关键是现在面临着断供啊，没有货的问题。
0: 嗯。
1: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对外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被申请来了。
0: 这回申请下来了啊。
1: 之前大家用的都那么好，那这回接上的是更加有力量的美国高强版的神经酸。
0: 嗯，
1: 那不就说明我们更有救了吗？
0: 对呀。
1: 那大家更着急呀。
0: 着急是吧？着急的心情啊，我能够理解。
1: 嗯。
0: 啊，虽然说比利时的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
1: 嗯。
0: 啊，能不能续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
1: 嗯。
0: 啊，能不能续约这还是两说。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成事实了，咱就不去想它了。
1: 嗯
0: 啊，但是咱们要看什么呢？看咱这个病，是吧？已经好到一半了，咱得坚持下去。
1: 当然，
0: 这是很关键的，
1: 对，
0: 是不是？那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个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这个牌照能不能下来？我们静待佳音，是吧？
1: 嗯、
0: 那好了，就算它下不来的话，现在咱们有第二手准备。
1: 嗯，
0: 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也申请下来了，而且美国高强度的神经损伤的患者来研发的。
1: 嗯，
0: 你像什么神经性的失眠呢、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是吧？神经性头痛啊，是吧？嗜睡啊，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我告诉你，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用一粒儿，效果就出来了。
1: 太好了，效果这么好，还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就算好，还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就算是我们即便以后比利时的真没有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点损失没有啊。
0: 对啊，
1: 所以朋友们才着急。
0: 咱有第二手准备呀，是不是？
1: 有啊。关键是老师，您说美国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较担心说它后悔。真的
0: 反悔、啊、
1: 反悔怎么办呢？
0: 啊，
1: 毕竟嘛，全球只有两家，人家美国加比利时才有捕捉鲨鱼的这样的牌照。
0: 嗯，
1: 只有人家才有真正的神经酸的原料。
0: 对，
1: 就有话语权呀。
0: 对，人家话语权掌握在人家手里，是吧？更何况真要是万一比利时的牌照没了，那全世界只此一家了。
1: 嗯，
0: 是不是坐地要价？
1: 对，反悔
0: 是吧？反悔是吧？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将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没有，但是这次我们先下手为强了。
1: 嗯，
0: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已经成功的运到我们国内了。
1: 嗯，
0: 就目前咱们的工作人员运到我们国内了。
1: 嗯，
0: 就目前咱们的工作人员正在马不停蹄的向全国各地进行转运。如果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或者是之前用比利时神经酸效果都很好的，现在你都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电话进行预约了，报名了。
1: 太好了、
0: 啊、
1: 有老师这句话我们也算放心了。
0: 嗯，
1: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梁老师已经签署了这一次供应的合同。
0: 对，
1: 那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四年了，
0: 就将来不一定什么情况了。
1: 在这儿我真的是要替我们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谢谢老师您了，您太好了。
0: 这样啊，其实本身呢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1: 嗯，
0: 是吧？这是我分内的事儿。咱们创办这个全球购这档栏目呢，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目的。
1: 嗯，
0: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伙能够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啊，目前呢，咱们科技这么发达了，并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你预见不了。
1: 嗯，
0: 是吧？不是我们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非得上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你的命运。非得上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咱们得知道，是吧？我们现在真正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伙认知上去了，你看清了，是吧？我们就可以预见好的产品。
1: 对呢，所以说还是感谢老师您，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0: 这我一个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吗？是吧？你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到目前为止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0: 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也在陆续的加入到我们专家组团队当中来。
1: 嗯，英雄惜英雄。
0: 哎，你看这些专家已经遍布全世界各大医疗机构了。
1: 对的。
0: 你比如说生物学专家韩庆礼，仿生学专家张毅教授，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主任，他是个美籍华人，叫密斯特王，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
1: 嗯，
0: 加拿大的多伦多综合医院眼科专家张伟新教授，是吧？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瑞典的这个卡洛斯林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专家杨丽教授、欧阳静心教授，还有世界排名第10的香港养和医院的恶性疾病研发中心的赵光伟主任，都是我们专家性疾病研发中心的赵光伟主任，都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团队，我们干的事儿，当然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享益终身的了。
1: 关键是这些专家都是世界级的大专家。
0: 当然了，我之前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掌握着全世界 80% 的一些最前沿的这个研发专利。
1: 对。
0: 啊，和国内的国外的一些知名药企，包括营养的老话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有人
1: 好办
0: 事
1: 儿，
0: 是不是？如果咱们专家组成员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自身的实力的话，你说光靠我一个人的这个努力，即便我知道的再多，我也没办法给大家伙推荐那么好的对我们身体各种方面的疾病有这个明确效果的好产品吧。
1: 关键是我们掌握着核心的研发的技术。
0: 嗯。
1: 那谁都得给我们面子呀。
0: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1: 对呀、啊。
0: 是吧，咱们有一句话说的好叫无利不起，有一定的道理。
1: 对呀、
0: 啊。是吧，咱们有一句话说的好叫无利不起早嘛。
1: 嗯。
0: 特别是外国人，是吧，很多的外国的企业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上的。
1: 嗯，
0: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话，他们凭什么给我们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呢？
1: 对，
0: 比如说出厂的价格，
1: 对，
0: 甚至有的都比出厂的价格都低嘛。
1: 是的，
0: 你比如说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在美国市场价4286人民币啊，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860块钱。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可行走的安糖，是吧？海外售价485
1: 澳
0: 币一管，
1: 嗯。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也是485
1: 人民币，
0: 但是人民币
1: 五支，
0: 对吧？还是五支，
1: 嗯，
0: 一袋的 SOD 对吧？蛋白酶，
1: 嗯，
0: 香港售价一盒1000多，我们平台的价格198，
1: 嗯，
0: 就是我跟你说啊，就这些都是前沿的科技的成果，我们靠什么？靠我们这个研发的一些专利来换取来的。
1: 对呢，关键我们平台有这么多的专家作为后盾，其实每次申请也会遇到坎坷。
0: 对，
1: 那其他的平台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0: 这个
1: 平台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0: 这个你说到点儿上了。
1: 当然，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这心里头也挺不是滋味的。
1: 嗯，
0: 就很多一些这个平台呀、啊，他们本身自己没有这么过硬的实力。
1: 嗯。
0: 然后他也联系不到那些真正的制药企业，不能够拿到授权，然后全世界最高端的这样的好产品、嗯、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模仿
1: 造假，说直接点。
0: 造假是吧？但是你说你这个模仿，你模仿到它的形，你模仿到了吗？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神经酸，你说很多的这个平台也说它是国外进口的，又说新西兰的，又是法国，又是德国的，我告诉你，静石，你听到这样的国家，是吧？它能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吗？
1: 嗯，
0: 这根本就是扯淡嘛，就是蹭热度嘛，
1: 嗯，
0: 是吧？就是盈利为目的赚点钱呗。
1: 谁买谁上当，它都没有。
0: 就是盈利为目的赚点钱呗。
1: 谁买谁上当，它都没有效果。
0: 它肯定上当啊，是吧？
1: 对。
0: 静石，这两天我提到了吧，什么才是我们科研界指的真正的神经酸？
1: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呀，
0: 对吧？
1: 顺15、24碳烯酸，那才是真正的，吃上才有效的。
0: 没错呀，对不对？
1: 嗯，
0: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你新西兰的也好，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都敢叫神经酸，但是它一定不是纯正的我们生命科学界、我们医疗界所说的神经酸。
1: 对。
0: 为什么？大豆你能榨出来豆油来吗？
1: 嗯，
0: 没有白面你能蒸出馒头来吗？
1: 嗯，
0: 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能盖起高楼大厦来吗？
1: 原料都没有肯定不成啊。
0: 所以说纯正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1: 嗯，

0: 你说的新西兰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没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1: 嗯，
0: 他能有真正的原材料吗？
1: 对，
0: A 照。
1: 嗯，
0: 他能有真正的原材料吗？
1: 对，
0: 没有原材料，怎么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有效果的神经酸这种物质呢？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除了比利时，还有美国，它是有牌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你说哎呀它是进口的，进口的只要不是比利时和美国的神经酸，它一定它是没有原材料的，它的效果能好到哪儿吗？
1: 对呢，关键
0: 是能好到哪儿去？
1: 幸亏老师您能量大，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让重度的神经性疾病的患者朋友有救了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美国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我庞大了，
1: 嗯，
0: 那种重症的患者相对比较少，你像植物人、嗯、你说这样的患者还是少数，是吧？我觉得啊，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高浓度的神经酸，美国的，对于我们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有显示，对于神经性的失眠、三叉神经痛、老年性痴呆、健忘，还有什么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后遗呆、健忘，还有什么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比如说幻视、幻听，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极其庞大的人群，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
1: 嗯、
0: 大家伙用上了，
1: 嗯，
0: 能把咱们的病调理过来，这比什么都强。
1: 太对了，早点好，快点好。
0: 对呀、啊、有高强度的高浓度的神经酸，咱为什么用这种低浓度的呀？
1: 嗯，
0: 是不是咱们能够缩短治疗的这个时间，那就是我们赚大发了。
1: 对，
0: 因为是吧，这几年很多家庭这个积蓄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充足了吧，
1: 嗯，
0: 是吧？再加上你看很多子女房贷车贷，小孩的教育，是不是哪个不得咱们做老人的帮助？
1: 对，
0: 对不对？每天奔波劳累，压力都很大。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老人力都很大，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老人的，你脑梗了、脑血栓了、后遗症了，床上吃床上拉的，你这个时候你还得靠家人来帮扶。你这样的家庭，我告诉你，不仅咱们对这个孩子没有帮上忙，反而自己成累赘了，拖累了整个家庭，是不是？而且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1: 是的，
0: 是不是？由于压力大，现在离婚率都上来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旦摊上这样的事儿，鸡飞狗跳的，是不是、
1: 嗯？
0: 甚至有些人都走向极端了。
1: 太对了，其实现在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大家见面谈论的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健康，
0: 对。
1: 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他都别有病，
0: 对，
1: 一旦有都会离我们远去的，
0: 都不重视你了。
1: 对呀、啊、
0: 这是实话，我觉得正是你说的
1: 太现实了，
0: 是吧？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咱们做老人的，有钱咱就帮扶一下孩子，
1: 嗯，
0: 如果没钱好，
1: 别成为别人的负担，
0: 哎，你健康点，是吧？你别当这个累赘，
1: 对，
0: 这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这话怎么这么现实啊，太扎心了。或者说梁老师你说这话怎么这么现实啊，太扎心了。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事儿太多太多了。是吧？你比如说河北张家口的，我还记得呢，有个患者叫徐广平，
1: 嗯，
0: 才65岁。前年夏天，儿子孝顺，带着老两口一家五口自驾，说是到西藏旅游去。结果孩子疲劳驾驶追尾了，导致前车直接就翻到这三箭底下去了，
1: 嗯，
0: 三死一重伤啊。
1: 哇，哎呀，这太惨了。
0: 但是他追尾啊，他是全责呀，是吧？人家对方要求赔偿230多万，把房子也卖了，车也卖了，还借了很多的钱，总算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了。从那之后，一家那就剩四口人了，一家四口人就开始租房子住，日子怎么得过呀，
1: 嗯，
0: 是吧？刚开始儿媳妇还态度挺好呢，但是你记住了啊，家贫久视癌，
1: 嗯，
0: 随着老爷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下降，然后家里什么事儿都一团乱下降，然后家里什么事儿都一团乱麻，最后儿媳妇也崩溃了，说啥要离婚，不过了，你看看。
1: 关键是是不是老爷子上火，这不脑梗了吗？
0: 老爷子没得脑梗，就是什么呢、情绪变得非常的怪异。就有几次半夜老爷子就突然间大声的说胡话。然后脾气呢也明显的特别的暴躁，一边骂还一边用手。

0: 捶这个床板、
1: 哦、
0: 啊，然后呢经常半夜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
1: 嗯，半夜走
0: 啊？对呀、啊，儿子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嘛？白天上完班了，晚上又找了一个补差，就给人家打更上夜班嘛。嗯、然后这种状态，你说能不害怕吗？
1: 嗯。
0: 然后呢，老人家还总对这个儿媳妇经常的破口大骂。
1: 哎呦，那什么呀？
0: 对呀、啊，每次儿子下班回来了之后，就看见媳妇哭个不停，是吧？就问什么原因，老爷子怎么回事？结果那老爷子，你的原因，老爷子怎么回事？结果那老爷子，你再跟他聊的时候，他根本，所以说，你说这一家子，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对呢，
0: 然后自己说完的事儿，马上就忘，你看看，
1: 说完就忘，那不就是小脑萎缩吗？
0: 确切的说，是神经症，
1: 受刺激严重了，神经不好了，神经病了。
0: 神经症呢，就是神经系统病变呢，主要的因素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病变呢，主要的因素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所导致的一种变化。
1: 嗯，
0: 人的情绪就出现波动了。我们人的情绪啊，管理中心呢叫什么呢？叫杏仁核。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组织，它掌握着人保护自我的一种原始的本能。当威胁来临的时候，它会调动我们的情绪，分泌大量的应激素，来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
1: 老爷子他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吧？
0: 对，就长期的这种压力、
1: 哦、
0: 是吧？他就承受不了了，然后呢，严重的导致了他这个脑神经受损。这个杏仁核这个位置，就是像一个小火药桶一样，它总是被点燃，总释放那种大量的抵抗崩的状态，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心跳加速啊，啊，精神起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心跳加速啊，啊，精神紧张啊，情绪的临床表现。
1: 嗯，
0: 就说白了，脑神经系统损伤了，这是他最终的病根，是吧？那老爷子这种变化是越来越严重啊，一周、一个礼拜、一两次就得发作呀、啊，是吧？起初儿媳妇还比较理解，因为他是病人嘛。是吧？但是后来慢慢的，老爷是吧？但是后来慢慢的，老爷子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坐公交车上，直接就拉车上了。
1: 哎呦！
0: 然后司机让老爷子赔偿，老爷子哪舍得这钱呢？情绪上来了，跟司机还干起来了，最后还闹到警察局去，儿媳妇还得交罚款。你说是这一家子的人，
1: 这儿媳妇也挺好的了，换成一般人。那也
0: 你受不了吗？
1: 对，未必受得了。
0: 一两次行，但是总这样，换谁受得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在哪儿，老爷子经常就是动不动就跟人干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最后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决定什么带着
1: 孩子。严重了，他为啥不治呢？非得把家闹成这样？
0: 哎呀，条件再不好，有病了，谁能不治呢？是不是？老爷子吃了太多太多临床上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啊。什么骨维素啊，甲钴胺呢，腺苷钴胺呢，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因子，可是效果都不理想。包括咱们说的神经酸，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对呀，他跟人体不匹配，他吃了白吃啊。
0: 对呀，你看我讲真正的神经酸，
1: 他吃了白吃啊。
0: 对呀，你看我讲真正的神经酸，大家我都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那这些药物吃完了以后没少吃还不见效，那老爷子这个心情是不是越来越糟糕？
1: 嗯，
0: 是吧？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儿媳妇还闹着离婚，最后老爷子有一次啊就没想开，还寻了一次短见。你说说，
1: 您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他会摧毁一家人的。
0: 对呀、啊，一个病人可能真毁了一大家子。
1: 对呀、
0: 啊，是吧？后来啊，他这个儿子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同学，美国。帮他申请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强度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然后给他邮回来的，然后他儿子挺高兴，说让老爷子试一试，两天吃一粒就行。
1: 嗯，
0: 当然了，高兴是高兴，起初是什么呢，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是植物的嘛，是不是？
1: 人家以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还大把大把的吃都没什么用。
0: 对，
1: 虽然你说你是美国的，但你两天吃一粒肯定开始不抱什么，但你两天吃一粒儿，肯定开始不抱什么希望。
0: 对呀、啊，那他吃那个一天都是四五粒儿的都没效果、嗯，这两天吃一粒儿能有效果吗？
1: 嗯，
0: 就打上疑问了。但是老爷子用上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开始出现变化了呢？
1: 嗯，
0: 睡眠开始逐渐好转了， 晚上能睡觉了，晚上能睡觉了，是不是就不爬起来说胡话了？
1: 对，
0: 这是刚开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变化。然后半年多的时间，慢慢的老爷子脾气啊，哎，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也不骂人了。最主要，老爷子这个病确实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是吧？那儿媳妇这个时候，哎，家庭看着也和睦了。哎，也不跟这个儿子闹这个离婚了。
1: 对，本来没有啥实质性的事儿嘛。
0: 虽然日子过得仍然是紧紧巴巴的，也租房子住，但是这个时候家里头也有一些笑声了，
1: 对
0: 啊，是不是？
1: 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救的可不仅仅是，
0: 是不是？
1: 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救的可不仅仅是老爷子一个人呐。
0: 他但凡好转到这个程度，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1: 嗯，
0: 你要说严格意义上彻底好了吗？还没到那个程度。
1: 嗯，
0: 但是仅仅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他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1: 嗯，
0: 也不拖累子女了，子女们也能够安心的工作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双赢啊！
1: 但双赢的前提，你得用上真正的神经酸呀。
0: 真正的神经酸，你这个说对了，是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1: 嗯，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已经报上名了，是吧？报上名之后，你把这个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拿到手之后，你看这个包装瓶上明确的标注，首先原产地是哪儿？
1: 美国，
0: 必须是美国。然后 FDA GMP。产品的认证标识清晰可见。
1: 嗯，
0: 还有一点，咱们不是把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1: 嗯，
0: 这个高强度，
1: 高强度神经酸明明白白写着呢。
0: 对，
1: 那老师您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贵不贵呀？千万不要等到它到岗了，我们报名了，价格上用不起。
0: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效果是一方面，这是基本，
1: 嗯，
0: 是吧？但是呢，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位老爷子，是不是？治疗的成本也是，是不是？治疗的成本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1: 对呢。
0: 当然了，大家伙担心，你想一想，那也一定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比较重视的问题嘛。
1: 嗯。
0: 咱们在国内成立健康全球购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但凡从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高端的产品，在价格方面，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往往都能够接受的？
1: 都能接受，
0: 对吧？以往的产品价格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 嗯，
0: 对吧？那这次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不能例外吧？
1: 别看说全球现在只有人家美国有补老牌照，
0: 对，
1: 一家独大，但在我们
0: 是你说的对，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手里头有专利啊，
1: 对呢，
0: 很多技术专利在我们手里啊，是不是？那好了，如果刁难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专利可能就得收取更高额的专利费用了。
1: 嗯，
0: 啊，那他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之后，美国，所以说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之后，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最终的定价一盒1480元人民币。
1: 哇！
0: 按照两天一粒的用法来讲，那一盒的量我告诉你是一年的呀。
1: 哦，
0: 1480元呢。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一些这个重症神经系统损伤的一些患者，你可能一天吃一粒，那尽管如此也是半年的量啊，1480呀。
1: 关键是1480吃一年，折合下来每天才4块钱。
0: 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即便是重度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脊髓神经损伤的植物人啊等等一些重症的朋友，一天一粒也才喝到8块钱。
0: 可不吗？
1: 关键是梁老师，这点钱对于常年用药的朋友来说它不值一提啊。
0: 哦，还2块钱呢。
1: 对。
0: 是吧，普普通的感冒药一天还得4块多钱还不够呢。嗯，去菜市场走一圈啊，你溜达下来还得花个几十呢。
1: 嗯。
0: 是吧，一天4块钱等于说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啊，高强度高浓度的神经酸，等于说给我们的脑神经上了一份终身的保险。是吧，你像什么失眠啊、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啊、视神经损伤啊、失眠啊、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啊、视神经损伤啊、听神经障碍啊，是吧，神经性失眠啊、三叉神经痛啊、老年性痴呆啊、健忘啊、脑萎缩啊、脑梗脑出血出现的后遗症啊、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视幻听 啊，这些神经损伤，我告诉你，你把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的话，等于说大材小用了都，
1: 嗯，
0: 是吧？一天就需要4块钱，一天它可以修复再生我们 0.01 毫米的脑神经，可以缩短 30% 的临床的康复时间，
1: 嗯，
0: 同时还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神的寿命呢。
1: 对呢，轻症的朋友2天1粒等于是给脑神经做了一次翻新，
0: 对，
1: 把以前受损的坏死的神经重新注入了高强度的神经酸进行滋养修复再生，就能够避免脑梗脑出血脑神经损伤留下的后遗症了。我少遭罪的同时，那不就是多省钱了吗？
0: 没错，而且刚才你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缩短治疗的时间，正确，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缩短治疗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省钱。
1: 对呀，
0: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就是个感冒，去一趟医院没有个千八百的你就出不来了，是吧？更别说严重的脑梗脑萎缩的患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住一次院得多少钱？
1: 那得18000的。
0: 所以说一天4块钱，这等于说是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1: 嗯，
0: 是吧？你得接着呀，是不是？就比如说咱们想快点好，你加点量，我刚才说的重症的患者一天一粒也够了嘛，是不是？那你加点量，费用从一天4块钱增加到每天8块钱，很多人已经说是走投无路，甚至都想放弃了。你这一天8块钱，你可能买来的是扭转我们的命运的一次机会，
1: 关键还不给儿女添负担。
0: 对，
1: 这个太值得了。
0: 你看说着说着咱们做上买卖了，你看是不是，
1: 嗯，
0: 啊，对，咱们得算账啊，算账咱们得知道怎么才叫划算。
1: 是呢，
0: 是不是？咱们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都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嗯，自己能走动胳膊有劲儿，需要啥自己能，自己能走动胳膊有劲儿，需要啥自己能干啊，能说话有感觉，冷了热了自己知道，上个厕所不用别人扶，是吧？不呛饭不呛水，
1: 嗯，
0: 脑袋不迷糊，我告诉你，你就不用请外人去照顾，
1: 嗯，
0: 你想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保姆费和1年1000多的神经酸，咱哪个合适？
1: 对，
0: 对不对？你算一下，你请个保姆费一天得200-300吧，是吧？那咱们的神经酸一天4块钱，你重症的才8块钱，哪多哪少，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还有你刚才说的没有给子女添任何的负担，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是吧？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伙，这个实惠它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里，是吧？你说我等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比利时神经酸将来能不能有，牌照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下次，因为下次很有可能如果比利时的牌照没有了，它就一家独大了，能不能是这个价格了，我也不好说。
1: 是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已经出现了神经性的失眠，如果说呢大家已经出现了神经性的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头痛、嗜睡等情况，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2天1粒就行了，每天只需要4块钱，让我们呢快速康复疾病。如果说呢已经出现了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脑瘫、脑萎缩、帕金森等实质性的病变的朋友，那这次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赶快拨打热线400-0127-019 400-0127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
2: 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

0: 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神经衰。
1: 哎呦，这上来就定这么多，你上来定这么多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啊？
2: 哎呀，不怕，我是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1: 哦，老朋友了，呵。
2: 这些年吧，药没少吃，保健品嘛也没少用。
1: 嗯。
2: 只有咱们平台这个吃上有效果。
1: 你看看。
2: 我和你说说，我之前腰不好，用上澳洲可行走的氨糖以后吧，把这止疼药可行走的氨糖以后吧，把这止疼药都给扔了。
1: 是吗？哎呀，好，
2: 膏药都不贴了。
1: 不错。
2: 身上吧也没味儿了。
1: 哦。
2: 我儿子一家吧也愿意上家来了。
1: 好啊。
2: 另外，蜂王降噪吧，我家就是老少全都用呢。
1: 哦，好，嗯。
2: 哎，就感觉皮肤比之前好了。
1: 是吗？哎呀，
2: 里有味儿。
1: 呵，
2: 益生菌牙膏啊，用完以后啊，嘴里的味儿也没有了。
1: 呵，
2: 孙子吧也和我亲近了。
1: 我跟你说啊，咱们有句老话叫隔辈儿亲，是吧？其实我告诉你，隔辈儿亲呢得有个前提，因为这个隔辈儿亲呢都是咱们老年人自己想的，是吧？什么叫隔辈儿亲？它的基础是啥？就是我们自己啊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这子女啊孙子啊孙女啊好的身体，是吧？这子女啊孙子啊孙女啊才能跟你近乎。你想没想过，咱们如果做老人的，整天鼻子拉撒的，是不是浑身一股尿骚味的，一出气一股腐臭味的，那你说这小孩这年轻人这都烦，都不愿意跟咱们近乎，是不是？
2: 哎呀，你说的可真对，
1: 是吧？
2: 我老伴儿吧，在3年前吧得脑中风，
1: 哦，
2: 说话吧就漏风，哈喇子，哎呀，一个劲儿往下淌啊，
1: 嗯，
2: 大小便吧也不能自理，
1: 呵，
2: 哎呀，我这一天呢得给他洗好几遍身子，儿媳妇吧完就基本上不带孙子来，
1: 嗯，
2: 儿子来也是有次数的，
1: 是不是？
2: 哎呀，那时候心情啊。就是感觉呀，活着没啥意思。
1: 嗯，
2: 为了治病啊，听说就是啥药好啊，就往家里买。
1: 呵，走弯路了，开始。嗯，
2: 吃了3-4年也没有见轻啊。
1: 嗯，
2: 后来幸亏遇见比利时纯正的神经酸呐，算是把我救了。
1: 啊，就是咱们比利时神经酸，上次你抢到了是吧？
2: 是啊，抢。
1: 神经酸上次你抢到了是吧？
2: 是啊，抢到了，但是没敢多买呀。
1: 啊，就是没敢多买，也是怕这个上当受骗，是不是？
2: 是啊，哎，你别说，用上以后啊，我就后悔呀，买少了。
1: 哦。
2: 最开始见效的就是他的手2个月多点吧，手能分开半了。
1: 好。
2: 拿筷子吧，夹菜能夹上来了。
1: 哎呀，不错。
2: 哎。完了，紧接着吧，那嘴啊不淌哈喇子了。
1: 哎呀，
2: 也就半年多吧，大小便也知道了。
1: 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2: 是啊，有一次啊，他这不是有尿吗？我就告诉他，你憋一会儿。
1: 嗯。
2: 哎，你猜怎么的？
1: 嗯。
2: 人家真的憋住了，
1: 啊，就能憋住尿
2: 了，知道了。
1: 好。
2: 哎，这也一能憋住，尿骚味就少了，
1: 哦，
2: 我也清洁不少，
1: 那可
2: 不用成天给他洗了。
1: 哎呀，你看看，这不就脑神经咱们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我曾经说过啊，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我曾经说过啊，大脑的神经的这个毛病啊，咱们要不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的提取的这个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和咱们人体匹配度它是最高的，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进入到

0: 前段时间呢可后悔了，你说这么多年呢、可算是吃上了有效果好产品了。
1: 对的。
0: 可是你说比利时还要产品了。
1: 对的。
0: 可是你说比利时还要断供了。
1: 牌照
0: 还
1: 到期了是吧，嗯。
0: 是啊，就是你给我申请到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呢、我算了一下了。两天吃一粒儿啊，价格一样。
1: 对。
0: 吃着也方便，最主要是咋的，这个药劲儿大。
1: 那当然了，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是不是？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是吧？拿到手之后，你能够明明白白的见到这个瓶子身上明确标注的原产地是美国。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所有的标识都在上面。最重要的是，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有明确的标注啊，那在这个药瓶子上有明确的标注啊，那就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老伴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得到两天一粒足够了啊。
0: 哎呀，老师啊，你替你说，我这心里有底了。
1: 嗯，
0: 我就寻思让他快点好一些。
1: 嗯，
0: 哎，一天一粒行不行呢？
1: 一天一粒也可以啊，完全可以啊，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它这个劲儿啊，确实比这个就比正常的神经酸要大。对于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啊、偏瘫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一天一粒的话，那恢复的速度那会大大的提升，是吧？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咱们这个。负担不就大一些的话，一天一粒儿那效果更好了啊。
0: 其实啊，一天一粒儿吧才八块钱。
1: 那可不。
0: 就这点钱呢现在不算啥。
1: 是。
0: 你说就连感冒药一天都得十来块钱呢。
1: 那可不。
0: 你说这个钱吧我还能花得起。
1: 啊。
0: 那我就按一天一粒儿这个药啊，我给他定两年的呗。
1: 按这个量定两年的呗，是吧？嗯。
0: 啊。对。
1: 好，你这样。还是报名的事儿啊，咱们找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找咱们平台的热线电话，好不好啊？
0: 行，那前段时间嘛，因为比利时神经酸嘛，行，那前段时间嘛，因为比利时神经酸嘛要断了，
1: 嗯，
0: 完我和平台吧吵了一架，
1: 吵架
0: 吧，
1: 不用怕，你没事儿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工作人员啊，记住了，没事儿啊，这个都是为大家伙服务的啊。而且呢大家伙着急啊，我们都能够理解，咱们吃了好几年的药不见好，这回可算遇见有效的好产品了，你说没就没了是吧，就换谁都能着急，这个事儿我们都理解啊，你就放心给我们平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啊？
0: 那定两年的。
1: 好啊，聊到这儿了啊，呵呵，再见啊。好，嗯，
0: 再见。
1: 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400-0127-019 400-0127-01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很荣幸跟您通话。
1: 哎，
3: 那个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年多了，
1: 老朋友了
3: 是产品我也用了挺多，都挺好的。
1: 产品用了很多，我听你这个声音比较年轻啊，你多大年岁？
3: 我49，
1: 才49岁。
3: 用的神经酸，酶 Q10，还有那个乾坤一阁膏，还有八珍膏，
1: 阿胶八珍膏，
3: 益生菌，还有香皂牙膏。
1: 呵，
3: 我前两天又买的那个什么亚丁药油酸。我咋的呢，那个我就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1: 49岁心脏就不好了。
3: 就是有点早搏。
1: 啊 ,49 岁就早搏啊。
3: 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早搏啊。
3: 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哎呦。
3: 然后那个我也吃了点药，我也不怎么太好使。
1: 嗯。
3: 反正他好像是神经方面还是咋的，反正。完了，他让我做手术来的，挺吓人的。
1: 哎呦，
3: 我也没敢做呀。然后就是那时候背那个24小时那个
1: 浩特
3: 啊，对对对，完说是10万多次啊。
1: 嗯，
3: 完了他说我挺严重的。
1: 嗯，
3: 后来我也没敢做呀，然后我就吃点小药，就维持着，反正后来我就买你家那个

0: 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1: 嗯，
0: 然后吃这个我吃半年，现在挺好了。我现在什么？然后那个我就有那个不宁腿呀、啊，是不安腿呀、啊，就是晚上就左腿哈，
1: 嗯、
0: 就是一静止的时候就闹心，
1: 哦、
0: 就觉得哎起来走两步，
1: 嗯，
0: 哎呀好像就好一些，
1: 嗯，
0: 然后我就吃这个神经酸，
1: 嗯，
0: 就挺好，
1: 嗯、
0: 现在。这腿都好了，可好了。
1: 是吗？
0: 都挺好了。
1: 我跟你讲
0: 啊，
1: 就是刚才你说的，
0: 都挺好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早播啊，而且你说的这个浩特都十万多次了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早播啊，你别看你49岁，我告诉你，你这个早播，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在10年前就应该有了。
0: 是啊。
1: 对你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应该出现问题了。只是你那个时候年轻，然后呢，
0: 没理户。
1: 哎，对对对，要不然他不会说你发现这么严重的。你像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我也得留住院，啊，
0: 是不？对对对，
1: 对
0: 他说留我住院，然后那个我做手术，他就做那叫什么敢做呀？那是心脏，那是挺那个危险的事儿，我没敢做。
1: 嗯，但是好在你这，咱们怎么说呢？你说是万幸吧，还是说不幸啊？你说不幸是什么呢？咱40多岁。啊，就有这么严重的心脏的问题了。但是万幸是啥呢？你有这个，你赶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你说说，哎呀，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不就现在就没事了吗？你看看，
0: 是，哎呀，这个高浓的辅酶 Q 十，这个特别好。
1: 那当然了，
0: 啊，是是是，哎呀，你这特别好。
1: 那当然了，
0: 啊，是是是，哎呀，你这全结构的东西真挺好，
1: 嗯，
0: 真挺好，这个啊，
1: 嗯，
0: 我现在有点事情想咨询你一下，麻烦您梁老师哈。
1: 别客气，您说
0: 啊。
1: 嗯
0: 啊，我那个就是眼睛不好，我那个有白内障嘛，我10年前就做的换晶体了
1: 啊，
0: 然后现在有青光眼，
1: 青
0: 光
1: 眼呵，那不青白联合了吗？
0: 啊，
1: 这不是吗？哎呀，
0: 啊，是啊，然后我就滴那个眼药水，一直拿那个眼药水维持好几年了，
1: 嗯，
0: 但是效果就一般，也不怎么好，有时候脑袋就老疼。
1: 你眼压多少？
0: 眼压在21左右吧。
1: 21左右八还可以，但是21就是上限了啊。
0: 啊，完了，我这个眼睛就是，以前还做过玻璃立体，
1: 啊，
0: 就是那叫什么网托。
1: 哎呦。
0: 啊，就是，然后我听您说，就是那个亚丁药硫酸，我看看，我寻思是管细胞的吗？是抗衰老的吗？看看，我寻思是管细胞的吗？是抗衰老的吗？我
1: 没错。嗯，
0: 啊，我现在问问您，我现在用这个能不能提高视力？
1: 可以，但是你现在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不只是这个眼压的事儿，因为从你这个眼压来讲的话，21虽然说比较高了，但是还没有超过上限啊。这个呢，不只是这个问题，刚才你又说了，以前还做过铂切手术，
0: 嗯，
1: 然后以前还有白内障，
0: 嗯，
1: 然后现在还有青光眼，
0: 嗯，
1: 就是你现在的问题，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讲啊，你是。咱就说这个就像一个破房子似的，你四处漏风，明白我的？
0: 0.1，
1: 都0.1了，你说说，嗯
0: 嗯，
1: 你这样啊，亚丁药硫酸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啊，就这么多种了，相对就调理的慢，我得实话实说啊。那怎么办啊？
0: 嗯，
1: 美国的盖茨疗法得给我用上。
0: 啊，行。
1: 嗯，
0: 亚丁药硫酸那还用吃这个不？
1: 可以啊，亚丁药硫酸没跟你说吗？它是专门营养细胞的，是吧？但是呢，从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可，但是呢，从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可图叶黄素是针对你眼睛来治疗的。
0: 嗯，
1: 亚丁药硫酸是我们所有人体的细胞都可以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的。
0: 那包括眼睛。
1: 当然了，当然了，啊。嗯，但是你要是光靠亚丁药硫酸治疗你这个眼病的话，我跟你说相对就是慢，我说白了啊，因为你这个，
0: 啊，
1: 对，你这个眼病不是一种啊，我说白了他这个调理要是慢的话，那你说咱这眼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他调理的速度哪个快，他就说不好了。我建议你还是把盖茨疗法就有针对性的调理的方案一定要给他用上啊。
0: 啊，就这个比那个亚丁药酸还效果来得快，
1: 就是针对于眼病来讲，
0: 嗯，对
1: 对吧？针对眼，就像我说的，亚丁药酸能不能影响我们脑细胞也能，但是它要是跟这个专门调理我们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来比的话，它可能就不如它了。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0: 嗯，
1: 啊，
0: 嗯，
1: 对，
0: 嗯，
1: 嗯，
0: 那还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1: 梁
0: 老师，就是那个，那还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梁老师，就是那个，孩子嘛，他有。

0: 焦虑，他老焦虑，遇到事情吧，就是那个老是纠结。
1: 孩子，
0: 这个、
1: 男孩女孩啊？
0: 女孩，他就是、
1: 女孩啊。哦。
0: 然后就是老纠结、焦虑。
1: 啊、
0: 然后我寻思问问您，又那他又吃什么呀？吃点什么，就是缓解一下。
1: 他多大呀？
0: 17，快18了。
1: 哦，那上高三了
0: 。高三了
1: 呀、他都焦虑啊，就现在这个压力啊，就特别大。是吧、这也是社会的因素，是吧？那怎么办呢、你说用点产品不是说不行啊，比如说你，我都不让你用别的，就是你吃那个神经酸都可以啊，就可以给孩子用啊。但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是调理它，再一个我们家庭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这个也得去调整。
0: 那我知道，是也是关于心理方面的，是吗？
1: 对对对。他这个焦虑实际上就是我们环境的压力造成。你说焦虑实际上就是我们环境的压力造成。你说十七八的孩子能有啥病，对不对？他就是环境的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精神永远是紧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他就会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水平出现一种紊乱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神经酸来调理？完全可以。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外界的环境也得改变。对不对？
0: 我还给他吃点那个甲钴胺的营养神经的，可以吗？
1: 可以，但是甲钴胺还不如神经酸呢。
0: 是啊。
1: 对，因为啊、但是要和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来讲的话，那可就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是吧？对，因为
0: 他这能长期吃吗？
1: 可以啊，没问题。
0: 小孩也能吃这个。
1: 对，没问题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 ,90% 的都不是属于药的范畴。但是它的功效能达到药的这种功效。和这个药呢，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它常年的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它常年的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0: 那神经酸也是营养那个营养。
1: 它神经酸是啥？神经酸。它严格意义上讲，神经酸是一种蛋白质，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那么和我们人体的脑细胞它是最匹配的啊。那么这种物质就是专门给我们大脑补充这种营养物质的。你说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但是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那甲钴胺你说是药吧，但是如果要是
0: 神经酸也是营养神经的，
1: 它就是营养神经的。它真正的神经酸，我们生命科学早在10年前发现的这种物质叫瞬时5·24碳烯酸，这种物质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啊。对，而且对我们的脑细胞的这个营养特别的神奇，是吧？有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早点用上，对于预防什么老年性痴呆的人早点用上，对于预防什么老年性痴呆啊、帕金森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是吧？但是呢，你常年吃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看看。啊，
0: 我们小孩也能吃，那就挺好。我就怕小孩不能吃。
1: 可以吃，没问题。
0: 可以吃啊，行。
1: 你手头上不是有这个神经酸的吗？
0: 有，
1: 那就给孩子用，没事啊。但是还是那句话，调理是一方面，我们的环境这个很重要。
0: 是
1: 不是？咱实话实说，你这用再好的这个产品你用上了，然后天天学习压力也那么大，反正你这孩子马上面临高考的问题，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也讲究天时地利，你他调理的这个效果他就大打折扣，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
0: 能明白。
1: 对不对？他就处在这个高考的压力当中，你说你怎么调理？他这个也是打折扣的，因为身边的人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在不停的给他制造压力。那你这没办法啊，你说怎么办？
0: 是不是那个眼底素那个孩子能吃不？他的
1: 是不是
0: 那个眼底素那个孩子能吃不？他的眼睛也是老看手机啥的都可不好了，一天眼睛可干了啥的，他可以吃这个眼底素？
1: 当然可以啦，对吧？可涂抹的叶黄素孩子都可以用。
0: 都能用。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也给他用上点。
1: 对，可涂抹的，然后这个口服的都给他用啊。孩子近视不？
0: 近视，他 0.6 的眼，有一只眼睛 0.6， 一只眼睛 0.8， 然后他也不戴眼镜啊。
1: 你不戴眼镜，
0: 不戴呀。
1: 那你不戴就越来越严重。
0: 能控制呗，就不能发展了呗，但是提升视力提升不了，是不？
1: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给你简单普及一下啊。人的近视是

0: 眼球轴距的拉长，就这眼球吧，原来是个圆的，现在变成椭圆的了。
1: 嗯，
0: 它已经变形了。
1: 嗯，
0: 你说它怎么能变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1: 对对 对。
0: 你靠什么药说能把眼球就它的形态都改变了？你说让它变回去，不可能啊，是不是？
1: 嗯、
0: 那除非做手术，准备让它变回去，不可能啊，是不是？
1: 嗯、
0: 那除非做手术，准分子手术是吧？把这个角膜切几块，然后这轴距就缩短了，是吧？但是现在没必要啊，是不是？这个轴距已经拉长了，甚至戴眼镜都不能够说是能够恢复这个视力，只是什么呢？不让它发展，是吧？
1: 对。
0: 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包括这个眼底素用上了以后，确实是非常有效果的，能够预防孩子的这个近视的度数的发展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成天在被窝里头猫着看手机，那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说
1: 是
0: 不是？你这边在调理，嗯、你那边在糟蹋他。我总举例子，你这边在填，你这怎么调理啊？
1: 是。那我这个呢？我这么严重，我吃眼底素也是就是控制呗，和它的效果一样呗，都是控制呗，是不
0: 是？
1: 不发展 是吧？
0: 你是视神经细胞包括眼底细胞的老化或者是凋亡所造成的。你用好了的话，别看你要比孩子这个严重啊，你用好了的话，可能你这个视力的提高要比孩子都好了的话，可能你这个视力的提高要比孩子都快。因为你眼球有没有拉长、
1: 哦、
0: 轴距有没有拉长，你近
1: 视吗？我原先就是高度近视嘛，然后导致你往脱、
0: 那你的也是高度近视啊，那你的眼球也变形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那如果你眼球没变形的话，光是对这个视网膜细胞的修复来讲的话，我们就有这个毛病，或者是就是眼底缺乏这个叶黄素了，是吧？如果我们眼球只要不变形，你用起来可能效果比孩子都快。你别看你病重，但是现在你一说你也是一直就是高度近视，那你的眼球别让它发展、
1: 嗯、
0: 比啥都强，我说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是哪怕就这样事儿的也行。
0: 对，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调理疾病啊，就你看我就是实话实说。我不像说的有的那个所谓的专家教授说的，哎呀你放心吧，用我这给你治好，开玩笑呢，很多的病它是不可逆转的。
1: 对对对。
0: 不可逆转的我们就不治它了吗？不是，我们不让它发展，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这是要做第一步的。然后呢，不发展的基础上，然后有做第一步的。然后呢，不发展的基础上，然后有一定的逆转的可能，我们就努力呗。对不对？咱说你的视力能提高 0.1 是不是？那也是咱
1: 也
0: 是偏得的。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我说一些实话，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我这都黄斑变性了，我能不能治？我说呢，你要说是像你年轻那样的话，你就别找我了。我因为我说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吧？但是我首先保证你用我的方法别让它发
1: 展。不发展也行。
0: 对。
1: 对，我觉得能好点是更好了。
0: 那当然了，对吧？你要好点的话那不就偏得。
1: 我觉得能好点是更好了。
0: 那当然了，对吧？你要好点的话那不就偏得的了吗？首先咱不发直呢。你再过五年八年五十多岁还行，你一过六十你看你眼睛啥样。
1: 嗯。
0: 是不
1: 是
0: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是断崖式的。你现在身体当中叶黄素还够用点。
1: 嗯，
0: 你够用点，你的眼病都千疮百孔了，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咋
1: 的？
0: 你过六十岁，我跟你说，我们人体这个叶黄素都已经损失殆尽了。到那个时候，你看你眼睛得啥样？
1: 对呀，现在紧的赶紧多补充点儿得。对，
0: 我告诉你，你
1: 就现在紧的赶紧多补充点儿得。对，
0: 我告诉你，你就你像你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你常年就用吧。
1: 对。是
0: 吧？
1: 要不然的话更完了。
0: 那可不是不？
1: 嗯，行。哎呀，杨老师，你们这节目太好了，要不然咱上哪买这么好的产品呢？你们那工作人员也特别好，像那个小张，哎呀，就是我不明白啥，我问他哈，他给我讲的可好了，服务态度也好，表扬他啊。
0: 应该，因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跟了我十年以上了，所以说我们打造这个整个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节目，打造这个整个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节目，甚至我们每一个都是实事求是为主，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惠民的平台，不像有些节目它靠它盈利的，那不两回事吗？是不是？
1: 嗯，对对对对对。是，确实挺好，你工作人员确实挺好，表扬他确实好，是，我不明白啥，我就问他，可耐心了，细致给我讲的可明白了，可好了，
0: 你就是
1: 可耐心了，细致给我讲的可明白了，可好了，
0: 你就是咱就实话实说吧，你像孩子那事儿，是吧？你要是你找别人，那这药那药有用吗？我说了，你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关键是咱们家长怎么做， 老师怎么做？

0: 是不是？哎，心情给他放松了，是吧？我跟你讲，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十七八、十八九的孩子，我剧院太多了，是吧？这些孩子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他就处于这个阶段，是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经过这个阶段，怎么叫成长呢？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对，得让他挺过来，然后咱们家长呢，适当的把咱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是吧？
1: 嗯，是是是，嗯，行。
0: 行吧，
1: 感谢杨老师
0: 啊，不是什么大事
1: 啊，
0: 孩子的事、
1: 哎、
0: 啊，不是什么大事，
1: 好好好
0: 啊，有啥事儿、
1: 哎、谢谢，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24小时为您提供。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3: 里。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气象站。
5: 生活气象站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中午到午后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北风2到3级，此地气温3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中午到午后呢是多云转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度。生活气象站，了解天气，把握生活。生活气象站，了解天气，把握生活。欢迎您继续关注金色调频103.4，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养老生活家。

0: 你的电波小棉袄来喽！
1: 商办、好物团购帮把关，银发达人风采展，适老改造家更安，智慧分享心温暖。
2: 周一到周六上午11点，棉袄驾到，烦恼减半，快乐翻番。
3: 来，过一遍，准
4: 备，开始。你就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
5: 特别懂我们中老年人的心理。
6: 小棉袄啊，我就愿意听你的节目。
7: 你要不主持这节目，大伙都得说。
2: 叔叔阿姨们，叔叔阿姨们，我是肖夏，您永远的贴心小棉袄，生活不老，家有棉袄，欢迎来到我们共同的家，
8: 养老生活家。

0: 欢迎继续锁定关注金色调频1034正在问候一下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老友们，大家好。
1: 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
0: 这个点儿准备吃午饭了吗？今天午饭吃什么呢？早餐又吃的什么呢？哎，有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上午其实时间过得挺快的，特别的忙碌啊？你看早起先准备，上午其实时间过得挺快的，特别的忙碌啊！你看早起先准备早饭，然后准备完之后呢，再收拾收拾厨房，哎，收拾收拾屋子里，然后坐下来喘口气儿，就发现时间已经不知不觉到达中午了哈。其实我也了解很多叔叔阿姨，有的是吃一日三餐的，有的吃两餐，就是基本上把早午餐混在了一起，然后下午的四五点再吃一餐啊。但不管怎么样，此时此刻希望你是放松的状态，给自己泡上一杯热茶，打开收音机，属于到我们自己老友的专属

0: 有的时候去合唱团和叔叔阿姨们聊天，导友相聚的一个小的天地哈。节目当中聊聊自己的晚年生活，然后说说这个团队的开心的啊，幸福的欢声笑语的事情啊，然后讲讲过往的的一些幸福的故事啊，还有就是分享一下日常生活当中的养生的小窍门。其实这些东西啊，老友们之间分享，我们这些晚辈们在听完之后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啊，听的辈们在听完之后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啊，听得多了感受到大伙儿心中的那份什么呢，叫不浮躁不喧哗，用暖暖的声音暖暖的故事去彼此温暖着对方。而我们节目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电波能够温暖一下您，陪伴您度过一个非常温柔的闲暇时光。所以希望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友们哈，咱怎么样能够听得舒心啊，听得暖心。
1: 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但烦恼越来越多玻璃。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在想说，岁月沉淀下来的真热爱，有很多老友们在退休之后，你看像唱歌啊，然后跳舞啊，排练节目啊，乐器啊，画画书法，然后像电吹管啊这些，我经常去团队哈，有很多叔叔阿姨们给我的感觉是他现在练得非常好，然后我就会经常问一个问题，我说哎，是不是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的，或者很小的时候也喜欢的。一部分叔叔阿姨会说小的时候呢就是文艺队的哈，那个时候就上台演出，说小的时候呢就是文艺队的哈，那个时候就上台演出，所以有一些演出的功底。但是还有一部分叔叔阿姨们就说之前没有任何的基础，完完全全是退休之后开始的生活，开始了丰富多彩的排练哈。所以他经常会给我灌输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想学一个东西年龄真的不是限制。因为还有一部分的声音会觉得说，哎，我都六七十岁了哈，之前没有任何的基础，家里面没有干这个的，我就没有艺术细胞啊，那你说我能不能学会，真的是可以哈。昨天反他呢在年轻的时候呢很喜欢这个电吹管啊，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呢很喜欢这个电吹管啊，但是他自己说了说五线谱都不识。你想想要是乐器的话你不识谱，其实对他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挑战，但他也在坚持。然后退休之后终于有闲暇的时间啊，上老年大学跟专业老师去学习，现在啊识谱能力非常的强，不仅自己识谱，他还教他的团队的这些几识谱，他还教他的团队的这些成员们哈。所以我就觉得很多叔叔啊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热气腾腾的哈，有的时候回忆回忆以前的故事是听起来也美好的，感受到这种老有所乐的幸福，然后也感受到我身边这些老友们他们最真实最动人的这些故事啊。所以愿每段故事和每个人生都能够抚平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今天节目给大伙带来了哪些好听的内容呢？今天节目给大伙带来了哪些好听的内容呢？我们一的和大伙来分享。

0: 说一个情况啊，老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就是都说很多绿叶蔬菜其实就别吃了，隔了很长时间又吃，是第二天反复的热啊，有的时候那个菜叶子啊，那个绿色的蔬菜热的都已经没有那么翠绿了，都有点偏深色深绿的感觉，但很多老友们啊都不舍得吃。想跟您今天说的第一个事儿就是省啥咱们都别省健康啊，这个话题和大伙儿聊聊，咱们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况。话题和大伙儿聊聊，咱们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况。咱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慢慢的给它摒弃掉。所以说，省啥，咱们千万别省健康。
1: 老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去菜市场买菜，总爱多买。

0: 生怕家里缺了啥。可您买多了放几天的菜它就不新鲜了。我知道您舍不得扔，总觉得还能吃。可孩子们会说了，别吃那个坏的了，不健康。您知道孩子是为了您好，可这心里就是过不去那个浪费的坎儿。因为哪怕是一根葱一颗菜，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伙说，咱们操劳了一辈子，把最好的都给了孩子，现在咱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比现在咱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比什么都重要。吃坏了身子，受罪的是自己，担心的是孩子。所以啊，您听我的，从今以后每天咱都吃新鲜的，把身体养得棒棒的，少给孩子们添负担，把自己照顾好了，身子骨硬朗比啥都强。
1: 最后一句话说得真好，把自己身子骨弄得好好的啊，别给孩子们添麻烦添负担，这个比啥都强。好像我身边的老友们经常都会这么就开心了，终于说有一个人跟自己的老爸老妈说了，咱一定要吃得健康吃得快乐哈。但老友们会说了，说哎呦，那你说我有的时候买食材啊就愿意买多，有的时候买少吧心里面也不舒服，没有什么安全感。那文达，我真的是把这个食材买多了，我该怎么办？有没有好的方法呢？你还别说，真有一些好的方法，各位老友们咱们要仔细听一听。别说真有一些好的方法，各位老友们咱们要仔细听一听了啊。就如果真真正我们这个食材要买多了，那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把它们给保存起来，在吃的时候还会有刚买的那种新鲜的感觉，大伙儿想不想听啊？咱们共同来学一学，如果食材买多了，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这些食材啊保持新鲜劲儿呢？咱们接下来再来听一条信息。
0: 今天啊，跟大家分享几个蔬菜冷冻的小妙招，学会了之后您菜买多了也不会再浪费了。咱先说说青椒啊，咱可以直接把它冻起来，洗干净了擦干水分，然后袋装移了，擦干水分然后袋装移放就行了，那个味道啊和新鲜的一模一样。西红柿也能直接冻，而且呢冻完下锅一炒啊，它还出沙，做汤做菜都非常的香。生姜您可别再随手放在窗台上了，把它切成片袋装上了，把它切成片袋装冻起来，用的时候直接拿，放多久它都不会坏。像香菜啊小葱啊也能直接冻，香菜切成段，小葱呢切成葱花，分袋装起来冻上，吃上的时候抓一把就行。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小方法，您学会之后以后啊菜买多了不会浪费，省钱又省心。好了，我们一起冻起来。
1: 咱们一起冻起来啊，美丽冻菜。再说一下，包括像这个青椒啊，然后像这个姜啊，姜你给它切一小片一小片的，包括这个香菜啊小葱什么的啊，咱们都可以给它冻起来。冻完之后呢，包括西红柿也是，然后我们在吃的时候呢真的不用解冻，直接下锅里面做完之后的感觉依旧是新鲜的。这些小窍门，这些养生的小知识，大伙儿一定要记牢了。

说到这个冻啊，咱们就会想到冰箱。说到冰箱，各位老友们会想到了孩子的家。你看孩子啊，你总担心孩子吃不好睡不好，所以说很多老友们到自己孩子家里的时候呢，都给孩子的

0: 冰箱塞上满满的东西啊，虽然说塞的是满满的东西，但是它的背后塞的是满满的爱。我相信老友们在听到文达这么说的话一定是非常有感触的，是不是啊？这么说的话一定是非常有感触的，是不是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网友们，您有没有发现咱们这些做父母的每次去孩子家都习惯带点这带点那，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往冰箱里塞呀塞呀塞，塞得满满当当的，这心里啊才踏实。本来想多坐一会儿多说几句，可往往待不了多久就想着，哎呀，我该回去了。为啥呀？不是不想待，上班累，想让他们安安静静歇一会儿，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不想给他们添乱。担当父母的一趟趟往孩子家里跑，不是图他们的一口饭，而是心里的那份惦记。只要看他们一眼，他们吃得好过得好，哪怕去一趟只待10分钟，这心里啊也敞亮。我说的对吗？

刚刚的这番话我们有说到你的心坎里呢，有的时候其实去孩子家真的不是说为了那口饭，就是想看孩子一眼，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了解他们现在的工作的节奏。有的时候可能老友们未必能给孩子们帮上什么实实在在的忙，但心里的那份温暖啊也是不错的。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刷到了一个视频啊，很远的地方去看自己的孩子过这个假期啊，然后昨天回到自己家了，孩子呢开着车去送妈妈。身边的家人呢就说说，哎呀，这次又离别了啊，可能下次见面就是过年了。但是身边的家人在说完之后呢，妈妈举了一个嘘，哎，别说话的意思了。为什么？因为全程呢孩子都没有说话。这孩子其实心里特别有数哈、啊、他心里没有万般的不话，这孩子其实心里特别有数哈、啊、他心里没有万般的不舍，但是他不敢表达出来，他不想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现在父母的面前啊。嗯，然后这个妈妈说了说，孩子已经在外地工作生活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每次离别都会经历这件事情，可能看起来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离别没有来的那一刻，谁都不知道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子啊。嗯。

0: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99重阳节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咱沈阳听众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二，订购人人都多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眼贴。活动限时一周时间，大家赶紧打4007228022，4007228022。
1: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建议尽快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千里光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
0: 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谢谢。

0: 十一周发放百万眼贴，今天咱沈阳听众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的，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限时一周，时间一过，福利全面结束，快打8022。
1: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2: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及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及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1: 沈阳应急提醒您注意森林防火，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森林防火区，严禁在森林防火区内吸烟、野炊、使用明火，严禁在林园林边烧荒、烧秸秆。如果及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报警。
3: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点沉浮，每天12点半，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欢迎继续关注咱们的节目啊，来说一条消息啊，好视力官方通知，九九重阳节是咱们传统尊老敬老爱老的日子。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了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的规模特别大，可以说这次是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拨打400-722-8022400-722-78元加强版眼贴，让您先体验一下啊。活动呢是限时一周的时间，大家赶快来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咱们继续展开来说一说啊，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呢吹一点风就不停的流眼泪的，朋友。严重的话可能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啊电视都看不了的，3-5米远都瞅不清人的，人给你打招呼你当没看着人家，其实你不是不想打招呼，是你认真瞅不清啊。眼睛的问题跟你说是越拖越重的，所以说建议大家赶快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它里边还有像人参、黄柏、密蒙花、千里光等几十种的中草药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一个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之后呢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能够舒服。

你眼睛舒服了，你再看一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呢都很清晰。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限时一周发放百万补贴。今天您只要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购买的朋友，人人都会送价值78元加强版，人人都会送价值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这额外啊，真是很大的福利，额外再会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上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这个理疗包不得了哈，用来热敷下的舒服哈。限时一周的时间，时间一过福利全面都，限时一周的时间，时间一过福利全面都结束啊，限时可赶快拨打电话400-722-8022，400-722-8022，给我老友们哈一点拿笔拿纸的时间，电话我再说两遍，慢一点说啊，来400-722-8022，400-722-8022，400-722-8022。

0: 养老生活家由金色调频1034，养老生活家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肖夏，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2:3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1: 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2: 营养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补？
3: 多种维生素，这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4: 营养补剂。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5: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6: 是不是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7: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8: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军队。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9: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赴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0: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是玉堂坪优惠活动的第二天，大家久等了。
12: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0: 那大家期盼已久的玉堂坪，也就是清浅柳叶多酚限时优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原价1360元一盒，听众专属优惠价只要660元一盒，听众专属优惠价只要680元一盒，相当于直接是半价，是原来买一盒的钱，现在能买两盒。玉堂坪美国原瓶进口，通过 ISO、HACCP、FDA、GMP 四重的国际认证，口服 GLP-1。 啥叫口服 GLP-1 呢？说白了就是不打针，不用天天扎针，咱把自己身体里那位自己管血糖的降糖总司令给唤醒。那糖尿病人最怕什么呢？怕的其实就是他背后的并发症，你像心梗、脑梗、眼睛花了、叫马。玉堂坪管的是糖三关，你像饭后的糖吸收太快，它呢帮你压一压；胰岛素这把钥匙不好使了，它帮你

0: 修一修，胰岛贝塔细胞累趴了，它帮你养一养，三观一起管，血糖呢不坐过山车，心里有底，不怕并发症。光压指标不修能力，药啊越吃越多。玉糖瓶唤醒的是您自己身体里的降糖力。抢订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400-182-2556。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东方老师，上节目之前，其实我收到一个通知，这事儿吧挺棘手，所以说我得先跟您汇报一下，还得让您拿个主意。
1: 怎么了？是出什么差错了吗？
0: 是这样哈，昨天咱们跟玉糖瓶的厂家呀，一共是争取来3000盒，当时想着得照顾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有的朋友呢可能是说昨天没听到每天发放1000盒，活动是办3天是吧？
1: 对，
0: 嗯，
1: 得给年纪大的朋友啊留点时间，这是应该的。
0: 嗯，
1: 咱们节目呢有不少的老朋友年纪大了，耳朵呀可能也没那么灵，电话拨号呢也慢，那这些朋友不是不想订，他是动作慢半拍。我常跟导播说别催他们，慢慢来，咱们多留一天就是多给他们一次机会。
0: 嗯，
1: 我能为大家多争取一天是多给他们一次机会。
0: 嗯，
1: 我能为大家多争取一天就多争取一天，哪怕自己多跑几趟工厂也值得。
0: 是，这个我也非常理解，但是现在呢其实出了点问题。今天一早后台数据一出来哈，把咱们都惊着了。昨天热线电话一直爆满，系统呢是一度出现了卡顿，最后我们是人工复核完才发现，昨天不是订出去1000盒，是订出去了1000。
1: 咱们现在不就只能剩1500盒了吗？
0: 对，咱超订了500盒，把我们原来这计划都打乱了，所以说现在是需要您订一下。今天是还按原计划发放1000盒的话，明天可能就只剩500盒了。
1: 这样吧，
0: 嗯，
1: 咱们还按计划来。
0: 嗯，
1: 今天呢照常放1000盒。
0: 嗯，
1: 明天剩多少是多少，实在不行啊我再想想办法。
0: 嗯，
1: 但有句话呢我今天必须要再说一遍。
0: 嗯，
1: 能但有句话呢我今天必须要再说一遍。
0: 嗯，
1: 能早定的朋友一定要早定
0: 啊。您是说别等到明天了是吧？
1: 没错。
0: 嗯，
1: 大家伙别合计哎3天呢我哪天都行。
0: 嗯，
1: 赶早不赶晚，昨天就是个例子，谁都没想到会定超。
0: 嗯，
1: 今天说不定也一样，等你犹豫完了可能就抢不上了。
0: 确实啊，计划赶不上变化快。那说到底呢还是东方老师给咱们大家伙争取的这个价格呀太给力了，就直接便宜一半，原来买一盒的钱现在能买2盒，这省的不是一星半点，而且这优惠不是天天有，咱们抢到就是赚到。
1: 说到这个价格啊，
0: 嗯，
1: 我得跟大伙说句实话。
0: 嗯，
1: 厂家原来多少钱？1360块价，前前后后磨了一个多礼拜，天天打电话，做梦都在跟这个厂家磨价格。好在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谈下来了680元1盒。
0: 这几天我是真看出来了，其实东方老师啊，肉眼可见的憔悴，而且我看黑眼圈都有点重了。
1: 哎呀，憔悴点没关系。
0: 嗯，
1: 大家呢能得到实惠，我心里就踏实了。大家用上玉糖瓶，身体自己实了。大家用上玉糖瓶，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被唤醒，血糖平稳，并发症的风险呢也就跟着往下降了。
0: 哎，说得好，今天能订上玉糖瓶的朋友，这就相当于走在了其他糖友的前头。您的糖三观开始养护了，您的身体开始练自己降糖的本事了，别人呢可能还在跟这个血糖的数值在那儿死磕呢，您已经走在玉糖的这条路上了，这一步之差就是1年2年的差距。那走在前，等您血糖稳当，人也有精神头了，那再回头看看，您就知道今天这一步走的有多值。
1: 说到这个走在前面，
0: 嗯，
1: 我再给大家透露个事儿。昨天晚上呢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也是做营养这行的，
0: 嗯，
1: 他给我发微信，他们营养中心呢一个月能从厂家拿到的货呢也就是2000盒左右。
0: 嗯，
1: 有时候还不给那么多，他一听我这一下子拿到3000盒，直接说你可真厉害。
0: 哎，这个3000盒 在业内也算大数字了，是吧？

0: 咱也别着急上火，今天呢还有1000盒，机会还在。但说句实在话，我特别怕大家犹豫，犹豫着犹豫着，我特别怕大家犹豫，犹豫着犹豫着，机会就没了。
1: 对，就照这个情况，明天能不能有还真不知道。
0: 是啊，所以啊，血糖有问题的朋友，吃完饭血糖就往上窜，怎么忌口呢都压不住，夜里总起夜，喝多少水都渴，人没劲儿，体重莫名其妙往下掉，东西呢越来越模糊，身上有个小口子啊，老半天长不上。那只要您站上一条，您就可以考虑用上玉堂瓶，就需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今天这1000盒是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能早定的一定要早定。
1: 没错哈，这一盒给您省下的，它不是一块两块，是整整680块钱，原价1360元，现在只要680元，1360元，现在只要680元，一盒直接省一半。玉堂瓶，也就是清浅柳叶多酚，美国原瓶进口，4重国际认证，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它唤醒的是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能帮您呢把血糖管得稳当，让血管、眼睛、脚、肾都少受到高糖的冲击，并发症的风险往下降。各位记住，抢订电话400-182-2556，现在打进电话，还有资深的营养师为您一对一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今天的优惠福利只有1000盒，咱们大家先到先得。
2: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2556，
1: 那导播提醒我们，抢订电话持续火爆当中，下面我们就接听正在线上等待的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是东方老师吗？哎呀，我可算打进来了。
0: 你好，是我。别着急，咱们慢慢说。您贵姓呀？
3: 我姓刘，东方老师。我是你们的老听众了。玉堂瓶老师，我是你们的老听众了。玉堂瓶昨天我就订了5盒。
0: 刘阿姨，昨天就订上了，那恭喜您抢到了优惠的机会。
3: 哎呀，可不是嘛，我寻思这价格太合适了，原价1360，现在680，这不等于买一盒送一盒吗？我今天还想再订5盒，凑10盒，相当于才花5盒的钱，趁着糊的多囤点。
0: 哎呀，阿姨，您这个账算得够明白的，但是我更想问问您了。那咱们自己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了？
3: 哎，别提了，东方老师，这以前吧就是口渴，喝多少水啊都不解渴，就晚上起夜得5-6趟，睡不好觉啊。这几年吧又添了毛病，这个脚底板老是发麻，走路吧像踩棉花，你说深一脚浅一脚，我这个心里头是真害怕。以前吧我还头晕，干活没劲儿。哎呀，人家都说我脸干活没劲儿，哎呀，人家都说我脸色不好看，我这心里吧一直就吊着呢。
0: 您先别害怕，您说的这些口渴、起夜、脚麻呢，都是身体在给您发信号。那糖三关里头啊，至少有2关已经卡住了。口渴呢，说明糖吸收的快，血糖冲的高；脚麻呢，说明血管和神经已经在受委屈了。您别怕哈，怕也没用，得动手。您现在动手呢，就是给身体啊抢时间。
3: 哦，那我现在吃来得及吗？
0: 来得及，而指标的事儿是唤醒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

0: 让身体自己学会管糖。那 GLP-1 是什么呢？就是您身体里天然的降糖司令，它一上岗啊，胰岛素干活就有劲儿了，血糖就稳定。您天天听节目，应该记得那句话，光压指标不修能力，药啊越吃越多。那把能力修回来才是根本。您现在把能力修回来才是根本。您现在把三观养护起来，等于是给身体存本钱，本钱越厚呢，以后啊越稳当。
1: 哎，对对对，我听明白了。那我今天再订五盒，凑十盒。哎呀，对了，东方老师，就我老伴儿吧，也血糖高，我想让他一起喝，行不行啊？
0: 可以呀，老伴儿一起喝当然更好了。药咱们正常吃，玉糖瓶呢是营养方案，两不误。一家人一起把血糖管起来，比一个人操心强多了。把身体养起来，慢慢的血糖才会越来越听话。
1: 嗯，好嘞，我记住了，我赶紧去登记啊，我怕一会儿没了。再见啊，东方老师。
0: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刚才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刚才这位朋友哈，昨天是订了五盒，今天是又加五盒，十盒到手，但是呢只等于花了五盒的钱。这就是咱们老听众最明白的地方，好产品好价格就得抓住机会，优惠呢不是天天有，错过这一次，下次还能不能有这么大的力度，这真说不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今天的这一次优惠。玉堂瓶，也就是清浅柳叶多酚，原价1360元一盒，限时电话400182556，400182556。下面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们好。
0: 您好，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呢？
3: 哎呀，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吧姓王，我就咋呢，有个事儿我想问吧，你说我现在目前的情况适不适合吃这个玉堂瓶啊？我有点拿不准呢，问问你适不适合吃这个玉堂瓶啊？我有点拿不准呢，问问你们呢。
0: 王大哥，您那个别着急，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我来帮您分析一下。
3: 哎，你说我今年吧刚52，去年吧就是我们单位体检查出来的，空腹血糖是7点多，当时医生让我控制饮食啊，什么多运动啊，管住嘴迈开腿的，我也照做了。但是一晃半年过去了，我现在血糖吧还是7点多，也不见好啊，哎呀什么片的药也没少吃，但是我感觉没什么感觉，钱倒花了不少啊，所以说我现在吧也不太敢去信这些东西了。
0: 您有这个顾虑啊特别正常，您多问问也是对的，但是您记住一个标准，那就是看成分，看认证，还有要看这个数据。玉堂瓶呢有四重认证，美国数据。玉堂瓶呢有四重认证，美国原瓶进口，成分标的呀也是清清楚楚的，还有人体临床研究数据摆着，您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心里就有数了。空腹血糖7点多确实有点高，您平时还有没有别的感觉呢？
3: 就是啥呢？就是一吃完饭吧，就感觉没精神头，这眼皮就好像是睁不开似的，总像困似的。另外还有个事儿啊，我吧老觉得饿的，你说刚吃完没多久吧，他肚子又空空拉拉，又想吃东西，总是饿了。
0: 吃完饭犯困呢，是血糖冲得高又落得快，身体受不了。老觉得饿呢，是血糖进不了细胞，细胞一直在喊饿。这俩都说明一件事儿，那就是您身体利用糖的能力啊已经有点跟不上了。
3: 那你这说我现在这种情况要吃这个玉堂瓶，这个能有作用吗？管事吗？
0: 您现在这个阶段呢恰恰是最该重视，也最容易段呢恰恰是最该重视也最容易往回拉的这个阶段。您的这个糖三观呢刚刚开始卡，胰岛还年轻，这时候啊把三观一起养护，身体恢复起来呢是比较快的。玉堂瓶里的清浅柳叶多酚、高粱姜还有桑叶这些成分做的就是一件事儿，唤醒身体自己分泌 GLP-1， 也就是我说的降糖总司令，恢复自身的降糖能力。而且你像您才52岁，这时候养护啊。
3: 那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头有底了。那你说我要买多少合适呢？

0: 我先跟您说清楚，咱们别指望说我吃一两天呢就能怎么怎么样，它是给身体打底子的营养方案，得坚持一个周期，让身体慢慢养成自己管糖的习惯。您要是下定决心呢，就好好吃，按时吃，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是坚持不下来呢，还不如不用了。所以王大哥，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像您呢才52岁，是一家子的顶梁柱吧？像您呢才52岁，是一家子的顶梁柱吧？
1: 是，孩子目前还没结婚呢。
0: 那您想一想，52岁的血糖就7点多，要是这么拖下去，到了60、70岁，胰岛累趴下了，你光靠吃药压得住吗？到时候眼睛花，手脚麻，肾坏了，那躺进医院，遭罪的是您自己，拖累的呢是一家人。现在管的话，还有机会往回拉。要是再拖几年，可真就拉不回来了。您也别嫌我说的可能比较重，那我见过他高，觉得没事儿。哎，一拖就是10多年，然后等心梗住院了呢，哎，才哭着说我要早知道就好了。所以王大哥啊，您今天打来电话来问呢，说明您心里面已经重视了，这一步啊，走就对了。
1: 哦，你这一说呀，我心里明白了。这真有点害怕。行，那我就听您的，我坚持，先定上吃吧。完了，我先试，我先试试。
0: 您这句话呢，我得纠正一下哈。他
1: 试试。
0: 您这句话呢，我得纠正一下哈。他不是试试，您试试的心态呢，是吃几天呢就放下了，那个钱是白花的。您要是真想改变，就认认真真的给自己一个周期，让身体见到效果。您能做到吗？
1: 那必须的，必须的。我这就定，先你买上吃，您帮我定上。
0: 那一会儿挂了电话，您找导播登记就可以了。还有一句要紧话啊，这个血糖情况呢，一定要定期复查，遵医嘱调理。现在医生开的药呢，一定不能停。玉糖瓶是营养干预，它跟药不冲突，也不代替药。所以说呢，您一边听医生啊，练回来。那等您身体恢复了，自主分泌 GLP-1 的能力呢，有这个降糖总司令了，就能自己把血糖管住。到那时候，说不定药真的能慢慢减下来。但这一步啊，一定得听医生的，咱们一步步慢慢来。
1: 好的，好的，行，东方老师，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我就麻烦您了，我这就登上去，我先定上。
0: 好的，然后您后续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
1: 好好好。
0: 然后您后续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
1: 好好好，那谢谢你了，东方老师
2: 哦。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刚才这位王大哥哈，52岁，空腹血糖呢7点多，还属于可以往回拉的一个阶段。东方老师说的非常好，这心态呀，不是试试，是认真给身体一个周期。这样的朋友越早重视，越早受益。那各位朋友，玉堂平做的就是唤醒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让身体自己学会管糖。这不是说去压脂肪不用针，降糖10年不如玉堂1年。今天限时半价，原价1360元一盒，现在只要680元一盒。抢订电话400182556，400182556。
3: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堂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2556400182556，抓紧时间。
2: 那咱们的报名热线这么火爆，其实也足以证明现在大家对于玉堂的渴望，对于唤醒身体 GLP-1 的这种期待。
0: 当然了，但说句实话，我心里其实还是挺不是滋味的。你知道现在咱们国家糖尿病的人有多少？你知道现在咱们国家糖尿病的人有多少吗？

0: 最新的国际研究数据显示，咱们国家每十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是糖尿病人，而且越来越年轻化，30多岁查出来的比比皆是。但更可怕的是什么？很多人在查出来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血糖有问题，因为它不疼不痒，等你感觉到的时候呢，往往已经不轻了。而且您知道最扎心的是什么吗？这些数字背后是上亿个活生生的家庭，一家有一口人得这个病，全家都跟着揪心。
1: 哎呀，十个里头就有一个，这也太吓人了吧。
0: 上个月呢，我有一个听众跟我咨询，我记得应该是34岁，体糖8.几，他问我，说老师，我这么年轻，我怎么能得这个病呢？
1: 是，
0: 我说您别问怎么会，要问怎么办。越年轻呢越要早干预，因为您后面的路啊还很长，这病啊早就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后来呢，他确实听进去了，把饮料戒了，作息也调了，用上玉糖瓶两个月，后给我打电话说血糖下来了些，人也精神了。您看哈，早一步动手，结果完全不一样。
1: 确实是哈，越早动手，付出的时间和金钱呢就越少，恢复的把握呢也越大，这个是非常实在的一个道理。
0: 没错，这病里呀，10有8-9都是2型糖尿病，而这里面呢，医学研究认为，大约有60%的人问题出现在了肠促胰岛素不足上面。
1: 哦，肠促胰岛素这词儿挺专业哈。
0: 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讲的最关键的肠促胰岛素
1: 哦，
0: 您身体里那个管血糖的降糖司令提前退休了，不干活了，血糖才没人管。
1: 您最近也讲了，就现在医院很火的就是减肥的司美格鲁肽，靠的就是它。
0: 是的，
1: 司
0: 美格鲁肽原本是针对糖友研发的，用来帮助调控血糖。可是不少人使用后发现呢，体重也随之下降。就这样的，他慢慢就出圈了，被很多人当成减肥产品火了起来。但司美格鲁肽呢是借兵，把现成的 GLP-1 打进您的身体里，替您管血糖。而玉糖瓶呢是练兵，唤醒您身体自身分泌 GLP-1， 把您自己的司令呢叫醒。一个是借外援，一个是练内功，借来的兵呢还得一直借，练出来才是本事，才是自己的。当然了，我不是说司美格鲁肽不好哈，它能帮很多人把血糖，它管的是当下，玉糖瓶养的呢是长远，一个解决眼前，一个铺路往后。
1: 哎，这也是为什么哈，东方老师您一直强调唤醒这两个字儿，是吧？
0: 是的。说到这儿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压在我心里好多年了。我这次为什么不管多难都要把玉糖瓶的价格给大家谈下来，让更多糖尿病人用得起，就是为了弥补我当年的一个遗憾。
1: 哦，什么遗憾？您可以给咱大家说说吗？
0: 那还是早些年，我做营养干预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姓周，查出来糖尿病眼病，医生说呢要尽快干预，不然视力就保不住了。后来呢，经过我的营养干预调理啊，他的情况稳定住了，手术往后延了2年多。那两年呢，他做的比我要求的还好
1: 哦，
0: 饮食、运动、吃药一样都不落，认认真真的。老周这个人呢，平时最要强，跟老伙计打麻将，眼睛一坏人就蔫儿了
1: 哦，
0: 话也少了，连家门都不愿意出。
1: 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好是好，可我到现在都记得啊，他每回来复查都跟我说，东方老师，我这眼睛好像又清楚点了。我听着高兴，可是心里明白，这只是暂时的稳。
1: 哦，那后来呢？
0: 2年多以后呢，他的眼睛啊还是顶不住了。一开始是看东西模糊，后来眼前总像蒙着一层雾，再后来呢，5米之外呀，只能看见人的影子在晃。孙子的脸呢都认不清了，他走路得要人扶着，电视呢也看不了了。
1: 那咱们说医生他没什么办法吗？
0: 该做的咱们都做了，
1: 嗯，
0: 手术方案呢他听了，药呢也吃了，
1: 嗯，
0: 我给他调理啊他也照样做，一点都没打折。可当时呢咱们缺一个关键的东西
1: 哦，
0: 是没有像玉堂平这样能唤醒身体自己分泌降糖的能力，一直没有真正恢复，光靠压着指标，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了，只是来得早来得晚的问题。
1: 所以说您一直觉得这是您心里一个遗憾是吧？
0: 是这样，
1: 嗯，
0: 我到现在都记得呀，他最后跟我说的那句话，东方老师，要是早几年呢能有你说的这个法子，我的眼睛是不是就能保住了，
1: 嗯，
0: 阿子，我的眼睛是不是就能保住了？
1: 嗯，
0: 哎，我张了张嘴，愣是没说出来话。你说他那么努力，那么听话，可咱们的方法就停在那儿了。你说他做的不好吗？他什么都做到位了。
1: 嗯，
0: 错就错在呀，当年没有玉堂平。他走的时候，我送他到门口，他还反过来安慰我，哎，说您别自责，该做的都做了。
1: 嗯，
0: 但是他越这么说，我心里越难受。
1: 哎。您说完这个哈，我一听我心里边也确实不舒服，很揪心。您说的这个，
0: 您这么理解，
1: 嗯
0: ，GLP-1 呢是司令，胰岛素是士兵，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是兵工厂，司令吹哨，士兵集合，兵场造兵，
1: 嗯，
0: 血糖才管得住。现在很多糖友啊，司令不吹哨了。兵场呢也累趴了，
1: 嗯，
0: 光靠打针吃药往下压，等于别人帮你管，你自己那套班子还是摊着的。
1: 那玉堂平管的就是把司令叫醒，把这个兵工厂给修好是吧？
0: 没错，
1: 嗯，
0: 清前柳叶多酚促 GLP-1 分泌，错，
1: 嗯，
0: 清前柳叶多酚促 GLP-1 分泌，这是把司令叫醒，高粱浆脏液管糖的吸收，这是给司令减轻负担。苦瓜和桑叶黄酮养胰岛，这是修冰场，
1: 嗯，
0: 三关一起管呢，班子才能转得起来。
1: 嗯，那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玉堂平不是替您管，他是帮您自己管，
0: 就是这个理儿。
1: 嗯，
0: 帮您自己管，管出来的才是您的本事。
1: 那这个并发症到底有多可怕，我觉得您可以给大伙儿来好好讲一讲。
0: 眼睛可能看不见，
1: 嗯，
0: 脚呢可能烂到要截肢，肾可能一点一点坏掉，最后就是透析。
1: 嗯，
0: 心脏和大脑，心梗、脑梗，说倒就倒了。这不是吓唬人，是并发症里最常
1: 人。后脊梁发凉哈。
0: 所以我才说呢，
1: 嗯，
0: 别等。我讲老周的故事啊，不是吓唬大家，是想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
1: 嗯，
0: 老周他不当回事吗？
1: 嗯，
0: 他比谁都当回事。
1: 是，
0: 饮食、运动、吃药，他能做的都做了。可为什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因为并发症这个东西啊，你控制的好，哎，它来的晚；你控制的不好，它就来的早。但不管早晚，控制的不好，它就来的早。但不管早晚，它该来还是会来。除非呢，您真正把身体自主分泌 GLP-1 的能力呢恢复起来，让身体自己管住血糖，这条路才算走通。老周缺的就是当年没有玉堂平，那咱们现在有了，别让老周的遗憾再发生在您的身上。
1: 那现在还来得及吗？
0: 当然来得及。
1: 嗯，
0: 正因为来得及，我今天才坐在这儿，我把这故事讲给大家听。大家现在有这个机会，就该趁早把身体的地基打起来。玉堂平唤醒的就是身体自己的降糖能力，糖三关一起养护，并发症的风险往下降，别让昨天的遗憾
1: 说给咱们每一位糖友听的。那各位朋友，如果您眼睛发花，脚底发麻，伤口不爱好，尿里面泡沫多，走路就喘，这些信号身体其实已经是在给您拉警报了，咱不要再等了，趁现在用玉堂平重新让身体恢复分泌 GLP-1 的能力。玉堂平也就是清前柳叶多酚，限时优惠，原价1360元一盒，听众专属优，原价1360元一盒，听众专属优惠价格，价格砍半，仅需680元一盒。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它唤醒的是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您的血糖平稳了，血管、眼睛、脚、肾这些地方的压力才能够降得下来。 并发症的风险才能够往下降。那东方老师讲的那个故事，它其实不是故事，是很多听友正在走的路。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抢到的不是一盒产品，是给自己身体一个早一步健康的机会。抢电400-182-2556，现在打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免费定制育糖能力评估方案。今天呢，只有1000盒优惠，先到先得。
2: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糖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2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育糖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2556。
1: 那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爆满当中，我们继续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这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我那个刚才听那个东方老师讲的故事吧，我这心里一直突突的呢。
0: 您别紧张，咱们慢慢说。
3: 东方老师，我今年57了，我眼睛吧现在就有问题。去年查的时候吧，说是糖尿病那个视网膜病变早期，眼前吧老是有那个小黑点在飘，那大夫就说让我注意点，我一直觉得还不是啥大事呢。
0: 那你眼睛现在具体是什么感觉呢？
3: 就是看东西吧有点花，尤其是吧在那个太阳底下，眼前那黑影吧就多，我这心里吧其实一直吧也犯嘀咕。就怕刚才跟讲的故事里那位一样啊，到后来眼睛就不行了。我血压吧有点高，脚趾头呢有时候吧也发麻，一阵一阵的。那个医生说吧，我这是多病缠身，啥吧都得需要注意点。
0: 您这个怕呀是对的，眼睛里的血管呢是全身最细的血管，血糖一呢说明重视了，这是好事儿。脚麻眼花，这都是微血管在报警。身体呢是一盘棋，血糖血压相互影响，您把这些都跟医生说清楚，一样一样来，别乱。您听我说，您现在知道害怕呢，恰恰说明您还清醒。这个阶段呢可比老周幸运的多，因为现在呢有玉堂瓶了。
3: 那我这个眼睛吃那个玉堂瓶能保住吗，东方老师？
0: 玉堂瓶能给您的身体打底子，把血糖稳住，让血管少受高糖的冲击，眼睛的微血管压力呢还能降得下来。您记住了，眼睛的问题呀，根源是在血糖和血管，把地基打稳了，眼睛才有机会安稳。那国际上的研究讲得很清楚，糖化血红蛋白每降一点儿，眼睛出问题的风险就跟着降一点儿。您把血糖的地基打稳了呢，眼睛才有机会安安稳稳的。
3: 那我听明白了，东方老师，那麻烦您帮我订6盒呗。
0: 糖上的事儿呢您一定要认真对待，别再认为是不大点的事儿，一定要定期复查遵医嘱。那为什么要强调饭后喝？是因为饭后正是血糖冲高的一个关口，这时候把玉堂瓶喝下去啊，清浅柳叶多酚、高粱姜这些成分呢正好在餐后这个节骨眼上干活，压一压糖的这个吸收，促一促 GLP-1 的分泌，跟您的饭呢配合的刚刚好，饭后一杯当成一种生活习惯，坚持一个周期，身体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
3: 那好嘞，谢谢东老师，那我就是找导播登记一下呗。
0: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刚才这位先生呢57岁，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早期，他呢就比老周要幸运哈，因为今天呢他有了玉堂瓶。那各位朋友，这眼睛的事儿千万不能等，眼睛跟别的器官它不一样， 一旦失明，那就再也看不见了。到了那一步，什么办法都晚了。这眼睛啊，是老戴也没办法打开了。那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赶紧用上玉堂瓶。唤醒身体管稳，把眼底血管的压力降下来，别让眼睛走到那一步。那现在呢，还有限时半价优惠，原价1360元一盒，现在仅需680元一盒。趁着优惠，把血糖这件事儿重视起来。抢订电话：400-182-2556，400-182-2556。好的，我们记182-2556。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你好，
4: 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4: 东方老师好。东方老师，我姓赵，我打电话吧，是想给老伴儿订玉堂瓶的。
0: 你好，赵大姐。咱先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吧。
4: 好的，老伴儿今年63，糖尿病都得10多年了，血糖呢反正一直控制的吧，也挺好的，天天就23点的吃药，饮食也特别的注意。
0: 那血糖平时大概是多少呢？
4: 我觉得好像他控制算挺好的了，但是上个月啊，他突然呢这心口啊那就开始就疼了，去医院一检查是冠心病，医生说这个血管吧堵得挺厉害的，从鬼门关呢走了一招，我是越想越后怕。你说他血糖吧明明控制也挺好的，怎么他心脏就出事了呢？他平时吧看着跟没事人似的，我也没往心里去，这一下子也把我吓坏了，好几天呢我都没睡好觉。哎，对了，东方老师，他还是那个老觉得这腿凉，走点道啊走快了腿就抽筋儿，
0: 大姐，您犯了很多糖友都有的认知误区，以为血糖数值正常呢，哎，就万事大吉了。可是糖尿病真正伤人的是背后那些并发症，像血管啊、心脏啊、肾、眼睛和神经，哪一个都可能出问题。那血糖控制的好啊，不等于血管没受委屈。我给您打一个比方，那血糖就像水管里流的水，数值正常不代表水管没生锈。高血糖泡一天两天呢也没事儿，泡上10年8年，血管壁就受不住了。心脏的血管最要命，堵一下就出大事儿。腿凉抽筋儿，这也是
4: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我这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了。
0: 您先别着急，现在认识到呢，它就是好时机。我给您两句话。第一呢，老伴儿的心脏问题呀，听心血管医生的，药不能停，复诊也不能落下，这个是最要紧的。千万不能因为忙就给耽误了。第二呢，在营养上把身体的地基补起来，用玉堂瓶上把身体的地基补起来，用玉堂瓶唤醒身体自身分泌的 GLP-1。 国际上很多研究都证实 GLP-1 有助于把血糖管稳，血管少受高糖冲击，对心血管也是一种养护。咱们用它呢，就是把这份保护变成身体自己的能力。
4: 那得给他吃多少合适啊？
0: 这个得吃一段时间。赵大姐，您想哈，这老伴儿的血管呢是被10年高血糖一天一天泡出来的，身体的损伤呢是日积月累的，咱们调整他呀也得给他点时间，对不对？那不可能指望说一两天他就翻过来了。
4: 对，这个吧我明白。
0: 我建议您给他备上一个周期的量，让他认认真真的和降糖总司令，血糖稳下来，血管的压力才会一点点降下来。他要是喝着觉得舒坦了，人也有精神了，您再决定要不要继续啊，都不晚。
4: 是，那老师啊，那给我来12盒吧，趁着这便宜吧，我想多订点儿。订12盒吧，趁着这便宜吧，我想多订点儿。订12盒相当于花原价6盒的钱吗？
0: 是啊，这次优惠力度确实很大。挂了电话之后啊，您跟导播登记上就行。
4: 哦，那好的，东方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现在呀、找导播登记。再见了，东方老师，谢谢您。
0: 好的，再见。
1: 那刚才这位赵女士哈、给咱们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醒，就是血糖数值正常，不等于说并发症它不会来。老伴儿呢从鬼门关走了一遭，这才明白了这个道理。那各位朋友们，别等身体拉了警报咱们才开始重视， 这位赵女士的话值得每一位家属去听。咱们看她血管、心脏、眼睛、脚这些地方有没有敲

0: 叫报警。那咱们做儿女的，做老伴儿的，能为老人做的，就是在来得及的时候把能做的都做了。那现在趁着限时半价优惠，原价1360元一盒，现在仅需680元一盒，赶紧把玉堂瓶给家里的老人安排上，把血糖这件事儿重视起来。抢订电话400-182-2556，400-182-2556，182-2556。
1: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盒能吃两个月，每日仅需几块钱，修复糖三观，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糖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与同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抓紧时间。
0: 那这玉堂瓶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ISO、HACCP、FDA、GMP 四重的国际认证，一个不少。清浅柳叶多酚是重的国际认证，一个不少。清浅柳叶多酚是咱们国家卫健委2026年新批准的三新食品原料，国家层面也认可了这个原料是可以安全食用的。
2: 没错，这四个认证呢，就是四道质量门槛。从原料到生产，再从卫生呢到品控，每一关都有国际标准盯着，四个认证都拿全的，说明这个产品呢是照高标准做的，它不是小作坊糊弄的。
0: 哎，东方老师，其实很多朋友都问说，为什么非得是美国原瓶进口呢？
2: 原瓶进口呢，就是从原料到生产到灌装，全在原产地完成，全程按那边的，这是给产品上双保险，不是重阳，是让人放心。还有一组数据，国内外120例人体临床研究显示，连续服用12周，糖化血红蛋白研究显示有所下降，餐后2小时血糖平均降 2.15 毫摩尔每升。实验室里养细胞做实验，跟真人真事的人体临床可不是一回事儿。
0: 这120例人体临床研究，这在营养品里120例人体临床研究，这在营养品里其实算少见的，是吧？
2: 是的，
0: 这
2: 些认证，这些数据，不是说产品多神，是说它的底子干净，路子正。咱们吃进嘴里的东西，一个是对身体有用，一个呢是让人放心，这两样玉堂瓶全占了。
0: 哎，东方老师稍等一下啊，现在这边有一个紧急情况。什么啊？怎么办？行，那问问东方老师吧。
2: 又出什么事了？你这一惊一乍的。
0: 倒不是，是又超了
2: 啊。
0: 今天一千盒又都没了，然后咱后台工作人员又给订多了。
2: 哎呀，超了多少盒啊？
0: 不多，现在就是10几20盒哈。东方老师，您看现在这情况。
2: 但是咱们节目还有一段时间呢。你现在停了，让那些一直没打进来的听众怎么办呢？这样吧，最后再给大家放300盒。这次后台也听着，严丝合缝，一盒也不能再多了，数量一定要卡准了。
0: 那明天怎么办？
2: 哎，明天再说吧。把今天顺利进行完。后台工作人员订的特别多的劝一劝少，后台工作人员订的特别多的劝一劝少买点，让更多的人用上。
0: 确实，其实东方老师我理解您哈，您就是心疼那些还没打进来的朋友，是吧？
2: 可不嘛，他们不是不想订，是电话没打通，我不能让他们干等着呀，再寒了心。这300盒放完呢，今天就是彻底没了，后台一定要把数卡死，谁也不许再多放了。
0: 哎，各位朋友，这情况大家现在也都听着了。今天咱最后再放出300盒，不是还有300盒啊，是只剩300盒。您还在犹豫的功夫，很可能就一抢而空了。这玉堂瓶呢，也就是清浅柳叶多酚，限时优惠活动最后冲刺，原价1360元一盒，咱们听众专属价680元一盒，相当于半价。美国原瓶进口，四重国际认证，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 它唤醒的是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糖三关一起养护，血糖平稳，血管、眼睛、脚、肾的压力往下降，并发症的风险往下降。120例人体临床研究，省下降。120例人体临床研究，12周糖化血红蛋白研究显示有所下降，餐后血糖平均降2.15个点。那硬数据是摆在这儿的，今天只剩最后300盒，抢订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先到先得，抢完即止。
1: 口服降糖总司令 GLP-1 控糖不用针，玉堂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开启，原价1360元一盒，今天打进热线只要680元一钱，修复糖三关，让身体重新驾驭糖。现在打进电话，更有资深营养师为您定制玉糖能力评估方案，分文不取。美国原盒原装进口 ISO GMP 等4重国际认证，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本次活动千载难逢，报名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400-182-2556，抓紧时间。
0: 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爆满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我终于打进来了，我一直打，一直占线，哎，我都快急死了。
2: 您好，别着急哈，咱们现在不是打通了吗？然后咱们慢慢说吧。
3: 啊，我姓李，女的，我就想问一句哈，就是现在还能订上吗？就是还有货吗？
0: 啊，这位女士啊，还有，东方老师刚才临时做了一个决定，最后放了300盒，咱们抓紧订就能赶上。
3: 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订10号节目里说的吧，就我就寻思再想想吧。结果今天早晨就听说都订超了，哎呦，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我就先赶紧打吧。我打了一上午才打进来。
2: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呢，有活动啊，一定要趁早，别等。李大姐，您看。今天要不是最后又放出来300盒啊，您真就订不着了。
3: 是。
2: 不过好在呢，您赶上了最后一班车，这也算是给您提个醒了。以后咱们节目上有好东西、好活动啊，醒了。以后咱们节目上有好东西、好活动啊，千万不要再等了。
3: 是啊，谢谢您，东方老师。就是下次我可得早点订。就我最近吧，总觉得就是浑身没劲儿，就腿也沉，走两步吧就喘。哎呦，我就怕你说哪天就躺到医院里去了，你说我吃饭也吃不多，可血糖吧他就是下不来，就人吧也瘦了，我老伴儿吧他还老说我说脸色不咋好。
2: 您这心态呀，我得说说您了，身体的事儿呢哪能再想一想啊，好在今天还有机会，咱们赶上最后一班车了。
3: 嗯，是是是，我记住了，东方老师。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我吧空腹就还是压不住，我就特别怕以后就拖成大病了。
2: 9点多确实不低呀。李大姐，您听我说哈，咱现在的情况呢，光靠压指标已经不行，得把身体的能力修起来了。玉堂瓶呢，唤醒身体分泌 GLP-1， 让身体自己学会管糖，血糖稳当了，您才不用天天悬着心。
3: 是。
2: 您天天监测血糖呢，该测还得测。该看医生呢，还得看医生，两不耽误。
3: 好，
2: 您记住了呢，还得看医生，两不耽误。
3: 好，
2: 您记住了，光少吃它不是根本，饿出来的不是健康，是没有劲儿，得让身体把吃进去的糖真正用起来，这才是玉堂瓶的思路。您说的腿沉呢，哎，走两步就喘，这也是心脏和血管的信号。回头你也跟医生说清楚，别光说血糖。身体是台机器，哪一处报警都得当回事儿。那咱们去医院
3: 查过呢，
2: 那就对了。咱一边听医生的，一边把身体的底子给扬起来，两条腿走路稳稳当当的。
3: 嗯，我明白了。那东方老师，那我订的这十盒，你千万给我记上哈，我好不容易才打进来的。
2: 放心吧，挂了电话之后呢，找导播去登记。
3: 嗯，那东方老师，那我赶紧登记去哈，我怕一会儿我抢不到了。那再见，老师。
2: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大家听到没有，这位朋友就是典型的例子，想定的时候没定，等到快，就是典型的例子，想定的时候没定，等到快没货了这才开始着急。那各位朋友，现在最后300盒优惠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住。玉堂瓶原价1360元一盒，现在半价优惠，仅需680元一盒。抢订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您好。我吧姓孙，我想要订15盒。
2: 15盒？那您的情况啊？
4: 我的情况吧，我自己知道，我这糖尿病都已经5年了。我现在用司美格鲁特1个月1400-500块钱呢。贵得很，你们这个活动才680块钱一盒，1个月才680，太划算了。我想要趁着便宜吧，就多囤上点，要是有效果就是贵，而且这针我自己打着它费劲，老得上医院，特别的麻烦呢。
2: 您现在
4: 老得上医院，特别的麻烦呢。
2: 您现在用司美格鲁肽效果感觉怎么样呢？
4: 血糖是给我控制住了，就是人吧老觉着没精神，胃口也很一般。
2: 您看啊，这个借来的兵啊能打胜仗，但身体自己的兵呢才是长久的依靠。玉堂瓶不是让您停药，是把您家底儿慢慢攒起来。您听我说几句。第一呢，司美格鲁肽是医生给您开的药，该用呢还得用，一定要遵医嘱，这个肯定不能含糊。玉堂瓶呢是营养方案，它不能代替药，跟药呢也不冲突。
4: 那它能帮我啥呀？
2: 您用司美格鲁肽说白了是借兵，借外面的力量帮您管血糖，但是用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让身体自己把降糖司令扶起来，一个是借外援，一个是练内功，两个方向它不打架，还能相互帮衬一下。您想哈，这个药呢是借来的兵，那打完仗还得还，身体自己的兵练起来了，那是自己的家底儿。你家底儿厚了，以后还用那么依赖外力了吗？你家底儿厚了，以后还用那么依赖外力了吗？所以这才是长远的。
4: 啊，那这样我懂了。
2: 还有啊，就是玉堂瓶收到之后呢，每天饭后冲一杯，用温水喝下，因为饭后是血糖往上冲的最快的时候，这时候喝呢，正好压住血糖的吸收。您一边遵医嘱用药，一边身体底子扬起来，两条腿走路，每天饭后冲一杯，踏踏实实吃出感受。现在数量很紧张，但是我宁可让您少囤点，也不想让您花冤枉钱。
4: 芳芳老师，趁着这个优惠价格，我就想吧，订了15盒，麻烦您了。下次这样的活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呢，所以我想麻烦您了。
2: 一会儿挂断电话之后呢，您联系导播登记就行了。
4: 这就去登记，再见。
2: 好的，再见。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各位的电话了。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玉堂瓶也就是清钱柳叶多酚限时优惠活动，今天最后的抢订时刻，原价1360元一盒，听众专属价680元一盒，价格呢是直接优惠一半。美国原瓶进口，四重国际认证，口服 GLP-1 控，四重国际认证，口服 GLP-1 控糖不用针。它唤醒的是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能力，糖三关一起养护，血糖平稳，心里有底。120例人体临床研究数据，12周糖化血红蛋白研究显示有所下降。数量有限，抢完即止。还在犹豫的朋友，您记住东方老师的那句话，降糖10年不如玉堂1年，您现在花的是半价的钱，养的却是一辈子的身体。抢订热线400-182-2556，400-LP1 控糖不用针，早一天重视，早一天受益。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伴朝夕， 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中午11:30至12:3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理筑牢长久健康根基。这里是调频2000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故事跌宕起伏。
6: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7: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8: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9: 怎么了？
10: 先别跟儿子说。
9: 哎，你妈她下楼梯台阶摔下来了，我早跟她说了，眼神不好别出门，就是不听。
11: 那也不能老让我妈在家闷着，这次一定要听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我同事他妈之前也是模糊看不清，平常还干涩发痒流泪，用了好视力之后眼睛明显好多了，不管是在家带孙子还是出门买菜都轻松很多。
9: 能
11: 家带孙子还是出门买菜都轻松很多。
9: 能管用吗？你妈这眼睛都好几年了不见好。
11: 我都在网上查过了，好视力是26年护眼大品牌，特别是这款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更好。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全国100万用户都亲身体验过，品质确实不错。
10: 叔叔阿姨，咱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千万不要拖着不管，使劲好视力眼贴。现在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
11: 没错，只要打通电话，人人都能体验眼贴。而且现在好视力重阳节送健康，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不光送78元眼贴，还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不光送78元眼贴，还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大家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400-722-8022。
1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3: 老李，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1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风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1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15: 2526633。
16: 知风堂

0: 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曾国藩。
1: 曾国藩一看几个兄弟很尴尬，让他们坐下，平心静气地跟他们讲道理。你们几个听着，你们还年轻啊，对人世沧桑你们还不懂啊，不要忘记，枪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先烂啊，出头的船子先烂啊。人生在世，知足者常乐，不是常说那么几句话吗？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吃也香甜，睡也安然，这就足矣了。你们干什么？利用这机会搞什么名堂？你们可知道，你们这样做，有多少人在背后戳咱们家的后脊梁啊？千万记住，为人处事不要太张扬了。你们记住了吗？
2: 哥，我们明白了，我们一定谨遵大哥了，
1: 这就对了。另外，我发现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足之处，等静下来，我要找你们分别谈话。古人都如此，曾国藩早看到这一点了。人生在世，不要张扬，有俩臭钱儿不知道北了，拿着大哥大坐臭钱儿不知道北了，拿着大哥大坐着车简直招不开他了，乍穿靴子高抬腿，咋咋呼呼，左膀子是风右膀子是雷，怕别人不知道。您说这张扬有什么好处？你吃几碗干饭你自己心里最有数，为人端端正正，一老本事比什么全强。当时的曾国藩就这么想的，后来他说出话来得决定啊，上哪儿躲生去？也是消息能传出来，第二天门前呢，车嘛，都希望曾国藩上他们家去躲生，来接曾国藩来了，上我们家去吧，我们家住也宽敞，吃喝都方便。狄生啊，跟我们去吧。狄生啊，上我们那儿去吧，我们住到大山里，风景如画，空气新鲜，你在那儿一住，你对身体对各方面都有好处。曾国藩是一律谢绝，不去。他选择哪躲生呢？离他们家白杨坪15里有个穷山沟，他有个五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起名叫南五舅。这南是东西南北的南，他选择南五舅家里了，自己家套的车，起身到南五舅家。其实他这个五舅啊，是他母亲远方的一个兄弟，家境贫寒，远赶不上其他人，也就是能吃上温饱那么点饭，衣裳不露肉而已。曾国不过那么多的亲友接不去，选择了南五舅。等到了老头家里，南五舅眼泪都出来了，没想到曾国藩到自己家来呀，还能瞧得起我呀。得了消息之后，把屋早收拾干净了，老头子乐呵呵在门口等着，一看车停住，曾国藩下了车，有人护送着，老头就跑过去了。狄生啊，哎呀，跑过去了，狄生啊，哎呀，我太欢迎你来了，舅父在上，我给舅父磕头了，起来吧，起来，起来，哎呀，我太高兴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搬东西。为什么选择南五舅家？曾国藩觉着，南五舅这人朴素。

初，父亲靠着教书为生，有时候人家不请不顾，就断了财路了。所以在那几年，家境贫寒呐、啊，吃饭都挺困难。你贫寒呐、啊，吃饭都挺困难。因此，曾国藩从小就养成节俭的习惯，看不惯铺张浪费，他就很节俭。另外，他两次会试都落榜了，没考上，花了那落榜了，没考上，花了那么多的路费，求取功名心切，没考上不难过吗？那时候南五舅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头。老头啊，到了晚上没事就给他讲解，说低声啊，不要泄气呀、啊，别泄气呀、啊，好事多磨呀，嗯，你何苦的呢？凭你这么大的才学，只要下定决心，万物考不上之理啊！你要增强信心，考不上之理啊！你要增强信心。有两句话我记不清了，我也没读过多少书，说宝剑锋自磨砺出啊，梅花香自苦寒来呀、啊、对不对呢？那宝剑为什么那么锋利那么快呢？磨练出来的，是不是啊？你只要有决心，迟早你会考上的。话很直白，很通俗，但是对曾国藩鼓励相当大，最使他感动的。第三次会试下了很大的决心，筹措路费遇上困难了，家里没钱，求亲靠友典当，弄了2000钱。这点玩意儿不行，不够啊！曾国藩一看，算了，不去会试去了，再考不上呢。拖累家庭，本来就这么困难，给家庭本来就这么困难，干脆不求取功名了，都放弃了。在这的关键的时候，老头子南五舅哆里哆嗦来了，拿着个大口袋沉甸甸往桌上一放，低声啊，考试去吧，我给你凑齐了钱了，这是3000钱全交给你了，加上那2000钱是5000钱，是足够了。你只要省吃省喝，路费住店不成问题。这干嘛？雪中送炭。曾国藩被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啊！不是有钱呢，比谁家都穷啊，借点钱那么容易呢？简直磨破了嘴唇，厚着脸皮借不出来。有一些家本来就有钱，苦穷啊，这手头最近的不富裕，这就玩轮子。这老头出于至诚，当时由于激动，曾国藩也没问南五舅从哪凑这么多的钱，后来第三次会试考中了，被皇上贬中翰林，一举成名了。曾国藩这才问南五舅从哪儿凑的钱，家里写信告诉他，老头子不容易啊，把3亩薄田卖了，就3亩地全卖了，家里唯独有一头黄牛，一狠心也贱价出售了，这才凑的这笔钱。曾国藩一听感动的哭了，永远忘不了当了大官了。到四川乡试主考官，考试完毕，各地的绅商给凑了3000两银子的封邑。这封邑啊，是正大光明的，这就是我劳动了我应得的，这跟贪污可两回事。3000两银子拿到手了，曾国藩马上命人给家里送去1000两，特别关照在这1000两当中提出200两给南五舅，行眼200两给南五舅。行言说，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意思是说别忘了人家对自己的恩典，特别是在逆境当中。
但是

说是说，做是做，有很多人很难做到，过去了就忘了。曾国藩则不然，念念不忘难无咎对自己的帮助。第一次挣钱给了南武就200-200银，可是钱呢。打那之后，曾国藩关照每逢年节都要给南武就送钱，银子送一次不能低于20两，年年如是，一直保持到今天。所以他跟南武就这个感情啊，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从心往外感激这朴实的老农，往外感激这朴实的老农民呐、啊，太感激了。书说简短，到了南武就家了，哎呀，离不开辣椒，但是曾国藩吃的非常那么香甜。晚上泡壶茶，爷儿俩在灯下谈心，海阔天空，无所不包。他们说话也没有顾虑，有什么就说什么，无咎顾虑，有什么就说什么，无咎在曾国藩面前也不拘谨，哎，知道说错了，也不能怪他。他们谈来谈去，谈到时局，曾国藩了解民情啊，就问无咎啊，生活过得怎么样啊？乡下这年景如何？难呐，难呐。要说庄户人家春种秋收，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摊派太多了，这个税那个，一年收成这点东西不多呀，这一抽掉了，所剩无几呀。要不是靠着你每年支持我俩钱儿，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太难了。怎么那么多的捐，怎么那么多的税呀、啊？这不，又打去年到现在，又实行了一种什么团练费，一种什么团练费，你不知道练那团练干什么？把那青壮男人都集合起来，使枪弄棒，美其名保卫乡子，什么保境安民，说的好听满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些人借这机会发了财，在老百姓身上抽血呀。拿我这来说吧，见人就500钱，我跟你舅嘛，家孩子三口人吧，这三口啊，1500个钱要命啊，1500个钱要命啊，别的在家。这你回来，我想跟你说呢，这个糟糕的团练，什么团练长，什么房长，什么团丁，尽管什么保甲。不是这个税就那个税，这些人横行乡里呀、啊，比那真正的官都横啊，还经常发生抢男霸女的事儿呢，常发生抢男霸女的事儿呢，动不动把人拿绳子勒到那儿去了，勒到团练公所飞行拷打呀，投河秘警者有之。受污者妇女有之，被他们逼得家破人亡的有之，哎，难呐、有这等事。那么各地的团练皆是如此吗？有好的也好不到哪儿去，也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医生，这我跟你说，长毛子为什么折腾的这么凶？因为长毛讲究什么男女平等，入了他们那个教，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地种，不交这个税，不交那个税，那谁不高兴啊？
所以有些人都参加长毛的。

了，要不就势力能那么大吗？这我跟你说呀，前些日子长沙被围，咱本地那穷苦的人大被围，咱本地那穷苦的人都希望长毛子来呀，有不少年轻人都想参加长毛啊，这朝廷这不就完了吗？这么严重啊，比这还严重呢。你在农村呢住的日子多了，你了解的情况就更多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这日子没法过呀，没法活呀。你是怎么赶的这么个年月？你得怎么过这事？曾国藩住在这儿就是了解这些，南武就没顾忌，他不是。曾国藩彻夜不眠，跟五舅谈心，了解这个，了解那个，了解了很多很多情况。总而言之，对团练一事，他是深恶痛绝，没有好看法。另外，对这个贪官污吏也深恶痛绝。曾国藩心说：“我就是没那权力，我将来要能掌握一定的大权，头一条。”就惩定的大权，头一条就惩治贪官污吏，这些东西可杀而不可留。你们太坑害老百姓了，你们身从何来？你不也是老百姓吗？你们哪那么多钱呢？不是在老百姓身上抽的血吗？五舅说的一点不假呀，你们一点正事都不办呢，吃喝嫖赌，腐败成风，成何体统？曾国藩是暗下决心，气得晚上睡不着觉，白天跟南五舅捕鱼捞蟹，伺弄伺弄庄稼活，晚上休息了。很多情况刚住了第七天，曾国荃来了，赶着车，老四曾国荃呐，眉飞色舞，车站住就往里跑。大哥，接您回家，有好消息，您快回家吧。什么事儿？巡什么事儿？巡抚张亮吉张大人给您来了请帖了。请帖？请我干什么？我们没打开，不敢看呐。把赏钱给了送请帖的人，现在爹大家都等着您回去呢，您千万得快回去。哦，好吧。想到这儿，跟南武就告辞，南离呀。曾国藩告诉他，你放心，我有机会我还来。坐上车子回家，一到家一看，他老爹曾林书拄着拐杖，满脸是笑容，回来了。爹，我回来了，兄弟们过来，大哥，大哥，您回来了，快往里请。众星捧月一般走进书房，一看桌上一尺二寸高大信套，这么宽，打开大红烫金的请帖，一封信。曾国藩坐下之后，把信展开仔细观瞧，张亮吉亲笔写的。这信呢分三个段落，三部分。开头的一部分说的是，才听说曾母病故，深感痛心，我得知这个消息太晚了才知道，杨树平这儿来给老太太祭奠，知道的消息太晚了，怎么办吧，来年清明我在百忙之中也赶奔到你的家乡给老太太烧纸。头一部分。二一部分说了自己对曾国藩仰慕之情，大多是客套话，也是实在话，说曾国藩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文武双全，当当当当当，是羡慕之词。当当当当当，是羡慕之词。
第三步。

0: 分就是要说的话了，请曾国藩出山主抓湖南省全省的团练。说现在国难当头啊，人才匮乏，无论如何请你出山，亮机伺候在左右，随时聆听教诲。这话说的非常客气，请曾国藩无论如何出面。偷看一个个眉飞色舞，还得说我大哥，看巡抚大人都来请，请我大哥主抓全省的团练呢，那官儿也不小啊，省着我哥哥上北京，离家那么老远也来不及照顾，这就在眼皮底下，这多好啊！估计这哥哥能答应，但曾国藩的脸上是面无表情，是面无表情。看完了之后，连请帖带信还搁到那封套里头，轻轻往桌上一放，把眼一闭，是一语皆无。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猜不感兴趣，还是曾国煌老二胆子大点儿？大哥，您看完这信怎么想的？你留下，你们先退出去吧。爹，您先休息，有功夫我再跟您谈。老头也走了，其他的人也退出去了。老二曾国煌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哥把字给留下了，心里噔噔噔噔噔，只把字给留下了，心里噔噔噔噔噔直跳。本来这个曾国煌啊，是老曾家家里有名的大饭桶，都比他强，但是这曾国煌还最爱张扬，还爱显摆自己，什么事装不开他了。现在这曾国煌就是在他们这个乡里的当个乡团练使，主抓全乡的团练。你说那芝麻粒大的还谈不上个官呢，一个乡能有多少人，简直就招不开他了。毕毕这才把情况摸清。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市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3: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88505777。
2: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

0: 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二号线市图书馆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1: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
1: 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悟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
5: 书接前文，上回书说到曾国藩训吏，训谁呀？他二前文书说了，现在这曾国煌就是在他们这个乡里的当个乡团练使，主抓全乡的团练。你说那芝麻粒儿大的还谈不上个官呢，一个乡能有多少人，简直就招不开他了。可是一天风是风，火是火，一进来快快快准备饭，准备饭吃完了，火是火，一进来快快快准备饭，准备饭吃完了，我得开会去，我急事儿，晚上不回来，动不动骑着马走，动不动带伙人回来了，全家人也有点看不惯他。曾国藩回家之后就发现二弟的弊病，有心找他长谈一次，没那时间。另外一想，我久不在家，一回来嫌我成事儿母子了，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能不说的就不说，今天忍无可忍了，把老二给留下了。二弟啊，坐下。哎，哥，您找我有事儿。二弟啊，听说你现在在乡里边主抓团练啊，大哥，我早想跟您讨教呢。那个，我想把咱们乡里的和校呢，那个，我想把咱们乡里的和县里团练的情况向您介绍介绍。嗯，求哥哥指点指点。看您太忙，身体也不好，一直不敢。今天您主动问到这儿了，嗯，我跟您说。我们这乡里团练是我主抓。嗯，我问你，你们这个经费从何处而来？哎，那还用问吗？羊毛出在羊身上，摊派呗。各家各户，咱这乡里有多少人，按着人头往上抽款呗。不说吧，还节省了不少钱。比如谁家里头，嗯，不少钱。比如谁家里头，嗯，要参加了团练，我们不负责，自个儿家里找那衣裳，颜色统一就行。另外，自制武器，这个我们也不拿钱。但是，该节省的节省，不该节省的也得花了钱儿。 所以是从民众抽款，每人抽多少钱呢？这100钱吧，不多，100钱吧，不多，一个人就抽100钱。胡说！我从南五就那了解情况了，每人不能低于500钱，你怎么说100？我的妈呀！曾国煌一听，我大哥真不闲着，什么都问啊，哥，是500是500，实际用到用场上就100钱就够了，那400呢？那你想嘞，团练公所开个会话，有个大事小情长官视察嘞，也得从这里花。您是知道的，长官走了还得送点礼物，也得从这里花，这么花那么花呢，所以就得500个钱。好，好啊！曾国藩了解了情况之后，听说他们克扣百姓，层层盘剥，那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啊。就说曾国煌，你们这个团练能办好吗？还没等怎么地呢，先要钱，老百姓对你们是深恶痛绝呀。人家都说兵匪一家，你们跟那匪有什么区别？哎，太不像话了。训的曾国煌这汗呢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是大哥说的对，哥，这不怪我，可以呀，非是我一个人自作主张。不要说了，我告诉你，为人处事你要多加检点，往后如果我发现再有类似的情况，我是绝不轻饶。退下去。哎，哥，有事儿您随时叫我。你看曾国藩在家里的威望就这么高，二弟退出来的威望就这么高，二弟退出去了，曾国煌到了外头把汗擦擦，心说我的妈呀，我大哥怎么这么吓人呢，浑身上下都是渗人毛，我见我爹都没这样。他退出去见着那几个哥们儿，谈什么咱不说，单说曾国藩印象，再一了解南五舅，再一了解曾国煌，对团练更没有好印象了。心说张亮基呀、啊，你还请我到湖南去办团练，简直是岂有此理呀、啊！马上拒绝，提起笔来给张亮基写了封回信。当然，这信写的是非常婉转呐、啊。表示感谢张亮基张巡抚，但是我谢张亮基张巡抚，但是我实难从命啊，因为我娘死我不在家，现在我在家守制，我一定要忠制，忠制3年，就是我一定守着3年，在此期间内什么我也不能干，我在家守灵，万望巡抚大人谅解，当当当当当，很婉转的予以拒绝。信写完了，看了几遍，觉着没有什么错，然后封好了，命人送到长沙。全家人就得着这个信儿了，无不受不住的摇头叹息。哎呀，这个宽衣呀、啊，太个别了。当爹的也说不了他呀，他怎么这么个人呢？宽衣他是他的乳名，他爹当然是这么称呼他了。他爹心里说话，现在巡抚大老爷请你，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呢，你怎么就不去呢？这么好个事儿被拒绝了，全家人做不了曾国藩的主。没过两天又接着一份请帖， 他这个湘乡县的县衙门团

县公所联合来的请柬，是白芷县和罗泽南罗团练长请曾国藩到那看参加演武大会，他那团练要演武，听说这个节目挺精彩，请他光临指导。曾国藩根本就不想去，他老万一呀，人不能太个别了啊，既然父母大老爷看中你了，你官是比他大的多，但是你在人家的治下，咱们一家也在人家的治下，这是父母官，得罪不得。另外一个罗泽南当代的名士，人家发出请柬请你去阅兵，请你去指导，你请你去阅兵，请你去指导，你就当散散心也应该去一趟啊！你如果断然拒绝，往后见着面怎么说呀？宽衣啊，还是去吧。爹，好吧，听您了的，我去一趟。您不爱去，没办法，带谁去呢？带着曾国煌，因为二弟比较年纪大了，他也是办团练的，也让他去长长见识。哥俩人骑着马到了湘乡县，真没想到一进县受到隆重的接待，还在县城里头净水刷街，是黄土垫道，张灯结彩迎接曾迪生。你说这个人他都是有感情的动物，一看太隆重了，曾国藩这个心里是心潮澎湃呀！曾国藩这个心里是心潮澎湃呀！县衙门白大老爷带着八班六房的人在城门这儿恭候，罗泽南带着大弟子王干，所有的弟子团练里的负责人列队迎接，就像迎接圣人一样把他接进县衙。这人是团团转，把曾国藩奉若神明，曾国藩也颇受感动。然后呢，以知县的名义和团练公所的名义请休息一会儿，众人陪着赶奔县衙东边的大演兵场。这演兵场就大了，能有一百几十亩那么大个地方，用滚子压的刷平，两旁边是栅栏门，彩旗高挑，锣鼓喧天。众人陪着曾国藩步入演兵场，坐北向南是观礼台，红毡子铺着，众人陪着曾国藩登上观礼台，众人陪着曾国藩登上观礼台，曾国藩是居中而坐，上垂手知县，下垂手团练长罗泽南，其他的人站在身后。曾国藩往操场上一看，呀，一看这乡勇啊，能有1000名，旗帜鲜明，列队站到操场。横看成趟，竖看成行，服装整洁，岁数都是正当年，一个个是精明强干，刀枪明亮。你就一动，哎呀，就是国家正式绿营兵也没有这样的阵势啊，从来还没见过。都说湘乡县的团勇练的是最好，今日目睹果真不假呀。坐下之后，罗泽南站起来了，曾大人，现在是否就开始？好吧，我要开开就开始。好吧，我要开开眼。再看罗泽南把五种颜色的旗号举起来，红旗展了三展，晃了三晃，再看底下的团勇，哗，排摆阵势，什么一字长蛇，二龙出水，天地三才，四门兜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开始操演这阵子，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曾国藩就站起来了。好，国家的军队要都能这样的话，长毛子焉能如此猖獗呀？原来他来的时候不怎么想看，打算硬硬点坐一会儿就走，这回整个把他吸引住了。罗泽南偷眼一看，曾国藩感兴趣了，心里高兴，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出来了。这些乡勇都是他亲手一手抓一手训练出来的，所以他心里头有数。演完训练出来的，所以他心里头有数。演完阵法，一项一项开始进行，什么对打、大矛对大刀，什么盾牌战，什么各种攻坚战术，每人进击的战术，拳击、摔跤、硬攻、硬弩，一项一项的，一直练到日色平息。就这么长的时间，曾国藩一点都没乏，看得入了神了。等完事儿之后，众人陪着回到县衙，到团练公所走了。罗泽南、王干在这陪着。哎呀，曾国藩心里说：“不服高人有罪呀！我早就听说罗泽南了不起，在湖南颇有名气呀。人家都说罗泽南是老亮。”有那么句话，老亮、小亮、金亮、得一亮，天下得安，这话不算过分。我曾国藩不如也，我赶不上人家，不如也，我赶不上人家。今天晚上好好向人家讨教。就这一晚上，曾国藩没睡觉，跟罗泽南彻夜长谈，向人家请教兵法，问他怎么练的这个团练，从始至终是怎么个情况。罗泽南也不隐晦，把想法步骤一五一十详详细细的都介绍给曾国藩。曾国藩是受益匪浅啊！哦，原来如此。最后罗泽南告诉他，我没这么大能耐，我之所以这么练戚继光练兵嘛，我手上有一本戚继光演兵纪要。哎呀，这本书太好了，我都是从中吸取的精华，按着戚继光练兵之法练的团勇啊，才有今天这种情况。大人您看怎么样？曾国藩一摆手，别别别，我可不是大人，我现在是平民百姓啊，我开缺一切，那是平民百姓啊！我开缺一切职务，在家里的守孝呢，啊，不要这么称呼。不过我看完之后颇受启发呀，你就详细给我讲一讲这个团练的目的，将来的作用。两个人促膝谈心，一直谈到第二天天亮。这就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对了，黄了。你看这两个人谈的都是什么呢？越谈越感觉到罗泽南不是一般的人，我不如也，我赶不上人家，我空有虚名。第二天回到家里头了，到了家里头，曾国藩兴奋的睡不着觉了，心里琢磨着，罗泽南说的不假。你别看当今朝廷腐败，绿营兵不堪一击，但是事在人为啊。这么好的机会，如果我答应办团练，能不能经我的手练出一支新军？我管别的干嘛？练出一支新军，我管别的干嘛？我自己开创一个事业。乱世之中出英雄啊，这也许是大好的机会啊。戚继光能练出戚家军，难道我曾国藩就练不出曾家军吗？那么机会来了又被我拒之门外，是对还是错呢？他也拿不定主意了。
转过来到第二天，一件喜讯传来，是谁呀？全国著名的学者叫唐建，唐静海。提这个人大概您陌生吧，在咸丰和道光年间，这人可了不得，唐建的大文学家呀，大诗人，著作很多，颇有名气。道光皇帝对唐建都十分，赏识啊。道光25年，道光皇帝亲自接见唐建，两个人一谈，越谈越合拢，越谈越高兴。在一个月之间，道光皇帝就接见唐建14次，这个传到全国，当官的无不羡慕啊！皇上在一个月接见14次，那等于隔着一天就一次，而且一谈就2个多时辰，特殊的荣耀一般人都得不到，翻的授业老恩师，师父来信了，曾国藩真是喜出望外，把信捧到手里头，然后轻轻地展开，仔细观瞧，看完了之后，这个高兴劲儿甭提了。这老头子写了6篇，用那个蝇头写了6篇，用那个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写的是非常清楚。首先他向曾国藩通报，跟曾国藩说什么，说最近咸丰皇帝召见了我一次，我在答对的时候提出办团练的事情，因为长毛子太猖獗了，光靠就得效仿当年戚继光之故，要主抓团练，把团练抓起来，配合官军保境安民，协同官军剿匪，长毛之乱才可以平息呀。尤其谈到湖南，孩儿啊，我向皇上推荐了你呀，皇上是颇感兴趣呀，可能最近一个时期招旨就要下达，那时候你接旨之后，千万不要推辞，要勇挑重担，千万不要知难而退，上写千，下坠着万。哎呀，曾国藩看完老师这封信呢，心潮澎湃，一口气反复地看了5、6遍，把信放下，有点冲动了。是啊，我老师能给我捆吃吗？看来我是应该干的，得恨终生啊，要不我答应，但是我给张亮基回了信了，我不干了，这话我怎么说呀，这不出尔反尔吗？不行，这心就乱得不得了。最后曾国藩想起来了，我好好理理头绪，不要冲动，告诉人撤下去，在他的书房点了一支香，正中央摆了个木凳，再看曾国藩沐浴更衣盘膝打坐是闭目养神。干嘛呀？练静功。我说众位，这静功这边可厉害，不管是荀子，不管是庄子、老子，也不管是谁，每一门里的都有静字。为什么要静啊？心平气和，头脑静下来，排除杂念，静静地思考，理理头绪。有励志的人都是这样啊，那是要静气。因为什么呢？年轻人的好冲动，一听啊，干呀，就说怎么的了？年轻人嘛，曾国藩43了，老练成达，有时候也冲动，脑袋一热，干就这么的了，错了就错了，
那不行。

0: 曾国藩老练成达呀，这才曾国藩老练成达呀，这才大展宏图。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就染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喝，
2: 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00-2526633。
4: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想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6-024-2348-3666。
6: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8: 蜂胶在中华本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9: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0: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2: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林林，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4:3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下午版。
1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
14: 1234 1234 1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27019400 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127-019 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宿，
1: 呵，
0: 我都没敢合眼。
1: 为啥呀？
0: 就是不放心嘛。
1: 嗯，
0: 我都没敢合眼。
1: 为啥呀？
0: 就是不放心嘛。
1: 嗯，
0: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按照您的说法，空运给我们，今天应该能到了吧？
1: 你这是着急了呗，是不？
0: 对呀，肯定着急呀。
1: 嗯，
0: 因为呢，我们这么多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我们之前用的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嘛，
1: 对，
0: 吃出来的效果都已经非常好了。
1: 嗯，
0: 本来心里就有谱。
1: 嗯，
0: 一定要坚持吃，把它吃好。
1: 对，
0: 关键是现在面临着断供啊，没有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前功尽弃呀。
1: 对，
0: 而且之前你也说了，从来没有对外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被申请来了，
1: 这回申请下来了啊。
0: 之前大家用的都更加有力量的美国高强版的神经酸，
1: 嗯，
0: 那不就说明我们更有救了吗？
1: 对呀，
0: 那大家更着急呀。
1: 着急是吧？着急的心情啊，我能够理解。
0: 嗯，
1: 啊，虽然说比利时的捕捞这个鲨鱼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
0: 嗯，
1: 啊，能不能续约这还是两说。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已经成事实了，咱就不去想它了。
0: 嗯，
1: 啊，但是咱们要看什么呢？看咱这个病。是吧，已经好到一半了，看咱这个病，是吧，已经好到一半了，咱得坚持下去。
0: 当然。
1: 这是很关键的。
0: 对。
1: 是不是？那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个是比利时的神经酸它这个牌照能不能下来，我们静待佳音，是吧，
0: 嗯，
1: 那好了，就算它下不来的话，现在咱们有第二手准备。
0: 嗯，
1: 就是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也申请下来了。而且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是专门为了一些重度的脑神经损伤的患者来研发的。
0: 嗯，
1: 你像什么神经性头痛啊，是吧，嗜睡啊，就这种情况，我告诉你那都是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了。我告诉你，这种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用一粒儿，效果就出来了。
0: 太好了，效果这么好，还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就算是我们即便以后比利时的真没有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点损失没有啊。
1: 对啊，
0: 所以朋友们才着急，
1: 咱有第二手准备呀，是不是？
0: 有啊。 关键是老师您说美国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较担心说他后悔，真的
1: 反悔，
0: 反悔怎么办呢？
1: 啊，
0: 先说他后悔，
1: 真的反悔，啊，
0: 反悔怎么办呢？
1: 啊，
0: 毕竟嘛，全球只有两家，人家美国加比利时才有捕捉鲨鱼的这样的牌照，
1: 嗯，
0: 只有人家才有真正的神经酸的原料，
1: 对，
0: 就有话语权呀，
1: 对，人家话语权掌握在人家手里，
0: 对
1: 吧？更何况，真要是万一比利时的牌照没了，那全世界只此一家了，
0: 嗯，
1: 是不是？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担心人家坐地要价，
0: 反悔
1: 是吧？反悔是吧？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将来我不知道有什么变化没有，但是这次我们先下手为强了。
0: 嗯，
1: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已经成功的运到我们国内了。
0: 嗯，
1: 进行转运。如果现在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或者是之前用比利时神经酸效果都很好的，现在你都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电话进行预约了，报名
0: 了。太好
1: 了，
0: 啊，有老师这句话我们也算放心了。
1: 嗯，
0: 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梁老师已经签署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梁老师已经签署了这一次供应的合同。
1: 对，
0: 那要是错过了就得再等四年了，
1: 就将来不一定什么情况了。
0: 在这儿我真的是要替我们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谢谢老师您了，您太好了。
1: 这样啊，其实本身呢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
0: 嗯，
1: 是吧，这是我分内的事儿，那并不是让大家伙感谢的啊。咱们创办这个全球购这档栏目呢，其实我们有自己的目的。
0: 嗯，
1: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伙能够改，科技这么发达了，并不是没有好的产品，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是你预见不了。
0: 嗯，
1: 是吧，不是我们自己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非得上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咱们得知道，是吧？我们现在真正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大家伙认知上去了，你看清了，是吧？我们就可以预见好的产品。
0: 对呢，所以说还是感谢老师您，这都是您的功劳，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
1: 这我一个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吗？是吧？你知道我们健一个人能办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吗？是吧？你知道我们健康全球购到目前为止300多人的专家团队，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各个领域的专家也在陆续的加入到我们专家组团队当中来。
0: 嗯，英雄惜英雄。
1: 哎，你看这些专家已经遍布全世界各大医疗机构了。
0: 对的。
1: 你比如说德国拜耳生物科技，我们团队当中生物学专家韩庆礼，仿生学专家张的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主任，他是个美籍华人，叫密斯特王，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
0: 嗯，
1: 加拿大的多伦多综合医院眼科专家张伟新教授，是吧，也是我们专家组成员。瑞典的这个卡洛斯林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专家杨丽教授，欧阳静心教授，还有世界排名第10的香港养和医院的恶性疾病研发中心的赵光伟主任，都是我们专家组的成员。你看我们这么大的团队，我们干的事儿，当然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当然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能够享益终身的了。
0: 关键是这些专家都是世界级的大专家。
1: 当然了，我之前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掌握着全世界80%的一些最前沿的这个研发专利。
0: 对。
1: 啊，和国内的国外的一些知名药企，包括营养品牌的企业都有深度的合作。这叫啥呀？咱老话有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有人
0: 好
1: 办
0: 事
1: 儿，是不是？如果咱们专家组成员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自身的实力的话，你说光靠我一个人的这个努力给大家伙推荐那么好的对我们身体各种方面的疾病有这个明确效果的好产品吗？
0: 关键是我们掌握着核心的研发的技术。
1: 嗯，
0: 那谁都得给我们面子呀。
1: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0: 对呀，
1: 是吧，咱们有一句话说得好，叫无利不起早嘛。
0: 嗯，
1: 你特别是外国人那好，叫无利不起早嘛。
0: 嗯，
1: 你特别是外国人，是吧，很多的外，
0: 嗯，
1: 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话，他们凭什么给我们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呢？
0: 对，
1: 比如说出厂的价格，
0: 对，
1: 甚至有的都比出厂的价格都低嘛。
0: 是的，
1: 你比如说美国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在美国市场价4286人民币啊，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860块钱。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可行走的氨糖，是吧？海外售价485

0: 接这个平台呀，他们本身自己没有这么过硬的实力，
1: 嗯，
0: 然后他也联系不到那些真正的制药企业，不能够拿到授权，然后全世界最高端的这样的好产品，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模仿
1: 造假，说直接点
0: 造假是吧，
1: 造假说直接点
0: 造假是吧，但是你说你这个模仿，你模仿到他的形，你模仿到了他的神吗？
1: 对呀，
0: 这个神就是功效，你能模仿得了吗？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神经酸，你说很多的这个平台也说它是国外进口的，又说新西兰的，又是法国，又是德国的，我告诉你静石，你听到这样的国家是吧，它能是真正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吗？
1: 嗯，
0: 这根本就没目的，赚点钱呗，
1: 谁买谁上当，它都没有效果，
0: 它肯定上当啊，是吧？
1: 对，
0: 静石这两天我提到了吧，什么才是我们科研界指的真正的神经酸？
1: 鲨鱼大脑当中提取出来的呀，
0: 对吧？
1: 肾15-24碳烯酸，那才是真正的，吃上才有效的。
0: 没错呀，对不对？
1: 嗯，
0: 这才叫真正的神经酸。你新西兰的也好，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你新西兰的也好，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都敢叫神经酸，但是它一定不是纯正的我们生命科学界，我们医疗界所说的神经酸。
1: 对。
0: 为什么？很简单嘛，静石，没有大豆你能榨出来豆油来吗？
1: 嗯，
0: 没有白面你能蒸出馒头来吗？
1: 嗯，
0: 没有钢筋水泥土你能盖起高楼大厦来吗？
1: 原料都没有肯定不成啊。
0: 所以说纯正的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你说的新西兰也好，德国也好，法国也好，我告诉你它根本就没有捕捞鲨鱼的牌照。
1: 嗯，
0: 它能有真正的原料创造出真正的有效果的神经酸这种物质呢？
1: 对，
0: 所以说大家我记住了，除了比利时还有美国它是有牌照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你说哎呀它是进口的，进口的只要不是比利时和美国的神经酸，它一定它是没有原材料的，它的效果能好到哪儿吗？
1: 对呢，关键
0: 是能好到哪儿去？
1: 幸亏了，
0: 它的效果能好到哪儿吗？
1: 对呢，关键是
0: 能好到哪儿去？
1: 幸亏老师您能量大，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让重度的神经性疾病的患者朋友有救了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美国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针对的群体就非常的庞大了。
1: 嗯，
0: 那种重症的患者相对比较少，你像植物人，嗯，你说这样的患者还是少数，是吧？我觉得啊，这种高强度的这种神经酸，高浓度的神经酸，美国的，对于我们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我们临床数据有显示，对于神经性的失眠、三叉神经痛、老年性痴呆、健忘，还有什么脑萎缩、脑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比如说幻视、幻听，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极其庞大的人群，对不对？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申请下来了，
1: 嗯，
0: 大家伙用上了，
1: 嗯，
0: 能把咱们的病调理过来，这比什么都强。
1: 太对了，早点好快点好。
0: 对呀，啊，有高强度的，
1: 早点好快点好。
0: 对呀，啊，有高强度的高浓度的神经酸，咱为什么用这种低浓度的呀？
1: 嗯，
0: 是不是咱们能够缩短治疗的这个时间，那就是我们赚大发了。
1: 对，
0: 因为你是等于说你的生命的这个长度你就等于拉长了，
1: 嗯，
0: 是吧？这几年很多家庭这个积蓄可能并不像以前那么充足了吧，
1: 嗯，
0: 是吧？再加上你看很多子女房贷车贷小孩的教育，是不是哪个不得咱们做老人的帮助？
1: 对，
0: 对不对？每天奔波劳累压力都很大，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老人的你脑梗了、脑血栓了、后遗症了，床上吃床上拉的，你这个时候你还得靠家人来帮扶，你这样的家庭我告诉你，不仅咱们对这个孩子没有帮上忙，反而且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
1: 是的，
0: 是不是？由于压力大，现在离婚率都上来了，
1: 对，
0: 是不是？一旦摊上这样的事儿，鸡飞狗跳的，是不是，
1: 嗯，
0: 甚至有些人都走向极端了。
1: 太对了，其实现在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大家见面谈论的话题基本上也都是健康。
0: 对，
1: 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他都别有病。
0: 对，
1: 一旦有病了，有什么他都别有病。
0: 对，
1: 一旦有病了，什么孩子老伴儿，可能都会离我们远去的，
0: 都不重视你了。
1: 对呀，
0: 啊，这是实话，我觉得静石你说的
1: 太现实了，
0: 是吧？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咱们做

0: 好人的，有钱咱就帮扶一下孩子。
1: 嗯，
0: 如果没钱，好，
1: 别成为别人的负担。
0: 哎，你健康点是吧？你别当这个累赘。
1: 对，
0: 这就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
1: 对，
0: 是吧？我们在临床，你看很多人说梁老师，你说这话怎么这么现实啊？太扎心了。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事儿太多太多了，是吧？你比如说河北张家口的。我还记得呢，有个患者，前年夏天，儿子孝顺，带着老两口一家五口自驾，说是到西藏旅游去，结果孩子疲劳驾驶追尾了，导致前车直接就翻到这山涧底下去了，三死一重伤啊！
1: 哇，
0: 自己老伴也在这起车祸当中人没了。
1: 哎呀，这太惨了！
0: 但是他追尾啊，他是全责呀，是吧？人家对方要求赔偿230多万，是吧？人家对方要求赔偿230多万。把房子也卖了，车也卖了，还借了很多的钱，总算把这个事儿给压下去了。从那之后，一家那就剩四口人了，一家四口人就开始租房子住，日子怎么的也得过呀，
1: 嗯，
0: 是吧？刚开始儿媳妇还态度挺好呢，但是你记住了啊，家贫久是癌，
1: 嗯，
0: 随着老爷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下降，然后家里什么事儿都一团乱麻。最后儿媳妇儿也崩溃了，说啥要离婚，不过了。你看看，
1: 关键是不是老爷子上火，这不脑梗了吗？
0: 老爷子没想的怪异
1: 啊，
0: 就有几次半夜老爷子就突然间大声的说胡话，然后脾气呢也明显的特别的暴躁，一边骂还一边用手捶这个床板
1: 啊，
0: 然后呢经常半夜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
1: 嗯，半夜走
0: 啊？对呀、啊，儿子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嘛，白天上完班了，晚上又找了一个补差。就给人家打精上夜班嘛、
1: 嗯、
0: 然后儿媳妇儿自己一个人看看这个老公公这种状态，你说能不害怕吗？
1: 嗯，
0: 然后呢老人家还总对这个儿媳妇儿，然后呢老人家还总对这个儿媳妇儿经常的破口大骂。
1: 哎呦，那什么呀？
0: 对啊，每次儿子下班回来了之后就看见媳妇儿哭个不停，是吧？就问什么原因，老爷子怎么回事。结果那老爷子你再跟他聊的时候，他根本记不得昨天晚上自己有这种胡言乱语骂人的事儿了。所以说你说这一家子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
1: 对呢，
0: 那自己说完的事儿马上就忘，你看看
1: 说完就忘，那不就是小脑萎缩吗？
0: 确切的说是神经症，
1: 受刺激严重了，神经不好了，神经病了。
0: 的因素就是大脑神经元细胞受损了所导致的一种变化，
1: 嗯，
0: 人的情绪就出现波动了。我们人的情绪啊，管理中心呢叫什么呢？叫杏仁核，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组织，它掌握着人保护自我的一种原始的本能。当威胁来临的时候，它会调动我们的情绪，分泌大量的应激素，来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
1: 老爷子他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吧？
0: 对，就长期的这种压力。
1: 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吧？
0: 对，就长期的这种压力、
1: 哦、
0: 是吧？他就承受不了了，然后呢严重的导致了他这个脑神经受损。这个杏仁核这个位置就是像一个小火药桶一样，他总是被点燃，总释放那种大量的抵抗的激素，所以说一直保持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心跳加速啊，啊，精神紧张啊，情绪激动啊，甚至记忆力完全丧失啊，这一系列的临床表现。
1: 嗯，
0: 就说白了，脑神经系统损伤了，这是他最终的病根，是吧？那老爷子这种变化是越来越严重啊，一周一个礼拜一两次就得发作呀、啊，是吧？起初，但是。后来慢慢的老爷子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坐公交车上直接就拉车上了。
1: 哎呦，
0: 然后司机让老爷子赔偿，老爷子哪舍得这钱呢，情绪上来了跟司机还干起来了，最后还闹到警察局去，儿媳妇还得交罚款。你说说这一家子的人，
1: 这儿媳妇也挺好的了，换成一般人那也
0: 你受不了吗？
1: 对，未必受得了。
0: 一两次行，但是总这样换谁受得了啊？
1: 对，
0: 自行但是总这样换谁受得了啊？
1: 对，
0: 是不是在哪儿老爷子经常就是动不动就跟人干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最后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决定什么带着孩子离婚不过了。
1: 嗯，那你说都这么严重了，他为啥不治呢？非得把家闹成这样。
0: 哎呀，条件再不好有病了谁能不治呢？是不是老爷子吃了太多太多临床上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啊，什么谷维素啊。

0: 甲钴胺呢，腺苷钴胺呢，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说的神经酸，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些植物当中提取的神经酸一点效果都没有。
1: 对呀，它跟人体不匹配，它吃了白吃啊。
0: 对呀，你看我讲真正的神经酸，大家我都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那这些药物吃完了以后没少吃还不见效，那老爷子这个心情是不是越来越糟糕？
1: 嗯，
0: 是吧，压力就越来越大了，儿媳妇还闹着离婚，最后老爷子有一次啊就没想开，还寻了一次短见，你说说。
1: 您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他会摧毁一家人，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他会摧毁一家人的。
0: 对呀、啊、一个病人可能真毁了一大家人。
1: 对呀、
0: 啊、是吧。后来啊他这个儿子有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同学啊知道这个情况了。然后呢就在美国帮他申请了这个高浓度的高强度的真正的神经酸。
1: 嗯，
0: 然后给他邮回来的。然后他儿子挺高兴，说让老爷子试一试，两天吃一粒就行。
1: 嗯，
0: 当然了，高兴是高兴，起初是什么呢，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神经酸这种物质他以前也用过，只不过是植物的嘛，是不是，
1: 人家以前吃了那么多年的药还大把大把的吃都没什么用。
0: 对，
1: 虽然你说你是美国的，但你两天吃一粒，
0: 一天都是四五粒的都没效果、
1: 嗯、
0: 这两天吃一粒能有效果吗？
1: 嗯，
0: 就打上疑问了。但是老爷子用上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开始出现变化了呢？
1: 嗯，
0: 睡眠开始逐渐好转了，你晚上能睡觉了，晚上能睡觉了，是不是就不爬起来说胡话了？
1: 对，
0: 这是刚开始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变化。然后半年多的时间，慢慢的老爷子的脾气啊，哎，发作的慢慢的老爷子的脾气啊，哎，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也不骂人了，最主要大小便老爷子自己能憋得住了。
1: 那治好了，
0: 老爷子这个病确实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0: 是吧，那儿媳妇这个时候哎家庭看着也和睦了，哎，也不跟这个儿子闹这个离婚了。
1: 对，本来没有啥实质性的事儿嘛，
0: 虽然日子过得仍然是紧紧巴巴的，也租房子住，但是这个时候家里头也有一些笑声了。
1: 对、啊、
0: 是不是，
1: 这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救的可不仅仅是老爷子一个人呐，
0: 对，
1: 救了一个家庭啊。
0: 你看看，就老爷子这个病，他但凡好转到这个程度，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1: 嗯、
0: 仅仅是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他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他自己也不遭罪了，
1: 嗯，
0: 也不拖累子女了，子女们也能够安心的工作了，这叫什么，这就叫双赢啊。
1: 但双赢的前提你得用上真正的神经酸呀。
0: 真正的神经酸，你这个说对了，是吧，大家伙一定要记住，真正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1: 嗯，
0: 就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1: 嗯，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很多人已经报上名了，是吧，报上名之后你把这个咱们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你拿到手之后，你看这个包装瓶上明确的标注，首先原产地是哪儿，
1: 美国，
0: 必须是美国，然后 FDA GMP产品的认证标识清晰可见。
1: 嗯，
0: 还有一点，咱们不是把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1: 嗯，
0: 这个高强度也在瓶身上明确的标注着。
1: 嗯，高强度神经酸明明白白写着呢。
0: 对，
1: 那老师您说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它贵不贵呀？千万不要等到它到岗了，我们报名了，价格上用不起。
0: 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像刚才我提到那位老爷子，是不是，治疗的成本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1: 对呢，
0: 当然了大家伙担心，你想一想，那也一定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比较重视的问题嘛。
1: 嗯，
0: 咱们在国内成立健康全球购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是吧，在国内成立健康全球购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但凡从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高端的产品，在价格方面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往往都能够接受的，
1: 都能接受，
0: 对吧，以往的产品、嗯、价格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 嗯，
0: 对吧，那这次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不能例外吧。
1: 别看说全球现在只有人家美国有捕捞牌照，
0: 对，
1: 一家独大，但在我们全球购面前它必须得给面子，
0: 因为我们手里头有专利啊。
1: 对呢，
0: 很多技术专利在我们手里啊，是不是，那好了，如果刁难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专利可能就得收取

0: 更高额的专利费用了，
1: 嗯
0: 啊，那他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之后，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最终的定价一盒1480元人民币，
1: 哇，
0: 按照两天一粒的用法来讲，那一盒的量，我告诉你是一年的呀，
1: 哦，
0: 1480元呢。当然了，如果我们是一些这个重症神经系统损伤的一些患者，你可能一天吃一粒。那尽管如此，那些患者你可能一天吃一粒，那尽管如此也是半年的量了，1480呀。
1: 关键是1480吃一年，折合下来每天才4块钱。
0: 它是高强度的神经酸呢。
1: 即便是重度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朋友，脊髓神经损伤的植物人啊等等一些重症的朋友，一天一粒也才合到8块钱。
0: 可不吗？
1: 关键是梁老师，这点钱对于常年用药的朋友来说它不值一提啊。
0: 对，还真是这样。
1: 嗯，
0: 现在咱说是一根雪糕还2块钱呢。
1: 对，
0: 是吧？普普通的感冒药一天还得4块多钱，还不够呢。嗯，去菜市场走一圈啊，你溜达下来还得花个几十。高强度的神经酸啊，高强度高浓度的神经酸等于说给我们的脑神经上了一份终身的保险，是吧？你像什么失眠的健忘啊，头疼啊，头晕啊，视神经损伤啊，听神经障碍啊，是吧？神经性失眠啊，三叉神经痛啊，老年性痴呆啊，健忘啊，脑萎缩啊，脑梗脑出血出现的后遗症啊，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视幻听啊，这些神经损伤，我告诉你，你把这个高浓度的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好了的话，等于说大材小用了都，
1: 嗯，
0: 是吧？一天就需要4块钱，一天它可以修复再生我们 0.01 毫米的脑神经，可以缩短 30% 的临床的康复时间，
1: 嗯，
0: 同时还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神经修复的速度，那等于说我们就延长我们的寿命了。
1: 对呢，轻症的朋友2天一粒，等于是给脑神经做了一次翻新，
0: 对，
1: 把以前受损的坏死的神经重新注入了高强度的神经酸进行滋养修复再生，能留下的后遗症了，我少遭罪的同时，那不就是多省钱了吗？
0: 没错，而且刚才你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
1: 嗯，
0: 是不是？我们缩短治疗的时间其实就是在省钱。
1: 对呀，
0: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就是个感冒，去一趟医院没有个1800的你就出不来了，
1: 下不来，
0: 是吧？更别说严重的脑梗脑萎缩的患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更别说严重的脑梗脑萎缩的患者，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你住一次院得多少钱？
1: 那得18000的。
0: 所以说一天四块钱，这等于说是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1: 嗯，
0: 是吧？你得接着呀，是不是？就比如说咱们想快点好，你加点量，我刚才说的重症的患者一天一粒也够了嘛，是不是？那你加点量，费用从1天4块钱增加到每天8块钱，很多人已经说是走投无路，甚至都想放弃了。你这1天8块钱，你可能买来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天大的喜的一次机会。
1: 关键还不给儿女添负担。
0: 对，
1: 这个太值得了。
0: 你看说着说着，咱们做上买卖了，你看是不是，
1: 嗯，
0: 啊？对，咱们得算账，是吧？算账，咱们得知道怎么才叫划算。
1: 是呢，
0: 是不是？咱们也不是什么富裕家庭，都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自己能走动，胳膊有劲儿，需要啥自己能干啊，能说话，有感觉，冷了热了自己知道，上个厕所不用别人扶，是吧？不呛饭不倒，上个厕所不用别人扶，是吧？不呛饭不呛水，脑袋不迷糊，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就不用请外人去照顾，
1: 嗯，
0: 你想想一个月几千块钱的保姆费和1年1000多的神经酸，咱哪个合适？
1: 对，
0: 对不对？你算一下，你请个保姆费一天得200-300吧，是吧？那咱们的神经酸1天4块钱，你重症的才8块钱，哪多哪少？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还有你刚才说的，没有给子女添任何的负担，
1: 嗯，
0: 这是最关键的，是吧？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伙，这个时候还可能出现，你错过这次了，是吧？你说我等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比利时神经酸将来能不能有，牌照能不能下得来，未知数，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下次，因为下次很有可能，如果比利时的牌照没有了，它就一家独大了，能不能是这个价格了，我也不好说。
1: 是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说呢，大家已经出现了神经性的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神经。

0: 神经性的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头痛、嗜睡等情况，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两天一粒就行了，每天只需要4块钱，让我们呢快速康复疾病。如果说呢已经出现了脑梗后遗症、老年性痴呆、脑瘫、脑萎缩、帕金森等实质性的病变的朋友，那这次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了，赶快拨打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400-0127-019。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 400-0127-01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梁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要报名啊，定2年的高强度神经酸。
3: 哎呦，这上来就定这么多，你上来定这么多，不怕上当受骗呢你啊？
4: 哎呀，不怕，我是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了。
3: 哦，老朋友了，呵。
4: 这些年吧，药没少吃，保健品嘛也没少用。
3: 嗯。
4: 只有咱们平台这个吃上有效果。
3: 你看看。
4: 我和你说说，我之前安糖以后吧，把这止疼药都给扔了。
3: 是吗？哎呀，好。
4: 我膏药都不贴了。
3: 不错。
4: 身上嘛也没味儿了。
3: 哦。
4: 我儿子一家吧也愿意上我家来了。
3: 好啊。
4: 另外蜂王降噪吧，我家就是老少全都用呢。
3: 哦，好啊。
4: 哎，就感觉皮肤比之前好了。
3: 是吗？哎呀，好。
4: 哎呀，皮肤比之前好了。
3: 是吗？哎呀，好。
4: 哎呀，之前这个孙子不让我抱，说嘴里有味儿。
3: 呵。
4: 益生菌牙膏啊，用完以后啊，嘴里的味儿也没有了。
3: 呵，
4: 孙子吧也和我亲近了。
3: 我跟你说啊，咱们有句老话叫隔辈儿亲，是吧？其实我告诉你，隔辈儿亲呢、啊、得有个前提，因为这个隔辈儿亲呢、啊、都是咱们老年人自己想的，是吧？什么叫隔辈儿亲、它的基础是啥？就是我们自己啊得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这子女啊，咱们如果做老人的，整天鼻子拉撒的，是不是、啊、浑身一股尿骚味儿的，一出气儿一股腐臭味儿的，那你说这小孩儿，这年轻人，这都烦，都不愿意跟咱们进屋，是不是？
4: 哎呀，你说的可真对，
3: 是吧？
4: 我老伴儿吧，在3年前吧得脑中风，
3: 哦，
4: 说话吧就漏风，哈喇子，哎呀，一个劲儿往下淌啊，
3: 嗯，
4: 大小便吧也不能自理，
3: 呵。
4: 哎呀，我这一天呐，得给他洗好几遍身子。
3: 哦。
4: 哎，这一天呐，得给他洗好几遍身子。
3: 哦。
4: 哎，洗好几遍还有那个尿骚味儿。
3: 是不是？
4: 啊，儿媳妇吧，完就基本上不带孙子来。
3: 嗯。
4: 儿子来也是有次数的。
3: 是不是？
4: 哎，那时候心情啊， 就是感觉呀，活着没啥意思。

0: 为了治病啊，听说就是啥药好啊，就往家里买。
1: 呵，走弯路了，开始。嗯。
0: 吃了三四年也没有见轻的。
1: 嗯。
0: 后来幸亏遇见比利时纯正的神经酸呐，算是把我救了。
1: 啊，就是咱们比利时神经酸，上次你抢到了是吧？啊，就是没敢多买，也是怕这个上当受骗，是不是？
0: 是啊。哎，你别说，用上以后啊，我就后悔呀、啊，买少了。
1: 哦。
0: 最开始见效的就是他的手两个月多点吧，手能分开半了。
1: 好。
0: 拿筷子吧，夹菜能夹上来了。
1: 哎呀，不错。
0: 哎，完了紧接着吧，那嘴呀、啊、不淌哈喇子了。
1: 哎呀。
0: 也就半年多吧，大子了。
1: 哎呀。
0: 也就半年多吧，大小便也知道了。
1: 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有一次啊，我做饭的时候，他也到我跟前来了。
1: 啊，
0: 他这不是有尿吗？我就告诉他，啊、你憋一会儿。
1: 啊，
0: 哎，你猜怎么的？
1: 嗯、啊，
0: 人家真的憋住了，
1: 啊，就能憋住尿，
0: 知道了。
1: 好。
0: 哎，这也一能憋住，尿骚味就少了，
1: 哦、
0: 我也清洁不少。
1: 那可
0: 不用成天给他洗了。
1: 哎呀，你看看。这不就脑神经咱们恢复过来了吗？是不是？我曾经说过啊，大脑的神经的这个毛病啊，咱们要不当中的提取的这个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和咱们人体匹配度它是最高的，只有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进入到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才可以直接深入的把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跑到它的内部去，来修复这些受损的细胞，是吧？让咱们受损的那些濒临死亡的脑神经细胞每天是吧 ,0.01 亡的脑神经细胞每天是吧 ,0.01 毫米的速度修复和再生。尤其是对于脑管后遗症的患者，我告诉你，咱们一定要用这种从鲨鱼大脑提取的这种真正的神经酸。为什么？因为它的修复速度要比我们发展和恶化的速度快。你这样的话才能够抢先一步。对不对？挽救一个又一个已经受损的脑神经、是吧？坚持使用好了，坚持滋养好了，我告诉你，它慢慢的还有很好的预防我们恶化呀，避免二犯三犯导致我们猝死的这些风险的发生，是不是啊？
0: 是啊，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1: 嗯，
0: 就是前段时间呢，可后悔了。你说这么多年呢？
1: 对啊。
0: 可是你说比利时还要断供了，
1: 牌照
0: 要
1: 到期了，是吧？嗯。
0: 是啊，就是你给我申请到了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呐、
1: 嗯，
0: 我算了一下了，两天吃一粒啊，价格一样，
1: 对，
0: 吃着也方便，最主要是咋的，这个药劲儿大。
1: 那当然了，它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嘛，是不是？咱们大家伙儿如果说已经这个报上名的，咱们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是吧？拿到手这个报上名的，咱们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是吧？拿到手之后，你能够明明白白的见到这个瓶子身上明确标注的原产地是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所有的标识都在上面。最重要的是，高强度这个词儿在这个药瓶子上有明确的标注啊，那就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像你老伴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我告诉你啊，你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得到两天一粒足够了啊。
0: 哎呀，老师啊，你替你说，我这心里有底儿了。
1: 嗯，
0: 我就寻思让他快点好一些。
1: 嗯，
0: 哎，一天一粒行不行呢？
1: 一天一粒也可以啊，完全可以啊，是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呢，对于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脑梗啊、偏瘫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一天一粒的话，那恢复的速度那会大大的提升，是吧？但是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咱们这个。负担不就大一点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咱们看自己的情况，自己情况允许的话，一天一粒那效果更好了啊。
0: 其实啊，一天一粒吧，才八块钱。
1: 那可不。
0: 就这点钱，一天一粒吧，才八块钱。
1: 那可不。
0: 就这点钱呢，现在不算什么。
1: 那可不。
0: 你说这个钱吧，我还能花得起。
1: 啊。
0: 那我就按一天一粒这个药啊，我给他定两年的呗。
1: 按这个量定两年的呗，是吧？嗯。
0: 啊。对
1: 好，你这样。还是报名的事儿啊，咱们找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找咱们平台的热线电话，好不好啊？
0: 行，那前段时间嘛，因为比利时神经酸嘛要断了，
1: 嗯，
0: 完我和平台比利时神经酸嘛要断了，
1: 嗯，
0: 完我和平台吧吵了一架，我怕吧？
1: 不用怕，你没事儿啊，就是我们健康全球。

0: 漏平台的工作人员啊，记住了，没事儿啊，这个都是为大家伙服务的啊，而且呢大家伙着急啊，我们都能够理解。咱们吃了好几年的药不见好，这回可算遇见有效的好产品了，你说没就没了，是吧？这换谁都能着急，这个事儿我们都理解啊，你就放心，给我们的平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报名就行了，好不好啊？
1: 那行行，老师，我听您的，
0: 啊，
1: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两年的。
0: 好啊，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2: 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127-019。400-0127-01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
0: 师。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很荣幸跟您通话。
0: 嗯。
3: 哎，那个，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年多了。
0: 老朋友了。
3: 是。产品我也用了挺多，都挺好的。
0: 产品用了很多，我听你这个声音比较年轻啊，你多大年岁？
3: 我49。
0: 才49岁、这些产品都用上了，呵，哎呦我的天，
3: 用的神经酸，5-酶 Q10，还有那个乾坤一合膏，还有八珍膏，
0: 阿胶八珍膏，
3: 益生菌，还有香皂牙膏，
0: 呵，
3: 我前两天又买的那个什么亚丁药油酸，就是心脏有点不太好。
0: 49岁心脏就不好了。
3: 就是有点早搏。
0: 啊，49岁就早搏啊。
3: 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哎呦。
3: 然后那个我也吃了点药，我也不怎么太好使。
0: 嗯。
3: 完了他好像是神经方面还是咋的，不好使。
0: 嗯。
3: 完了他好像是神经方面还是咋的，反正他让我做手术来的，挺吓人的。
0: 哎呦。
3: 我也没敢做呀。然后就是那时候背那个24小时那个。
0: 浩特。
3: 啊，对对对，完了说是10万，是多少次。10万多次啊，
0: 嗯，
3: 完了他说我挺严重的，
0: 嗯，
3: 后来我也没敢做呀，然后我就吃点小药，吃点小药就维持着，维持着反正后来我就买你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嗯，
3: 然后吃这个我吃半年，现在挺好了，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可好了，然后那个我就有那个不宁腿呀，是不安。一静止的时候就闹心，就觉得哎起来走两步，哎呀好像就好一些，然后我就吃这个神经酸也挺好，现在这腿都好了，可好了，
0: 是吗？
3: 都挺好了。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早波啊，而且你说的这个浩特都10万多次了哈，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早波啊，你别看你49岁。我告诉你，你这个早搏，你这个心脏的问题9岁。我告诉你，你这个早搏，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早在10年前就应该有了。
3: 是啊。
0: 对，你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应该出现问题了，只是你那个时候年轻，然后呢，
3: 没理会。
0: 哎，对对对，要不然他不会说你发现这么严重的。你像你这种情况，我在临床上我也得留住院。啊。
3: 是不？对对对。
0: 对。
3: 他是留我住院。然后那个我做手术，他就做那叫什么消融什么术，哎呀我不敢做呀，那是心脏，那是挺那个危险的事，我没敢做。
0: 嗯，但是好在你这咱们怎么说呢，你说是万幸吧还是说不幸啊，你说不幸是什么呢，咱40多岁啊就有这么严重的心，赶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10 了，你说说，哎呀。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不就现在就没事了吗，哎，你看看。
3: 是，哎呀，这个高浓的辅酶 Q10 这个特别好。
0: 那当然了。
3: 是是是，哎呀，你这全球的东西真挺好，真挺好这个。
0: 好，
3: 我现在有点事情想咨询你一下，麻烦您梁老师。
0: 别客气，您说。
3: 我那个就是眼睛不好，我那个有白内障吧，我10年前就做的换晶体了。
0: 啊。
3: 然后现在有青光眼，又做的换晶体了
0: 啊。
3: 然后现在有青光眼，
0: 青
3: 光
0: 眼，呵，那不青白联合了吗？
3: 啊，
0: 这不是吗？哎呀，
3: 啊，是啊。然后我就滴那个眼药水，一直拿那个眼药水维持好几年了，但是效果就一般，也不怎么好，有时候脑袋就老疼。
0: 你眼压多少？
3: 眼压在21左右吧。
0: 21左右已经是上限了。
3: 最好的时候17吧。
0: 嗯，17、18还可以，但是21就是上限了啊。
3: 啊，完了我这个眼睛就是，以前还做过玻璃，玻璃体、
0: 啊，
3: 就是那叫什么网托。
0: 哎呦。
3: 啊，就是，然后我听您说，就是管细胞的吗？是抗衰老的吗？我
0: 没错。嗯、
3: 啊，我现在问问您，我现在用这个能不能提高视力？
0: 可以，但是你现在这个眼睛的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不只是这个眼压的事儿。因为从你这个眼压来讲的话，21虽然说比较高了，但是还没有超过上限啊。这个呢，不只是这个问题。刚才你又说了，以前还做过铂切手术，
3: 嗯，
0: 然后以前还有白内障，
3: 嗯，
0: 然后现在还有青光眼，
3: 嗯，
0: 就是你现在，然后现在还有青光眼，
3: 嗯，
0: 就是你现在的问题，这个眼睛啊，我跟你讲啊，你是，咱就说这个就像一个破房子似的，你四处漏风。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对对对
0: 啊，
3: 对对，
0: 你现在视力能达到多少？
3: 0.1，
0: 都0.1了，你说说，嗯
3: 嗯，
0: 你这样啊，亚丁药晕酸可不可以？可以，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你这个眼病啊，就这么多种了，相对就调理的慢，我得实话实说啊。那怎么办啊？
3: 嗯、
0: 美国的盖茨疗法得给我用上。
3: 啊，行。
0: 嗯，
3: 亚丁药晕酸呢，还用吃这个不？
0: 可以啊，亚丁药晕酸没给你治呢，从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可吐蒙叶黄素是针对你眼睛来治疗的，
3: 嗯，
0: 有抗氧化的作用的。
3: 啊，那包括也包括眼睛。
0: 当然了，但是你要是光靠亚丁药晕酸治疗你这个眼病的话，我跟你说，相对就是慢。我说白了啊，因为你这个、
3: 啊、
0: 对你这个眼病不是一种啊。我说白了，他这个调理要是慢的话，那你说咱这眼病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和他调理的速度哪个快，他就说不好了，是不是？的速度哪个快，他就说不好了，是不是？
3: 赛跑似的。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把盖茨疗法就有针对性的调理的方案一定要给他用上啊！
3: 就这个比那个亚硫药酸还效果来得快，
0: 就是针对于眼病来讲，
3: 嗯、对
0: 对吧？针对于就像我说的，亚丁药酸能不能影响我们脑细胞也能，但是它要是跟这个专门调理我们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来比的话，它可能就不如它了。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3: 嗯、
0: 啊，
3: 嗯，
0: 对，
3: 嗯，
0: 行、
3: 嗯。那还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你说
3: 他老焦虑，遇到事情吧，就是那个老是纠结，嗯、
0: 孩子、
3: 这个，
0: 男孩女孩啊？
3: 女孩
0: ，
3: 嗯，然后就是老纠结焦虑、
0: 啊、
3: 然后我寻思问问您，他又吃什么，吃点什么、缓解一下。
0: 他多大呀？
3: 17，快18了。
0: 哦、嗯、那上高三了、
3: 啊、
0: 是吧？
3: 嗯，
0: 哎呀，这个年岁的孩子啊，他都焦虑啊，就现在这个压力啊就特别大。是吧、
3: 嗯、
0: 这也是社会的因素，是吧？那怎么办呢、
3: 嗯、
0: 你说用点产品不是说不行啊，比如说我都不让你用别的，就是你吃那个神经酸都可以啊，就可以给孩子用啊。但是这个东西啊，我们一是调理它，再一个我们家庭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这个也得去调整。
3: 嗯，那我知道，也是关于心理方面的，是吗？
0: 对对对。他这个焦虑实际上就是我们环境的压力造成，你说17、18的孩子能有啥病，对不对？他就是环境的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精神永远是紧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他就会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身体当中的这种激素水平出现一种紊乱。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外界的环境也得改变，
3: 嗯，
0: 对不对？
3: 我还给他吃点那个甲钴胺的营养神经的，你可以吗？对对，
0: 可以，但是甲钴胺还不如神经酸呢。
3: 是啊。
0: 对，因为甲钴胺我说实话，它也是营养脑神经的啊、
3: 嗯、
0: 但是要和咱们，它也是营养脑神经的啊、
3: 嗯、
0: 但是要和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神经酸来讲的话，那可就是不是一个级别的了，是吧？
3: 嗯、
0: 对，因为。
3: 它这能长期吃吗？
0: 可以啊，没问题。
3: 啊、嗯，小孩也能吃这个？
0: 对，没问题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90%的都不是属于药的范畴，但是它的功效能达到药的这种功效。和这个药呢，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它常年的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
3: 嗯，那神经酸也是营养，那个营养。
0: 它神经酸是啥？
3: 嗯、
0: 神经酸，它严格意义上讲，神经中提取的。那么和我们人体的脑细胞它是最匹配的啊，那么这种物质就是 专门给我们大脑补充这种营养物质。

0: 你说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但是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那甲钴胺你说是药吧，但是如果要是营养我们脑细胞的效果来讲的话，它就不如这个神经酸。
1: 啊，神经酸也是营养神经的。
0: 它就是营养神经的。它真正的神经酸，我们生命科学早在10年前发现的这种物质叫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这种物质就是从鲨鱼十五二十四碳烯酸。这种物质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1: 是
0: 啊，对。而且对我们的脑细胞的这个营养特别的神奇，是吧？有一些这个岁数大的人早点用上，对于预防什么老年性痴呆啊、帕金森呢、啊、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是吧？但是呢你常年吃还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看看、
1: 啊、你们小孩也能吃那是挺好，我就怕小孩不能吃。
0: 可以吃没问题、
1: 啊、可以吃、啊、行
0: 你手头上不是有这个神经酸的吗？
1: 有，
0: 那就给孩子用、
1: 啊、
0: 没事
1: 啊。
0: 但是还是那句话，调理是一方面，我们的环境这个很重要。这用再好的这个产品你用上了，然后天天学习压力也那么大，反正你这孩子马上面临高考的问题，你说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就处于这个时期，你他俩调理的这个效果他就大打折扣。我这么解释能明白不？
1: 能明白，
0: 对不对？他就处在这个高考的压力当中，你说你怎么调理，他这个也是打折扣的。因为身边，你说你怎么调理，他这个也是打折扣的。因为身边的人整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在不停的给他制造压力。那你这没办法啊，你说怎么办？
1: 是那个眼底素那个孩子能吃不？他的眼睛也是老看手机啥的都可不好了，一天眼睛可干了啥的，他可以吃这个眼底素？
0: 当然可以啦、对吧？可涂抹叶黄素孩子都可以用，
1: 都能用。
0: 对，
1: 那我也给他用上点
0: 行。对，可涂抹的，然后这个口服的都给他用。
1: 0.6的眼，有一只眼睛0.6，一只眼睛0.8，然后他也不戴眼镜啊。
0: 你看，不戴眼镜，我告诉你，
1: 戴呀，你说。
0: 那你不戴就越来越严重，你看
1: 是吧？
0: 对呀、
1: 那他吃这眼底素能控制呗，就不能发展了呗？但是提升视力提升不了，是不？
0: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给你简单普及一下啊。人的近视是眼球轴距的拉长。就是眼球嘛，原来是个圆的，现在变成椭圆的了。它已经变形了。你说它怎么能变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0: 你说它怎么能变回去？那是不可能的。
1: 对。
0: 你靠什么药说能把眼球就它的形态都改变了，你说让它变回去不可能啊，是不是？那除非做手术，准分子手术是吧，把这个角膜切下去一块，然后这轴距就缩短了，是吧？但是现在没必要啊，是不是？这个轴距已经拉长了，甚至戴眼镜都不能够说是能够恢复这个视力，只是什么呢，不让它发展，是吧？
1: 对。
0: 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包括这个眼底素用上了以后，确实是非常有效果的，能够预防孩子他成天在被窝里头猫着看手机，那你说你怎么办呢？你说
1: 是
0: 不是？你这边在调理、你那边在糟蹋他。我总举例子，你这边在填水呢，一个水库里这边放水，那边漏水，那你说你这怎么调理啊？
1: 是。那我这个呢，我这么严重，我吃眼底素也是就是控制呗，和它的效果一样呗，都是控制呗，是不是？不发展
0: 是
1: 吧？
0: 你是视神经细胞包括眼底细胞的老化或者是凋亡所造成的，你用好或者是凋亡所造成的，你用好了的话，别看你要比孩子这个严重啊，你用好了的话，可能你这个视力的提高要比孩子都快。因为你眼球有没有拉长，轴距有没有拉长，你近视吗？
1: 我原先就是高度近视嘛，然后导致那个老托
0: 啊，那你的也是高度近视啊，那你的眼球也变形了，是吧？那如果你眼球没变形的话，光是对这个视网膜细胞的修复来讲的话，我们就有这个毛病，或者是就是眼底缺乏这个叶黄素了，是吧？如果我们眼球只要不变形，你用起来可能效果比孩子都快。别看你病重，但是现在你一说你也行了，是吧？
1: 也不行了哈。
0: 对，别让它发展，比啥都强。我说白了，
1: 对，是
0: 不是？
1: 是，哪怕就这样事儿的也行。
0: 对，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调理疾病啊，你看我就是实话实说。我不像说的有的那个所谓的专家教授说的，哎呀，你放心吧，用我这给你治好。开玩笑呢，很多的病它是不可逆转的。
1: 对。
0: 不可逆转的，我们就不治它了吗？不是。

0: 我们不让它发展，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这是要做第一步的，展，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这是要做第一步的。然后呢，不发展的基础上，然后有一定的逆转的可能，我们就努力呗，对不对？咱说你的视力能提高 0.1 是不是？那也是咱也是偏得的。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你看我说一些实话，很多人说梁老师，哎呀，我这都黄斑变性了，我能不能治？我说那你要说是像你年轻那样的话，你就别找我了，我因为我说话都是实事求是的，是吧？但是我首先保证你用我的方法别让它发展了，是吧？
1: 对对对，更好了。
0: 那当然了，对吧？你要好点的话，那不就偏得的了吗？首先咱不发展，这不比什么都强啊？而且你才40多岁，还没到50呢。你再过5年8年，50多岁还行，你一过60，你看你眼睛啥样。是不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当中的叶黄素流失是断崖式的。你现在身体当中叶黄素还够用点，你够用点，你的眼病都千疮百孔了。对吧？你过60岁，我跟你说我们人体这个叶黄素都，对吧？你过60岁，我跟你说我们人体这个叶黄素都已经损失殆尽了。到那个时候你看你眼睛得啥样。
1: 对呀，现在赶紧多补充点儿得。对，
0: 我告诉你，你就你像你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你常年就用吧。
1: 对，是是是，
0: 是吧？
1: 要不然的话更完了。
0: 那可不是不？
1: 行行行，哎呀，梁老师，你们这节目太好了，要不然咱上哪买这么好的产品呢？你们那工作人员也特别好，像那个小张，哎呀，就是我不明白啥，我问他哈，他给我讲的可好了，服务态度也好，表扬他啊。
0: 应该，因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跟了我10年以上了。他们的品质啊，我是心整个这个健康全球部平台的这个节目，甚至我们每一个健康管理师，每一个工作人员，我跟你讲，都是实事求是为主，是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一个惠民的平台，不像有些节目他靠他盈利的，那不两回事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挺好，你工作人员确实挺好，表扬确实好，是，我不明白啥，我就问他，可耐心了，细致给我讲的可明白了，可好了，
0: 你就是咱就实话实说吧，你家孩子那事儿是
1: 可好
0: 了，你就是咱就实话实说吧，你家孩子那事儿是吧？你要是你找别人，那这药那药有用吗？我说了，你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但是关键是咱们家长怎么做，老师怎么做，是不是？哎，心情给他放松了，是吧？我跟你讲。哎呀，怎么说呢，就是17、18、19的孩子我拒绝太多了，是吧？这些孩子啊，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他就处于这个阶段，是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经过这个阶段怎么叫成长呢？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对，得让他挺过来，然后咱们家长呢适当的把咱们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是吧？
1: 嗯，是是是。 行，
0: 行
1: 吧，谢谢梁老师啊，
0: 没什么大事，
1: 行，好嘞，
0: 好
1: 嘞，谢谢您啊，哎，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0127-019 400-0127-019 400-0127-019 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3: 这里是调频 103.4 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0: 五味杂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1: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0: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

0: 各位下午好，感谢您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如果您这个时间有时间方便，好了，您给我来个电话，我们一起唠唠心里话。3100-1034心里话，3100-1034，3100-1034。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15640592177，15640592177。今天呢，我上节目之前呢，接到了维尔口腔负责同志给我发过来的微信。微信里说呀，他说孙明老师啊，这两天报名的人特别多，还有叔叔阿姨打电话要报，所以本周六又临时增加了30个名额。这30个名额呀，真的是最后的名额了。所以呢，叔叔阿姨，如果想去，想到现场，想跟着我，咱们把自己的牙齿啊检查得明明白白。您现在还可以检查得明明白白，您现在还可以继续拨打400-024-0088，400-024-0088来报本周六的最后30个名额，就剩下30个名额了。而且我不瞒大家伙，这两天还有提前去的。今天咱们有一对抚顺的老夫妻俩，他们呢是到我们沈阳的辽宁省友谊医院去做伤残鉴定。然后呢，阿姨呢陪着老给我来电话了，说孙明啊，我跟老伴儿啊已经做完这个等级鉴定了，我现在就奔这个维尔口腔。我到那儿我怎么说呢？我说阿姨你不用管，我都已经说完了。我说你到那儿就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呢把电话给工作人员，我已经和维尔口腔的总经理沟通完这个事儿了，他一定会帮助您把老伴牙齿的问题解决好，一定会让你享受到我们这两天才能享受到的这个双重优惠。本月呢是维尔口腔的院庆月，10周岁的生日，10年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10年就匆匆而逝啊。维尔口腔在沈阳成立了10年，为咱们沈阳的所有的市民服务了10年，所以在10周岁生日到来之际，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我带着叔叔阿姨，咱们一起到维尔口腔为维尔口腔庆祝10周岁。明天到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大家不要着急去3楼，在1楼签到处先签到，签完到之后啊，你们一定等着。为什么？因为明天呢，我们要在门口，1楼的门口有一个庆祝仪式，我呢来主持这个庆祝仪式。所以叔叔阿姨啊，你们明天呢，叔叔阿姨啊，你们明天呢，也别去太晚啊。我们这个庆祝仪式呢是，8点半开始，我呢8点之前就到。到了之后呢，我呢就能马上和大家见上面了。然后我们8点半，咱们这个庆祝仪式呢就正式开始啊。这是明天我们到维尔口腔的叔叔阿姨啊，提示叔叔阿姨一句啊，明天在现场我也会主持这个庆祝仪式啊。然后我刚才还真就忘问了，我说那我这穿什么呀？这穿西服，打领带，这也不行啊，我这个。现在胖啊，这穿西服打领带还不得劲儿啊，所以明天呢有这么一个仪式，也是跟大家伙说一下啊。我觉得生活当中啊，应该经常要有啊一些仪式感啊，我们每自己一些仪式感，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热闹，我们的生活才不冷清，对吧？本周六我们又增加了30个名额，所以叔叔阿姨啊想报一定抓紧时间。这30个名额没了，这个 优惠啊，你可能就抢不到了。这次的优惠是双重优惠，本身是维尔口腔十周年的院庆月优惠，维尔口腔十周年的院庆月优惠啊，十周年成立十周年生日院庆月优惠一重，我带着大家去第二重，所以你看双重优惠叠加，本月我带着你们看牙可以说是全年当中最实惠的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所以叔叔阿姨啊，不要犹豫了，真的不要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报名 400-024-0088， 就打这个电话 400-024-0088。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3: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2: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

感谢大家呢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想要跟我合计合计啊，或者有啥话想要跟我说呀，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今天午后的说说心里话。另外呢，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你也记好，是156-4059-2177，156-4059-2177。那大家，咱们坐着火车，唱着歌，高高兴兴奔厦门了。这段时间，咱们没有领到。没有领到说说心里话定制版 T 恤的叔叔阿姨，就跟着我去厦门的叔叔阿姨当中，没有领到我们定制版 T 恤的叔叔阿姨，你们记着点儿，下周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大家伙呢，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大家伙呢，不用报名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呀，或者是给我发微信，还是给我打电话吧，因为有的时候微信确实看起来不是很及时，怕影响，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啊，我就告诉你我们领 T 恤的地点啊，就记好就行啊。所以就是跟着我去厦门的叔叔阿姨当中，还没有领到我们说说心里话定制版 T 恤的，您就赶紧跟我联系，赶紧跟我联系就行了。下周我们这个见面会还有一场，所以还能领到啊。11月3号我们就出发了，然后呢在出发之前，大家伙不用焦虑也不用着急啊，因为领了钱也交完了，然后问我哎呀什么时候出发从哪儿走，你们放心，在出发之前对接方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打电话，跟大家确定啊，就是告知说我们几点从哪儿出发，我们说我们几点从哪儿出发，我们去的时候是从沈阳北站，从沈阳北站出发，应该。

0: 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075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孙明你好。
0: 您好您好，让您久等了。
1: 我说说心里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买药上当了，把我倒了，他还不讲理。那个我买药这家的，他的电话号码是
0: 你电话号您不用说了，电话号不要说了。
1: 400019。
0: 电话号。
1: 019。
0: 电话号别说了，因为你说完之后，我还怕大家这误打了，就是反而倒起到这个引导的作用了。本来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和你说完这个号的意思不太对，完结果你说完之后，大家伙再听岔别了，我还怕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电话号不要说了。你这种情况，你是买完了之后你要退呀？
1: 啊，我要退，人家不给退，完了我他
0: 你花多少钱呢？
1: 什么问题呢？花98块钱，前头的说药
0: 什么药啊？
1: 一个治疗液，人参灵、啊、一个治疗液，人参灵芝活血片，人参啊4小盒，完了他
0: 阿姨啊，您听不见我说话吗？
1: 听见了，你说吧。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今年88岁，差俩月就89了。
0: 你要能听见我说话，就你听起来就是声音不小的话，咱俩一定交流。我问你啊，你花98块钱买了几盒这个所谓的什么？你花98块钱买了几盒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人参什么的？
1: 4小盒。
0: 4小盒。
1: 4点小盒啊。
0: 一盒里面是片儿的还啥的？
1: 可能这片儿的，反正我没打开，我一直也没吃，因为我
0: 那你不吃你为啥要买它呀？
1: 我想退它4小盒药，这里头还有那个，主要我有一个小治疗液，说的治我这个一体多病，完了骨关治疗液说的治我这个一体多病，完了骨关节也不好，我寻思这治疗液它给我邮了以后，这治疗液它都拆了，它为了装修方便都拆成个零件了，完那里有一咕噜一咕噜有30几，完了零件，完了那个。
0: 然后您不会安，
1: 啊？
0: 我说您不会安。
1: 啊，对呀，我不会安。
0: 然后你就说，那你就给我退了，是这意思不？
1: 对对对对。
0: 完人家说。
1: 打电话问他，我说我这也不会用。另外还一个他的缺点，他的说明书这也不会用。另外还一个他的缺点，他的说明书这零件的，他的药的说明书都是外文的。他的说明书是外文，零件说明书外文，那我老太太我也不认识外文啊，所以我干脆就不能用。完我就打电话，完他说的一个女的接的，完他说的啊，我来教你，你教我也不行，那外文呢，你教我还是河南的，这老远打电话，有个电话听不清，我根本就不行。
0: 那你为啥要买呢？当时啊，
1: 啊？
0: 那您当时为啥要买呀？
1: 我寻奔这个治疗液，我这一天要。
0: 那你觉得98块钱？那你告诉我，无论是这治疗仪也好，还是这个药，所谓的药啊，因为我也没见着，因为都是你说的是药嘛，我就姑且用这个药来称谓啊。所谓的这个药也好，还是这个治疗仪也好，你觉得是？哎呀，我这话我咋说呢？就是我不说，您肯定也能明白。而且如果他真是药，首先你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让人家觉得就匪夷所思的行为。为啥？因为但凡是药你必所思的行为。为啥？因为但凡是药你必须得到医院去，你得让医生给你开，你说你自己就从一个商家那儿买药啊，这是我说的不妥的地方。第二，买这4小盒还给你一个治疗仪，那人家是为了卖你这治疗仪啊，还是为了卖你这个药呢？那肯定是为了卖你这个药。那为了卖你这4盒药搭配这么一个所谓的治疗仪，你告诉我这东西能好到哪儿去？所以阿姨，有的时候吧，我们不能着治疗仪去，哎，这治疗仪讲的挺好哈，或者怎么地的，然后我就以为是你想象的那样，错了，你想象的和现实绝对是有差距的。所以阿姨，如果它真是药，药物呢是属于特殊商品，您能明白我的意思不？
1: 明白。
0: 如果是真药，那药物是属于特殊商品，你到药房去买药，你告诉我，你说我不用了，回去我找药房退，药房能给你退不？百分之

0: 用了，回去我找药房退，药房能给你退不？100%不能退啊。您能明白我的意思不，阿姨？
1: 明白。
0: 如果说他跟你承诺了，说我给你退，那就证明他100%不是药，懂没？就你买的这个肯定不是药，至于是啥咱不清楚。但是老话讲叫吃一堑长一智，这个事儿如果你想解决，你就得看他的生产厂家在哪儿。如果用你的话讲呢，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寻求他们的帮助，因为都是属地化管理，明白我的意思没？
1: 明白。
0: 你现在你的电话呀，我分析呀，都有可能让人拉黑了，就你再联系人家都不见得能联系上了。
1: 他
0: 系人家都不见得能联系上了。
1: 他也拉黑了。
0: 所以我说了，阿姨，如果这个事儿你想要一个说法，你就按照我说的，找河南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反映，他们一定会帮助你。但你说我呀就认了，那你就吃一堑长一智，下回谁说出大天去，你也不要，你也不买，你也不买，然后呢你也不觉得他那东西好到哪儿，明白我的意思没？
1: 明白，明白。
0: 嗯，没有别的招，没有别的招。我在节目当中吧，跟大家说过很多回了，就是药，你们信都不要信。能明白我的意思吧，阿姨？
1: 嗯。
0: 就是记住，如果你要用药，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您老今年88了。哎呀，我说实话呀，阿姨呀，您呢是肯定被划归到好忽悠那伙当中了。
1: 对。
0: 真的，我这没有别的意思，伙当中了。
1: 对。
0: 真的，我这没有别的意思，阿姨啊。
1: 是是。
0: 这话实际我不应该跟你说，我怕你上火，但是我必须要让你明白，你现在已经是人家的目标人群了，你也是被人家划到重点的打电话的对象当中了。为啥？因为年龄在这儿呢。年龄大了之后有一个弱点，爱相信，所以这个不好，就是我们要学会辨别，对不对？我们要懂得他说的哪句话对，哪句话不对。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用保健品，用保健品，我所有的时候都在强调保健品。包括这两天有那个听友私下给我打电话说，思明我要买你推荐的药，我说我不推荐药，我说如果你要把我推荐的保健品当成药，你不要买了，这是我原话。如果我们这位听友听到的话，我希望您给我来个电话给我做个证，这是我原话，就是我个证，这是我原话，就是我推荐大家用任何产品，我必须要告诉你它是啥。如果你说我为了买你这个，然后我要那个收音机啊，我甚至都会跟你说那个收音机是数字的，什么样的啊，免费的，不用你花一分钱。就是你就记住一点啊，就你相信人我不反对，但是你要相信跟你说实话的人。阿姨，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您能理解不？
1: 理解。
0: 嗯，你一定要相信跟你说实话的人，买都不要买，医生都不敢保证你这个病能给你治好呢，他怎么就能给你保证呢？对不对？你想一想，咱笨理想，你到医院，咱不说别的，你就说一个感冒，你说大夫啊，我这个感冒，我吃你这个药，你给我开的药多长时间能好？哎呀，你就吃吧，应该差不多一周左右吧。因为感冒正常你就是一周左右，但医生都不会跟你说死没问题，三天保你好。你看哪个医生跟你说过我几天就保证你好，你吃上这药就好，或者你搁我这做完这个手术动完这个你吃上这药就好，或者你搁我这做完这个手术动完这个打完这个点滴怎么的马上就能好，哪个医生能跟你说过这话？医生这话基本上都不能。为什么？因为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他只有实践了之后才能总结经验，对不对？你说

0: 以往我们说有一些结核病，对吧？那是难关呐，怎么攻克呀？那是咱们的医务人员一代又一代的不断的努力，因为他得不断的实践来研究探讨的，对不对？然后呢，你随便别人一跟你说啥，哎，阿姨呀，我有心脑血管啊，你就吃我这个，肯定让你心脑血管好。那你告诉我，这话说的负责任吗？我们吃一堑长一智，啊，以后这样的话不信，这样的事儿不办。如果你想买治疗仪，好了，你去药房，药房各种各样的治疗仪都有，医疗器械。然后呢，你可以让子女在网上。啊，在一些大的购物平台上帮你搜，你相中什么样的？你说我相中那个颈肩腰腿的了，好，就让他帮你搜那个颈肩腰腿的。颈肩腰腿的了，好，就让他帮你搜那个颈肩腰腿的。你即便你邮到家之后，哎呀，你这个用起来，你用起来这个有一些障碍，或者是有一些不太会用了啥的，七天还无理由能退呢？你在网上购物，对不对？所以呢？阿姨，这个事儿呢，我就跟您聊到这儿。我希望这个事儿呢，也给您敲一个警钟。以后不要偏听偏信，好不？
1: 对，对，你说的对，完全正确。
0: 今天呢，我就跟您交流到这儿了啊。
1: 啊，那谢谢你了。
0: 好了，再见，阿姨啊。
1: 好，谢谢。
0: 我说大家伙不要偏听偏信，我推荐你们用。啊，你看啊，我推荐你们用，首先我必须要跟你们明确说它是保健品，对吧？我天天都在和大家说，我说我推荐大家用的是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我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过它是治病的了？没有。我什么时候听您跟我说我有关节炎，我吃氨糖能治我的关节炎？我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过了？没有。我不光在节目当中我不说，啊，我在私下接电话，我们有一些阿姨问我啊，我想问一问氨糖软骨素钙片，我想问一问辅酶 Q 十，我想问一问鱼油，我想问一问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啊，想咨询想了解，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是要，保健呢？还是要，他说我有说，如果你要想治，你不要买了，因为它不是药，它不治你的这个病。如果你说我想保健，我想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营养，你可以定，因为它就是保健品。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吧，我说保健品的全称叫保健食品，对吧？有那个小蓝帽的那个标志。所以叔叔阿姨，你们一定要明白一点，你们要相信跟你们说实话的人。好，明白一点，你们要相信跟你们说实话的人。好了，可能讲到这儿大家会说了，那我也不知道他跟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呀。那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了。比如说现在我跟大家说，我建议你们天天都要用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 十、鱼油软胶囊、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你们能用不？我相信你们肯定会说，你推荐的我们信，我们能用。那为什么我推荐的你们会信能用呢？因为你们找我能找着，就这么简单。你们想一想，你们通过各种方式都能找到我，我的手机号你们知道吧，我天在哪儿你也知道，所以能找到我，对吧？另外呢，我跟大家也说了，我自己也在用，包括我能跟大家讲我自己用完之后的感受和体会。所以从方方面面你能够判断出来，孙明跟我们说的是实话，所以你才会相信。然后再加上我们很多叔叔阿姨自发的，人家用完挺好，人家给我打电话跟我反馈，那导致你可能就更相信了。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叔叔阿姨人家都是真实在用啊，我自己也在用，我家里人也在用，对吧？所以你们会相信我，能找到我，然后我说的又是大实话，能找到我，然后我说的又是大实话，你们自然而然就相信我。我们很多叔叔阿姨特意给我打电话说，孙明啊，你能让就是你推荐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 十、鱼油软胶囊、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他四样都定吗？他说你让他们工作人员跟我联系吧，我怕我自己定错了，没定到你用的，没定到你推荐的。因为大家都很相信我， 包括工作人员，我们有的是到店里去买的，工作人员也跟我反馈说，孙，他说你们，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在店里每天都会有叔叔阿姨来，然后问这个是不是孙明推荐的产品，我们都说是，你看我们店里还立着孙明老师的大照片呢，他们看到照片了，然后呢有的在现场还给我打电话，我都接到了啊，孙明老师啊，我现在就在店里呢，那个你跟工作人员说一下呗，他姓什么，完我一跟他说，孙明老师，我们啊，我说完事儿，我说你把电话给阿姨吧，给大叔吧，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放心买吧，对，电话给阿姨吧，给大叔吧，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放心买吧，对，就是这个店儿。你看，所以工作人员一跟我说完之后，我心里真的是特别温暖。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们想要订这个订那个的时候，你们问我一嘴。啊，你们问我一嘴，给我来个电话，我一定跟你们实话实说，对不？就像上回我们有阿姨，也是也不知道是谁推荐的，啊，然后加了个微信，加完结果再找人家，给拉黑了。阿姨可上火，所以我说了，你们给我打电话，我不嫌你们烦，我不烦。你们也不用觉得说麻烦，没有啥麻，有啥麻烦呢？你说我不希望你们给我打电话，我不告诉你们我的手机号不就完事儿了吗？我跟你们说我手机号干啥呀？我不跟你们讲，你们也不知道，你们也自然而然，你们也不能给我打。但是我告诉你们的目的就是想让你们打的。所以刚才我们这位阿姨的经历，我再次提示大家，一定给我来个电话。如果您要订，我推荐你们用的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10， 鱼油软胶囊，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放心大胆的订这四样，我自己我的家人天天都在用，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也在用。氨糖软骨素钙片，补充氨糖，补充66块钱一瓶，买10瓶送2瓶，再送3盒氨糖贴，每瓶里面63片。辅酶 Q10 49一瓶，买10瓶送一台收音机。鱼油软胶囊49一瓶，买10瓶送2瓶，再送一台，送2瓶，再送一台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69一瓶，买10瓶送3盒蓝莓眼贴。订购电话就一部，别打错，400-655-5679，400-655-5679，这是我推荐大家用的这四样。如果你们要配助听器，记住免费做听力测试。预约配助听器的叔叔阿姨也打这个电话400-79。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5183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2: 喂，
0: 您好，您好，
2: 你好啊！
0: 哎呀，你好，你好，大叔，
2: 我想你。
0: 我也想你和阿姨了。
2: 我这回还是那个上南，还是那个上南湖南旅游去，来人，我买吃那一软骨素钙片
0: 啊。
2: 完事儿，我剩不多了，我寻思打哪还有货呢，
0: 有，
2: 我也想跟你通话，
0: 明白，
2: 说话呀，
0: 明白，
2: 嗯
0: 嗯，你跟我阿姨怎么样？你俩
2: 还挺好，她在外面干活呢。
0: 阿姨在外面干活呢。你俩现在这个秋收的活应该差不多了吧？
2: 苞米卖完，架都打完了。
0: 啊。
2: 炸的动了不少苞米，完我今天拉点土，我拉土我做饭呢，完米倒粪呢，这粪都倒出来，

0: 得都得上上，上完我这过年还得预报名呢，
1: 嗯，
0: 还得坐床呢。
1: 那这段时间活干完了之后，是不是冬天就没啥活了吧？
0: 啊，冬天都没事儿了，
1: 没事
0: 儿，凉着饭溜达
1: 去。挺好，挺好。
0: 冬天都没事儿了，
1: 没事
0: 儿，凉着饭溜达去。
1: 挺好，挺好，挺好。
0: 嗯、
1: 你俩身体怎么样？
0: 身体还行，
1: 还行、啊。
0: 我这里，我的儿子蔡元那找我打电话，我好几天打的电话了，才给我回话。
1: 啊。
0: 再回。头三天都给你打完没人接
1: 啊，
0: 完他也没给我回话，完他姐那个导播给我打电话，
1: 对我们导播把这个这几天的通话，就是尤其是没接上的电话又从头捋了一遍，然后给大家也挨个回一回。嗯
0: 啊，完这这这给我打电话，我说见见喜伦，听着说话和他唠唠。
1: 嗯 嗯, 嗯，您俩身体挺好的，我就放心了。
0: 哎、
1: 嗯，我说是。
0: 嗯，
1: 真的，我今天接你电话，我特别开心，
0: 太开心了。
1: 嗯，
0: 我因为这几天上大东去，去看见面会，我也找不着。再说的，我这天也忙，我今天想那个皮袖，我这到时候给我的不赶趟，没时间呢。但是那远了还找不着。
1: 哎，你俩，你跟阿姨没领到我的那个 T 恤吗？没领到。
0: 没呀，
1: 你我的那个 T 恤吗？没领到。
0: 没呀，
1: 你
0: 那啥那个那回搁那个我也是口腔，不我给我算账那天看病不干了，不给我拔了吗？
1: 啊，
0: 完我给我整的活拉我走丢了。
1: 哎呦我的天啊！
0: 我搁那一下走到他妈中街去了，过油了，我搁打的中街，搁中街坐地铁回来的
1: 啊。
0: 等那回他又说钱还压着，完、还不够治。
1: 嗯、
0: 那大夫里也不疼啊。
1: 嗯、
0: 就看个集体那个他那个眼管瓶吧，治不了，连五都没要进去嘛。
1: 你那个牙呀，后来我跟医生也碰了，确实治不了。哎呀，我也闹心。
0: 那现在你说现在
1: 你俩怎么还能走丢呢？实际你啊，大叔，你那阵不跟我说吗？你基本上没啥问题，这道都能找的明班的，这怎么还走丢了？
0: 不是，那天不心里有点
1: 啊，有事儿。嗯，对，心里有事儿，我知道，我知道。
0: 那个钱还不爱够，都对，我不得先去把交押金拿够，都对，我不得先去把交押金拿一千呗。
1: 嗯
0: 拿完是给我说给我拔，完我再来，我再给那钱，能想一直都给你。
1: 明白明白。但是后来又拔不了了，因为这个牙整不了、
0: 啊，
1: 所以我知道那天你跟阿姨你俩还挺着急，挺上火的。我知道，我理解。
0: 上火，给你
1: 不合计了，这些事儿都过去了，咱就不合计了。
0: 那好几天，完、
1: 嗯、
0: 等一个礼拜了，来那个李大夫，我打电话叫请钱去。
1: 嗯，
0: 我怎去啊？我请一趟钱，这一来回坐车费，俺俩都100。
1: 嗯，给你打，你们还没有卡，你们没有卡，还就只能是求现金。你说咋整的？没有、没有招儿，很多时候就是各种事儿都促到一块儿去了。本来呢，高高兴兴，咱准备把牙整了，结果到那一检查，一细检查，牙又整不了。然后因为牙整不了，后来我跟医生也问了好几次，医生说，第一，您年龄有点偏大。第二呢，您那个牙呀，确实没有办法整，没有办法整，他不能强着给你整啊。那整完之后呢，没有办法整，他不能强着给你整啊。那整完之后呢，你不遭罪吗？然后呢，最关键您俩还没有卡，没有卡，然后呢，您俩还没有微信，所以他这个钱吧，他只能给你现金，他给你现金吧，他有个流程，他不是说这个退吧马上就能把钱就拿出来了，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大型的口腔诊所，他得是走流程啊批。实际正常的话你都不用你们折腾微信里啊，或者提供个银行卡号，这还不用微信，所以这里面就是所有这个岔头就都赶到一块去了。哎呀，
0: 后儿过几天给我打电话叫取钱的。
1: 嗯，我知道你俩没去取。
0: 我请俺俩去，那俺俩去了，请也看不着你。
1: 嗯，
0: 完事我到那也见不跟你见不着面。完我还
1: 你俩大叔啊，你俩实际我真觉得你俩应该办一张银，你俩实际我真觉得你俩应该办一张银行卡。
0: 没有，
1: 那你俩为啥不办呢？那你俩那钱都存哪儿？存银行？

0: 房啊？
1: 啊，钱没不存呐，俺那不存钱，一个月一领，我领着花。
0: 不，那你俩卖苞米的钱都放哪儿啊？
1: 卖青苞米啊？
0: 啊，
1: 那都在家，也没啥钱了。
0: 嗯，
1: 有钱不？这回又跟你去了。
0: 不，我的意思，你俩呀，办一张银行卡，就是你办一张银行卡，完事，就是你办一张银行啊，有卡呀，
1: 有卡，就是五保户这卡领钱的，你这卡里有存，
0: 对对对，那你俩就啊，对对对，明白了，我懂了，所以你俩就不能办卡，对不对？
1: 对，
0: 嗯，但是你没有银行，那你俩，哎呀，那你俩，哎呀。行啊，这事儿咱就不说了，不研究了。反正这事儿就是各种这个状况都出现在一块儿了。我当时也特别闹心。嗯、
1: 我寻思这吧，这样去不去，去不上吧？
0: 嗯，
1: 你一说了，到夏天前家苞米收完没活了，赶紧还去。
0: 行，
1: 一年把苞米收完没活了，赶紧还去。
0: 行，
1: 一年去一趟。
0: 行。我呢，以后呢，可能也就
1: 六七月份前你去完了。
0: 嗯，对，
1: 我指定得去。
0: 我呢，也就以后每年可能就会最多带大家是走两次，多了呢，我也不见得能带上，也就一年能带大家走两回吧。
1: 我先迟疑叫你来，你拿点苞米，那前这还没卖呢，就完你也没来，完过时也苞米卖，
0: 卖就卖吧，你卖了挺好，我挺高兴的啊。然后大叔啊，你跟我姨啊，你跟我姨有任何事儿啊，你们随时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嗯，
0: 随时给我打电话。
1: 那啥呢？那个，我上面你上半年我你要去，你直接给我漏洞了。
0: 啊，我知道，那你放心吧。我知道，
1: 我
0: 一般就是像你说的那样。我一般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六七月份，是六七月份或者七八月份。差不多。
1: 我家能离开。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从家的回来都家的。
0: 我懂，我懂。
1: 你回来了。
0: 然后大叔啊，我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然后一定给阿姨带好，听着没？
1: 这你一进来，你赶紧说两句。
0: 我跟他说两句，我跟我姨说两句。
1: 行。
0: 姨啊。
1: 再见。
0: 兄弟，
1: 干啥呀？来电话，真的？
0: 真的？没咋的。
1: 哎，
0: 一样啊。
1: 哎，
0: 没啥事儿，就是我们导播查我们那个通话记录有未接来电，然后是我叔给我打电话打直播热线，当时没有人接，我们导播就回打过去了。然后明聊两句吧，就这么的。然后我还问呢，我说我姨在边上没？他说你在外面干活呢。姨
1: 啊，
0: 你这个干活我不反对啊，但是呢，你得注意身体，别累着了啊。
1: 哎，
0: 就是那活啊，永远都干不完，咱别可一天来啊。
1: 啊，
0: 别的没啥事儿了，然后你俩有啥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啊，
0: 嗯，
1: 知道。
0: 行，那我就不说了，姨啊，后面听友等的时间也长了啊。
1: 哎，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
1: 过年上半天还跟你游去，这回不去，马上要等白天了。
0: 我知道，你们俩就注意身体就行了啊。
1: 哎，
0: 好了，再见。
1: 哎，再见。
0: 阿姨和大叔啊，是我的忠实的听友。嗯，他俩呢，老两口在一起生活，很慈祥。啊，俩人很慈祥，然后另外也很朴实，他俩更是实话实说。今年跟我去的张家界，然后阿姨啊，当时啊坐车还有点晕，第一餐呢还没吃啥，哎呀，给我也心疼坏了。然后阿姨啊，就是总想着我，啊，家里有苞米了，那天特意给我送到电台，放在收发室，然后俩人家挺远呢。坐车特意到电台给我送的苞米，放在收发室，然后特意到电台给我送的苞米，放在收发室，然后给我打的电话。我说：“阿姨呀，你拿回去吧。”阿姨说：“我都放在这儿了啊，你就赶紧的。”那其中还有给孩子的啊，给孩子的苞米，我真的很感动。然后本来呢，我要带着 大叔要看牙，结果大叔那牙呢，在维尔口腔还看不了。哎呀，大叔那个牙呀，我跟你们讲啊，就是我那天跟大叔也说，我说大叔，你就自己耽误了，真的是自己耽误了。大叔那牙就是像那个小米粒儿，就露出来一点儿，这很多牙都是那样，就光有牙根儿，没有上面。所以我跟大叔都赶到一块儿，这不看不了，那就把钱退了吗？把钱就退。结果呢，大叔就跟我说，还有个定金钱，就押金钱啊，当时交个定金嘛，100块钱。我说大叔，那你就取一趟。他说取完太折腾了。然后呢，我说你不取，那100块钱是你的，哎，但是我的就是我的吧。然后我跟维尔口腔也说了，等大叔和大姨哪天有时间，那钱始终在维尔口腔放着呢，不动。啊，有时间正好他们来沈阳，那直接到那就能取。啊，有时间正好他们来沈阳，那直接到那就能取。然后呢，没有微信，还没有银行卡，有一张是五保户的那个领钱卡吧，还不行，那卡还不能用，所以这个钱退起来就老费劲了，老费劲了。所以现在那个钱还在维尔口腔存着呢，100块钱。我跟维尔口腔的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负责同志，我都说了，我说这100块钱一定给我留好。阿姨和大叔什么时候来沈阳办别的事儿了，他们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然后呢，他们直接来过来取。挺遗憾，就是大叔牙没看上。其实像大叔这种情况，牙没看上的，我们还有阿姨。大叔80多了，普遍都是年龄偏大的，普遍都是年龄偏大的，就年龄80往上了，想看牙，但结果晚了呀，但结果晚了，有点晚。实际看牙就跟助听器是一样的，你说我听力稍微有点下降的时候，我就看去，我就配去，你能保住你现有的听力。但你说我过了几年了，别人说话大声喊都听不见了，你再去配都不见得能配上。牙也是一样，你觉得哎呀行啊，最后大不了我就拔了呗，拔完之后我镶假牙呗。实际大叔就是想镶假牙，但是全是牙根，而且那个牙根都黑，我看着了，大叔那个牙全是牙根，那咋拔呀，那太遭罪了。大叔80多了，咱说大叔身体好，但是也80多了。所以维尔口腔给他们的建议是让他们去大型的综合医院再去看一看，因为毕竟维尔口腔就是口腔医院，它不是综合性的医院。所以维尔口腔也是为了两位叔叔，所以维尔口腔也是为了两位叔叔阿姨好，所以没敢给拔。所以大叔这个牙就没看上，哎呀没看上，我心里也挺上火，但是也没有办法，真的是晚了。我不希望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你们也晚，我不希望你们晚。所以我说了，我说如果你们要看牙一定要趁早别趁晚。本月是维尔口腔10周年的院庆月，本月是维尔口腔10周年的院庆月，10周岁的生日啊。本月的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年当中最大的，又带着大家去，所以在优惠的基础之上又有优惠，这不就是双重大优惠吗？我这几天晚上一直在和大家说，所以呢，本来周六呢没有名额了，但是后来报名的人多，又增加了3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现在可以继续拨打400-024-0088来报名，400-088来报名。明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一场，后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场，一共2场。然后呢，明天我们到现场的叔叔阿姨啊，不用着急上3楼，你们就到了之后就在1楼等一等。明天我们在1楼有一个庆祝仪式，我现场主持啊，所以你们我明天8点之前就能到，所以明天咱们在1楼就能见上面。啊，大家就，明天已经报名明天的，就周五的，你们就明天准时 8:30左右到就行。

0: 还没有报名的叔叔阿姨赶紧报，周六就剩最后30个名额，还是新增的，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打400-024-0088来报名，400-024-0088。好，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6218的这位听众朋友，来迎接手机尾号是6218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您好，跟您说话呢，让您久等了。
1: 孙明老师啊。
0: 哎，您好，下午好。
1: 我买这个安堂，这马上要到了，给我来电话了。我这个安堂是不是我的那是片的呀，还是胶囊啊？
0: 片的。
1: 片的啊。
0: 对，你现在收到货没有？
1: 没有呢，他才来个电话了，说的一会儿都到。
0: 啊，一会儿到的话，你就等着，这瓶多给两瓶。然后呢，再给三盒安糖贴。给你打电话的，给你打电话的是顺丰快递的快递小哥，快递员，他给你打电话，他给你打电话主要是看您在家没在家。然后呢，到了之后呢，你把那个包装打开，你看里面一共是12瓶安糖，再加上三盒安糖贴，然后南京同仁堂生产。然后南京同仁堂生产的，包装上写着63片，一瓶里面63片，一共你给快递小哥是660块钱。
1: 啊，
0: 明白没？
1: 明白了。
0: 那就
1: 那什么，这个那个药房那个什么，就卖保健品的地方呢，我打那个电话
0: 啊，
1: 这是个洋洋给洋洋回的。
0: 啊，
1: 对不？
0: 你打的电话不是400-655-5679吗？
1: 啊，对对对。
0: 那对，没问题，是他们的工作人员。
1: 啊，是片儿的。
0: 对，片儿，暗红浅红之间，这颜色吧，
1: 啊、
0: 就原来是暗红，就是我反正我自己看啊，因为我对颜色这个也不是很说得很明白，反正我觉得就是比暗红能稍微浅点儿。你打开你就知道了，因为之前我们有阿姨说孙明那个是什么颜色，我说实际是暗红，但是又不是那种纯暗红，它反正就是这个颜色啊。他说那对对对，稍微淡一些。我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660那什么660是吧？
0: 660块钱。
1: 那什么660是吧？
0: 660块钱，一共是12瓶安糖加上三盒安糖贴。
1: 啊，
0: 嗯，
1: 那，好了，谢谢、
0: 啊。
1: 那、
0: 啊、你把钱给那个快递、啊、快递员就行啊。
1: 哎，好。
0: 好嘞，再见。
1: 哎、好了。
0: 啊。
1: 哎，再见，
0: 啊、
1: 谢谢。
0: 大家伙儿有啥事儿啊？想要跟我核实啊？你们就给我打电话啊！你们就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包括我们要订氨糖软骨素钙片的一些叔叔阿姨啊，订辅酶 Q 十啊，订鱼油软胶囊，订蓝莓叶黄素啊，大家可能也不知道这个电话，或者是怕自己订错了，都可以，我帮大家订都没问题。我也会让工作人员，氨糖软骨素钙片，南京同仁堂生产的，63片一瓶，一瓶里面是63片啊，然后呢是66块钱一瓶，买10瓶多给两瓶，再送三盒安糖贴，一共是660块钱。辅酶 Q 十呢是南京同仁堂60块钱。辅酶 Q 十呢是南京同仁堂生产的，49一瓶。然后呢是买10瓶送一台收音机，一共是490块钱。10瓶给一台收音机，这是辅酶 Q 十。鱼油软胶囊，北京同仁堂生产的，啊，北京同仁堂生产的，然后呢是49一瓶，买10瓶多给两瓶，再送一台收音机。最后一样，第四样，这是南京同仁堂生产的，69一瓶。然后买10瓶送三盒蓝莓眼贴，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都是货到付款，就是顺丰快递包邮，给您邮到家送上门，你检查完开完箱检查完瓶数对

0: 检查完，开完箱检查完，评书对，好了，你把钱就把这个钱直接给快递员就行了，啊，快递员是代收货款，啊，就是货到付款，你收到货再给钱，啊，就这么，一个，我觉得这个定的非常好，这让咱大家伙放心，对不对？你到了之后，你验完货了，然后再给钱，一手钱一手货啊，就这么简单啊，不复杂。所以大家伙如果要订，你们就记住订购电话就一部400-655-56-655-5679。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
2: 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3: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2: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最后呢，还剩点时间，就不接通听友的电话了。我们晚上七点直播的时候，我会继续接通打断，你们可以在晚上七点钟的时候继续打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跟我说说您的心里话啊。看牙这个事儿啊，我跟大家为什么这几天一直在反复的强调？首先第一点，本月的优惠力度确实非常大，这是实打实的优惠，确实非常大啊，这是第一，这是实打实的优惠，确实非常大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牙这个事儿，大家不要小，不要不在意啊，不要觉得不重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本月第一我带着大家去，第二呢还能享受双重优惠，我觉得特别实惠。而且你到那之后，你不用花一分钱，你就能把你的口腔情况弄明白。为什么？因为维尔口腔拍口腔 CT 免费，不用您花钱。然后医生呢，针对您的这个口腔 CT 片，给您建议，为您讲解，给您出治疗方案，也不用您花一分钱。你的牙查明白，你有事儿还是没有事儿？您告诉我，我们为啥不这么做呢？对不对？咱可能就是来到现场，说实话，折腾一下。但是你折腾这一下呢，你不用花一分钱，你把自己的牙齿查明白了，然后呢，你发现问题呢，还能及早处理，对吧？我这几天晚上和大家重点说的，十块二十块，啊，一般的牙齿的小问题都能给你解决。您告诉我，十块二十块，一般牙齿的问题都能给你，小问题都能给你解决，您不觉得挺实惠吗？所以叔叔阿姨，为啥？你看，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跟着我去这次啊，因为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牙齿，咱把自己的牙齿查明白，然后呢，您也吃不进去，你牙疼啥也吃不进去，那你涉及的营养是不是就少啊？你摄取的营养少了，那你自然而然你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不就下降吗？那回过头来你的身体状况不就有问题吗？所以你看，它是一环扣一环的。叔叔阿姨，听我一句，如果你曾经有过牙齿方面的困扰，咱不管是疼啊，还是说难受啊，还是怎么地啊，一定要趁早检查。治牙这个事儿是赶早不赶晚，治牙这个事儿是赶早不赶晚，赶早你就能把小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赶晚大问题出来遭罪不说，你花的钱不说，还不一定能治，真的还不一定能治。所以叔叔阿姨一定听我一句劝，想要去一定先打报名电话，现在周六还有最后30个名额。

报名电话是400-024-0088，400-024-0088，就打这个电话，400-088。

0: 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就这样匆匆而逝了，又到了我们说说心里话下午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下午的陪伴，晚上啊，下午的陪伴，晚上我们还有一次约会，晚上的7点到8点20。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下午是2点半到3点半，晚上是7点到8点20。大家都可以通过中波882千赫调频103.4兆赫沈阳生活广播收听孙明带给您的说说心里话。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传统方式收音机网络，那么可以下载蜻蜓 FM 手机应用当中下载，还可以在手机应用当中下载阿基米德网络收音机，关注我们沈阳生活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通过网络收听。加我微信的话呢，记住微信当中搜索156-4059-2177，我的微信名就叫说说心里话，这个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有急事儿给我来个电话。最后提示大家，明天我们报完名的叔叔阿姨想着大家，明天我们报完名的叔叔阿姨想着，明天您8点半左右到现场就行了。我们呢有一个庆典，我呢主持这个庆典，所以咱们一起来见证维尔口腔10周岁的生日聚会，一起来参与，一起来见证。周六还有30个名额，抓紧打400-024-0088，晚上7点不见不散。
1: 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
2: 说说心里话。下午版由金色听明编导林林，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6点30分即将播出的是健康来了。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正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车门正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一片，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7: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7889-937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啊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南瓜粥似的，黄色的还胶粘，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的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啊使得我们这个管道啊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你看这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啊，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隐患在身体里边你不重视，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啊，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全身的动脉硬化啊，心血管动脉硬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 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咱们讲的静脉曲张。这位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那个白酒啊在那搓，要不然她那个腿啊就是太凉了，不过血。到医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吧，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她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要接他过来吧，说在一块住。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呀，如果说再这么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的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又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你看咱这治病的治病根啊，对吧？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一验血，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你这个时候唯有咱们发酵中药独

找到了一个依靠一般。有人管我们了，不用说自己呀，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呢？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哎，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上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说了，他说再也没有之前那种啊带那个紧箍咒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他说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说这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发酵中药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那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我们就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脾胃经，从而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啊，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

是血管和静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血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不容易。很多的药物啊都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发酵中药通过国的药材当中啊，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啊，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啊，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啊，这个文件也丢了。那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呢，它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代谢了、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啊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老师除了有三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那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那份醉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厂家呢
你卖多少

0: 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啊，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是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但是国内咱老百姓得用得起，一块钱一片，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一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搭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发酵中药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4: 兔子跑得快。
3: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4: 那就是乌龟。
3: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4: 那谁是第一呀？
3: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 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5: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也简直是太好使了。
0: 看来也是受益者了是吧？现在用了多少了？
5: 现在这两副药快用完了。
0: 啊。
5: 哎，现在这心脏感觉可舒服了，哎，也不憋闷的慌了。完全没有是就像以前那种啊随时都要憋死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5: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0: 嗯嗯。
5: 而且这个身上吧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哎呀，真的是。

0: 别谢谢你啊，李老师啊，这要是没有你的话，我们这一块钱那可用不上这么好的药。
1: 要么说大家呢都是懂得感恩之人，其实我这一生最荣耀的呀，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咱老百姓啊都能够用得起的平价药、良心药。
0: 嗯，
1: 因为我真是见不得患者治不起病啊，那毕竟都是人命。咱们说啊，有钱人能用得起能治病了，咱没钱人就得等着，那能行吗？
0: 嗯，
1: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咱们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有多久了？
0: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1: 嗯，
0: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也是更吓人了。当时吧，哎呀，真的疼得我都受不了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
1: 嗯嗯，
0: 我这命也算，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
1: 嗯嗯，
0: 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1: 嗯嗯，
0: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这血管不好，因为我这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1: 你看看，
0: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了。
1: 嗯嗯，
0: 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1: 的。那肯定的。
0: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1: 嗯，
0: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嘶嘶啦啦的就疼了。
1: 嗯嗯，
0: 哎，还有就是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1: 嗯嗯，
0: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了急上完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1: 嗯嗯，
0: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那就更难受了。
1: 嗯嗯，
0: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1: 嗯，
0: 那，哎，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1: 嗯嗯，
0: 哎，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1: 没错，其实这个心脏病啊号称叫无声的夺命杀手。
0: 嗯，
1: 只要这个病还在，秒就魂归故里了。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0: 对，
1: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低油低盐，因为你吃了一些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的。
0: 嗯，
1: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0: 啊，
1: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了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0: 嗯，
1: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光看表面，
0: 嗯，
1: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 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0: 嗯，
1: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那因为目前来讲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记得用上这四五天吧。
1: 嗯，
0: 哦，以前敞亮多了、
1: 啊、
0: 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他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1: 啊，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0: 是啊，
1: 嗯，
0: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哎，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
1: 嗯，
0: 大便成型了，哎，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嗯，最好了，哎，一天一次都是香蕉便。嗯，最好的是啥呢，就是我的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1: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0: 嗯，
1: 哎，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
0: 嗯，
1: 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0: 对，
1: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
1: 嗯嗯，
0: 哎，跟好人一样。哎，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哎，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
1: 嗯，
0: 哎，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那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哎，现在好了，现在都。
1: 哎，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那、哎、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0: 还有一个啥呢？之前吧，我这满头都是白头发了
1: 啊，
0: 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你变成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你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
1: 嗯嗯。
0: 哎，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1: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
0: 哎，
1: 这说明肾精充盈了。
0: 嗯
1: 啊，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里边啊，它这人形手乌啊，咱们讲手乌手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啊，
0: 嗯，
1: 哎，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着咱们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哎，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0: 哎呀，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才明白了，为啥吧，给老外一片卖$8呢。
1: 嗯，
0: 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呢。
1: 那对，
0: 那他还抢了药呢。
1: 嗯嗯，
0: 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1: 对对对，
0: 像咱们这个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像咱们这个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1: 的确啊，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就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
0: 嗯，
1: 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
0: 嗯，
1: 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0: 救命！
1: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啊。虽然说咱花了好几万，但是好赖不计，咱把命保住了。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他治不好什么病。就像刚刚讲的支架，你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哎，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0: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你说让我们这1块钱就能用上，
1: 嗯，
0: 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哎，
0: 那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1: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说明血脉淤堵的。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反弹，叫一次性治疗，终身受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0: 啊，好。
1: 这一副药用完，
0: 嗯，
1: 啥事没有了，
0: 太好了。
1: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0: 嗯，好，
1: 好，哎，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1: 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1: 又快别这么说啊，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3: 李老师啊，我都上到400多，现在已经降到70多了，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6.3，现在呀也正常了。
1: 嗯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啊我就不用担心呢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1: 嗯嗯。
3: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1: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
3: 高兴。
1: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多少了？
3: 现在这不三副药嘛，也快用完了。
1: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3: 得6-7年的时间了。
1: 嗯嗯。
3: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啊，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1: 嗯嗯。
3: 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啊，伤肾呐、啊。又伤肠胃什么的呀、
1: 嗯、
3: 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扎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1: 嗯嗯。
3: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1: 那可不是嘛。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啊。
3: 是
1: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3: 对。您说这个手脚啊还经常发麻发木。
1: 嗯。
3: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1: 啊，
3: 出完血以后嘛，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1: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啊，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时候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3: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1: 嗯嗯。
3: 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
1: 嗯嗯。
3: 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1: 嗯嗯嗯嗯，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也没多大意义了，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3: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我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
3: 不敢想我这以后我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1: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
3: 是
1: 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
3: 对，
1: 你跟我讲一讲，用了咱们之后，咱这个身体发生了怎么样的改变？
3: 我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1: 嗯，这就非常好，就1周，非常好啊。
3: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 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
1: 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3: 对，
1: 哎，你看我们这个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3: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八月份的时候吧，旁边那个小张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现在老师您的学生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但是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1: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3: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啊，不打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咱这个真的太神奇了，这是。而且你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它1块钱。所以说呀，我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林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可行不行啊？
1: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3: 哦，
1: 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3: 是
1: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有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药源十分紧张。
3: 是。
1: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你的状态好，咱们去检查各项指标都已然恢复正常了，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一手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3: 行行行行，那我就听林老师您的，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
4: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了手。
5: 哇，买榴莲啦！
4: 小心划伤了手。
6: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仅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7: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电话接通了。
7: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就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1: 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
7: 用。
1: 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0: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
1: 嗯，
0: 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
1: 嗯嗯，
0: 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
1: 嗯，
0: 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你就别提了。这关节啊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1: 嗯
0: 嗯，浑身上下就是串着钉子，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1: 嗯，
0: 不是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1: 嗯，
0: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也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我
0: 太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0: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
1: 嗯，
0: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的，
1: 嗯，
0: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就是吃点的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1: 嗯。
0: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偏头疼。
1: 嗯，
0: 你说就觉得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嗯，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孙思邈开的方子吗？
1: 嗯嗯，
0: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
1: 嗯，
0: 你说我用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知道吧？
0: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叫自身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同时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0: 嗯嗯，
1: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那真的是花钱遭罪，副作用非常大。但是你要用咱们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用咱们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而且来得非常快。发酵药的药剂的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0: 哦、太好了，
1: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那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0: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李老师，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行，
0: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啊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3副药、
0: 啊、
1: 它不是小病，它是大病，怎么着的咱们也得是3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药，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

0: 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2: 我们这还有
1: 这个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啊。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没变啊。
2: 你好，李老师。
1: 嗯，
2: 就说是帮我老伴看看吧，他这是用了不到一副药，恢复的还挺好。我们家对的说是算有了盼头了。
1: 老伴怎么个情况？
2: 他呀，脑溢血已经2年多了。
1: 嗯，
2: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了。
1: 嗯，
2: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到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1: 嗯嗯，
2: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那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1: 嗯，
2: 哎呀，你说他这人啊，哎呦，把人气的还较真的不行，屁大个。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给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1: 嗯，
2: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小便也就是感觉到没有知觉。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1: 嗯，
2: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怎么掐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1: 可不是吗？在疾病面前呢，他是弱者，就是这还算好的呢。说咱是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2: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飞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在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1: 嗯嗯，
2: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2: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2: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1: 嗯嗯，
2: 伸都伸不直。
1: 嗯嗯，
2: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捋展了。
1: 嗯嗯嗯嗯嗯，
2: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1: 嗯嗯，咱们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了保持它的活性，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发酵中药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了发酵中药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2: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1: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2: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8，低压是85。
1: 哎，那太好了，这就不用担心二饭了。
2: 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1: 嗯，
2: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
1: 嗯，
2: 我没看到希望了，
1: 嗯，
2: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态，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2: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
2: 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生活气象站，
6: 我是刘烨，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呢，沈城是多云有晴这样的一个交替的情况，最高气温呢是在18-19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4-7度，东北风微风拂过，秋色正好。但是呢，目前来看，到了周末呢，天气会出现转折，白天多云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呢雨势增强到中到大雨，南风4-5级，最高气温呢短暂的升到24-5级，最高气温呢短暂的升到22度。但是这样的一个升温呢，是为未来的冷空气来临做最后的暖意了。到了周日呢，雨后云开，白天多云，夜间晴，最高气温呢是降到了16度，最低气温是在1度左右。所以大家呢，近期出门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来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疾病问题，可以关注每天下午4:30为您带来的《健康来了》节目。
7: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院长尚红。
8: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
9: 第一院党委书记曲鹏。
10: 我是辽宁省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段颖。
3: 30家三甲医院，400位辽沈名医，103.4生活广播，权威打造绿色公益的健康节目，健康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老。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健康来了，我是刘烨。健康来了，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为您送去健康，让您不生病少生病，不吃药少吃药。天气转凉哈，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哈问出了他们非常非常关心的话题啊，就是怎么稳定呢。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请到了脑血管病的专家哈，来自于辽宁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栗木慧主任，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怎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稳定血压。如果您有任何的关于血压的问题想跟我们沟通交流的话，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的微信13998875920 13998875920给我们13998875920给我们留言，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转给林主任，再给您一个具体的解答。
2: 谁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1: 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把广播调到 FM103.4， 也可以在手机 APP 里面收听，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以及阿基米德都可以来收听直播，也可以重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您先添加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哈，13998875920 13998875920。今天的直播链接已经转到我们的朋友圈里了，您可以直接点开收看。
2: 我今天用屁股抖抖手腕，抖抖脚丫，经过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1: 再说一遍，我们微信号13998875920 13998875920，加了这微信就等于有了一个家庭医生，您随时有问题都给我们留言，我们都可以帮您问医生。那已经看到很多听友啊留出了您的个声，那已经看到很多听友啊留出了您的个性化的关于高血压的一些问题啊，一会儿呢我们一一来问一下林主任，再给您一个具体的解答哈。林主任下午好，欢迎您来我们健康来了节目。
3: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其实说到这个血压哈，确实容易因为天气的变化，比如说天气骤然变冷而出现不稳定的情况。那想问问令主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天气一冷，血管就收缩，所以它才变化吗？
3: 这个天气冷呢和这个血压呢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关系，很早呢这个科学家就关注了，血压就会升到将近6左右哈，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冬天的血压确实比夏天的血压可能要高10左右。那么其中的原因呢肯定是有这个血管收缩，然后背后呢有交感神经兴奋，然后还有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这个系统的激活哈，这是从它的机制上说。而且还有一个其他的原因哈，这个天冷了之后大家的活动会减少了，然后呢再有那个饮食，大家都觉得天凉了，夏天的时候会有苦夏，然后天凉了我们会吃的很多哈，包括咸的油的东西，然后食欲大开也会有影响。另外呢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这个天冷了之后呢我们的日照会比较短了，这个时候呢人就容易会有焦虑抑郁这些情绪，那么综合呢其实这些都会对我们的血压造成影响，然后这也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哈。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看到到这个季节了，然后患者这个夏天有的患者甚至不需要吃降压药，到冬天到秋天他就开始血压高上来了，就要把药捡起来了。而且呢它的后果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血压高和我们的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也是明显的提高了。
1: 您刚刚提到了哈，我们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焦虑抑郁的情绪哈，就让我想到了我们健康来了有一个听友啊，很年轻，最近查出了血压的问题。其实他平常呢我们能感受到他有一些焦虑和抑郁的这种情绪在哈，这可能也是诱发他和促使他最近血压不稳定的一个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这样的病人呢我们真的就是高血压了哈，有时候这样的人一到医院之后就白大衣高血压，一量很高，事实上呢他可能在家自己监测或者背一个动态24小时的这个血压，他可能没有达到高血压的标准，他在放松的状态下所以说呢他首先是诊断的问题，另外呢也确实焦虑和抑郁和血压也是共病的哈，可以相关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给他先去治焦虑抑郁，相关的药也有很多， 很多啊、对，然后把这些情绪，包括他睡眠不好，这些都是导致这个原有高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些个原因哈。那么把这些控制好了，甚至有一些便秘的患者，或者是尿很就是憋着尿的患者，测血压他也是高的。这个时候把这些处理好了，患者的血压可能就好了。不一定需要去调整他的药物。
1: 像听友庆之在群里边就说哈、在家量的时候血压不高，但是一到医院就高了。我跟他说，这可能就是你。
3: 然后呢，我们就要以他在家里测的血压，但是在家也要保证他的设备是准确的啊、然后他量的时候也是要放松的。然后呢，再有就是有时候第一次量高，我们可以多量几次，然后来取一个平均值再来计算。
1: 那比如说近期哈、要去上心内科呀、或者神经内科就诊看高血压问题的朋友，就可以连续一周去定期监测一下自己血压，然后写成一个小本本，这样给医生看可能会更方便您就诊，是不是？
3: 对，是这样子的。
1: 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啊，他可能在家里
3: 边
1: 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啊，他可能在家里边经常会发现，哎，不同时间段这个血压情况也不一样，有人可能早晨就高，有人可能中午，有人晚上高，这是咋回事呢？
3: 血压正常它也是有波动的，它不是说一条直线的。它在早晨凌晨两点到四点的时候，它就是如果是个正常人它是低的，所以我们就叫少型的血压，它那个点最低。然后到上午的时候10点到12点，这个时候它可能有一个升高，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又回降，然后到晚上这个6点又开始有点升高，它是有一个波动的，但是那个波动呢也不要太变异性，对它也是有影响的。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叫反勺型夜间高血压，他那个我们夜间的血压要比白天的低10%到20%，然后有些人他夜间要勺把起来了，这种呢对这个心脑血管病也是有影响的，也会就是危险性更高。所以说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血压控制是要平稳，但是呢正常的波动是可以有的。
1: 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持续血压都很高的人肯定是如果持续血压都很高的人肯定是有危险，但是如果一个人可能有些时段正常，有些时段就很高，这种不平稳的高血压的情况它也比较危险，是吗？
3: 对，这叫血压变异性，我们要给它比较平稳。
1: 像前两天啊，我出去做活动，然后有一个阿姨呢在我们活动现场测了个血压哈，当时我一看这血压得有170、180，她量几次有两次这个波动啊，我说阿姨你这太危险了，得赶快去看哈。但当时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我没有任何症状啊，我知道我血压高，但是我也不难受，我也不迷惑，我就觉得我每天都挺得劲儿的，适应了这种血压高的状态。但你持续这么高的话，容易出现那种脑血管比如说破裂的情况，就脑血管病，是不是？
3: 对，
1: 嗯，
3: 这个血压呢很多人是没有感觉的，有些人甚至我适应了高的，我给他降下来他倒不舒服，但是这样人我们也是要给他降下来的。高血压呢，他这就要聊到高血压的危害，他并不是主观上让我感觉不舒服，他有后面潜在的影响。首先是心脏，我们可以有心梗的影响。然后呢房颤都和这个心脏心衰都和高血压会相关的，你长期高血压会造成这些脑血管脑梗脑出血都是和它去相关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眼底的病变，高血压眼底视网膜的出血也是和它相关的。还有呢肾脏，其实我们肾脏就是一团血管，那么呢这个血压对它的影响也很大的，蛋白尿之后后期对这个肾的损伤大了，尿毒症，还有上下肢的动脉，这种大动脉闭塞都是我们这个长期高血压没有得到控制的影响。所以说呢它是一个你感受不到的，等你发现的时候它这些病的起变还都比较突然，等你突然间发病了，然后回头我们去追溯它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是不以主观的感觉去决定你这个用不用药啊、而是要监测血压。
1: 所以就是大家千万别觉得我这个血压只负责或者说我只破坏我这个血管哈，其实它对我们很多脏器也都是有损伤的，所以千万要注意。如果血压高了，医生让你用药你就得要注意；如果血压高了，医生让你用药你就得听医嘱哈，就千万别自己说我没事儿，我不难受，我就不吃，这不行是吧？
3: 对，
1: 我还听到有听友啊跟我们咨询说，哎呀，我这很怕这个血压 这个降压药一吃上就降不下来了，所以呢我现在能不能通过我吃点什么食疗或者说我运动运动去降一降。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误区哈，不是说你这药吃上你就停不了了，终身依赖了，而是说因为你高，你得长期保持让它平稳的状态，我们才吃药的，是吧？
3: 对，是这样的，就是什么情况下问题呢？然后这个时间我们其实只给三个月的时间，当我发现你有血压高150以下，也就140，然后这个冒点头这样的情况下，然后你又没有什么靶器官的损伤，你没有心脑血管的病，没有其他的病。

0: 啊，比较理想的状态，我不吃药，那你也可以不吃药。其实我们的目标是让你的血压好，
1: 嗯，
0: 啊，并不是说吃药是目的。
1: 嗯，好的，这里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健康来了》节目，我是刘烨。那大家呢，可以持续的提出您个性化的疾病问题啊，我们一会儿呢都会一一的帮您去问医生，再给您一个具体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和辽宁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令牧慧主任来聊一聊哈高血压的相关问题。
2: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
2: 知蜂堂。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段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6: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7: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
8: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12:30，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1: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健康来了，我是刘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辽宁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令牧慧主任，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其实关于高血压，大家用药的这个疑问哈挺多的。像刚刚我看到很多朋友在问哈，说自己这个血压怎么才能降得稳定，然后还有人问呢，说我这最近血压还挺稳定，他平常如果要是吃一片这个药的话，他的血压大概能降到高压100，低压60左右，开心快乐这么问的哈。他想问问他吃的这个苯磺酸氨氯地平片能不能吃半片呢？
9: 苯磺酸氨氯地平是可以掰的，它是这个叫什么分子长效的，这种可以吃到半片的。但有一些药确实是不能掰的，比如拜辛酮，它是做结构长效的，你掰开把它结构破坏了，那样的就是不能长效的。你掰开把它结构破坏了，那样的就是不能掰的。
1: 听友庆之还说了哈，平常吃着降压药，然后感觉也是不怎么高，那想问问，那我要那还用吃药吗？就是吃上药很稳定哈，但是不吃的时候他不知道行不行，但是吃上这个药呢，可能也就是高压在100左右，也是比较低，那这个用不用调整用药呢？
9: 它可以减量，然后呢再监测血压，然后但是呢就是这种就是我
0: 不吃了，然后高了我再吃，这种是不太合适的。
1: 嗯，
0: 我们可以用最小的量维持它稳定就可以了。
1: 其实我看到现在很多人哈，可能是我血压高的时候吃一片，不高的时候就不吃了。

0: 这样就会像您说的出现这种血压不稳定的情况，反倒对血管是一个刺激，是吗？
1: 对对，是这样的。
0: 这还有一位朋友问哈，说是他血压很高，然后呢最近医生给他开了降压药，然后但是呢他背完24小时这个动态血压之后呢，发现就是血压水平还可以，但医生说还是让他坚持吃一段时间药哈，他就不明白为什么，就是说自己现在这个水平比较正常吧，为什么就是说自己现在这个水平比较正常，为什么还要继续吃药呢？
1: 那他是吃了药之后维持到正常了、
0: 嗯、
1: 他就是量的时候，他当初确诊的时候我们一般就是这个一个月之内非三次、
0: 嗯、
1: 然后就是非同日三次血压、嗯、如果都能达到我的诊断标准哈、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给他诊断为高血压病了，然后就开始让他去吃药了。他吃药之后稳定呢是药的事儿，那可能不是他的这个这个本身就稳定的这样的血压，然后再有就一个他就要是看一下是不是有白单一高血压，如果他在医院的血压是很高的，回家监测又很好，那也可能他这个诊断是不成立的。首先我们要看他这个诊断是否成立。
0: 嗯，他说他吃的啊，这是厄贝沙坦，这个青氯噻嗪，
1: 这个就是一个沙坦、嗯、我们现在要分 ABCD 嘛、
0: 嗯、
1: A 呢就是包括这 ACEI 和 ARB， 它这个厄贝沙坦就是 ARB 类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 D 呢就是一个利尿剂，它这个属于一个复方的、
0: 嗯、
1: 它们两个放在一起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组合、
0: 嗯、
1: 因为沙坦类的可能会引起血钾偏高，而这个利尿剂又可能会引起血钾偏高，而这个利尿剂又会引起血钾偏低，它俩联合起来之后又减少了副作用，又增加了降压的效果，所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组合、
0: 嗯、
1: 所以很多药都是做在一起的，包括厄贝沙坦青氯噻嗪、替米沙坦青氯噻嗪、斜沙坦青氯噻嗪，他们都做在一起了，就是因为它这个良好的组合的这个效果、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吃上之后确实临床效果也是不错的。
0: 嗯，他想问问就像这个降压药一般有什么副作用呢？会引起一些比如说情绪紧张啊、心率加快
1: 副作用、
0: 嗯、
1: 就是因为有这个利尿剂，可能尿酸你需要去看一下会不会对尿酸有影响，因为利尿剂偶尔影响这个尿酸。然后还有呢就是沙坦和普利，有些人可能会有咳嗽啊，就是沙坦和普利，有些人可能会有咳嗽啊，看看你有没有咳嗽的这个副作用，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其他的还是很少见的。
0: 嗯，好的。那这个是如果啊他因为吃了这种药出现了一体是吗，跟他本身这个高血压没有关系是吗？
1: 他先去排查一下、
0: 嗯、
1: 然后因为每个人对药可能这个副作用也不是特别的一样哈、
0: 嗯、
1: 但是他需要先去排查其他的原因，不一样哈、
0: 嗯、
1: 但是他需要先去排查其他的原因，不要首先去考虑药的问题、
0: 嗯、
1: 因为他这方面的副作用还是很少的。
0: 嗯，
1: 如果非常的其他原因也排了，然后就是这个，那我们可以给他换一些药、
0: 嗯、
1: 也是可以的。
0: 嗯，
1: 这样药的种类还是很多的。
0: 其实关于用药的问题、嗯、现在听众这个疑问挺多的，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哎，我近期啊这个血压不太稳定，那是不是我吃这种药就不太好使了，我是不是要换药呢？那我知道其实现在降压药种类很多哈，有些可能不是说换药能解决的，可能它需要吃两种吃三种，对吗？最重要的是要调整一下。
1: 对，他这个首先你血压如果没有、比如说你最近睡眠不好，家里有事儿让你紧张，就是这些，然后首先去排查这些，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么可能是在药用的时间长了敏感性下来了，这种我们可以去，如果这个药仍然有它的作用，我们呢会保留它，然后联合一个其他的药物。如果它呢我们这个尝试了之后它就是基本上它的作用没有了，我们可以去换药，如果它仍有它的作用我们再联合一下，比如沙坦和刚才说的利尿剂是一个很好的组合，沙坦和钙拮抗剂和地平类的也是很好的组合，沙坦和钙拮抗剂和地平类的也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0: 嗯，
1: 对。
0: 再有些患者啊可能他并不是因为这个用药哈、啊、导致哎说我可能出现了一些血压的波动，他可能就是近期我气候的变化，或者是说我本身因为睡眠呐、啊、休息不好出现了一些变化，导致他可能最近血压不是很稳定是吗？
1: 对对。 比如说这个入冬了，他就是这个血压就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保暖一下，比如出去的时候把我们的头啊、戴手套啊、戴帽子啊这些做运动运动，然后呢把这些调整一下，看看血压是不是能够好，如果要是不行的话，我们就再去加药调药，是这样。
0: 那如果大家呢遇到这样的一些血压不稳定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建议就是咱们得先到心内科或者神经内科找医生帮您去判断一下啊，医生才会给您一个准确的答案，你到底是需要加药啊，或者是说调药啊，再么就是调整用量啊，这样的话才是帮助您稳定血压的一个好方法，不能自己随意的减量或增量，对吗？
1: 对对，是这样的。这个医生呢来了之后也会给你问一下你的诱因，你的血压的波动是波动的大呀，是什么时候高啊，然后我可以调整用药的时间，甚至可以比如说我就是下午高，我把药放到中午去吃等等还是这个医生的这个专业指导还是很重要的，不要就自己去调，那可能你也没有选好药，你选来选去还是同类的药然后呢你可能听别人说，哎呀我这个地平好，那我就换一个地平，事实上你可能需要是普利啊、沙铁，你合并了不同的疾病，然后你这个选药也是有一些这个指导的，比如我合并了这个这个慢性的这个心衰，我可能要贝塔受体阻滞剂等等然后有一些药还有一些禁忌症，比如我要哮喘，我贝塔受体阻滞剂又不行，所以说呢还是要专业的去指导一下
0: 像明天会更好又问了啊，说是中药的这些降压药能替代西药的降压药吗？
1: 就是降压药吧，我们基本上就是其实它的副作用很小，因为我们这个所有上市的这些能够小，因为我们这个所有上市的这些能够买到的这些药呢，它都是一个做过大型的数据，就是上万上亿人的这个数据的，然后它的这个副作用我们也会比较明确比如说你吃了地平，你这个脚踝肿了，我就知道是它的副作用然后我吃了普利我咳嗽，我就知道是它的副作用，然后我们就会去调整。如果要是真正的这种纯中药的这个降压的吧，其实劲儿都是比较小的，比如这个天麻类啊等等，它都有辅助降压的作用但是它能够达到我们药的这个值的这个可能性并不是说很大，而且它吃起来量你要吃那些中药都一天至少得三次的。然后还有一些降压药呢，它其实是中药然后联合了西药，它一般都叫复方什么什么什么，它里边是加了一些西药的。对，所以说然后医生可能就要去看说明书，它里边加的是什么，然后来判断你适不适合，有没有副作用。这样呢我们其实更喜欢的是这个比较明确的，我就是这个药，然后我对它很了解然后确的我就是这个药，然后我对它很了解然后会比较好。中药就是大部分的中药吧可能都会联合了西药，它尤其写了复方的
0: 好的，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通过我们健康来了节目组的微信给我们留言哈，1399887520，1399887520。那么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和辽宁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林木慧主任来聊一聊高血压的问题。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乐园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晋恒菌粉买三盒送两盒享抽奖一次，买六盒送五盒抽奖两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2: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慢时光。昆明虎仙湖琉璃万顷，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普洱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傣乡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91034，31591034。31591034。
4: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2: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52-6600，252-6633。
0: 看来了，我是刘烨。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您遇到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节目组的微信跟我们联系：139-988-75920，139-988-75920，加了这微信啊，就等于有了一个家庭医生，您随时可以提出您的问题。当然啊，您留言的时候呢，也要把您的病情啊，包括您的检查报告啊，详细的告诉我们回答。而且呢，加了这个微信啊，我们会把各种健康福利告诉大家。比如说呢，最近呢，如果您因为血管疾病，尤其是下肢血管疾病而困扰的话，现在就有一个很好的活动要告诉大家了。我们沈阳复大医院联合了北京权，的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来进行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的专家会诊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把北京前沿的诊疗技术和专属治疗方案带到我们沈阳本地，所以等您等于让您在家门口治上这个下肢血管疾病。王少军教授呢，也是全程一对一亲诊，但是他亲诊啊，您得拨打电话预约这个专家号。专家号的预约电话我先说一下哈，024-8662-4666，8662-4666。外地的朋友哈，您在拨打这电话之前呢，要拨打024-8662-4666。那么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优惠福利告诉大家哈。比如说呢，诊疗费是可以最高减免到1000块钱。比如说呢，近1000元的这个下肢动静脉彩超以及专项的血液全套检查，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全部免费。但是您得啊，首先预活动期间呢全部免费，但是您得啊，首先预约到这个专家的名额，所以赶快拨打电话866-24666，866-24666。活动呢是从这个月的10号一直到本月月末，一直到30号。而且呢，在活动期间200块钱的专家号仅需20块钱，所以赶快拨打电话866-24666。有这个下肢啊比较凉，很多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包括有一些静脉炎呐、静脉曲张啊，当然还有一些老烂腿的患者啊，在这个季节就会比较痛苦了。所以如果您经常感觉脚凉、脚麻、脚酸胀，而且呢久站腿就会特别累，这个突出的血管啊就会特别的突出，那么这种情况下您特别适合来参与这次的活动。预约电话再说一遍，866-24666，866-24666。好的，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辽宁666。好的，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辽宁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蔺木慧主任，和我们一起来聊啊关于高血压的一些问题啊。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患者都对这个降压药的使用啊会有疑问。比如说呢，像前两天有阿姨就问说，我特别害怕哈、吃这个降压药长期吃把我这个肝肾给弄损伤了。这现在也是很多老年人的担忧哈、都怕吃多药了 这个可能身体就不好了，因为他们都觉得是药三分毒嘛。但其实相较于你血压对你身体造成的损害，这个副作用我们都是可控的，是吗？
1: 对，而且就是不只是可控的，而且在尤其在这个肾的方面，我们有保护作用。我们这个对这个肾的血管，你要长期高血压，肾动脉是硬化的，你会就是这个肾动脉不结实了，那么它会漏蛋白出去，出现蛋白。

0: 排尿，这是高血压长期的一个这个并发症，你血压控制好了，就可以把这个明显的去减少，包括后期的这个减的去减少，包括后期的这个肾的这个血管都硬化了之后，然后那个排毒的功能、排气肝的功能会减退，这样，然后有肾功能的问题，这些呢，通过我们血压的控制都是有好处的，而是没有坏处的。那么呢，这个肝功呢，就是我们降压药的这个剂量啊，对这个肝的损伤，如果这个药是肝代谢的，也是非常小的，很少有人会因为我吃了降压药，然后发生这种发生率是很低很低的。极个别的有了之后，我们换了其他的药也是能够避免的。所以说，对它的副作用，我觉着还是。没有，尤其是肝肾方面的损伤，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去担心。
1: 尤其其实慢性病啊，定期也都要到医院去复诊的。在复查的时候，通常医生都会查一下这个肝肾功能啊，这个就是让您了解到您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情况，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对对，老年人其实
1: 情况，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对对，老年人其实我们应该每半年进行一个体检，那么你体检的时候肝肾功都是常规的，所以说呢。很少因为降压药出现了这些方面的问题。
1: 还有一个听众哈，刚刚在问，说是自己呢，想要去看这个血压的问题啊，那也想知道我应该就是带着多久的这样一个血压监测的指标，请医生来判断呢？
0: 那你要看你的情况，如果现在你很高，我就不需要你自己在家里监测了，你都170、180了，那你需要立即到医院来就诊了，然后我们可能在这个时候给你启动了降压，然后以后我们再去评委有没有等等。如果你的血压在家里老是这个临界的130、140这样的状态，那你可以在家监测一段，监测可以监测一个月啊，如果都挺还可以的话，如果没有说一下子升高，你可以监测一个月拿过来。然后呢，因为在家的血压和这个诊室血压诊断标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哈。诊室血压是140、90以上我们诊断，在家里呢是135、85我们就可以诊断了这个高血压了，135、85我们就可以诊断了这个高血压了。所以说你拿来的这个值和医院这个量的值一个结合，可能会更好的给你来判断。但如果要是特别高，不要在家里等待。
1: 如果大家呢想请您去给他们去判断一下哈，自己这个血压的情况到底用不用调整用药，平常呢怎么去找到您呢？您平常啥时候出诊呢？
0: 我每周二这个全天出诊，然后周四的上午还有一个癫痫诊，所以说呢周二的全天都可以找到我，周四的上午也可以在门诊找。
1: 是，如果您血压特别高，比如说高压特别高，就千万别犹豫了，是吗？但有些人可能说这个压差很大，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这个高压没有那么高，那140左右或者是140多点，但是他这个低压就比较低，像这种情况用不用去看一看这个血压，用不用用药呢？
0: 这个时候呢，就是一般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会发生这种，慢压差比较大的情况，高压高，低压低这种情况。这种呢，我们就会，这就和它的动脉硬化是相关的，这就是我们这个低压产生的这个原理和这个血管弹性回缩是有关系的。它弹性差了，然后呢，它这个低压就上不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关注高压了，我们就不怎么去再关注低压了，然后就以高压为主。
1: 就是可能年纪大了，这个血管硬化了，就会出现这种高压高、
0: 低
1: 压
0: 低，
1: 没有那么低，但是呢，你这个低压，对，你这个高压哈，可能说超过140了，那么你可能就要关注了。但是你这个低压可能稍高一点，到100以上，这种也不用特别的去在意或担心，是吗？
0: 老年人很少能够低压是高的了，他会比较低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太关注了。有的人就说，哎呀，这我降压不能吃了，我都50了。事实上，这个高压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考虑高压的这个水平。那么高压高的情况呢，是在年轻人中比较常见啊，因为他这个血管弹性很好，那么呢，他的降压药的选择，因为他这个血管弹性很好，那么呢，他的降压药的选择呢，其实这些药也都是可以选的，我们来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他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林主任今天来做客我们节目。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到辽宁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哈，挂林梦慧主任的号，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林主任给您亲自的指导。好了，今天健康来了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明天。

0: 健康来了，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刘烨，总监制华红辉、李阳，感谢您的收听。17:10即将播出的是老爸老妈唱起来。
1: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各位老爸老妈们，欢迎来到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
0: 这里是中老年朋友的快乐聚集地，这里是中老年朋友的快乐聚集地，歌友展示，唱歌教学，
2: 找大地，暮色找大地，
0: 欢乐互动，
2: 有上课突然被老师点名的感觉。
0: 直播热线3100-1034，跟着小高老师一起快快乐乐学唱歌，歌声不分早晚，快乐无关年，歌声不分早晚，快乐无关年岁，老爸老妈唱起来，让我们一起把日子唱。

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4生活广播，这里是离您最近的欢唱俱乐部，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直播热线已经开通3100-1034，3100-1034，外地朋友前面加拨024。我们节目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如果有微信的朋友，咱们可以移步到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小高老师的声乐课，就可以走进的视频号里搜索小高老师的声乐课，就可以走进我们的小课堂，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啦。

0: 特别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最近这两天又开始好像有新一波的人，这个陆续我周围啊陆续的有点要感冒的趋势了，所以我特别要提醒一下我亲爱的叔叔阿姨们，而且本周过两天这两天应该是有雨的啊，有降雨意味着有降温了，所以大家一场秋雨一场阿姨特别记得，我们唱歌的人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把咽喉部保养好啊，保护好，所以要日逛早市或者是夜市的时候，大家记得在这个咽喉部，咱阿姨呢就整个纱巾，或者叔叔也可以弄一个薄一点的围巾啊，一定要把这个咽喉部护好。如果您有这个立领的衣服啊，也总之就是要把这个地方给它挡住护住，好吧。每一个换季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挂念啊，挂心大家的身体健康，我不希望每次到换季的时候总有一些叔叔阿姨掉队，好吧。我们的口号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学唱歌，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整整齐齐没人掉队。好了，3100-1034马上接听第一位听友的热线了，崔叔叔啊，崔叔叔你好。
1: 小高老师好，同学们好。
0: 崔叔叔又来挑战了，那个交作业是不是？
1: 是
0: 啊，人间共鸣，这波人间共鸣的热潮就是从你这开始的，是你开启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简单复盘一下上一次给您提的建议，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听你的录音，好吧？嗯。
1: 行。上一次就是好像就是不太那什么，嗯。
0: 啊，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忽冷忽热爱感冒，就是声音忽大忽小，是吧？有抽冷子抽冷子的感觉，我想起来了。
1: 对对对。
0: 主要这个问题还提别的了吗？
1: 就是副歌部分好像是有地方要连上一点吧。
0: 明白。好了，我们听一下啊。
1: 嗯
0: 嗯。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的人生，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

0: 我刚才听到崔叔是个歌声，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大家来，我欢迎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都来给我点评，好不好啊？用你们最真实的想法啊，千万不要觉得，哎，崔叔、崔大哥跟我挺好、挺熟的，不要啊！我也不会念你名儿，他也不知道谁点评的，一定要最真实。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啊，崔叔叔。你曾经得过学，当年给他封个学霸呢，那一年就俩学霸啊，一个他一个阿姨，就因为他特别的，他不止认真，而且呢，他好像回去，我每次给他的建议回去之后，再给我交作业的时候，他总能让我看到他真是练了，他真是往心里去消化了，能让我看到他的变化。所以说，我想表达的，你这次唱的啊，真的很。所以说，我想表达的，你这次唱的啊，真的很，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咱们就是闭上眼睛听哈，你说一个70多岁的人唱李健的这首歌，我现在也觉得已经很接近这个味儿，对了，就这个路子是对了。整体来说啊，而且上次我挑你，我说你这抽冷子抽冷子，你现在明白了，这回真的抽冷子这个事儿已经好很多很多了。而且你现在唱歌，你现在能，你悟到了什么？他现在最好的一点就是他知道收着劲儿唱。李健的这首歌，最害怕的就是上来就“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就害怕就这个，怕100%用你的真声唱。在崔叔叔，现在你学会了一点，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你这个抽冷子抽冷的这个事儿，大程度的提高啊，进步。还有一个副歌部分，我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上次是咋唱的？我想起来了，你上次是我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是一顿一顿的，
1: 是
0: 我提了，然后你看你这次就是连起来了，这是个大进步啊！这让我。这是个大进步啊！这让我挺激动的，因为这首歌确实很难啊。所以朋友们，你看啊，70多岁的崔叔叔，经过不懈的练习，他已经能很接近了。就或者是说，再一个，咱说就是小白也好，零基础，从来没学过唱歌的人，经过一步一步的练习，他能够唱到这个程度，那收音机前的你也可以，只要你走心，好不好？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两个进步的很大的啊，然后我再给你提一点。接下来要改哪儿？因为你今天这次唱的，我觉得你进步挺大的。那我们接下来这个作业就继续留，好不好？因为不留有点浪费了啊，不能半途而废。接下来就是你现在节奏还是有一些地方长长短短，留点里出外进，就是

0: 这首歌我说了，它的结构呢是有点散文诗，它不像是我们往以往唱的那种歌，什么四六句啊，特别规整，它没有那么规整，它比较它有点像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那种风格，是有点挺飘渺的，挺轻盈的，同时它的结构也不是特别规整，所以在这样结构不太规整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一定要卡死它的这个就是节奏啊，节奏它永远都是这样的，一二三四，它不管一二三四，它不管怎么千变万化，它不管是说这四拍里边它夹了那个给它塞了多少个字的歌词，它都是四拍，它都跑不出去四拍，你知道吧？所以说它这个就是一二三四。接下来给你留的这个作业就是卡奇它的节奏。上次父亲草原母亲和三拍的时候，你最后节奏也其实掌握的不错啊，大差不差了。这回也是卡节奏。
1: 好的。
0: 啊，你今天进步的你就保持，当然可以再好一点。然后呢，把节奏这个那个再给它规制一下。你看，我给大家来，大家现在听一下，我唱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二三走。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二三。

0: 逢，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就是不同的人生，什么相逢，这生和逢俩都是四拍，你回去自己跟李健去卡去，和逢俩都是四拍，你回去自己跟李健去卡去，我就不在节目里给你卡了，你自己去卡，然后你不管你是拿笔敲，拿筷子敲，拿腿打拍子，还是拿手掌打拍砸打都行，但是你得把拍子打出来，然后你跟他一起，他声大你声小，你把拍子一下一下的给他打出来，在这个框架里把你的声音塞进去，我的意思懂了吧？
1: 懂
0: 啊，懂了啊。然后我再说一个副歌部分，再提一嘴啊。我今天副歌部分的节奏连贯度已经好很多了啊！我走的晴朗和泥泞，走的月光和寂静，哒哒哒哒哒，就反正就大概就这个意思。这个副歌部分也是要悠起来的啊，悠起来的时候呢，同时要兼顾这个气息的连贯性啊。这个气息连贯性是副歌的一个难点，好不好？哎，回去就你就练这个，然后咱们这个十月份。给你定到十一月份，十月份已经那个啥了啊，十月份已经那个啥了啊，两个礼拜吧，十一月二号那天是礼拜一，
1: 行，
0: 然后最后一次，我希望那是最后一次教啊，希望下一次教的时候这个首歌毕业了，我不知道崔叔叔您家是儿子女儿，
1: 咱家儿子，
0: 儿子是吧？他多大年纪？
1: 40多了。
0: 他平时听歌吗？
1: 也听，但是也不经常听。
0: 好的，我希望以后你们家有家庭聚会的时候，你把这个首歌如果练好了以后，作为一个隐藏曲目，你给你们家的晚辈唱一下。
1: 嗯，
0: 我相信你们家的晚辈，包括你的什么孙子孙女啥的，都会给你点赞，他会觉得哇塞，我爷爷好厉害啊！而且跟年轻人，因为这首歌是2026年的央视春晚上的歌，还没过一年呢，嘎嘎新的面前演唱这首歌，他们会瞬间觉得你很厉害，就觉得哎，我没有代沟了。啊，一下子这个距离就能拉近很多，好吗？
1: 好的，
0: 好的，加油啊！十一月二号连线。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哎，再会，我得谢谢您啊！真的是每次都能给我，哎呀，现在目前来讲，我觉得您后劲很足，我都看不到你上线了，每次都给我惊喜啊，很好的，好的，好的，崔叔叔，再会，再会。
1: 拜拜。
2: 走的月光和寂静，竟会触动你的心。
0: 听李健唱这个歌，他的气息，几乎能可以用气若游丝来形容啊。
2: 我爱的鲜花和繁星，爱的溪和树影，也会打动你的心。
0: 你如果细听的话，它里边有很多的语气词，还是很感人的啊，有很多他自己细腻的处理。当然，就是我们以后可以细抠。现在大部分的人还处在这个框架打磨框架的阶段。我把崔叔叔的电话挂掉，然后呢，我说点实话。其实我说句话，可能我也不怕崔叔叔不高兴，因为从嗓音这个梯队里，在我们这个班级里、团体里，崔叔叔的嗓音条件最多也就算个中等。对不对？你们同不同意我的说法？但是他真的是一直都是有那个劲儿，就是有那个蚂蚁啃骨头。咱们上次说是龟兔赛跑，就是乌龟的那个精神，这个是很就我自己都黑的那个精神，这个是很就我自己都很欠缺的一个精神。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比爆发力，我们也不比天赋，但是就像他这种。不管他就是现在的这个歌他练到什么程度，他总是一直不懈的在往前，然后一直不懈的去坚持，然后认真的吸收归纳总结然后提高。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让我2026年再颁一个学霸，我觉得他也是值得的，他也是实至名归的。因为每次在节目当中，我相信所有人都能跟我一样，因为节目他直播，我不是给他的声音做了任何。好的好的好的啊，我多说两句，因为有点激动哈，我真的是很喜欢崔叔叔。然后当然我其实每一个听友我都很喜欢，因为每个人的性格呀、音色呀、都不一样。我真的是认为唱歌它不是一个说一加一等于二，所有人都学一样的公式的这样的一个学科或者是一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定制化的，每一个人的思路，每一个人的它就是定制化的，每一个人的思路，每个人的打开方式都不一样。但重点是你得让我打开你得打 打电话，你得给我打电话，给我机会让我打开你，我才能知道，哎，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打开你，然后你按照我的思路，咱俩一起打开。这样的话呢，你的声音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和进步的。好的，接下来跟大家说的也是关于大家健康的事情啊，尤其是针对我们的这个糖友的朋友啊，我们血糖问题是不容小觑的问题啊，因为它是属于代谢啊，它跟代谢是息息相关的。你很多人说哎，我为什么高血压了以后我就连带会高血脂了，一定基本上最后都会高血糖，三高嘛，它是连带的，对吧？你然后呢，这个血糖也是同样的。所以说这个说明什么？代谢问题其实说明是一个是我们饮食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内循环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你运不运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严重跟我们的血糖挂钩的。所以说平时如果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不管您是不是已经确诊了，那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安利的这个正大制药出品的膳食源，正大药业你们就应该，正大药业你们就应该都听说过啊，超级牛的一个大厂。这个膳食源是优化碳水结构，然后高膳食纤维，吃饱不挨饿，然后舒缓餐后的血糖波动，不会说让你吃完之后呜呜升糖的那种啊，帮助糖友轻松的控糖。那现在这个有个羊毛啊，什么羊毛？就是免费啊，6天免费体验营，6天免费体验，你体验好了你再去看看他家产品咋样啊，你买不买随便，但是如果你体验不好了，这个羊毛不薅白不薅，6天免费咱为啥不报名试试呢？我的一直以来主张的，我跟大家说，我说咱有羊毛就薅，有电台给你羊毛的机会你就薅电台羊毛没有问题，因为电台给你的羊毛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好羊毛啊，好不好？咱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一下报名热线024-2526600 225，拨打一下报名热线024-2526600 225-26633。如果说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不管你家是什么铁岭的、辽阳的、法库的，就说只要能够得上边的，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你也别错过，因为身体是大事儿啊，对不对？
2: 回心一笑，
0: 平时你谁能给你这机会让你免费6天呢？是不是体验？是不是？好，接下来就是咱的广告时间了啊，广告回来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今天还有另外一位朋友要交作业，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
2: 这一刻，
3: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中国农业银行芳华时光信用卡专为50岁及以上长辈量身打造，在指定药房和医院使用云闪付或农行掌银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元刷卡金券包，农行芳华时光卡让健康生活更有温度，优惠福利触手可及，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记好，400-722-8022，今天至少要打2遍。99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限时开启重阳节50岁补贴，50岁以上听众眼睛有模，开启重阳节50岁补贴，50岁以上听众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难受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多给。

0: 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用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草本精华，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清晰了。重点提醒50岁以上听众，现在只要打四力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能加热的艾灸热敷理疗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1: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新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4: 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点半，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5: 每一句都是青，每一句都是青春回响，
6: 天边的小野菊，
5: 每一曲都是幸福日常。平凡的日子因唱歌而美好，老爸老妈唱起来。每周一到周五傍晚5:10到6:00，锁定 FM103.4，老爸老妈开唱啦。
7: 欢迎回来，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3100-1034，外省外地的朋友前面加播024，欢迎大家。接下来的，哎呀，巧了巧了啊，这个是学霸，又一位学霸，2024年获得另外一位学霸的。最开始在安排今天晚上节目的时候，我都没注意这个问题啊，菊阿姨来交作业了。
8: 小高老师晚上好，
7: 哎，
8: 队友们大家好。
7: 对，刚才崔叔叔唱歌的时候您听见了吗？
8: 听见了，听见了。
7: 啊，你感觉咋样？听见了吗？
8: 听见了，听见了。
7: 啊，你感觉咋样？
8: 啊，他唱歌进步很大，就是他那个就是悟到了，悟到那个器具什么的都挺好的。
7: 对，你说这个词儿说得很对，叫悟到了。我也觉得他是好像他找着这感觉了，就是流行歌的这个感觉，找着这门了，哎，有味儿了。
8: 对对，
7: 你看看。这学霸，我来今天听一下那个菊阿姨交作业《含羞草》啊，咱听听菊阿姨的这个变化。来，咱们简单来复盘一下上一次给您提的建议。
8: 嗯，上次就是校机没打开，打开的不够，那个咬字还要那个清晰一些。
7: 啊，明白，就是咬字轮廓再给它，

0: 甜是吧？大家都说很甜，是的。这次校纪抬起来了，就比之前甜了很多。校纪抬起来了，很明显的变化啊，声音一下子就更清亮了，然后也更甜美了。是，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啊，这个不足之处啊，优点刚才说完了。你这个根上的优点我就不说了吧啊，他这个气息也比两年前强了很多。咱们就说这个咬字啊，就是这个每一个这个嗷嗷，这个嗷啊其实不太好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像画一个圆，最后还得回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在那个白纸上你画一个圈，你从起点开始画，呜画先是弧嘛，弧弧弧弧一个大弧回来，最后还得回来，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这个小小一株含羞草，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它是个闭环，不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它是个闭环，不是，不是，小小一株含羞草，哎，草不能到这儿，你那个弧不能画一半儿，你知道吧？你得画圆，画成变成一个圆儿。你不画完，不画完去了。你不画完，如果这个圈你不给它封口，它就变成一个弧了，它就不是个圈了。所以这个凹的这个凹凹，你看自开自开自落自清高高，得回来。不，如果说你不回来，自清高高，哎，就停在这儿了。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1: 嗯，
0: 来，我们先听一下你的这个发音啊。从第一句小小含羞草，你重点听哦，还有高，你听这几个人你的发音啊。来，三二一，走。
1: 嗯，

0: 们发现了吗？你们你们发现了吗？你们发现了吗？阿姨，你自己听出来了吗？
1: 嗯，听出来了，就是一半。
0: 哎，就是你没变成个圆儿，就是这个凹这个音，一定口腔得大起来，不然的话，你咬字就是这个字儿，如果你咬不住，容易水。我告诉你为啥啊？因为这首歌，你如果回去这样，我给你留作业，你把所有发凹的音的字儿，你得给它挑出来。在纸上你给它画圈，把圈画出来。你看光第一句歌词，小是凹，草是凹，高还是凹，这第一句就有这么多凹。第二句他不是存心骄傲的傲，又是凹。最后美丽情操的早的脑还是凹，真情太少，青春会老，对吧，在祈祷。所以为啥你每一句都有凹凹凹，所以这首歌我之前教过你们，是吧，教给你们记。

0: 这首歌告已经把答案告你了，就把凹字给我唱出来，一定得这个凹就是歌眼了。这个包括什么孤独来打扰逃跑，这个包括什么孤独来打扰逃跑拥抱，所有的这些凹你都得咬出来，如果不咬出来它就会水，就这字你说白了你没咬住。就像那个钓鱼啊，钓鱼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叔叔喜欢钓鱼，钓鱼的时候就好像啥呢，这鱼你没咬住没咬钩，夸嚓你钓发现，哎，没钓上，滑了，滑下去了，但你得让它咬上，就是这个字儿，你就得嗷嗷，你知道吧？就得练。怎么练呢？先不着急唱，你先把这首歌歌词的发凹音的，你给它圈出来以后，你先念，你先大声朗读这个凹，强化这个发音。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反正你回去这样的，你把那个音儿咬把音儿画出来之后，你去听原唱就行了，因为它肯定它是比较标准的，好吧？然后你先练习朗读，多朗读几遍，找着感觉了，咱们再唱。然后还是啊，校级从头到尾，尤其是含羞草的草，就是发凹的这个音，你的校级一定得挂住。发凹的这个音，你的校级一定得挂住。这个凹，来，你先给我念两遍，我先带你练两遍，来，先说小，你念
1: 小
0: 草
1: 草
0: 高
1: 高，
0: 哎，你看啊，你还领悟力很强，学霸就是学霸啊，你领悟力还是很强的，没问题。你看你跟我念能念对，你跟我念能念对，你回去你就这么念啊。好不好？然后你跟那个崔叔叔，你俩那个结伴吧，他是11月2号，你11月3号。
1: 好的
0: 啊，行不行？然后就是到时候11月3号之前把这个作业发给课代表就行啊。
1: 好的，
0: 那说到这儿啦。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所以你们看，每个人每一个电话他的问题都不一样啊，是吧？所以别人的问题他代表不了你的问题。我给菊阿姨说，可能未来如果大家想就是唱歌，你的歌里边也有这个发很多发凹的音。我就算是你的歌里边也有这个发很多发凹的音，我就算是今天你听着了，你就记住了，对吧？然后呢，你知道这个发凹的音它其实不好发，它会有一个你口腔是一定要有一个变化的。好的啊，接下来是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给大伙儿的99重阳节的大优惠活动通知。99重阳节，昨天我说错了啊，是10月18号，本周日，今天15号，还有3天。然后呢，这个活动可能会持续1周的时间，也是为了回馈咱们的朋友，因为重阳节它就是主张敬老、尊老爱老嘛，这样的重阳节它就是主张敬老、尊老爱老嘛，这样的一个节日，我给大家带来一波比较大的力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和福利和补贴。然后呢，这次的规模是不限地区的，像之前可能我们大部分的活动都是针对辽沈地区，但是这一次是不限地区的啊。郝诗丽呢也了解我们节目，为什么他们的广告你发现了吗？全天的口播它只在咱节目才有，因为全天的口播它只在咱节目才有。因为他很看重我们节目的受众群体，可能也觉得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是可能比较潮啊，或者比较与时俱进啊，玩手机比较多呀，或者是大家挺有活力啊，爱唱歌，平时爱看歌片啊，他都会考虑。再加上你看他为什么特别强调不限地区呢？因为他知道咱节目现在已经冲出辽沈了，知道咱节目现在有很多的外省外地的朋友，所以说他特别说强调不限地区，这个是对我们节目的一个算是厚爱吧。接下来就看看您有没有这个需求。像我的话呢，我的眼睛肯定是有需要的啊，因为我是重度干眼症，老听友都知道。因为以前小干熬坏了，干主目，所以我的眼睛就是有点小问题啊。这个季节是挺干的，平时呢除了用一点人工泪液之外，也就是用点眼贴了，尤其是这种蒸汽眼贴。郝诗丽家的这个蒸汽眼贴最重要的是啥，我要教大家怎么去选择蒸汽眼贴。你可以说，哎，我不一定非得选郝诗丽，我也有别的品牌，没问题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好的东西啊，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好的东西。因为蒸汽眼贴呢，它不是说给你整自来水啊，就整个热乎气儿，然后让你那个热乎15分钟舒服。

0: 珍稀的草本精华，它就会停留在你眼睛内部，都是对眼睛非常好的东西，所以说相当于给你眼睛做熏蒸做雾化了啊。如果有做过熏蒸雾化的朋友，你们就知道我在说啥了。所以就看你需不需要，你说你眼睛没问题，你这条可以不听，可以跳过。但如果你说眼睛还是有点问题不好，想关爱一下自己，然后也不想未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眼睛就是未来做手术啥的反正挺遭罪的，咱们就是能保养的时候及时的保养啊，反正挺遭罪的，咱们就是能保养的时候及时的保养啊，因为现在属于亚健康状态的时候，咱们一切都来得及。那么一周之内啊，咱们拨打400-722-8022，这因为活动就一周，他给你的赠品就这一周，一周过后就不知道给不给了啊，就不好说了。那么这次给的优惠是78元的加强中老年眼贴，那另外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最后再给你一套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每一个都没有费用的东西，没有让你闲置的，这每一个赠品我觉得都挺好用的啊。所以说大家400-722-8022，我说一下，外地朋友拨打这个电话前面不用加拨024了，因为这个是全国客服热线，直接拨打400-722-8022。哎，我都想说好事利他家，真是不会懂，真是不会来事儿啊！你说我天天给他这么播，我这么需求，我说我天天说我该演这该演这，他家也不送我，每次都得自己花钱，你们说是不是？好事利，如果你听见的话，你送我点啊，我真需要啊！好的，接下来是咱们的广告啊，我真需要啊！好的，接下来是咱们的广告时间啊，广告过后接听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
1: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2: 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群的重要保障，珍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儿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够。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5: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9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

0: 力，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大海口，请节约用电。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一对一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邻居，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死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小高老师你好，我已经听节目2年了，
5: 从那心眼里头往外喜欢高老师。
4: 节目2年了，
5: 从那心眼里头往外喜欢高老师。
6: 小高老师的教学既亲切又随和。
7: 谢谢小高老师不离不弃的关注我，关心我。
5: 小高老师这人特别好啊，长得还漂亮，声音也好，特别认真负责任呐、说的可到位了。
8: 小高老师呢也很耐心，所以说小高老师2年多，通过小高老师指导，咱们懂得了很多的乐理知识。
6: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继续学习，越学越快乐，越学越年轻。谢谢小高老师，
4: 我也希望能在你指导下能唱一首我能拿出手的歌。
9: 希望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在小高老师的指导下，多多学唱歌。
5: 我要继续跟你学到底，活到90我也参加，
9: 一定支持你的节目，
4: 在马年更上一层楼，办得越来越
10: 马年生活更精彩。
11: 欢迎回来，老爸老妈唱起来，银发岁月更精彩，不对，是马年生活更精彩啊。当然了，我觉得比起马年的话，我更希望是银发岁月更精彩，就是每一位退休了的叔叔阿姨们，你们都能够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相遇，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缘分啊。一个时刻相遇，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缘分啊。希望我们这档节目，希望我这个人啊，给您的银发生活带来无限的乐趣和欢乐，好不好？哎，希望大家一直来支持我们节目。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我们最后一位是刘阿姨，你好，刘阿姨。
12: 小高老师你好，
11: 你好，
12: 刘老师，您那个是9月23号要我交作业，然后那天我就打了电话，导播等一直等。
11: 好的，好的，好的，让您久等了。来吧，这中间又隔了个国庆大假期呀、挺耽误事儿啊。来吧，今天咱交作业，双脚踏上幸福路。来，咱简单复盘一下上次给您提的啥建议？
12: 上次给我提的建议就是有个别的地方唱的不对，然后让我听原唱。
11: 啊，只有这一个吗？
12: 啊，就这一个。
11: 好的，在您唱之前，我先提醒您啊。这个注意一下节奏问题啊，
12: 啊
11: 啊，这个注意一下节奏问题啊，
12: 啊
11: 啊，好，记住，千万不要拖啊，不要拖。你要拖的话，我就会随时打断你，让你重来啊。好，3、2、1，开始，来吧。
12: 好，情悠悠的那个。

0: 好了，咱们说一下啊，这个双脚踏上幸福路，这个双脚踏上幸福路啊，它是我们的一个应该是电视剧吧，咱们的牛百岁是吧，它里边它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应该是反映咱们中国农村写的啊，麦香飘万里，歌声什么随风传，完了越走心越甜，完了包括这个所有的歌词它都能体现一个字儿，一个词儿就是高兴，另外一个词儿就是喜庆，对吧，是不是阿姨，
1: 嗯，
0: 这所以说一个高兴一个特别喜庆的事儿，你能想象到一个画面吗，就唱这个歌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说白了啊，我在上这档节目之前我没听过这个歌，因为那个电视剧1980年的，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这个我第一次听这个歌就是应该在我节目当中当时王叔叔唱的，我当时从他的歌声里边，我节目当中当时王叔叔唱的，我当时从他的歌声里边我听到了一种画面，就是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农民，然后呢穿着非常非常简单的布鞋，穿着非常朴素的衣服，然后呢就在他那个路上奔跑，然后他那个路上可能已经修了路灯或者怎么样，我脑子里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画面，他从里到外的乐开花的一个状态，一个农民跑在他这个家乡路上，在他家乡路上，哎呀一跑一跳的那个场景，所以这首歌是一定的，他不能沉，他不能拖，所以这个歌的气质，如果他不能拖，所以这个歌的气质，如果你唱沉了唱脱，你看青悠悠的那个林，绿悠悠的那个山，对吧，哒哒的哒哒哒，你得你得有点轻盈，你现在的吧您唱的是有点沉重，青悠悠的那个林，绿悠悠的那个，就总感觉绿悠悠的那个，就总感觉它沉，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我的意思，就这个声音它一定要，你不能太使劲，你不能太用力，你懂吧，就是还是得轻盈往上走，你整个人的精气神是往上的，不是往下坠的啊，嗯，这个是一个，还有就是节拍的问题，其实整体来说还是拖的，节拍还是慢，就是因为它这种慢它不符合这首歌的一个特点，这首歌不是一首慢的歌，你懂我的意思，上次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上次唱这歌的时候我把王叔叔连进来了，让他给你做了一个示范，对不对，嗯，这首歌这样的啊，看您自己换歌我也同意，看您自己，因为我怕啥呢，我怕教一次两次了您再就是会有一些哎，觉得哎，老练一首歌有点烦呢，或怎么地？这个都很正常啊，大家不要有什么想法，不都很正常？你觉得烦也很正常，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一首歌得练好几个月，我一个学期可能也就练那么三四首、四五首歌啊，一首歌我得练至少一个月，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会烦。所以大家阿姨这样的，你看你要不要换歌？还是说你继续唱这个歌？
1: 啊、我平时吧自个儿在这一练去，然后我可以换。我平时吧自个儿在这一练去，然后我可以换歌。
0: 你换歌的话下回给咱打电话你再唱别的行不，
1: 哎可以啊，
0: 好的好的，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哎再会刘阿姨，再会，嗯，今天节目马上结束了。好了，今天节目马上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5:10，明天是周五，也就是本周最后一期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来收听。节目过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络我们。我们的微信号是18604027075，18604027075，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在微信。

0: 好吗？我是小高老师，咱明天再会。
1: 老爸老妈唱起来，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盛彤，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9:0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0: 甲杏林千载，本草一脉相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济度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腐，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济度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由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守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那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王老师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王老师啊，上一期节目收尾的时候啊，您和大家聊到，真正靠谱的三七黄芪一定呢是有标准、有辩证、有人管的，而不是市面上啊随便买到的杂牌货。这话一出啊，咱们后台留言可就热闹了。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啊，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呢？也有人直接说啊，说自己这么底长什么样呢？也有人直接说啊，说自己这么多年吃的三七黄芪大概率啊都踩坑了。我挑几条有代表性的留言再念一念啊。第一条，老周留言说，说前几年啊图便宜买过一罐三七粉，冲水一股土腥味，杯底呢一层白渣，喝了两回呢就搁柜子里了。第二条，芳姐留言说，说给家里老人买黄芪片，颜色黄亮的不太自然，泡水呢还有点酸味儿。邻居说啊，可能是熏过了，吓得呢都不敢让家里人再继续用了。第三条，消息结果一冲呢有颗粒，喝着像面粉似的，真假也不知道。还有最后一条，幸福人生留言说，说我女儿孝顺，给我买了两大罐啊，说是三七黄芪配好的冲剂，我喝了小半年，说实话也没觉出有什么效果来，还不敢跟她说。听众朋友们，这几条留言呢，您是不是也喝过，也怀疑过，也舍不得扔？今天呢，您呢别再自己琢磨了。有任何三七黄芪辨别、挑选、自用、答疑的问题啊，现在呢就可以立马拨打400-107-0506 400-107-0506 400-107-0506。您呢别觉得啊打电话麻烦，一个电话可能就把家里那几罐东西啊给弄明白了，也把心里那个疙瘩给解开了。400-107-0506 400-107-0506，现在呢就可以拨打了。先问有限，先到先得，替自己问，替老伴儿问，替家里人问，别让孝顺钱白花，也别让身体再跟着试错了。王老师啊，您听听这几条留言，相信呢，我发现不管是打进电话还是在后台留言的朋友啊，大家呢都不是盲目跟风，恰恰是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才会去关注三七和黄芪这类的调理药材。也正是因为愿意较真儿，会去辨别，才更容易感受到市场上这个货品啊鱼龙混杂。所以现在很多人啊一听到三七，心里就先打个问号，实在是被市面上这个各式各样的坑啊给折腾怕了。
2: 是的啊，我先说一句啊，就是碰到过这些糟心事儿的啊，心里犯怵，那太正常了。换我也得犯嘀咕。不过呢，今天我想说句公道话，也得犯嘀咕。不过呢， 今天我想说句公道话，就是咱们把这两件事要分开来看，药材本身的价值和市面上参差不齐的货品啊，这不能混为一谈。根本呢，它不是三七黄七本身不好，是市面上的乱象把这些好东西的口碑彻底的做差了。这个市面上流通的不少货品啊，其实都缺少一套靠谱的把控标准。你像不少的这个三无打粉啊，原料来源还有这个加工的环境啊，它全都不透明。像什么原材料好坏啊，有的商家呢为了迈向白净啊，增重牟利啊，过度的熏留，长期食用的话确实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啊难以估量的负担。还有就是啊染色的乱象，把这些干瘪年份不足的饮片啊次品啊染成优质的品相的样子，来混成优质的品相的样子，来混淆大家的判断。冬季啊里面实际的有效成分究竟是多少呢？哎，根本摸不清楚。
1: 确实您看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问题，咱们普通老百姓确实是很难分辨，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啊。
2: 对对。因为种种不规范的这种行业操作它其实在慢慢透支了大家的信任啊，所以大家啊一听到三七黄旗就下意识的抵触啊，这真的不怪我们广大消费者啊，是这个真的不怪我们广大消费者啊，是这个行业的乱象导致的信任的缺失啊。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啊，因为三七通黄旗养，通养同步血管康啊，关键是要找到有标准能通养同步的好东西。
1: 我听明白了，原料是好原料，但是是我们从一开始啊就没选对，花了钱耗了精力，还差点呢伤到好东西。那我们应该怎么能知道哪个是真的呢？我家里其实也有三七粉和黄芪，怎么去判断能不能用，您给大家伙讲讲呗。
2: 好的。这能不能用呢，大家可以对照这三点做一个参考啊。好。那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一定要看产地啊，看产地是不是道地产区出来的啊，因为我们中药材最讲的就是道地啊，因为一方水土是道地啊，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药啊，对吧。因为三七的核心道地产区呢，就是云南的文山，这里的水土气候孕育出的三七有效成分积累更充足。而优质的黄芪呢，公认的道地产区呢是甘肃的陇西啊。如果这个产地不对啊，不是核心产区出产的啊，哪怕外形看着一模一样，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也不够啊，如果坚持吃也很难有梨。
1: 我以前买黄芪很多时候都是看这个片儿大不大啊，颜色黄不黄，还真是没想过它是哪儿种的，这回就知道了。
2: 对，一定要看它的产地。
1: 那
2: 这第二点呢，就是要看有没有相应的标准啊，能不能查到检测报告啊，有没有溯源的信息啊，因为现在我们都讲究可溯源。我们吃进身体里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里的东西必须要有检测报告背书，确认它无硫无污染无掺假，每一批货品都要可溯源。没有这套标准做兜底呀，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大概率啊有可能啊就是啊熏硫货啊染色次品，吃进去不仅没用啊，还有可能徒增身体的负担啊，反受其害。
1: 检测报告跟溯源，这个我们好像平时买药材的时候还真是没太注意。我们去买的时候，顶多就看看颜色，闻闻味儿，可能也就够了。
2: 对，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圆。那第三呢，就是要看是不是科学的搭配，是不是通养结合。我们三七呢主打通散活啊，这个黄芪主打补养固，这两味药是互补的啊，单独吃都是有局限的啊，只吃三七不养不吃都是有局限的 啊，只吃三七不养啊，只做疏通没有滋养，这个身体容易亏虚；只吃黄芪不通啊，如果只做到滋补没有疏通，容易积滞不畅。哎，说白了就是光通不养，通了还堵；光养不通，补了白补。
1: 嗯，
2: 哎，必须合理的搭配啊，通养结合。我们这个三七可通，黄芪能养，通养同步，血管安康。单用任何一味药，效果都会打折扣啊！大家基于这三点去判断一下，看看你家里的三七和黄条不符合啊。如果三条都不清楚啊，它既不是道地产地的，也拿不到检测溯源的这些依据啊，那我实话实说，你吃了也是白吃，哎，不如不吃。
1: 能拿这三点啊去对照的人啊，一定都是有判断力的人。
2: 嗯，
1: 所以大家呢，现在啊就可以按照刚刚毛老师讲的这三点啊，是不是道地产地，有没有检测溯源，能不能做到两味搭配检测溯源，能不能做到两味搭配，自己呢一条一条的啊可以对照去捋一下啊。不少人呢对着这些资料啊，看着看着呢就犯难了，包装上的这些文字分不清楚哪些是有效信息。
2: 嗯，
1: 那也有的人呢是核对下来啊，勉强条件是对上的，但是呢又拿不准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搭配来用。那遇到上面这些情况的话啊，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王老师呢会和健康专员会帮您一起梳理，帮您分析。王老师，
2: 嗯，
1: 现在听完您刚刚讲的这三大标准，我才明白啊，大家踩坑的核心问题其实全都是卡在了这三点之上。
2: 嗯，
1: 啊，要么是产地不地道啊，有效成分不够，要么呢就是没有检测溯源，品质没有保障，要么就是不懂怎么样的去通养搭配，盲目混搭。
2: 对，
1: 其实说白了，咱们普通人分不清好坏，只能看着这个名字是三七是黄芪啊，咱就跟着风喝；名字是三七是黄芪啊，咱就跟着风喝。其实根本是不知道品质的这个天差地别的。
2: 嗯，对的啊，我再把话说透一点，就是说，嗯，市面上那些便宜的三七粉、黄芪颗粒啊，你看着名字是一样，其实不是一个东西。
1: 嗯，
2: 啊，这个名字相同啊，它不等于品质对等。我们道地产出的这种三七和普通产区的三七啊，同样打成粉末，它这个有效成分可能就差上数倍。你像甘肃的黄芪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严格按所谓的配比啊，把普通的三七、普通的黄芪混在一起，也未必能达到道地药材搭配的通养协同效果啊。打个生活化的比方，就是你普通的茶叶和龙井啊，外表看着都是干茶叶啊，泡出来的这种香气口感，那差距一下就出来了。药材也是同一个道理，名字虽然相同啊，它不等于品质对等。
1: 嗯，您说的太对了。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您说的太对了。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
2: 嗯，
1: 您说啊，咱们普通人不会看产地，不会查标准，您看王老师，您能不能教咱们大家几套简单好上手啊，在家我们就能用上的这种辨别方法呀？
2: 嗯，可以啊。那我先教大家三招啊，辨别三七真假啊。家里如果有三七粉的听众朋友们啊，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来啊，跟着我来一起看一看，看看你手里的三七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嗯，好的。
2: 啊，首先第一个呢，靠谱的三七粉呢大多是灰黄色的啊，如果看着格外的发白啊，就要多留个心眼了。太白有可能是硫磺熏过的，或是掺进了面粉这类东西啊。大家看看自己手里的颜色。第二呢，

0: 上手捏一捏。纯正的三七粉呢，手感是细腻顺滑的啊，大家用手去感受一下。如果掺了其他的杂质，摸起来会粗糙，还会有明显的小颗粒。
1: 嗯，原来得靠这个手感来分辨啊。
0: 对，
1: 就等于咱们是不光得用眼睛去看，还得上手去摸一摸。
0: 哎，是的，
1: 这是前两招。那这个第三招是什么呢？
0: 嗯，这第三招呢，就是可以做泡水小测试。
1: 嗯，
0: 啊，怎么做呢？就是真三七呢，啊，泡水，水会慢慢的变得浑浊，啊，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分层，啊，如果是假货的话，啊，要么没什么变化，要么水色呢会显得很怪异。
1: 嗯，
0: 啊，那愿意学这三招的人呢，啊，我相信都是愿意把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的人，啊，多留个心眼儿，这就是通养同步的第一步，先对自己负责。但是呢，我也得先说明白了啊，这三招呢只是居家粗略辨别，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啊，但是可以帮大家筛掉一部分明显不对劲的。
1: 嗯，听众朋友们，那刚才啊王老师教的这三招大家记下来了吗？看颜色，上手捏，泡水试。现在呢，您呢就可以把家里的这个三七粉拿出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能对上几条，全出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能对上几条，全对上的啊，说明至少表面啊看着还行，哪一条没对上或者看着不太对劲的，比如颜色太白，手感粗糙，泡水没反应，水色发怪啊，也都别自己猜。欢迎您呢打进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不过呢我也得说清楚啊，这三条呢只是简单的辨识，不能代表就一定是好的。您呢三七啊黄芪到底能不能用，哪一条有问题，哪一条拿不准的，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进行咨询。
0: 嗯，对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咱们刚才讲的这三招呢，只是在家肉眼简易分辨的办法啊，能帮大家避开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假货、染色货、严重硫熏货。可到底产区对不对啊，这个有效成分够不够啊，炮制的规不规范，两位搭不搭啊，这些光靠看颜色、手捏、泡水啊，是很难看出来的。所以呢，鉴别是第一步，它不是终点啊。我自己这些日子呢啊，也一直在帮大家筛选靠谱的原料啊，一路帮大家把关啊，就是想找到一套完整落地的品质标准体系啊，也不是看广告，不是听宣传啊，是要看产地，看检验有没有人管。那这一路看下来呢，哎，说实话能同时满足这些的很少很少，但幸运的是呢，哎，我找到了，哎，就是我们和顺堂。
1: 嗯，能让您这么谨慎的人说找到了，那得是什么样的，我都有点好奇了。王老师啊，这么多的品牌，为什么您会单单选择和顺堂呢？听众朋友们，咱们稍作休息，稍后更加精彩。王老师朋友们，咱们稍作休息，稍后更加精彩。王老师为什么偏偏选择和顺堂，马上回来揭晓，各位不要走开。
2: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守本真则见功效，逐不利失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天清晨18点至19点，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欢迎继续回到本草心语，我是主持人小月。王老师您接着说，为什么您会单单选择和顺堂呢？
0: 选择和顺堂呢，这就要说到和顺堂的创立的初心。和顺堂呢创始

0: 创立的初心。和珅堂呢，创始人早年呢了解到，这个日本汉方啊，拿着我们中国产出的优质影片啊，靠着严苛标准加工之后，销往世界各地啊。这个时候啊，他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了，因为咱们国家最好的中药材，为什么反倒由日本人去加工出口卖到全球呢？哎，他就抱着这份不甘心啊，下定决心要打造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出口级影片品牌，只满足国内最低的行业门槛。核心呢，就是他最低的行业门槛，核心呢，就是他搭建起了一套。我们先说这第一条，就是内控标准高于药典。我们很多品牌啊，它只满足达到我们国家药典的最低底线就行了。但是呢，和顺堂的内控标准，它要求比国家药典的还要严格啊。部分品种的这个内控指标明显的严于药典啊，就拿这个内控指标明显的严于药典啊，就拿这个薄荷叶这类品种来说啊，和顺堂内部要求也是高于药典的，追求的就是有效成分更足。咱们进补啊，吃的核心呢，就是里面的有效成分啊，可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添头。那有效成分的足了，我们的品质才能更扎实。
1: 这个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说有企业把自己的这个标准定的比药典还高。
0: 对，
1: 那这个成本不就一下就上去了
0: 啊？确实啊，成本确实是上去了，但是有效成分决定着品质，这就是我选择和顺堂的原因之一。第二呢，就是和顺堂对于一味药，它要经过四次的检测。从药材入库采购要先检一次，这个原药材再复检一次在加工中间再复检一次在加工中间呢，半成品再检一次，到最后做成成品之后还要再做一次检测，机器筛选呢，再加上人工精挑细选，像这种掺假、硫磺残留、重金属，只要有一项不达标，直接淘汰啊！它整套的这个检测下来，成本呢远远高于普通影片，那多花出的这么多的成本，求的就是一份安心啊，要确保拿到手的药材没有掺假，没有硫磺。对，
1: 这个听上去就挺踏实的。那万一出了问题，是能查到是哪一批吗？
0: 那这当然能了啊。我们和顺堂的每一味药材啊，它都能扫码溯源，这就是第三条标准啊。你只要扫一下码，这个产地、批号对应的这个检测报告全部都能看到啊。就拿三七来说啊，你能查到这一批三七啊，产自云南文，查到这一批三七啊，产自云南文山哪片哪块地啊，什么时候采收的，哪一批做的检测，谁做的检测，清清楚楚，而且来源透明啊，不是一笔糊涂账。
1: 这个挺好啊，这就相当于是每一味药它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那产地这块呢？
0: 产地这块啊，就是我们的第四条了啊。这个药材啊，讲究一方水土啊。你看三七啊，认准云南文山，黄芪要选用甘肃陇西产区。在这里呢，就多说一句啊，就是好几年才能再次栽种啊，所以呢，正宗道地的三七啊，本身的它就非常的稀缺啊。我们《本草纲目》里讲啊，性从地变，至于物迁，这个药性跟着生长的水土环境在变化，这不是老说法的迷信啊，是千年实践验证出来的这个道理。咱们自己随便在市面上买到的这种三七，很有可能是别的产区引进的啊，内在这个品质、有效成分会差上一大截啊。正所谓，名字相同，不等于品质对等。
1: 同样是叫三七啊，差别这么大，这个就是道地。
0: 对，
1: 那这最后一条标准又是什么呢？
0: 嗯，最后一条呢，就是要有人管。这一点和市面上卖完一罐粉就结束的模式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不是东西卖给你就没人管了啊，它是检测、辩证、配啊，有名医帮你辩证啊，一人一方啊，根据个人情况啊，定通养的配比、合适的剂量啊，还有调理的周期，要全程的跟进，不是千篇一律一个配方卖给你所有人就没事了、
1: 嗯、那听完这五条啊，也一下子就明白了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和顺堂了、
0: 嗯、
1: 不是随便去找一个牌子就叫有标准，
0: 对，
1: 而是从这个源头的产地、检测、成分，再到后续的辩证跟进整套体型份，再到后续的辩证跟进整套体系，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啊。
0: 是的，
1: 那听完这五条啊，还觉得有收获的人啊，说明您对健康的标准啊本来就不低，只是以前呢没人啊把这些标准摊开讲给您听。那今天听明白了以后，选东西呢心里啊就有杆秤了。那这五条标准：内控高于药典、四次检测、全品种溯源、只收道地药材、有人管，您最关心哪一条呢？哪一条还没听明白，或者是呢想再深入了解，欢迎您随时拨打热线400-107-0506。打下来之后呢，王老师和健康专员会结合您的情况，把您关心的点滴细细讲透。或者啊，家里手里有三七粉、黄芪饮片，拿不准好坏的，也可以呢趁着这个机会进行咨询，帮您对照五大标准看一看。感兴趣有疑问，现在就拨打400-107-0506。400-107-0506。
2: 中医
3: 0506。
2: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
1: 老师啊，您看标准是立住了，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好奇，这个三七到底怎么搭配？为什么非得是三七配黄芪呢？
0: 能问到配伍这一层的人啊，我相信已经不是在跟风了啊，是在真正研究怎么养啊，这就是懂行的人啊才会关心的问题啊。我们还说到这个三七配伍啊，它是我们中医里啊很常见的一个思路，这个三七呢，传统记载可以活血化瘀、消肿定痛啊，它管的就是这个通字，把这个瘀滞化开，让血流顺畅。而这个黄芪呢，传统的记载啊，可以补气生阳、益气固表，它管的就是一个养字啊，补气行血，帮助维持我们血管的功能。这一通一阳同时起效，这就是中医说的去邪扶正，通而不伤正。
1: 补气的这个药那么多，
0: 嗯，
1: 那比如党参、人参不也行吗？为什么偏偏得是选黄芪去配三七呢？
0: 哈，这是个好问题啊！这要说到我们清代名医王清任啊，他有一个名字，名方，叫补阳还武汤。
1: 嗯，
0: 啊，他重用黄芪来大补元气，又配了当归、川芎、红花，活血化瘀，啊，常用于这个气虚血瘀的思路。
1: 嗯，
0: 那说起这个方子呢，还有个流传下来的故事。啊，就是相传呢，这个清代嘉庆年间啊，有一位大臣中风后半身不遂啊，口角流涎，说话也不利索，请了不少大夫来看呢，用的都是活血通络的方子啊，但就是不见起色。后来呢，请到了王清任啊，他看了之前用的方子，说方子本身没大错啊，活血化瘀的路子是对的， 但是缺了一味关键的君药啊，什么呢？它就是黄芪。
1: 嗯，缺一味黄芪。
0: 对，
1: 它这个活血化瘀的方子里加上这个补气药，它是什么样的道理？
0: 嗯，好，问得很好啊。因为我们这个人体啊，气为阳，血为阴，气不足了，这个血它就推不动。
1: 嗯，
0: 这个瘀滞啊，它自然是化不开的啊。之前的那些方子啊，只活血了，没补气，就等于车没油，光靠推车它是走不动的。后来呢，在原方的基础上重用了黄芪，这个气足了，血行开了，这个病情就慢慢好转了。这就是气为血之帅，好转了。这就是气为血之帅啊，气行则血行的道理。这个黄芪啊，被称为这个补气之长啊。我们气足了才能够推动血液的运行啊，你光活血不补气，血推不动，通了还会再堵。你光补气又不活血，这个气堵在那儿，这个血呢它还是容易淤着啊。所以呢，三七配黄芪，一通一补才是真正的通养同步。
1: 嗯，还是那句话啊，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血管康。那如果啊，我用和顺堂的三七，自己再配点别的品牌的黄芪，混
0: 啊，我觉得未必行啊。为什么不能自己混呢？啊，我们先说从比例上来说啊，
1: 嗯，
0: 因为通多少养多少都是因人而异的。你气虚重的啊，养多一点，这个时候是很关键。
1: 嗯，
0: 那瘀滞重的啊，通要多一点啊，它不是说一比一混着吃就好就没有事了啊、
1: 哦。
0: 任何人都是一个剂量。
1: 嗯，
0: 啊，我们再说这个质量，一个剂量。
1: 嗯
0: 啊，我们再说这个质量啊，你买的三七粉、黄芪粉有没有标准？有没有掺假？你不知道，对吧？最后还很关键一点，就是我们中医讲辨证嘛。
1: 嗯
0: 啊，你适不适合吃啊？吃多少？吃多久？要医生去辨证啊，这就是名医给你的调的意义。
1: 嗯。那这个调啊，到底调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调的这个，比如说三七多一点，黄芪少一点这方面？
0: 那君臣佐使嘛，三七为君、
1: 嗯、
0: 啊，主攻我们的瘀滞；黄芪为臣啊，主补我们的正气。根据你个人的这种体质去加减一些佐使的药啊，气滞的我们加点理气的啊，痰湿的呢我们要化瘀，肾虚的呢要补补肾啊，比如说。有糖尿病的糖友，哎，就要适当的加点枸杞，
1: 嗯
0: 啊，这样才是一人一方，不是千人千方。所以呢，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混啊，原因就在这儿，要详细的经过辨证。
1: 嗯、你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不是我们平、
0: 嗯、辨证。
1: 你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不是我们平常所了解到那种简单的两味药啊，按比例对到一起就完事儿了的。
0: 哎，没错啊。而且呢，就算是配伍思路对了，你这个药材本身的底子也得过硬，对吧？
1: 嗯，
0: 咱们这套三七通养方啊，效果是建立在和顺堂道地三七和道地黄芪的基础之上的。两味道地的药材在高于药典的内控标准之下啊，经过四道检测，全流程的溯源，而且有效发挥出通养协同的作用。你像换别的牌子的三七搭配别家的这个黄芪，哪怕名字是一样的，配比调的也相同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药材产地、品质标准、有效成分含量却是不一样的，你配伍出来的效果自然也就不同了啊。还是那句话，名字相同不等于品啊，还是那句话，名字相同不等于品质对等啊。这就像炒菜，同样的菜谱用不同的食材炒出来的味儿啊，肯定它是不一样的。
1: 嗯，也就是说啊，说这个配伍和药材的品质，这二者缺一不可。
0: 嗯，说的对啊。讲到这儿呢啊，我也跟大家再交个底啊。
1: 嗯，
0: 咱们这套三芪通养方啊有三重排他性啊，这也是我敢踏踏实实推荐给大家的核心底气啊，它不是随便哪个配方随便哪个品牌都能做到的啊。首先呢，就是它的配伍排他性 啊，我们这个三七啊不可拆分单用啊，你只吃三七不通养啊，只吃黄芪不通瘀啊，单独的吃一味啊，根本达不到完整的通养效果。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它的这个道地排他性啊，必须是和顺堂正宗的云南文山道地三七，搭配道地甘肃陇西的黄芪，才能形成稳定的通养协同的作用。你像市面上普通种植的这些非道地的饮片啊，普通种植的这些非道地的饮片啊，成分不足，药性偏弱啊，就完全啊替代不了这个标准啊。
1: 嗯。
0: 最后呢，就是它的这个标准排他性高于药典的严苛内控标准啊，要经过四次层层的检测，一物一码全程溯源，这套完整的品质管控体系在整个行业里都是很少见的啊，不是普通的杂牌散装的货物能够对标的，能够复刻的。
1: 嗯，原来是这样。这三重排他您这一讲啊，总是没什么效果，这问题可能根本啊就不在大家坚持的不够，而是药材不对，标准不对，配伍不对。
0: 嗯，是这么个道理啊。那我再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就是前面四期啊，我教大家的都是不花钱的这个生活方法。
1: 嗯。
0: 啊，像搓手啊，按穴位啊，叩齿啊，啊，喝粥啊，这些都好。啊，但他们是辅助。啊，好。啊，但他们是辅助。啊，真正身体问题比较明显的人，光靠这些日常的养护是远远不够的，得系统的调理。那系统的调理用什么呢？啊，一定要用到道地的药材，用名医辨证。这也是我花了四期节目帮大家层层把关，反复筛选，最后只认准和顺堂的原因之一。啊，只有道地原料、严苛标准啊，一人一方辨证，这三者全部配齐啊，才能叫真正的通养。我们，我相信你们都是有毅力啊，有健康意识的人啊，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是真心的想把身体养好的人啊，这样的人啊，我更不能辜负他们。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接听环节，看看打进电话的听众都遇到了哪些困扰。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3: 主持人好，我的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您打来电话，说说您身体的方面的情况吧。
3: 哎，王老师，我今年62了。
0: 啊。
3: 哎，王老师，我今年62了。
0: 哦。
3: 这几年呢，时不时的啊，就感觉到头晕。这个手脚指尖呢也容易发麻。
0: 哦。
3: 身边呢就说不少老伙计啊都说这个三七啊对血管养护啊有这个帮助。我就自己啊去了个药店了，买了那个三七粉。顺便啊也配点了那个黄芪。断断续续的啊吃了快一年。可吃下来啊感受啊不算明显。该头晕啊还是头晕。这个手脚发麻的原因啊两天了才知道。这个市面上啊这个三七啊这里面那个门道啊不少啊。我心里啊就犯嘀咕。会不会啊我买到的这个药材品质啊不太理想啊。现在啊想调理啊又不太敢呢、啊、随便买。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王老师，碰到我这种情况的话一般该怎么办呢、啊、
0: 嗯，老哥啊，您的这种经历啊很多听众应该都遇到过。啊，咱们就单纯的讲从药材来讲都遇到过。啊，咱们就单纯的讲从药材来讲啊，你买的这个三七黄芪啊本身它是一个很好的本草，但是普通人自己选购呢很难把控这个全部质量关口。哎，我们就拿这个三七来说，这个文山道地的三七啊，它对种植条件要求很高，而且呢土地种完它还要休养，好的原料呢本来就是很稀缺的，像你在市面上、嗯它不少的三七啊它其实并非是道地产地的啊，有效成分是打折扣的，还有的呢就是做了不当外观的这种处理，像咱们普通人光的初步辨别啊，内在的问题是发现不了的，是吧？
3: 嗯，可不是吗，这外边看着啊挺好看的，好坏之分的话还真分辨不出来呀。
0: 嗯，对， 即使啊，就算原料没问题，像这个你买这个打粉这个细度啊，就是也是影响吸收的。你要粉打得粗粗了吧，啊，能被身体利用的有效成分啊也会减少，啊，吃很久没感啊也会减少，啊，吃很久没感觉也很正常，啊，再说这个配伍啊，因为咱们节目呀在反复的讲啊，光通不养，通了还堵，光养不通，补了白补，啊，我们这个三七啊，它虽然主打通散啊，长期单用啊是易耗伤正气的，啊，这个黄芪呢专于补气，你如果单独吃呢，瘀滞是没有疏通的，补进去的气血也容易堵在体内，啊，
3: 我认为啊，这两样啊混在一起啊就完事了，没想到啊这个配比啊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0: 通养的思路，而且呢比例啊也很重要，它不是固定的一比一，像你气虚重就要侧重于养啊，瘀滞重就要侧重于通，得结合你个人这种体质来判断，像普通人在家很难拿捏，这也是我们四期节目层层筛选才给大家介绍和顺堂整套质控标准的原因啊，要有道地的原料，要有多重的检测，还要可溯地的原料，要有多重的检测，还要可溯溯源，而且要有规范的炮制，哎，就是要帮助大家避开这个市场的乱象，哎，所以说呢，老哥，像你自己买自己配啊，看着是省了钱啊，可是试错成本其实是更高了，你买错了吃错了，钱白花不说，你这身体啊还容易跟着耽误啊，所以咱们做这四期节目呢，就是想把大家自己摸不清的这个产地检测配伍这道关口，哎，替大家把一道关。
3: 听你这么一说哈，我算是听明白了，自己想要买小配的话，
0: 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这里呢，也要一定要提醒各位啊，就是三七通养只是日常食养的调护啊，不能替代医院正规的诊疗啊。像头晕手麻，优先要做好体检，遵从我们医生的方案啊。我们明天的节目啊，就开启报名了。啊，可以打电话参与免费名医的辩证评估啊，我们有专业人员结合你的身体情况，给出调护思路，评估不适合，我们绝不建议您消费啊，不要自己盲目的试饮片，要交给专业的人啊，可以少走弯路
3: 哦。不是迟了就有效，这里面呢这个询问太多了。我先登记信息，明天到底呢做这个辫子呢，看看呢适不适合我。
0: 好，可以啊。那咱们先聊到这里好吧。
3: 好嘞。那就王主任再见了。
1: 不少朋友啊只记住了本草的好处，但是呢却忽略了产地、检测、配伍这些关键点。三七黄芪虽然好，但是啊如果选料配比跟不上，很难啊达到理想调养的效果。养护血管切记盲目跟风，先理清自身的情况才会更加的稳妥。好的，那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你好。
1: 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你好，王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请讲。
4: 哎，王老师你好啊。我今年61了。就上次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我在血管里边有斑块。那么我听人说这个三七能够活血散瘀。我就感觉特别适合我这情况啊。但是我这又有个难处。就是我平时吧动不动这眼里就爱出血。就刷着牙吧动不动就见红了。这一块紫一块的这有这瘀斑的啊。所以我心里就特别纠结，一个呢我是想借这个三七把这血管里的那瘀滞给化开，调理调理我的斑块嘛啊。和另一个方面我又害怕这个三七活血，我要是吃了以后这个出血给加重了，万一大出血了那可真就危险了啊。所以我就可真就危险了啊。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王老师，您

0: 话语啊，他是忽略了他有明确的适用边界啊。因为不是所有血管有斑块的人都适合吃啊，因为三七主打是通啊，活血散瘀。如果他本身就有出血倾向，牙龈经常出血，而且呢皮下容易出淤青啊，如果盲目的服用啊，确实会加大出血的风险啊。盲目的服用啊，确实会加大出血的风险啊，这个风险啊绝对不能忽视。听明白了吗？
1: 不是，明白明白。
0: 嗯，
1: 所以王老师，我就怕害怕我这调理还没调理好，反倒给吃出别的毛病了。
0: 嗯，是的啊，但是呢也不是说啊有斑块就完全不能碰啊，或者是有、这个出血倾向的人啊就不能这个吃三七了啊。重点呢就在咱们节目反复给大家讲的，要通养同步啊，不能单用三七一味药猛通啊，要靠黄芪来固摄正气固血脉，减少出血的风险。通的同时它可以兼顾养，散瘀而不妄动血啊，这才是配伍的妙处。但即便是两味搭配，也不是人人通用啊。像你这种经常牙龈出血、皮下瘀斑的情况，必须要先做完整的辨证啊，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明确啊，要看你这个出血是气虚不固导致的，还是本身血热血是气虚不固导致的，还是本身血热妄行导致的，或者是身体其他疾病导致的，两者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明白了吗？
1: 原来就是同样都是出血，这原因还要分两种呢啊。
0: 对。
1: 哎呀，那这一般的人根本就分不清这些。
0: 是的啊，普通人自己在家分辨是分辨不出来的啊。如果说是血热引起的这种出血，哪怕搭配黄芪啊，它也不适合服用三七。啊，如果是气虚固不住的这种出血啊，才可以在这个辨证兼顾。而且呢还要留意，就如果你同时在吃阿司匹林这类的抗凝血的药物啊，更不能自行的加服三七，必须来咨询主治医生啊。血管斑块的管理啊，有药物生活方式啊是基础，本草食养只是辅助，绝对不能替代正规的治疗，明白了吧？
1: 哦，那您这么说，那我就明白了。也不是说所有的斑块都可以吃这个三七。
0: 嗯，对。
1: 还得看你自己会不会出血，再就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出血。
0: 对。
1: 不能说看别人吃，咱也就跟着吃。
0: 嗯，没错啊，因为养生啊。其实最怕的就是照搬别人的方案啊。那我们明天啊就开始报名了啊，你正好可以参与免费的医检报告啊，平时牙龈出血这种情况都如实的讲出来，然后呢由我们专辑通养啊评估下来，如果不适合我们绝对不会建议您去用啊，首先要保证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好好好，行。我明白了，那行，我先登记，先把名报上。
0: 嗯，好的好的，那咱们先聊到这里啊。
1: 好，那谢谢王老师您，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那接下来接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通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您好。
0: 嗯，你好，欢迎打来电话，说说您的困扰。
3: 哎，好。王老师，我今年是58了。我这个高血压都5年了。
0: 哦，
3: 这不一直就是在遵医嘱吃那个降压药吗？
0: 嗯，
3: 我刷那个短视频呀、朋友圈啊，到处宣传说是吃这个三七能降压、能软化血管哈。甚至呢说是吃这个三七，说是可以那个减量，说是那个停掉那个降压药。中药吧听起来温和，完了我也有点动心吧。但是那天吧，老同事听那个，他们就听信那个网上说法，就是自行减药，只吃这个三七嘛。哎，完了，结果那个血压他就不好，就是剧烈波动，都住院了。我就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请教您一下，这个三七它是真的能那个降血压、软化血管吗？我这高血压人群吧，这个适不适合用这个三七？就是养护血压人群吧，这个适不适合用这个三七？就是养护血管呢？
0: 嗯，好的。

0: 大姐啊，您问的这些问题呢，啊，它确实是流传很广，也是非常危险的养生误区。像网上其实很多内容啊，它是刻意放大了三七的功效。其实不少人啊，开始自行调整加药，啊，引发风险的这样的案例啊，在我们见过不在少数。很多中老年朋友心里都希望能够找到一味省心的本草，把这个血管问题调理好。正是这份期盼啊，很容易被。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三七啊，它只是我们日常食养的选择，绝对不能替代降压药物。如果明确确诊了这个高血压，这个降压药依旧是管控血压的基础，千万不要只吃三七就私自啊减药停药。
1: 对对，其实这点嘛，我也挺担心的。你说这个药这东西哪能说是随便停就那个随便停的哈？这可哪能说是随便停就那个随便停的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0: 嘿，对的对的，啊，再就是要说这个食养啊，啊，这个食养一定要建立在规范就医啊，遵医嘱服药之上啊，啊，千万不能本末倒置。啊，
1: 对对，
0: 再说说大家常说的这个软化血管啊，就是我们中医上啊，三七可以活血化瘀，改善气血瘀滞的状态。但是呢，血管硬化它是常年慢慢形成的啊，很难完全逆转啊。我们做通养同步，黄芪扶助正气，尽量的延缓血管进一步的变差。改善这个部分不舒服的感受啊，
1: 对对，
0: 也不要对这个效果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啊，因为很多宣传抓住大家的就是这种不想长期吃药的心理，来夸大本草的功效。
1: 对对，原来是这样哈。那我那个就是单用这个三七行不行呢？
0: 我也不建议啊，就是
1: 啊，
0: 如果长期我也不建议啊，就是
1: 啊，
0: 如果长期单用三七活血啊，它会耗伤我们的正气啊。很多中老年高血压朋友啊，本身就有气虚啊，只通不养，我们身体会越吃越虚越乏力，所以呢，我们才要搭配黄芪做到通养兼顾啊。你就算是三七配伍。其实也不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呢都适合，如果有出血倾向、血压波动很大的人群，就要谨慎了啊！尤其是正在服用抗凝药、抗血小板这类药物的朋友啊，不要自己家用三七，一定要先问过辅助，安全永远要排在第一位，明白了吧？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可真不能那个自己乱来哈。
0: 对对。大家在看待三七上啊，也要客观啊，不要全盘否定啊，也不要被广告夸大宣传所迷惑。要想尝试食养调护的，可以等。要想尝试食养调护的，可以等明天报名开启来参加我们的名医辩证，结合你的这个血压、体检报告、体质综合评估啊，不适合的。啊，我们绝不建议大家去消费
1: 啊。
0: 养生最忌讳的就是盲目跟风，要分清正规医疗和食养辅助，守住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1: 对对，哎呀，这听完以后我这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这个真不能轻信这个网上那个传言哈。那老师，我先登记明天那个报名辩证。这个
0: 聊到这里了啊。
1: 行，谢谢你了，王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网上呢，关于三七的说法真假混杂，宣传呢也是常常的夸大本草效果。三七只是食养选项，不能代替药物治疗。有慢命在身，绝对不要擅自修改医生的用药方案。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自己或者是家里的老伴父母正在吃降压药，又想吃三七、黄芪这类东西的话啊，千万别再自己琢磨了。现在呢，拨打400-107-0506，400-107-0506，打进来呢，您能得到什么呢？第一，健康专员帮您做前期梳理。

0: 看看您到底适不适合三七、黄芪这类食养。第二，正在吃降压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朋友啊，帮您理清哪些能碰，哪些不能碰，避免越吃越危险。第三，提前登记明天免费名医辩证评估名额，带上内务和调护方向，一个电话可能就拦住一次住院，别等血压出大事之后才后悔。好的，那今天的热线呢就先接到这里。王老师啊，说实话啊，听完今天一整期的节目啊，我特别的有感触。市面上的三七、黄芪的乱象实在是太多了，染色、熏硫、掺假、成分虚标、随便混搭，真的是各种坑啊，让咱们大家伙都防不胜防。不过好在有您啊，帮我们能够层层把关，防不胜防。不过好在有您啊，帮我们能够层层把关，层层筛选。不仅啊教我们大家怎么辨别市面的假货，避开所有的套路，而且呢还带我们认识了和顺堂这样啊真正有底蕴、有标准、有溯源、有底线的老品牌。
1: 当然了，这个要谢谢大家的信任啊，因为我做这件事呢，说到底就一句话啊，得对得起听众朋友吃进嘴里的东西啊。像乱象多，咱管不了所有，但推荐给大家的必须要严守标准。产地要看，检测要看，溯源要看，炮制要看啊，最后呢还得有人管啊，不是靠嘴说啊。再落到这个三七通养方上，哎，核心就那十二个字：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血管康。再加上配伍的排他、道地排他、标准排他，这三重排他。你像普通三七这三重排他，你像普通三七、普通黄芪，这是我为什么花了四期帮大家把关，最后才敢推荐它的原因啊！因为只有标准立住了，我们这个通养才能落地。
0: 那今天呢，大家啊是把乱象看清了，标准摸清了，配伍听懂了，心里的这个疑惑啊也能解开大半了。能把这三件事都听明白的人已经呢比很多人强了，不是听个热闹，是听出了门道。明天报名您呢也是带着标准去选，不是盲目跟风。那很多听众最关心的好事啊，我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正式开启报名环节。明天呢，王老师会告诉大家他替大家把了一路关的产品到底怎么选、怎么报名、套餐怎么分、名额怎么定，明天给框架，具体价格在报名环节告知。到底哪一档适合您，怎么辩证、怎么搭配，明天接着聊。
1: 是的啊，今天能听到最后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那明天报名呢，您不是冲动，是带着判断来，听完整细节啊，想跟着标准调理又不想再踩坑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的准时的锁定明天的节目。
0: 今天呢咱们把行业乱象、五大品质标准、三芪通养的配伍逻辑啊都梳理清楚了。不少认真做养护的听众听完啊，心里可能还是会有疑问，我的体质适不适合三芪通养，也想呢提前了我的体质适不适合三芪通养也想呢提前了解一下明天报名都需要注意什么。有这些疑问，您都可以现在拨打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进行咨询。那打进来之后，健康专员会帮您先做前期梳理，替自己问，替老伴问，替家里老人问，别让明天报名的时候手忙脚乱。热线咨询400-107-0506 400-107-0506。好的，那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内容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须明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本草饮片道地之源，每日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到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1: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2: 谢谢。
0: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1: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0: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3: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0: 助理化解怒，左手托民生，右手化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

0: 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呢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您都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今晚的说说心里话。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156-4059-2177，156-4059-2177，会加微信，您就微信当中搜索这个号码。我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二伙呢如果没有微信或者是不太会加，没关系啊，把这个号码记下来，有急事给我来电话。今天下午节目当中啊，我跟大家说了，我们本周的看牙活动真的是一年当中啊，这一年当中是实惠最大的一次，所以呢报名的人特别特别的多。本来周六已经满了，然后这个报名的人多，然后又增加了30个名额，没想到今天下午一下午的时间这30个名额也满了。满了之后呢，然后还有报的怎么办？也满了。满了之后呢，然后还有报的怎么办？我跟维尔口腔医院的总负责同志也在紧急的沟通，我们决定了啊，就是维尔口腔的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孙明老师不行，我们周日再加开一场。本月我带着大家看牙，由最初的一场变成了两场，又从两场变成了三场。本周日我们还有一场，所以就从这个报名人数，大家实际能够感受到，就是这次的优惠力度真的是一年当中是优惠力度最大的。周年十年的大庆，十周岁的生日，这几天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我说这个十周年的优惠到底有哪些呀，我只是把这个冰山一角给大家说了，整个的这个全面的优惠我还没说的那么详细，因为大家伙到现场之后直接跟工作人员呢跟医生沟通，你就能知道这个优惠了。这是十周年的维尔口腔给出的院庆的这个优惠啊，大的维尔口腔给出的院庆的这个优惠啊，大优惠。那么好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家人，我们的叔叔阿姨，你们还将享受一重优惠，那就是我们说说心里话特有的优惠，说白了就是两重优惠，两重优惠，在维尔口腔十周年院庆优惠的基础之上，依然再进行优惠，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一年可能就这一次，一年就这一次。那么大家伙的这个报名的这个热情真的是很高涨啊，我特别开心，自己的牙齿健康了。我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和大家说过，我说牙齿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多么的至关重要，这是食物进入到我们身体的第一关。如果你没有牙，或者你牙不好，你告诉我你吃到肚子里的这些食物有多少是变成营养来补充你的身体，又有多少是被浪费掉了，还有多少由于你浪费掉了，还有多少由于你没有完全的咀嚼导致对你的身体胃肠道带来影响呢？对不对？大家都懂，如果食物从牙齿这一关很轻松的就过去了，那么你的胃和肠要通过很多来溶解和消化，无形当中就对胃肠道的负担加重了，一营养没吸收到，二还加重了自己胃肠道的负担。所以医生也说，我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牙不好的人胃肠道的功能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为啥我总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我说叔叔阿姨，大家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牙，爱护自己的牙，爱护自己的牙。很多叔叔阿姨呢是为什么不去看呢？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有人陪吗，价格能不能接受啊，还有就是这个价格真的是像这个口腔诊所也好，或者是一些口腔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机构所说的那样，就是货真价实啊，大家会有这些困惑，也会有这些担忧。 其实这些困惑和担忧我都理解，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我们对这个领域不懂，我们不了解，所以你不了解你不明白的一个领域会让你有一些畏惧。那么好了，这次大家伙就把牙交给我就行了，我带着大家去，我陪着你们去，我在那儿帮着大家来定这个看牙的事儿，让你们放心，让你们不用操心。我说了吧，我们是一家人，我就像你们的孩子一样，所以这次看牙也好，还是11月3号我带大家去厦门也好，你们就把你们的牙，或者是你们就把你们的这个快乐，就相当于交给你们的孩子一样，让你们用最少的钱把自己的牙齿看得明明白白。所以你看，我跟大家说了吧，几重优惠，第一就是你不花一分钱，免费的口腔 CT。 以往大家可能对免费的口腔 CT 没有概念，但是我想和大家说，如果你们去到一些口腔诊所，一些大型的，如果你们去到一些口腔诊所，一些大型的口腔医院啊，你会发现这个口腔 CT 你如果要拍一次的话，它的费用是多少钱。在维尔口腔免费，不用你花一分钱，口腔 CT 360度无死角，因为我做过，我在维尔口腔在看我牙的时候我做过，非常简单而且很快。然后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么简单这么快能拍的戏吗？哎，我当时看到那个口腔 CT 片的时候我都惊讶了，就是你这个牙齿当中的所有的问题，就是口腔里的所有的问题一目了然，你都不用这个维尔口腔的医生跟你讲，你自己就能看出来。哎，我就说，哎，我说这块，他说对，这块怎么地，哎，那这所以这个口腔 CT 免费的。第二，医生跟你对话，医生得帮你解读这个片子，告诉你你的口腔问题在哪，或者是你的口腔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那么如果你去其他的这个口腔诊所啊，医院什么的，你肯定要有挂号费啊，甚至是医生的出诊费，对不对？但是在维尔口腔是医生的出诊费，对不对？但是在维尔口腔还是一分钱不用你花。也就说白了，你拍完口腔 CT 到医生跟你说牙齿问题，再到给你出治疗的方案，这一系列全下来不用你花一分钱。我为什么我希望大家都去的原因就在这儿。可能有的叔叔阿姨会说，是不是因为我牙不疼？我以往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吧，我说我们不要以牙疼为标准呢、牙疼呢就是因为你的牙已经出很大问题了，它体现出来了，而且你一旦牙疼的受不了，你这颗牙百分之八九十是保不住了。我自己就是典型的例子嘛，我的牙最开始就是疼嘛，然后我真的，我说实话，我的想法跟你们一样，我也没太在意，但是发现疼的时间越来越长，就你疼一段，你可能通过药物也好，通过止疼也好，哎，它好了，好完之后它会慢慢的再疼，等到再疼的时候就疼的时间越来越长。我跟大家说过吧，我说我的牙疼带着我半拉脸，包括我的后脑啊，整个这个半拉脑袋呀都疼，结果到维尔口腔拔了，就这么简单，因为你这牙已经不行了。所以我说了，叔叔阿姨，你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啊，等的疼的实在受不了，我这样啊，等的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挺不住了，好了，来吧，看吧，你这牙就保不住了。我们自己嘴里的牙还是以先保为主，如果你保不了了，你再选择种植啊，或者是再选择镶。但是咱们能把自己的牙保好，那为什么咱不留自己的牙呢？所以叔叔阿姨，一定你们要吸取我的教训，不要等到自己的牙疼再去看，这是不对的。然后这两天报名的人数很多啊，包括今天，你看活动是明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我们有抚顺的听友老夫妻俩，我今天下午节目当中也说了，今天上午我帮他们研究的这个事儿，也是跟我说今天正好老伴儿呢要到省友，他做那个伤残那个鉴定吧，人家不是说你哪天去都行，他指定就是今天，所以呢阿姨就给我打电话说，老伴儿呢做完这个伤残鉴定能不能去维尔口腔把牙也顺道看了，因为毕竟家在抚顺，离这儿挺远。哎呀，我说明天我们的活动才开始，他说我就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孙明，我想按照明天的活动的优惠走。我说你别着急，我想按照明天的活动的优惠走。我说你别着急阿姨，你先去省友谊去做这个伤残鉴定去， 然后你做完之后你给我打电话。我呢这面马上和维尔口腔的负责人沟通，我也找到了维尔口腔的总经理，我也把阿姨的这个想法包括我的想法跟他们老总也都说完了。老总当时就说了，他说你把我的电话给阿姨，阿姨到了让她直接找我就行。所以阿姨那面老伴刚做完这个残疾鉴定，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说，孙明，我们刚出省友医院，然后现在我们要打车去维尔口腔，怎么样？我说没有问题，阿姨，我说你去吧。然后我说阿姨，我坐车也不方便，我说这样吧，你到维尔口腔之后你让工作人员接个电话。所以阿姨到维尔口腔之后呢，我和工作人员也有说了，我说我是电台孙明，阿姨和大叔是我的听友，也是我的家人，他们来看牙来了，他们家在外地，所以不方便，不方便呢，然后我跟王总都已经沟通完了，我说你需要把他们领到王总的办公室，剩下的就交给王总就行了。工作人员也非常热心，他说孙明老师放心，然后把阿姨和大叔领到王总的办公室。所以你看，就是这次报名的人数，为什么你看啊，最开始我们说每一场是150人左右，那么周六和周五两场基本上就已经超了，然后我们还有提前去的，我给大家举的这老夫妻俩的这个例子，那就是在我能有十多位吧提前去的当中的两位。然后因为人数多，所以我们周日，也就是本周日，我们又加开了一场，就相当于三场。这次的叔叔阿姨能够把握住这三次机会，一年当中看牙的最优惠的三次机会，而且我这三天我都到现场，你们放120个心，我一直都在现场。所以大家伙有啥事啊，或者有啥需要跟我商量的，想听我意见呢，哎，你们在现场都能找到我啊，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叔叔阿姨赶紧打，本周日增开了一场，没有赶紧打，本周日增开了一场，没有报上名的赶紧打400-024-0088 400-024-0088，你们就打这个电话来报名，400-024-0088。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啊，所有报名成功的叔叔阿姨，那么你报完名了之后你到现场去好了，都将免费获赠两斤装的，第二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所有的前期的检查不用你花一分钱，一目了然你就知道自己的口腔情况。第三，特惠价格方面，三度的松动齿拔除10块钱一颗，含麻药，进口离子补牙10块钱一颗，原价是150块钱一颗的，二氧化锆全瓷牙冠380块钱起，半口活动义齿500块钱起，美国亲水种植牙980块钱起，瑞士的亲水种植牙2980元，瑞典的诺贝尔种植牙3500元，瑞士和瑞典的种植牙属于种植牙界的天花板级别了。那么这次十周年的院庆只要2-3块钱一颗，跟普普通通的德国种植牙的价格差不多，甚至呢比德国种植牙都便宜，2-3块钱一颗，咱们这次就种瑞士或者是瑞典的高端种植牙，平时这个价格是不可能的。这次十周年的大庆，种植牙品牌方为维尔作为贺礼，才会有这样的价格，过了院庆这几天，从瑞士瑞典高端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这次机会真的千万别错过。另外呢，改善大牙缝、黄黑牙、四环素牙等等，这种牙齿贴面就是给牙齿做美化的全瓷贴面，半口贴8颗，特价3500，原价是10000多的。孩子们和年轻人做的牙齿矫正，特价是5800。5800块钱起，怎么样？非常非常的实惠。小问题，咱说实话，花个10块20块就能解决，大问题也绝对便宜。这次在维尔口腔的院庆十周年现场， 差不多，大家如果要治要看，您的费用能节省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还有我还没说完，优惠太多了。现场呢，维尔口将会推出这个院庆的膨胀金卡，预存10块钱，抵多钱1000块钱，100倍的膨胀增值，直接抵钱花。这个是限购的，赶紧报名啊，赶紧抢。还有家庭的尊享卡，全家看牙一年仅需要88元，88元可以买到1880元的诊疗项目。家里的大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使用。第五方面，消费达额免费抽红包砸金蛋，红包里啊金蛋里啊礼品老丰厚了，小到米面油啊，大到小家电老丰厚了，小到米面油啊，大到小家电电动车，十年大庆的阵势真的是直接拉满。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啊，听我一句，赶紧报，本周日新加赠一场，新加的一场，400-024-0088，400-024-0088，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周日的，现在周五和周六的名额已经没有了，周日新加开的一场，周日是新加的一场，所以大家赶紧088。我特别期待在维尔口腔院庆10周年的现场见到你。为什么？明天我们到现场，参与活动的叔叔阿姨，你们到一楼签完到之后不要离开啊，你们就在门口等一等。8点半，整个会有个庆祝的活动，我呢也会在现场主持，我在现场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见证维尔口腔10周岁的生日，见证维尔口腔10周岁的生日。所以大家伙你们到了之后啊，明天报的是本周五，也就是明天，我们的叔叔阿姨到前台签完到之后不要着急上楼，在一楼我们集合，然后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院庆活动啊，非常热闹的院庆活动啊。报名电话400-024-0088，400-024-0088。维尔口腔的地址呢就在沈河区太清宫的斜对面，如果大家找不到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坐车，你就记住了，024-0088，报名的时候你们就直接问一下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会告诉你们怎么来坐车怎么走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好了，这是关于维尔口腔看牙，也是本月我们最大的一次优惠看牙的活动，本年度也是最大的一次优惠看牙的活动。我希望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都不要错过，我们的牙齿不是说您上了年龄之后，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您的牙就应该松动，就应该疼，就应该不好，这是不对的。它跟你的年龄没有关系，而是好，这是不对的。它跟你的年龄没有关系，而是跟我们自己对牙齿的保护不到位不及时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叔叔阿姨听我一句劝，牙的问题不要小视它，一定要好好的重视它。跟着我，本周五本周六再加上新开的这一场本周日，3场活动，咱把自己的牙齿用最少的钱看得明明白白的。报名电话现在能报周日的赶紧打电话报，400-024-0088。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
1: 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接下来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3593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
1: 啊，没关系，孙明老师您好。
0: 您好，晚上好。
1: 我替我那个表哥呀，他叫孙继胜，1957年生人。
0: 他叫孙什么胜？
1: 孙继胜
0: 啊，孙继胜是吗？
1: 啊，
0: 他
1: 想找他
0: 啊，1957年生人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他想找他女儿孙娜，1982年想找他女儿孙娜，1982年生人，
0: 要找他女儿孙娜。
1: 嗯，
0: 他俩是失去联系了吗？
1: 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孙继胜和他的妻子郭伟琴1959年生人，在沈阳市皇姑区相公街地区居住，孩子18个一直失去联系，完他到晚年了很想念他的女儿。
0: 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1: 身体也有些病，反正也可以。
0: 那孩子18个月，他俩离婚之后就再也没见过孩子。
1: 对。
0: 那他每个月没有那个抚养费吗？
1: 那现在已经超了那个当时那大哥我忘问他了那个事儿。
0: 那他当时是
1: 因为他没在我身边
0: 啊，我知道
1: 我有个消息，那个孙明哥，他当时吧，他和他
0: 前妻
1: 离婚以后，住在沈阳市皇姑区分河西街30-1号341。
0: 这个地址不说的这么细，为啥呢？因为这么多年没有联系啊，我说实话。你愿意听我说实话吗？
1: 愿意
0: 啊。我说白了，就这个事儿的话，我有两种态度。一种就说好，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如果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有这方面的信息，好跟我联系，我呢帮助你们沟通啊，这是一种说法。那可能咱俩也就基本上说话就结束了。另外一种呢，是我想真就基本上说话就结束了。另外一种呢，是我想针对这个事儿，我。

0: 说一点我自己的小感受，没有任何冒犯谁的意思，我只是想表达我也同样作为一个父亲，我的自己的一些小体会，你可以如实的转达给你这位大哥。我说实话啊，这么多年你的这位大哥一直没有和自己的女儿，对吧？是女儿，是不是？
1: 是女儿。
0: 和自己的女儿没有联系。现在呢，到了暮年，身体状况咱不说不好，但是一般。想找自己的女儿，咱不管是我给你，就是我说我自己的体会，你的就他的女儿都不会理他。就是你这个，你
1: 这
0: 个找吧，就是你这个找，如果他真爱自己的女儿，他不会现在才找。如果他不爱自己的女儿，他女儿更不会理他，他女儿更不会理他。就是您能明白我这句话的含义吗？
1: 明白。
0: 而且他现在找他的女儿，对于他女儿来说，我说实话呀，是一种折磨。
1: 就是孙明哥，我还有想补充的话没跟你说完。
0: 嗯，
1: 他媳妇儿当时就是前妻，就是离婚以后住在他小舅子郭卫勇家，这些都是线索。你说的我也理解。完，现在吧，他就是一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已成家，也有三口之家了。他好像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没找女儿吧，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完事儿，现在想找了，你讲话了，女儿也不一定见他，也可能对他有
0: 想法。百分之百不是不一定，是百分之百不会见他。百分之百不会见他。虽然孩子一岁多，他俩分开，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没有父亲。他只有母亲，你能懂这种感觉吗？
1: 懂。
0: 我是一个父亲，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离开了他。现在我年龄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我要找到我自己的女儿。那好了，那我就想问，你找女儿的目的是什么呀？你说我很想念她，那你这么多年不想念，你现在身体不好了，人老了，你开始想念吗？你说不通啊。是什么目的吗？没有人管你了吗？那在我最需要别人管的时候，为什么你不管我呢？
1: 是的。
0: 在我就跟我妈两个人相依为命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再婚了之后，你又有孩子了，你的儿子有三口之家了，是不是你又有的这个孩子不管你了？你发现你不行了，我岁数大了，我得找个人管我呀，你想到了我。那我在最需要我，你想到了我，那我在最需要我，我最需要你作为我父亲，承担你父亲职责的时候，你在哪儿呢？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这是一种很伤人的，这是一种很伤人的。而且我为什么我说，他如果找到他的女儿，对他女儿来说是一种折磨。还不如说从此杳无音信，老死不相往来。如果他的父亲真爱他的女儿，他现在不应该打破他女儿任何的生活状态。因为你没有尽到父多，我不管你们两口子之间什么样，孩子是无辜的。你们俩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你当甩手掌柜，你潇洒去了，回头孩子自己跟妈一起长大。你现在老了走不动了，回头你找女儿说，女儿啊，我想你了。你告诉我这话不假吗？你风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女儿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被同学嘲笑啊？你现在老了，你想找，你现在老了，你想找到自己的女儿了。真的，所以这是我真实的想法，能明白吗？
1: 明白。
0: 但这些话呢，我说实话，就是我 表达了我真实的想法，我没有任何伤害别人的意思，我只是想表达我自己真实的想法。

0: 达，因为我觉得我不说我会堵得慌，我会心里很堵，因为我太想表达了。但是至于说他们父女之间，希望人能判断出来。我虽然嘴上说这番话，但是我也会帮着你的这位大哥，如果有线索，我也会如实的给到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1: 谢谢。
0: 至于说这个结果怎么样，
1: 谢谢，
0: 那就听天由命了。
1: 对，我也认为他不见就不见，我想我是为我大哥尽到这个责任，我想我是为我大哥尽到这个责任。
0: 我明白。
1: 但是您孙明老师也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子，是他父亲没做到责任，是不是？
0: 这个没有办法换位。你让我从一个一岁多小孩的这个想法想，还是让我从你大哥的这个想法想？
1: 对呀，
0: 你觉得他俩的地位是对等的吗？他俩地位不对等。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他知道什么呀？他只知道每天他见不着他的爸爸，每天都是他妈一个人管他。他去哪儿，包括你能明白一个女孩，你知道为什么说女儿和父亲这个关系和母亲都不一样，你能明白吗？
1: 嗯，明白。
0: 因为我有女儿，我知道就这种感觉是不一样。你知道父亲在身边和母亲在身边对于女儿来说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懂吧？
1: 我也，
0: 懂吧？
1: 我也是离过。
0: 对，我跟你讲，我不反对大家离婚，但是我反对的是离完婚之后从此杳无音信。
1: 明白。
0: 就是孩子是孩子，你们是你们，你们大人之间的事儿不要牵扯孩子。所以你看，有一些俩人离婚之后，哎呀，到法院闹得不可开交，然后其中一方说了：“这辈子你别想见孩子。”我觉得这样的人都特别坏。跟孩子有什么关系？您俩之间的矛盾牵扯到孩子，为什么呀？为什么要把孩子带进去？你有什么资格不让人见？所以就说这样话的人，我都觉得特别坏，就心里特别阴暗。
1: 嗯，
0: 我特别渴望的啥？如果两个人真的过不下去了，好合好散，一起来把自己的孩子照顾好，让他感受到，他让他继续感受父爱和母爱。而不是因为你俩之间有矛盾，让他缺失一种爱。
1: 对，他也是在皇，对，他也是在皇姑法院离的婚。完事儿加一句，我也是离过婚的人，我孩子三岁多跟他妈走了，我孩子也挑我，我跟他还来往呢，还挑我，没给父爱呢。
0: 对呀，
1: 孙明老师，
0: 对呀，
1: 嗯，
0: 肯定是这样的局面。
1: 嗯，
0: 孩子小不懂事儿，孩子大了之后，你想想，他身边没有父亲，你能懂吗？没有父亲，而且我这一点我真觉得，就是所有的女人能做到，所有的男人做不到，就是两个人离婚，孩子跟谁的问题。
1: 嗯，
0: 你想一想，你跟你前妻
1: 争取过。人家不给，
0: 对，因为你不够坚决。
1: 嗯，有，对，
0: 你找的理由就是人家不给，人家是母亲，行了，让他跟母亲吧，对吧？我说的全是
1: 人家母亲也说一句，对我带孩子不放心，很多
0: 放心不放心，我告诉你，跟那都没关系，还是你
1: 很多
0: 放心不放心，我告诉你，跟那都没关系，还是你自己不想。就这些话吧，都是冠冕堂皇的话，我们不要说。就是所有的母亲为什么不放弃孩子，但是所有的父亲你会发现，即便争取，他也最终是要放弃的。为什么？因为什么？对不对？所以你这东西就是事实啊，就摆在眼前的。你看离完婚之后，很多孩子，我不说所有的孩子，就是很多大部分都是跟着母亲，他并没有跟父亲。也有一小部分是跟父亲的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嗯，这
0: 是这不是金钱衡量的，
1: 嗯，
0: 这不是金钱衡量的，你能知道不？就相当于你放弃了一个人，
1: 嗯，
0: 你给他放弃了，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又找到他，你说爸爸很爱你，就这话你说的时候。

0: 自己心里都会觉得愧对自己的女儿，或者愧对自己的儿子，愧对自己的女儿，或者愧对自己的儿子。你跟我谈什么爱啊？你爱你会把我撇下吗？要为啥？你看我现在特别理解有一句话，就是说为了孩子。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呦，这话就为了孩子干什么？你这两个人的事儿跟孩子，有很多时候之所以夫妻两个人没有离婚，真的是为了孩子。希望他有个完整，
1: 这还是对的，是不？
0: 希望他有个完整的家，希望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不是缺位的，谈不上对与错，谈不上对与错，因为每个家庭、每个家庭不一样。你比如说你的家庭就不可能有这种结果，为啥？因为你们两个分开了，对吧？所以今天哎呀，跟您说这么多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你也不用多心。如果能有任何的信息，我会第一时间，因为你的电话我都记下来了，我会第一时间也跟你联系，好不好？
1: 好，我谢谢您了。
0: 行，
1: 孙明老师，
0: 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的，
0: 好嘞，再见。
1: 谢谢老师。孙明老师，再见。
0: 再见。生活你会经历很多未知的，谁也不知道自己最后到底是谁，谁也不知道自己最后到底是谁陪着自己。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感受，就是谁都不会知道自己的最后是谁陪在你的身边。我为什么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呢？你们要好好的爱自己，但是你们的爱自己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有很多时候很无奈啊，有很多的时候很无奈。哎呀，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感动啊，甚至我都要流眼泪了啊。这个短视频呢就说父爱，父爱怎么表达？父爱和母爱呢绝对是截然不同的。我不想用什么隐喻啊或者比喻啥的，我不想表达，就是一个很细节的东西。父亲的爱很沉默。然后呢这个短视频的内容说的是女儿和自己的爸爸啊之间的这种感情。其中呢父亲过生日啊，朋友都在一块儿吃饭什么的。父亲过生日啊，朋友都在一块儿吃饭什么的。女儿是一个学生，没有钱。然后呢这个视频当中就显示了女儿用自己平时攒的钱给父亲买了一份礼物。你们知道是什么礼物吗？父亲抽烟，买了两盒烟。然后呢女儿背着书包走进他们吃饭的这个包房，然后把这两盒烟放到父亲桌前，说了一句爸爸生日快乐，然后他就往里去座位上坐着。当时父亲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很惊讶，说怎么你还给我，哦，很开心。但是呢他开心过后之后，父亲的眼泪就流下来了，父亲的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旁边人说，哎呦，看看你爸激动了激动了。实际那种激动不是因为女儿买什么了，而是女儿真的长大了，心里有他。那么这是怎么换来的呢？你们要想啊，这是怎么换来的？一个常年都不换来的，一个常年都不见面的父亲，你觉得他的女儿会跟他很亲吗？就是陌生人，只是我们之间有血缘关系，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仅此而已。所以这是我们无奈很无助的，但是没有办法了。你的年龄已经大了，作为父亲你的年龄不再年轻了，你没有能力继续潇洒了。那么你老了之后，你会面临着种种的变故，这个时候你突然想起来，我除了有一个儿子，我还有一个女儿啊。那你的出发点又是，哎，这就是生活呀。生活有的时候能够让你幸福的流下眼泪，也能够让你痛苦的流下眼泪。
2: 本栏目由知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知蜂堂。
3: 省钱蛀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62银联信用卡绑定云优惠，优惠后最低仅需支付0.01元，每人每月限享5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默认扣款卡设置为62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5: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99重阳节是我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当节是我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面向全国发放100万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就先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热线电话400-722-8022。
6: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草视力眼贴，贴上像个衣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5: 99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放100万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7: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8: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9: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4: 各位听众朋友，显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0: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点半，评书连连听，单田芳演绎曾国藩。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1: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0: 五味杂陈的

0: 真挺多。我呢在上周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把益生菌用上，尤其是我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胃肠功能下降的叔叔阿姨，益生菌一定要用上，调理我们的胃肠道，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益生菌好了，谈到用益生菌，如果大家没有合适的品牌，你们就选择我现在自己用的这款华药中科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是由北京医学研究院研发的，专门针对国人胃肠道医学研究院研发的专门针对国人胃肠道研发的益生菌。因为这个秋冬季节，我们大家这个在季节转换的时候，胃肠功能是肯定会受到影响的，这个时候对你的胃肠道的保护就要通过益生菌来保护它，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有那种排便不畅啊，反酸胀气，然后肚子呢反酸胀气，然后肚子呢老是叽里咕噜的啊，不消化啊，免疫力低下，所以补充优质的益生菌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刚才我提到了华药中科益生菌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那么好了，现在我们的听友，我们的叔叔阿姨，你们如果要购买这款华药中科益生菌是有福利的，有折扣的，而且这个折扣非常大，买10送10，买10到手是20盒。华药中科益生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那么买10送10的基础之上，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多钱？只要33。而且现在打电话订，你说现在孙明我听到了，我现在想要订，好了，赶紧打电话订。你说现在孙明我听到了，我现在想要订，好了，赶紧打400-400-016-1817。你现在打电话订，除了刚才我提到的买10送10，然后呢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之外，还能获赠精美丝巾。所以大家如果现阶段就这个季节，秋冬季节转换呢，还没有用益生菌，我是真希望您把益生菌赶紧用上。如果你没有合适的，你就选择我用的菌赶紧用上。如果你没有合适的，你就选择我用的这款华药中科益生菌，买10送10，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现在打电话订400-016-1817，400-016-1817，还将获赠精美丝巾。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1: 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2: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

本周五、本周六、本周日，这周五、本周六、本周日这三天是我带着大家看牙的。十月份我带着大家看牙的这个次数增加了。为什么增加？因为十月份是维尔口腔在沈阳成立十周年的生日。十周年的大庆啊，所以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大。同时呢，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我带着大家去，在优惠力度如此大的这个基础之上，又有优惠，这是双重优惠。我为啥？你看我这段时间天天和大家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想让大家错过这个双重优惠。一年当中，整个十月的这个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次，就从两场今天开始增加到三场，也就是本周日大家还可以报名。

0: 周五周六已经满了，而且周五周六即便满了之外呢，我们还有叔叔阿姨在报名，就大家报名非常踊跃，我也不希望其他的叔叔阿姨错过，所以周日增加一场，现在赶紧打电话400-024-0088来报周日的，400-024-0088来报，024-0088来报周日的这场。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自己呢可能去维尔口腔有点费劲啊，等孩子的时间。孩子我不知道双休日都休息不休息，即便双休日不能双休，可能单休吧。正好我们周日又增加了一场，也就是说孩子能有时间陪着您去看这个牙，所以大家想去就赶紧打电话400-024-0088打这个电话，现在还可以报，因为工作人员都没有下班，一直在是本周日的周五和周六已经满了，本周日增加一场，400-024-0088。我们再来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726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孙明啊。
0: 哎，你好，你好。
1: 我听你手机，这听你广播很长很长时间。
0: 谢谢。
1: 我也没给你打过电话。
0: 嗯。
1: 因为我这个老，我没给你打过电话。
0: 嗯。
1: 因为我这个老，我今年87岁。
0: 啊。
1: 我是敬畏别人做工作的。
0: 嗯。
1: 我退休之前在工厂也是为工人服务的，
0: 明白。
1: 退休以后呢，在社区呢又是做那个志愿者，
0: 给您点赞，给您老点赞。
1: 疫情当中呢，我一直都是做那个志愿者来的，来社区。
0: 太厉害了！
1: 因为我是个老党员，55接近快60年的这个党龄了。所以我就总也没给你打电话，我就不愿意麻烦你，是他不？
0: 明白。
1: 我今天打电话呢，
0: 嗯，
1: 我吧，我这牙吧是满口假牙
0: 啊，
1: 10年了
0: 啊，
1: 有点磨平了，
0: 啊，该换了。
1: 哎，我就应该，因为我镶牙的时候在黄区镶的牙，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在你电台附近住，
0: 啊，
1: 在南湖公园这住，
0: 啊，
1: 所以在上黄区太远了。我为啥没给你打电话？我不愿意麻烦你，我就一直听你1年多的广播。
0: 明白。
1: 我和别的老人呢不一样，做的广播。
0: 明白。
1: 我和别的老人呢不一样。
0: 明白。
1: 因为我就我不跟你讲，在工厂也好，
0: 我知道，阿姨啊，您听我说，您是想跟着我去维尔口腔看吗？
1: 对。
0: 啊，维尔口腔在大东。
1: 这不来广义街吗？
0: 就是太清宫，您知道不？
1: 知道知道，
0: 就在太兴宫的斜对面，就原来的老广义乐购那个，
1: 啊，那我知
0: 道那附近，
1: 啊
0: 啊，那您方便去吗？
1: 我得礼拜天，我儿子休息，礼拜
0: 五，哎呀，
1: 礼拜六不都满着吗？
0: 阿姨呀，啊，要我说您命好啊，我们这个今天才下午，我这个晚上节目才正式开始宣传，说周日增加了一场，原来就是周五和周六两场。但是为什么这个月报名的人这么多呢？因为确实10周年的院庆月，这个院庆月对于维尔口腔来说是一年当中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然后再加上呢，我带着大家去还有2重优惠，所以这次报名的人就多。本来呢，我们今天下午这次报名的人就多。本来呢，我们今天下午呢是周六增加了30个名额，但是维尔口腔的负责同志也跟我讲，他说增加这30个名额也没够。没够的话呢，就最后决定说周日吧，晚上的时候跟大家伙说一下，周日增加一场了。所以您看，您老周日刚好有时间，让您周五、周六去，您还不见得有时间。就周日您有时间，对呀。所以我觉得您老真的就是，我跟您聊，就我觉得您老命挺好，真挺好的。嗯，那您报名没？
1: 刚才报的，我想咨询一下，这满口牙换假牙能换不？
0: 那有啥不能换呢？
1: 我用我的牙10年了，我不跟你说了，在黄区镶的。
0: 您现在这个10年，我觉得有点晚了换的，你应该早点换。
1: 有点磨平了。
0: 你不光是磨平的问题，就是你戴假牙，你知道你的牙龈在慢慢萎缩的。
1: 对，那我懂。
0: 对呀，就我觉得你有点换晚了。正常的话，应该是3-5年就应该换一副假牙。
1: 是啊。
0: 而且你10年前，您老今。
1: 是啊，
0: 而且你10年前，您老今年是80几，
1: 嗯，

0: 87。
1: 87，您老就十年前开始戴假牙呀？
0: 十年吧，八年多啊。
1: 不，您老是十年前开始戴假牙吗？
0: 我是97年，07年呢。
1: 啊、
0: 嗯。17年加上
1: 掉没了还咋的？就开始用假牙还咋的？
0: 剩几个就拔了。
1: 开始用假牙还咋的？
0: 剩几个就拔了。
1: 您老实际应该种牙。
0: 那家还没有呢，
1: 对，反正那阵种牙也贵，就再先，然后种不了再用假牙。
0: 我就来黄金、那牙色都。
1: 而且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这个假牙会一直戴下去、就不管咋样我就戴，认为这个假牙就可以戴一辈子，这是不可能的。
0: 是啊。
1: 嗯，不可能的。我们有一位大叔那个假牙啃鸡架都崩掉，可能的。我们有一位大叔那个假牙啃鸡架都崩掉一颗了还戴呢。我跟大叔说换嘛，大叔也不换。戴了十多年了，那是不行的。
0: 我戴接近也9年来。
1: 而且你慢慢的，到时候你想重新配的话都不好配了。为什么？因为牙龈萎缩了。
0: 我再跟你说实话，姓名，我今年都80多了，有几个没别的，就等那去吧。
1: 阿姨，我跟您，我也跟您说实话，阿姨，您能知道您哪天离开这个世界吗？你100%不知道。那好了，我现在我跟你说，阿姨，万一您要活到100岁呢？
0: 不，
1: 你能不能，谁也不能说啊，能不能谁也不知道。你如果活到100岁，您还有13年。
0: 那大岁数，
1: 哎，我跟你讲，你咱真别说这话，真别说这话。听我节目年龄最大的是104岁，今年是104岁，去年他参与我节目的时候是103岁。咋的？现在你们认为说，哎，活到100岁是梦想，是梦想吗？我们90多的。您常听我节目，你知道我们90多岁的叔叔阿姨有的是啊。您老今年87了，对不对？你想一想。
0: 对。
1: 所以我，对不对？你想一想。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要老说这个，哎呀，还能活几年？那你要这么想的话，那你这假牙你配不配都没有意义，你配它干啥呀？那挺着去呗，吃不烂乎就吃不烂乎呗。
0: 我自己总是这么想。
1: 你看看，所以你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正是因为你这种错误的想法，你的假牙早就应该换，但是你没换。但是你发现没，很多时候你挨着挨着到最后你也没办法，你也得换。
0: 也是失眠啊，我跟你说实话、经济条件也有关系，所以我也没长得坏。
1: 我不知道你这个假牙在皇姑就是那阵儿你配这个假牙的时候。对呀、啊。我现在我要告诉你，你3000多块钱就能配一个挺好的一副假牙，你信吗？能比你现在嘴里用的还要好，你信不信？
0: 信，因为我听你广播听了一年多、你讲的都是实话。
1: 所以我说了吗？
0: 对老人都是优惠的。
1: 你，而且你是在哪？你在十年前呢？你十年前的4000块钱和现在的4000块钱有可比性吗？你觉得是十年前那4000块钱值钱，还是现在的4000块钱值钱？
0: 那才7000块钱
1: 值钱，还是现在的4000块钱值钱？
0: 那才70多，所以不换你觉着太尬了。
1: 你现在80多咋的了？那咋的了？你80多就被社会淘汰了？你80多咋？人都有这个年龄，而且现在很多人羡慕您，说您是高寿啊。你马上过90的话，你能领到的补贴更多呢。你一天到晚想的是啥？你一天想，哎呀，都87了，还能活几年？整这玩意儿干啥？你告诉我，我的想法是，哎呦，您老都87了，您老太牛了。我相信您老肯定能活过90，我相信您老肯定奔100没问题。我想的是，
0: 我现在不行，我现在老。
1: 那您告诉我，您从单位工作期间，包括退休以后在社区，你净做思想工作了，你净帮助别人了，
0: 对对
1: 对不对？你跟人讲的全是积极向上的，怎么到自己又开始郁郁寡欢了呢？
0: 所以到现在我就想不开，怎么现在
1: 那是你自
0: 我了？
1: 对呀、我帮助你啊，但是你不给我打电话呀。
0: 我
1: 你听我节目一年多了，但是你今天第一次跟我通电话呀，你不给我打呀。
0: 我就不愿意麻烦你。
1: 你为啥不愿意麻烦？你不给我打呀？
0: 我就不愿意麻烦你。
1: 你为啥不愿意麻烦我呀？那你把我当外人了？
0: 有那么点儿。
1: 对，这是你那些，你不想把你的隐私讲出来，因为我毕竟是个外人。但如果我是你孩子呢？我跟你说，妈，赶紧把假牙换了，你现在换都晚了。我告诉你啊，这次必须换了。你听不听？
0: 到现在我也不愿意，我也不愿意换。他早就让我换，我就不愿意换。
1: 对。
0: 就
1: 是你在不该降的时候吧，你降脾气来了，然后你就该降的时候吧，你倒不降了。
0: 哎呀，
1: 阿姨，你这次报名啊，咱俩就不论别的了，我觉得非想见见您，我看看您啥样，没跟您见过面啊。
0: 我吧，顺便我告诉你，我。

0: 别的没有啥毛病，就是骨骼不行，俩膝盖和我是右边骨头。
1: 氨糖软骨素钙片用没？
0: 哎呀，我都用多少年了。
1: 不，我推荐大家用的氨糖用没？
0: 那我早就有了，氨糖在那个我。
1: 那你用的不是我的，对不对？
0: 不
1: 是我推荐大家用的，嗯。
0: 我这个剩半瓶多了，吃完我再用那个。这个剩半瓶多了，吃完我再用那个。冲淋糖那个。
1: 嗯，氨糖软骨素钙片要一直用。
0: 对。
1: 嗯，虽然他们不是药，但是它对我们的关节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我跟你说，
1: 它是保健品。
0: 我的情况和别的老人这么多，我为啥没人打电话？
1: 明白。
0: 和这么多的老人都不一样，我吧45岁，
1: 阿姨
0: 呀，我老伴就是。
1: 我今天本来想跟您多聊，但是我今天吧，真的就。哎呀，不能跟您多聊，因为我后面还有很多内容，比如说有一些规定的广告还没
0: 有
1: 播，然后我这节目还要结束了。咱俩有时间一定好好聊，咱俩约定个时间，到维尔口腔一定要去周日啊，然后到那儿一定找我，好不好？
0: 好，
1: 那就这么定了，咱俩还能见面，到时候见面的时候，如果时间够的话，咱俩可以聊一聊啊。
0: 好，
1: 嗯，
0: 我也想让你开导，
1: 明白，明白。明白，阿姨。
0: 我那个想法，我也自己也反思不对。
1: 嗯。
0: 但是我老和我这样为别人服务了，现在我找别人为我有点想不开。
1: 我明白了。心态有点失衡了，我懂。
0: 对对，又不理解。
1: 心态有点失衡了，我懂。
0: 对对，又不理解。我没告诉我疫情家还做
1: 明白
0: 工作者。
1: 所以我刚才说了，我说给您点赞，您太厉害了嘛。实际你早就应该给我打电话。就像你那个牙早就应该换是一样的，你早就应该。
0: 我就跟你说实在，我就不愿意麻烦你。
1: 行了，这回咱俩不说这话了啊，咱俩这个第一道坎儿已经跨过来了，就电话这个坎儿已经跨过来了，那你就谈不上麻烦还是不麻烦啊？如果你把我当成你的家人，你就跟我说，好不好，阿姨？
0: 好，
1: 嗯，
0: 等你有时间，我想请请上我的。
1: 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0: 好，
1: 再见，阿姨
0: 啊。
1: 谢谢。周日见啊。
0: 哎，好了。
1: 大家赶紧报名周日看牙的最后一场，所以大家赶紧报400-024-0088，我不希望大家错过，我也不希望你后悔，我更不希望在我们本月活动结束之后你给我打电话，孙明下个月还几号，下个月的优惠能怎么样，能不能享受这个，我不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所以大家一定按照我说的打电话400-024-0088来报名。
2: 省钱住好牙，就到威尔。省钱住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清宫斜对面集市。
3: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的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疗校15年10000支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疗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6: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7: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8: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
7: 对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 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8: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的，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7: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8: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9: 你好，我是多吃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6: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0: 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1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不享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中老年的朋友注意了，您是否遇到过腰疼坐不身，酸疼乏力，时常反复发作，吃了药呢也只能缓解一时，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其实呢，这些表现呢都是身体出现了健康问题而发出的危险信号。刺痛是瘀，胀痛是气，剧痛是寒，酸痛是湿，疼痛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是高发常见的问题。十老九痛是当中是高发常见的问题，十老九痛说的就是它。从现在开始，中老年朋友啊，可以不用担心了。沈阳复大医院疼痛病诊疗中心为广大听友带来福音了。即日起呢，沈阳复大医院疼痛病诊疗中心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活动，近1000元检查费全免。都说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此次还聘请东三省疼痛专家高艳梅教授亲临公益惠民普查会诊活动现场，为广大患友一对一亲诊。高艳梅教授呢，从事中医疼痛临床工作20余年，已经帮助了上万名患者摆脱各类疼痛问题，回归生活。本次要的听众朋友啊，记住活动预约电话024-8877-8899 8877-8899，院内还引进射频纳米波治疗系统，结合 PRP 疗法，为您轻松摆脱疼痛烦恼，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都摆脱疼痛烦恼，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肩周炎、带状疱疹后遗症、三叉神经痛、滑膜炎、腰托、风湿、类风湿、脑中风、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每天名额有限，您得提前预约，电话记一下 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
2: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啊？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
2: 百味人生，
1: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2: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最后呢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我呢想和大家交流交流，就不接大家的电话了。大家有什么困惑烦恼啊，您都可以明天继续参与我的节目跟我说一说。明天呢我上午呢去维尔口腔带大家看牙，中午左右啊我就能赶回到台里，然后下午呢节目正常直播。我也会把上午看牙的一些情况呢在下午的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啊。之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说这个看牙的事儿，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维尔口腔院庆十周年这样的优趣，在这个院庆优惠活动的基础之上呢又能享受一重优惠，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上这次活动，就是别错过。赶紧打400-024-0088来报名本周日我们增开的这场活动，周五一场，周六一场，周日一场，这三天可以说对于我来说非常忙。但是呢我每每看到大家把自己的牙齿都保护好了，治疗好了，我这个心里是非常高兴的。我真的觉得太高兴了，就是我所有的苦所有的累我都值。为什么？因为你们得到健康了，这是我由衷的想和大家分享的。为什么我很迫不及待的希望大家都能报名，就在这儿，我不想让你们错过这个机会之后多花钱然后呢还遭罪。所以大家听我一句，本周日是我们增开的一场，400-024-0088，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1: 老李呀，
2: 凉了，
1: 一夜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1: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1: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4: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6: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7: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抚仙湖琉璃忘情，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普洱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傣乡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9-1034，3159-1034。
8: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跟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 2252-6633。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 最好情话。
0: 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传统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健康特面向咱沈阳听众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再送一个重阳节大礼包。电话400-722-8022。四年级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一天到晚呢看啥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啊根本看不清，3-5米远呢就看不清人脸，甚至有的还伴随着干涩怕光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啊，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呢最后啊症状加重了，哎呀花的钱也更多了。建议现在啊就用好视力眼贴，里面呢添加了丹参啊、蜜猛花等中药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咱沈阳听众今天凡是打400-722-8022购买，直接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快打400-722-8022，400-7。

看看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今天晚上说说心里话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真诚的提示大家，本周日我们加开的这一场看牙，活动，我希望大家都能去，不要错过了。400-024-0088，打这个电话，400-024-0088。我总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我说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想着爱自己。好了，我们爱自己就从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开始，跟着我您就放心，一切都交给我，让我们花少钱把自己的牙看得明明白白的。报名电话本周日加开一场，现在还可以打88-400-024-0088。今天晚上我们的说说心里话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第一场活动咱们现场见。

说出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导林林，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1:2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0: 们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
2: 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是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选克氯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这几天咱们一直在讲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其实我也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老话说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其实咱说不只是心脏啊，你全身上下，从这个肝、脾、肺、肾到血管、黏膜、关节，其实它都是肉长的，连说眼睛里最娇贵的角膜它也是肉。
7: 对，咱说了哪块肉啊能扛住慢性低度炎症长年累月的磨，
6: 都扛不住啊。
7: 肉啊是魂质上啊是个微生物的世界，呼吸每一口空气，吃每口饭，喝每滴水，里边全是细菌、病毒、真菌，
6: 都包含了。
7: 好的微生物帮你分解食物，合成维生素，坏的那些呢一天到晚就干一件事，啃你的肉。
6: 像夏天天热的时候，咱把一块肉放在外边，过不了多久啊发黏变色长在外边，腐烂，本质也是像您说的微生物在分解侵蚀的一种表现嘛。
7: 对极了。那你想肉放在桌子上会烂，那我们身体每天呢会被慢性炎症一点点啃食你的肉，一年看不出来，3年看不出来，10年一看结果怎么样，
6: 有变化呢，
7: 血管硬了，心脏乱跳了，斑块松了。
6: 是，所以这个血管硬化它也不是说自然的老化啊，其中也包含了这个炎症因子，像虫子一样天天啃食的这个结果的因素。
7: 血管内皮一脆，斑细胞被炎症因子天天啃食，跳着跳着就乱了节奏。肝细胞被炎症啃食，解毒能力就一年不如一年。
6: 不管是血管硬化呀，斑块增大呀，还是说这个脏腑功能的下降，追根溯源 都包括了长期慢性炎症不断侵蚀身体组织导致的这个因素存在的。
7: 没错，
6: 嗯，
7: 而且慢性炎症最棘手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次性的损伤。
6: 哎，
7: 棘手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次性的损伤。
6: 哎，
7: 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代谢变化，是一个恶性循环。
6: 是的，
7: 环环相扣，持续越久，损伤就越严重。
6: 没错，这两天您也给大家伙讲了啊，说慢性炎症说起来就是过氧化物会破坏细胞。细胞破损呢又会诱发炎症，那炎症呢再反过来会催生更多的过氧化物啊。
7: 嗯，
6: 这个过程是不断循环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呢就会引发大家血管硬化、斑块病变，还有三高啊、代谢紊乱的出现问题的。
7: 对，
6: 嗯，
7: 而且最棘手的就是这个循环呢没有明确的切入点，很难呢常规方法达到呀，很多

0: 老年慢性病啊，之所以反复治不好，就是因为这个闭环一直在持续运行。
1: 对，
0: 我们吃药只是已经出现的问题，
1: 嗯，
0: 症状，炎症却还在不断的造成新的损伤。
1: 没错，
0: 治标不治本，自然总是反反复复，好不了。
1: 但是孙主任，就算难，咱们也得打破它，攻克它呀，总不能说难，咱们也得打破它，攻克它呀，总不能说任由它一直来损伤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
0: 要想打破闭环呢，只有一个办法，
1: 嗯，
0: 就是拿一把刀把它切断。
1: 嗯，
0: 只要把这个闭环切断，循环终止，身体的损伤自然就停止了。
1: 嗯，道理明白了，但到底什么东西能切掉打破这个闭环，解决这个难题呢？
0: 目前呢，是有一个东西能帮助我们解决，
1: 嗯，
0: 就是啊，超氧化物歧化酶，简称叫什么呢？就是 SOD。
1: 哦， SOD， 这个货我也了解到，它好像是一个能抗氧化的产品。
0: 对，要是只知道它能啊抗氧化，那我只能说你了解的只是一个皮毛，
1: 不够深入。
0: 真正的 SOD， 它是正经的写入医学教材、写入啊教科书的成分。
1: 嗯嗯。
0: 而且现在所有医学专业的教材里，它都是必修内容。
1: 嗯，
0: 但凡学医的，它都是必修内容。
1: 嗯，
0: 但凡学医的专业必考 SOD。
1: 那这个书上啊，包括教材上，到底说怎么写的呢？
0: 今天呢，就特意也拿来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哎，大学二年级必修的教材，《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氧化应激与抗氧化防御系统这章，
1: 嗯嗯，
0: 第一行写的就是 SOD。
1: 这个我看一看啊。哎呦，孙主任，我真是一眼就看到了。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啊，说 SOD 是一种源于生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有害物质。
0: 对，我们再往下看，嗯，它是生物体内啊最重要的抗氧化酶，
1: 嗯，
0: 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专一性清除过氧化物的酶。
1: 两个关键词啊，最重要和唯一，已经最高评价了。而且我记得您之前讲过，慢性炎症为什么不好解决，其实罪魁祸首就是过氧化物，它会损伤细胞，细胞破损后会引发炎症，炎损伤细胞，细胞破损后会引发炎症，炎症反过来又会催生更多的过氧化物，循环往复，它是停不下来的。
0: 而且 SOD 啊，是人体中唯一一个能专一清除这些致病过氧化物的酶。
1: 嗯，
0: 作用就是从源头掐断这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它既不直接杀灭细菌，也不会强行压制炎症反应，而从根源清除损伤细胞的源头。
1: 嗯嗯，
0: 从根本上阻止炎症持续发展。
1: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 SOD 的作用就像您刚才说的，作为一把刀把这个炎缓，
0: 就是这个逻辑。
1: 嗯，
0: 你就记住八个字，没有损伤就没有炎症。
1: 嗯，
0: 过氧化物是什么？
1: 它是炎症的源头。
0: 没错，它就会不断的让我们细胞啊形成破口。
1: 嗯，
0: 这个时候啊，身体会立马派出炎症因子去救火。
1: 嗯，
0: 结果炎症还没消退呢，新的过氧化物又来了，细胞又破了。
1: 嗯，
0: 就形成了死循环，越破炎症越持续，越持续的炎症带来更多的破坏。
1: 对，所以这个 SOD 它一进去把过氧化
0: 破坏，
1: 对，所以这个 SOD 它一进去把过氧化物抽走，那么这个炎症的罪魁祸首首先啊就给清干净了。
0: 过氧化物没了，细胞啊不再反复破损，身体也就不用天天派炎症因子去救火。
1: 嗯嗯，
0: 火灭了，警报解除了，全身炎症水平自然就往下走。
1: 是，
0: 这不是压下去的，是从根上不升了。
1: 嗯，
0: 这等于给细胞、血管、脏腑器官做真空保护。
1: 孙主任，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真空保护呢？
0: 给大家举个例子，外面的水、灰是不是就进不去了？
1: 对呀，阻断了。
0: 过氧化物一侵，血管内皮和脏腑细胞外也就等于啊裹了一层真空膜。
1: 嗯嗯，
0: 外面再怎么脏，里边干干净净，炎症因子啊根本进不了身。
1: 就相当于给全身血管和器官啊都穿了一件防弹衣了，相当于，嗯，
0: 比防弹衣啊还彻底。
1: 嗯，
0: 防弹衣也是挡子弹，这个是连开枪的环境都给你消了。
1: 嗯，
0: 这个是连开枪的环境都给你消了。
1: 嗯，
0: 没有燃料，火起不来，没有损伤，炎症发不出来，这才叫真正的。

0: 阶段闭环。
1: 咱们看啊，传统思路是火着了咱们再去灭，那么 SOD 呢是让火呢根本没有柴烧，没机会，这就是区别啊，也是为什么 SOD 是教科书级别的，它非常重要，而且它是唯一能清除体内过氧化物养护我们血管的东西。这种好东西我觉得啊，所有老慢病患者咱都不应该错过的。
0: 咱们呢拿糖尿病患者举例，糖尿病的血管承受的是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损伤强度，和普通人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糖尿病人最大特点是什么？
1: 他们血液里当中这个糖分高啊，有些人血糖甚至能达到正常人的6到10倍。
0: 糖啊是最容易发生氧化反应的，
1: 对，
0: 再加上身体代谢异常产生的过氧化物能达到健康人的几百倍。
1: 哇，这个过氧化物一多，炎症因子它当然也会跟着变多了啊。
0: 对，
1: 一多炎症因子它当然也会跟着变多了啊。
0: 对啊，
1: 过
0: 氧化物几百倍的产生，把血管内皮啊啃出破口，身体派炎症因子去救，结果免疫细胞进去也释放出更多的过氧化物，破口越多过氧化物越多，
1: 对，
0: 炎症越猛，越猛破口越大，
1: 是的，
0: 像陀螺一样越转越快，根本停不住。
1: 那孙主任，我猜测一下，这也是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多的一个原因吧？
0: 对呀，所以啊，你看，同样是冠心病，有糖尿病的人，斑块长得快，比正常人更容易破，心梗的风险也高。而 SOD 最核心的作用就是专门掐断血管内皮，就不再受到持续攻击了。自然也不会发出炎症信号，
1: 掐断了，
0: 等于在你血管和氧化垃圾之间加了一层防护层。这样一来，哪怕你血糖偶尔有些波动，过氧化物一产生就被清除掉了，它也根本损伤不到我们的血管。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一定要用 SOD 啊，因为这个 SOD 不是为了让大家降血糖，而是为了防止那些乙级，不是为了让大家降血糖，而是为了防止那些已经合并冠心病的糖尿病患者斑块突然堵破这样的情况，防止说心梗脑梗说犯就犯的情况。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那孙主任，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斑块啊，每个人都怕斑块脱落，怕破裂，所以大家也都在吃他汀去稳定这个斑块，加吃着他汀，慢性低度炎症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呢？
0: 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这里面呢我们要从数据说话了。他汀的抑制率啊在 30%。什么意思？
1: 就是可以理解为100个人当中有30个人斑块是可以稳定住的。
0: 那就还有啊70个人斑块照样长，血管还会堵。
1: 70个人这个比例就有点吓人了啊，合着说天天按时吃药也花着钱儿，结果这个斑块该长还长，那这个药相当于白吃，该长还长，那这个药相当于白吃了。
0: 不是白吃，三成风险的降低也是非常不错的了。那对于这30个患者来讲，他汀是保命的。
1: 对，
0: 但问题关键是你知道你是那30还是70吗？
1: 这个不知道啊。
0: 不光你不知道，去医院检查大夫只能告诉你目前斑块稳不稳定，没有人能肯定啊，你说你属于那那 30%。
1: 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因为稳定不稳定是看当下，但斑块是一直在变的。今天稳定不代表明年稳定，更不代表啊后年还会不破。
1: 所以这个他汀啊，它是把风险降低了一部分，不是说把风险彻底清零。那孙主任，您这么一句的意思了，
0: 那你说在赌什么？就是那70%啊失败的概率。赌赢了最多也就是没出事，赌输了一次斑块破裂几分钟人就没了或者瘫了。
1: 这是拿血管啊拿生命在做赌注，那怎么着都是面临着输的情况啊。
0: 所以说你手段是三成的保障，还是所以说你手段是三成的保障，还剩下70%的漏洞也应该补上。
1: 对，肯定要补上，谁也不愿意拿自己健康啊做这个赌注的。
0: 那你啊就必须要重视慢性低度炎症。 而且大家知道，你的身体任何一个地方慢性炎症，最后都可能汇集到血管上。
1: 嗯，
0: 比如牙周炎的人，牙龈长期发炎，炎症因子会不断顺着血液全身跑，
1: 对，满哪溜达。
0: 有慢性胃炎、肠炎的人，消化道长期处于炎热状态，
1: 嗯，
0: 炎症啊会不会跑到血里？
1: 会呀。
0: 还有啊，鼻炎、鼻窦炎，身体也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
1: 哇，那您要这么一说，好多人身上起码要占两三个了啊！就这些炎症最后都会落到血管上啊。
0: 没错，
1: 嗯，
0: 这些炎症呢，像沙子一样，24小时磨你的血管内皮。
1: 嗯，
0: 你吃他汀只管血里的血脂，管不了牙周炎，管不了胃炎，
1: 对，
0: 管不了肠道菌群紊乱，
1: 嗯，
0: 管不了胃炎，
1: 对，
0: 管不了肠道菌群紊乱，
1: 嗯，
0: 这些源头不切断，炎症啊就源源不断的产生，继续攻击你的血管。
1: 所以这他汀相当于说只关了大门，但窗户后门还都开着呢啊，人家还是能进来。光靠他汀想把风险全挡住，这个实现起来就有难度了。
0: 他汀管的是血脂这个原料，
1: 嗯，
0: 但他不管你的牙周炎，管不了你的胃炎，
1: 对，
0: 管不了你肠道菌群紊乱，这些源头不切断，炎症啊就会源源不断产生，
1: 是的，
0: 继续攻击你的血管。所以说我们说慢性低度炎症要不要重视？
1: 太要重视了，因为大家都不想成为那 70%， 都想把风险降到最低。
0: 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压制炎症？
1: 嗯，
0: 它会从上游清除体内过氧化物，过氧化物没有了，炎症就失去了进展的燃料。
1: 对，
0: 炎症不断损伤血管的闭环就被切断了。
1: 是的，
0: 不管是牙周来的、胃肠来的、关节来的炎症，到了血管这一关，没有过氧化物持续损伤内皮，就不会造成新的血管损伤。
1: 嗯，
0: 路面不再磨损，哎，血脂没地方落脚，面不再磨损，哎，血脂没地方落脚，斑块自然就稳住了。
1: 明白了，所以 SOD 它是从根源切断炎症的来源，而不是说，哎呀，等炎症影响到血管了，咱们再去补救。
0: 没错，
1: 嗯，
0: 你看看有的患者本身呢就是易损斑块，这种斑块啊就像薄皮大馅的饺子，
1: 哎呀，很危险的。
0: 你想象一下，你血管壁上贴着个饺子，皮特别薄，
1: 嗯，
0: 里边馅又特别多，特别软，平时它不动，只要你一生气、一激动、一使劲儿，
1: 嗯，
0: 甚至早上起床猛一下，皮儿破了，
1: 哎呦，
0: 瞬间形成血栓，血栓顺着血流走，堵在脑血管里就是脑梗，
1: 嗯，
0: 堵在心脏就是心梗，从斑块破裂到倒地不起，也就几秒钟时间，打120的时间都没有。
1: 那查出来这种斑块的朋友，岂不是天天生活在这个恐惧当中啊？
0: 对，而且最折磨人的不是一定会出事，而是不知道什么事。而且最折磨人的不是一定会出事，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事。
1: 对，
0: 你问大夫，我这斑块什么时候破？大夫只能说不好说，你平时小心点，
1: 嗯，
0: 别激动，别用力，别熬夜，别感冒，别大便便秘，别使劲憋气。
1: 就等于说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给框住了啊，背着一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啊，这日子怎么过呀？
0: 有的患者跟我说，查出来之后啊，连笑都不敢大声笑，
1: 嗯，
0: 怕一激动斑块破了。
1: 那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他汀对这种情况有没有作用呢？
0: 有一定作用的。
1: 嗯，
0: 他汀把血脂降下来程度，外力一来啊还是会破。
1: 嗯嗯，
0: 且微冒要变厚，靠的是内皮细胞的健康，靠的是炎症停下来不再啃食它。
1: 嗯，
0: 炎症因子像小虫子，天天在啃那个纤维帽，越啃越薄。
1: 对，
0: 他汀在前面降血脂，炎症在后面啃着纤维帽。
1: 嗯，
0: 哎，你说这纤维帽能厚起来吗？
1: 那肯定厚不起来呀。
0: 这是为什么好多人吃了他汀，低度胆囊癌降到 1.4， 又好多人吃了他汀，低度胆囊癌降到 1.4、1.6， 医生说挺好。
1: 嗯，
0: 可是还是心梗了，因为破不破跟血脂啊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1: 啊，
0: 跟纤维帽厚不厚更有直接的关系。
1: 明白了，
0: 纤维棒薄，血脂再低也白搭。
1: 那 SOD 在这里边起的作用，其实我就可以理解为就是让这个薄皮儿让它变得厚，变得结实，对吧？
0: 对，
1: 嗯，
0: SOD 进入之后把过氧化物这个燃料清了， 炎症的火

0: 眉毛的小虫子就没了。
1: 嗯，
0: 没有啃了，身体自己呀就开始修复，显微帽慢慢长，慢慢厚，原来薄的像一层纸，现在呀长成厚皮，
1: 结实了，
0: 再怎么激动它都破不了。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安全。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伙的身体能感觉到吗？还是说只能靠一些检查看结果？
0: 两个方面都有。
1: 嗯，
0: 检查上啊，你复查超声或者 CTA， 能看到复查超声或者 CTA， 能看到斑块的形态从低回声不规则变成高回声形态规则。
1: 嗯，有变化。
0: 显微帽厚度增加，最直观的感受是你不怕了。
1: 嗯嗯，
0: 以前不敢大声笑，不敢快步走，不敢跟人吵架，不敢搬东西，现在慢慢改了。
1: 嗯，
0: 不是啊，你胆子大了，是你斑块变结实了。
1: 对，
0: 还有人呢跟我说，以前天气一冷啊就心慌。
1: 嗯，
0: 因为冷刺激容易让血管痉挛，斑块受力，现在冬天出门遛弯也不那么紧张了，
1: 放松了。
0: 这种心理的解脱比什么都值钱。
1: 生活，这比生病本身还折磨人，精神上太紧张了。
0: 对啊，你想身上啊挂个炸弹，有人给你一把剪刀能剪掉引信，你说用不用？
1: 那肯定用啊。这个他汀啊已经在吃了，血脂呢是管住了，这是好事啊。但显微帽不厚起来，你就是这个 70% 里边的候选人啊。SOD 呢是把大家从随时可能出现风险拉到踏随时可能出现风险拉到踏实实过日子的保险绳了。
0: 对，
1: 嗯，
0: 大家记住这句话，斑块稳不稳，除了要看血脂低不低，看显微帽厚不厚更重要。
1: 对，
0: 显微帽要厚，炎症必须停。要是已经得过心梗的患者，
1: 嗯，
0: 更要用 SOD。
1: 嗯，对于这部分人得过心梗的，他已经是这 70% 里的人了啊，所以大家更没有资格说我在观望的。你第一次心梗可能是孕期。
0: 没错，
1: 嗯，
0: 得过一次心梗的，他的血管环境比普通人差很多倍。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发生过心梗，说明你血管里至少有一根曾经堵过 90% 以上，甚至完全堵死。
1: 哦，
0: 那根血管即使啊放支架撑开了，它的内壁损伤是永久性的。
1: 对，
0: 内皮功能永远回不到正常水平。今天堵了这根，明天可能堵那根。
1: 嗯。
0: 而且心梗本的明天可能堵那根。
1: 嗯，
0: 而且心梗本身就是一次剧烈的炎症反应，这次事件后炎症因子水平比普通人高得多，
1: 高风险，
0: 而且很难自己降下来。
1: 对，所以得过心梗的朋友等于是身体里一直在着火，并且这个火比普通人还要旺得多。那很多人会说了，说孙主任，我都吃着他汀了，还吃着氯吡格雷，就这么多药还不够吗？
0: 药是多，但每一位啊管的事儿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都有啊管不到的地方，
1: 有盲区。嗯，
0: 氯吡格雷啊也是稳定血小板的。
1: 哦，
0: 万一斑块破裂了，它能减少啊血小板的聚集，减少啊血栓形成的风险和可能，让斑块长得慢一点。
1: 嗯，
0: 可你发现没有，没有任何一味药啊是专门管慢性低度炎症的。
1: 是的，
0: 这个问题不解决，二次心梗的风险就非常高。
1: 嗯，那现在这个 SOD 在这里边，它就是专门管这个慢性低度炎症的。
0: 对，
1: 嗯
0: ，SOD 它清除过氧化物，切断炎症的燃料供应，让炎症因子慢慢安静下来，回到正常水平。
1: 嗯，
0: 炎症一停，剩下的那些还没有出事的斑块，就不再被就不再被持续侵蚀。
1: 哎，
0: 显微帽有机会长厚，新的斑块也不容易形成。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心梗患者用 SOD 之后，首先就是心里感觉踏实了。
1: 哎，之前听好多心梗之后的朋友也讲过啊，说心梗最怕的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一次，这是大家伙最担心的。
0: 对，但是呢我们用上 SOD 之后，复查的时候看到斑块稳定了，没有新的狭窄出现，显微帽在增厚
1: 啊，
0: 而且体力恢复。心梗后啊人容易乏力，稍微动一动腹，就累。
1: 哦，
0: 因为心炎症一降，身体也不再天天打仗了，
1: 嗯，
0: 精力自然回来了。最重要的是二次发病风险降下来了。
1: 是的，
0: 德国生物科技。

0: 4006086318 4006086318。
1: 早在几十年前 SOD 啊没出现的时候，国际上啊就开展过一项非常知名的临床研究。研究人员呢用一种叫做卡纳努单抗的药物，专门阻断体内的炎症通道。不超血脂，不降血压。研究结果出来之后，震惊了整个医学界。
0: 什么结果？
1: 仅仅控制啊炎症，心血管事件复发率就可以直接降25%。死亡率可以降低31%。
0: 我觉得这就直接坐实了一件事儿啊，炎症本身就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风险因素，控制住炎症就是给血管多添了一道保障啊。就这么好的药，怎么就没有普及开呢？
1: 最大的一道门槛啊，就是太贵了，
0: 价格。
1: 卡纳努单抗一针啊，就得几千块钱
0: 哦，
1: 一个季度打一次，一年下来几万块钱的消费。
0: 哎呦，钱袋子！
1: 普通人群呢根本扛不住，也就是日常慢病调理的方案。后来临床呢是个搭配过秋水仙碱，几块钱一瓶的老药，低剂量用，心血管风险呢也能降到15%左右。但它本身呢是治痛风的
0: 哦，
1: 治疗疮窄，长期用啊怕骨髓抑制，肝肾功能受影响，所以临床只敢小剂量短期搭着用，没办法让你年年月月天天吃。
0: 抗炎这条路国际上帮咱们证明了路是对的，但是暂时际上帮咱们证明了路是对的，但是暂时呢想要行通有难度。
1: 对，这就是过去20多年一个死结，科学家一直要准备攻克的一个难题。也正是如此，学界眼光早就转到 SOD 上了。为什么 SOD 是人体自己合成的酶，生下来身体就有，专门是把过氧化物清除抽走炎症燃料的抗炎物质。现在临床上有个共识，就是如果 SOD 有一天能全民普及，那绝大多数老慢病啊都可以延。
0: 那这就意味着，如果能最大限度的应用对这个 SOD， 人类就是不用那么害怕老慢病了啊。那既然这个 SOD 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发现，又有这么高的学术地位，我还想问一下，为什么它没有普及呢？
1: 问题就在于 SOD 本身是种蛋白酶。咱们胃里也是强酸环境，还有胃蛋白酶。普通的 SOD 吃进去到胃里就被分解失活了。吃进去到胃里就被分解失活了。跟吃蛋白质没区别。
0: 那我觉得谁要是能把这个难题攻克了，那就是相当厉害了。
1: 这个难题被德国率先攻克了。德国的生物科技团队前前后后20多年。终于也是研究出来耐胃酸的 SOD。这种耐胃酸的 SOD才能啊穿过肠道，让 SOD 口服的活性存留可以达到90%以上，
0: 这很厉害了。
1: 真正叫做吃进去能吸收进入血液起作用，成功的时候香港啊也是第一时间引进过来了。
0: 这些都是能第一时间用上的。
1: 对，中国香港人民寿命啊能常年全球第一，靠的就是能最快的用上最尖端的好方法。也就是他们早干预早治疗的慢病管理逻辑。
0: 是的，
1: 他们觉得与其等斑块堵血管，血管硬化之后再放支架做手术，不如早点控制炎症停止损伤。
0: 确实感谢这些研究团队啊，真正的把这些研究成果转换成了大家伙都能够用得上的日常健康的方案了。
1: 而且今天我也跟大家透露一下，目前德国呀还在推进更深入的研究，已经在开展注射型的 SOD 临床试验。如果这项研究成功，对于整个慢病防治领域都将是颠覆性的突破。
0: 期待着。
1: 不过那个呀是未来的事儿。就目前来说，咱们要是有机会能用上口服高活性 SOD， 就是超氧化物歧化酶，就已经是目前抗炎最靠谱的方案了。
0: 是的，难怪中国香港先吃上，说明它真的是认可这个价值，包括它的效果。
1: 香港啊，相关部门对于健康方案制定是非常

0: 进去，他们算过账的。一个老年人呢，每年花几千块钱坚持用 SOD， 把慢性炎症控制住，晚几年得冠心病，晚几年放支架，少住一次院，少做一次手术，就能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医疗费用。
1: 对，
0: 就能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医疗费用。
1: 对，划算。
0: 这不管对个人家庭还对整个社会的医疗体系，都是花小钱办大事的选择。
1: 没错。所以中国香港啊，平均寿命是连续多年全球第一，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不是说等病重了才舍得花钱治，是平时呢就愿意在防护基础调理上投入，把慢病的进展放慢，把生活质量提上去。那 SOD 呢，这种能从根源干预慢性炎症的产品，能被纳入官方补贴的预防体系，本身就是最好的认可。所以相关情况或者想找孙主任来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
4: 哎呀，我就是等你老长时间了。哎呀，我就是等你老长时间了。你的医术太高明了，我特别相信你。你主持的节目我特别爱听。
3: 嗯，
4: 孙主任，我是沈阳的患者。我今年67岁。我的病情嘛，就在我眼睛上。
3: 眼睛什么病？介绍一下。
4: 是高度近视引起的白内障。我那个白内障手术之前嘛，我就全面的检查一下，检查我的眼睛有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还有黄包。眼底那我的眼睛是怎的呢哈，我眼底上嘛原来有一个出血点，我没照病我也没解出来，现在已经其实叫结痂吧。完事吧，这个结痂正挡在我前方，我往哪看它都挡着。这个眼对我来说吧影响太大了，孙主任能把这个病治了不？
3: 你做没做过眼底检查？就是光学相干断层做没做？做过眼底检查？就是光学相干断层做没做过？
4: 我全做了，做了之后吧，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3: 有没有裂孔啊、新生血管这些？
4: 没有，这个还没有。
3: 没有。上次做的手术做的是哪个手术？
4: 做那个白内障的。我还有两个担心。孙主任。我做完白内障以后吧，哈。他们都说那是过一两年嘛，就是这个眼睛这个晶体后面爱长一层膜，说长完膜就又看不清了。那能换第二次吗？
3: 那没问题的，而且膜的，你现在白内障不是大问题，你现在黄斑变性是个大问题，你因为你有高度近视啊。你那个眼睛前面挡块黑影是在什么地方？
4: 我那么想是正中央，我瞅哪地方挡着。副地表你让我看我看不着。
3: 两个眼睛都有还是一个眼睛？
4: 两个眼睛都有。

0: 眼睛都有还是一个眼睛？
1: 哦，两个眼睛都有，从哪看不清。
0: 你这中央视野缺损、出血和黄斑变性引起中央视野萎缩，这个特别难恢复，除非做手术。但是你有高度近视，手术很难做。
1: 我现在就愁这事儿，我最担心的那个孙伦呐，我就怕这事儿。你说我那个白内障倒好做，十分钟完事儿了，做完以后吧，对我的眼睛也不起多大作用。
0: 看东西变形不变形？
1: 不变形，就是有个黑影，从哪都有个黑影，就是挡住前方看不清。
0: 白内障是有东西也看东西，黄斑变性是看东西变形，是中央视野缺损。变性是看东西变形和中央视野缺损，这是两个病变缺损的手术，这个是另外一个手术。
1: 他说做不了，
0: 做不了的话，那就说明的话，你这是黄斑变性引起的。我感觉是你 OCT 的检查的话，眼底应该是有新生血管的，要你出血哪来的？
1: 对，
0: 你有充血管的黄斑变性，这个手术效果就没法做。你有充血管的黄斑变性，这个手术效果就没法做了。你这个眼睛现在只能延迟的发展呢，
1: 那不完了，不失明了吗？孙主任呐，
0: 维持现状，别往让它往前再继续发展。
1: 怎么能不往前发展呢？跟我说说。
0: 保住眼睛的视力呀，那医生做完手术肯定给你交代的很清楚了，以后要注意什么呀？
1: 啊，这我能做到。问题那怎么就不能往下发展了吗？
0: 就只能做这些，没有什么太积极的方法。
1: 完事还有一个事儿哈，孙主任呢，我现在做的是右眼睛，左眼睛和我右眼相似，差不了哪。他建议我也把这个白内障做了，
0: 手术做的越早越好。
1: 啊，越好啊。
0: 对。
1: 那好不好啊，孙主任？那做完之后，那玩意晶体后边要长一层膜，那不还是看不清吗？那把俩眼睛都看不清。
0: 我刚才跟你说了，手术做好了不容易出现长膜，长膜是因为做晚了。要为什么让你早做？
1: 啊，我明白了，明白了。
0: 不做肯定不行。
1: 啊，不做肯定不行啊。
0: 明白了。
1: 啊，不做肯定不行啊。
0: 明白
1: 了。我听你的，你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0: 因为你这三个问题，一个是高度近视，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黄斑变性，明白吧？白内障是挡你一层膜，黄斑变性是中央视野缺损。但是因为你高度近视，所以说你眼睛条件肯定非常差的，所以这种情况所有的手术治疗一定要早做。
1: 啊，
0: 你眼睛已经变形了，再做就来不及了。
1: 我还担心我不是在这样吗？我现在我做晚的话，我是不是就是我遭罪了，是不？做晚的话还能做不？哎呀呵，明白了。
0: 做完手术，像你说晶体后面出个膜，那不是说的手术做错了，是因为这个人病拖得太久了。再有一个，你眼睛啊，高度近视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眼睛长期有慢性炎症，他视力处在一个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为什么现在小孩得近视一定要早戴眼镜呢？就是怕眼睛激发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引起的黄斑变性，它医学现在叫过氧化物。慢性炎症引起的黄斑变性，它医学现在叫过氧化物损伤。你这个呀，平时身体你不光是眼睛有问题，你其他地方有很多慢性炎症的。因为你体质啊，这个能暴露出来，你清理慢性炎症功能啊很差的。所以说你这肠胃的有机会啊，德国产的 SOD 也都可以用的。一个是抗慢性炎症，再一个呀，眼病是什么？老百姓都叫哭瞎的眼睛，眼病特别怕操心，焦虑的人，心里事多的人，特别容易失明的。心态你一定要保存好，不要有这么大压力。眼病你会发现周围的患者有些特点。
1: 说的太对了，
0: 心态也很重要啊。
1: 行，哎呀，太好太好了，你给我个安。我说心里话，我就怕失明，看不着。我才60多岁，我看不着，咋整啊？哎呀，给我愁坏了！我
2: 早点做手术，保住这个眼睛啊、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
1: 谢谢你帮我一把，我特别感谢你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的，
3: 好，再见，这位朋友。他汀、降压药、降糖药是中期干预，救的是指标。手术呢是中末期干预，救的是器官。而切断慢性低度炎症，救的是器官。而切断慢性低度炎症是全世界公认的根源干预。SOD 通过清除氧化垃圾，彻底切断这个累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炎性循环。 血管、胰岛、肝脏、软骨的炎性损伤停止，受损细胞慢慢的自我修复，代谢环境变好，三高、脂肪肝、关节炎症更容易被药物管控，形成药物控指标加 SOD 断病根的黄金搭配模式。每天一粒儿耐胃酸口服 SOD 就是给全身细胞啊断供氧化燃料。咨询热线 400-6086-318 400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1: 打个电话过来我想咨询一下。
0: 啊你说。
1: 我呢也这个肺结节啊我就是挺困扰我的，他就切完了又长，每次呢复查呢他都在变大。哎呦实在是太煎熬了，我就想问问你说的 SOD 啊能不能帮助到我调理调理，你说的 SOD 啊能不能帮助到我调理调理啊。
0: 你先别着急，你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1: 我那是左肺下叶吧长出了结节，最早的时候呢它就是总是咳嗽，咳到就是反反复复的不好，还总是感觉到胸闷。我也去医院做了个 CT才查出来的，当时呢就查出来是12/9毫米了，医生说我这形态不好，边界也不清楚，建议呢我尽快的手术切除。哎，我当时吧我就怕它变恶变嘛，立马呢就去安排了手术切了。本以为吧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它又长出了一个小的结节，这之后呢就是每3个月就要复查，都能看得出来它在长大。虽然现在呢还没到手术要求的这个尺寸，可眼看着一天天都长呀，我天天呢都睡不好觉，医生就让我继续观察，说再长大了还要切除，但是呢五次刚切了半年还要切除，但是呢五次刚切了半年我真的不想再去切了。主任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知道为啥这个结节呢还继续长呢？
0: 首先呢，看那个报告中啊，你这个结节周围血管情况有没有，就有没有血流信号。
1: 报告呢说是这样的，说结节周围啊血供丰富，听医生说啊这个情况说明呢结节长得快，情况不好。哎呦，我这个心里就更慌了。
0: 结节旁边有血管呢，不光是结节愿意长，血液本身呢就是一个比较可怜的脏器，它要不断的呼吸空气中的各种细菌病毒雾霾各种灰尘杂质，它都要随时被吸进去，吸进去这些异物就会在肺内啊形成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呢，你身体如果不及时把它清除，或者是在这个炎症周围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里面的脏东西越积越多，氧自由基不断的激发，里面的脏东西越积越多，氧自由基不断的激发新的慢性炎症，新的慢性炎症呢又反复刺激肺泡细胞、支气管细胞，造成细胞的增生，增生多了就变成了小肉团，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节。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慢性肺部的炎症，这是肺结节的出现的一个基础，而且血运供应啊，这说明什么？说明这炎症还在，充血还在，那就证明啊这里有氧自由基在刺激它，不断的细胞增生，细胞不断的增生，结节呀它也就会长。控制炎症这是一条，把里面的脏东西排出来这是一条，化痰啦、宣肺啦、抗炎，让炎症持续不能彻底吸收的氧自由基，你必须得把它清除干净。
1: 我那就是冲着你说的这个 SOD 来的嘛，你之前说的 SOD 能够对抗炎症，对我这个切了又长的这个情况真的有用啊？
0: 有用啊，对慢性炎症刺激导致的结节 SOD 作用啊是很明确的，它不直接消结节，是从根源上清掉啊多余的过氧化物，把慢性炎症的闭环打断，相当于给你肺组织啊加上一层防护，没有持续炎症刺激结节生长一层防护，没有持续炎症刺激结节生长的土壤就没有了。首先能稳住你现有的结节，不让它继续长大继续变坏，大大降低啊往不好方向发展的风险。再一个，肺里炎症环境改善了，就不会随便呢再长出新结节，不用担心切完又长没完没了，而且全身起效，不光肺，甲状腺、乳腺这些容易长结节的地方慢性炎症清掉了，
4: 也跟着受益，不宜再长新的增生。
5: 那太好了，你看我这大半年呢，整天是提心吊胆的，就怕结节恶变，就能从根源上控制住呢，就再也不遭这个手术的一个罪了。主任，您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
4: 这种德国进口的耐胃酸的 SOD 本身产量就不高，目前我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中通知大家。你这段时间也要注意，哎，少接触油烟、粉尘，别熬夜，情绪也别太紧张，焦虑本身呢就会加重炎症反应啊。
5: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4: 哎，不客气。那我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5: 好的，好的。
4: 好，再见。
5: 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谁该吃 SOD 啊？血脂正常，但斑块还长的；关节一年比一年僵的；胃镜报告显示的；关节一年比一年僵的；胃镜报告显示萎缩肠化反复的；血糖忌口也升的；腔梗过一次的等等，这些都是慢性低度炎症在磨细胞。SOD 不直接杀菌，不强行压制炎症，是从循环的源头断燃料，专门清除体内泛滥的过氧化物，相当于把过氧化物抽干净，避免炎性分泌。没有了炎性分泌，细胞不再持续破损，为血管及全身器官做真空包装，最终当炎性消退，就不会再大批量的生成过氧化物，闭环彻底断开了。栏目咨询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我爸现在就是高血压和糖尿病。我吃那个高血压呢是硝苯地平，吃刚一开始吃半点，吃个半点也挺管事儿，到时候就吃。
0: 哪一种硝苯地平？就普通硝苯地平啊？哪一种硝苯地平？就普通硝苯地平啊？
6: 也是缓释片。他以后呢就用的是苯磺酸胺露片。这个吃一片吧，挺好。吃完了到时候不吃，哎，就得生。
0: 那不能不吃，降压药肯定要天天吃的。
6: 我这越等量它就是假量了。
0: 长期吃就行啊。
6: 完了我这糖尿病呢，反正有时候测有时候不测。是瑞格列奈片的那个，现在关键吃这两个药吃的，然后头有点迷路，
0: 走路不稳，头迷路跟这药没关系啊。
6: 那是因为什么呢？
0: 你多大岁数了？另外你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些都可以引起走路不稳迷糊啊。
6: 我今年80了。
0: 可以引起走路不稳迷糊啊。
6: 我今年80了。
0: 对呀，你80还有没有颈椎病、骨质疏松啊？那你身上能引起走路不稳迷糊的病太多了，但是肯定跟这两个药没关系啊。
6: 基本我都不下楼。
0: 颈椎有没有问题啊？
6: 颈椎没检查过，没有。
0: 你走路不稳有多久了？
6: 最近这一年多吧。
0: 看东西转吗？
6: 看东西不转，但是眼睛我这瞅这个东西现在重影似的，瞅这人两个人似的。
0: 闭着眼睛能站住了吗？
6: 没试验过。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6: 我觉得要是那个厉害了，我就吃一片也挺管用。
0: 不，你这降压药、降糖药都是自己感觉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啊？
6: 不，基本都吃，特别是降压药，我天天吃。
0: 那血糖药不更得天天吃吗？
6: 我有时候忽略，有时候一吃。
0: 那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
6: 吃完药就是空腹也得控到八或者九。
0: 餐后呢？餐后呢？
6: 哎呀，没量过，这眼睛嘛有点那个白内障似的，刚做完手术。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6: 这个咱还不知道有多年，他给我检查就到社区检查，他那边给检查。
0: 那你这眼睛手术前不得查血糖吗？
6: 那样他就光说。就是不超过他的那个吃他就给做。
0: 眼睛那个病是在糖尿病之前之后啊？
6: 能有4年多吧，三四年那天我就瞅眼珠，哎，不沾筋了。
0: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6: 那也没检查过。
0: 你这样的，我能听出来，糖尿病、高血压治疗我都非常不规范，而且你走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并发症，那如果它是并发症的话，那咱治疗就应该以降压、降糖作为基础。你现在第一件事还没做完呢，就没有办法往下做第二步。
6: 我现在吃那个吃硝苯地平有点儿。
0: 加阿利地平吧，更好一点，更适合老年人，平稳。
6: 这个那个糖尿病呢？
0: 糖尿病去重新验个糖化血红蛋白，验餐后血糖再定，继续用瑞格列奈还是换其他药定，继续用瑞格列奈还是换其他药，还是加什么药？你不测血糖，我怎么给你提建议啊？我得负责任呐！啊，
6: 行，
0: 哎，现在呀，就是出并发症的时候。唯一给你个建议，香港慢性病都用的 SOD 带下来的话，你就报名参加，去医院重新测个血糖，关键一定化验糖化血红蛋白。到时候啊，你要随着医生调血糖调不好，你可以再找我，但是你得先把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验了，验什么，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也行。你去医院，医生也知道给你查啊。
6: 嗯，
0: 哎，药一定要按时吃啊，别想吃就吃，不想吃不吃。啊，那就这样。
6: 嗯，行。
3: SOD 采用德国独家长绒微囊包埋技术，能精准抵御胃酸的强腐蚀而不崩解，直到抵达碱性的肠液环境才定点释放。全球范围内啊，能将活性 SOD 做到耐胃酸、抗降解，并且实现规模化稳定吸收的技术壁垒极高。目前掌握这一核心工艺的不超过三家。那中国香港引入的德国 SOD， 让 SOD 不再是遇酸即死。SOD 让 SOD 不再是遇酸即死，是真正能进入到血液、切断氧化、炎症闭环的一个高端细胞级干预。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7: 哎，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7: 哎呀，主任啊，这个 SOD 啊我都吃过了，吃了有大半年了，吃了它之后吧，我就感觉我的血管一点都没堵，真的挺好使的。
4: 哎，那你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
7: 我吧就是那个冠心病啊，胸口那块吧就老是那个闷呢，接一会儿才能缓过来点。我就寻思不对劲儿啊，我就去医院了。去医院看了以后吧，这医院让我做了个造影，冠脉啊堵了 50% 了。大夫说吧，先让我吃药控制，就给我开了那个就那他丁，说把那个血脂要降下来吧，斑块就不会再长了，不然吧就严重了，就得放支架，他说的。哎呀，我回去之后吧，这药啊一顿都没敢，落呀。大夫听啊，心脏嘛还丝丝拉拉的疼啊，去复查去了，又堵了 60% 的。我当时吧我特别的纳闷，你说药我都没停啊，我嘴也我也管住了，那怎么越来越严重了呢？
4: 你这种情况啊临床很常见，要不是他汀不管用，他汀降血脂稳定斑块的作用是肯定有的，但是你这里稳定斑块的作用是肯定有的，但是你这里啊血管上的慢性炎症损伤确实啊你没有过多的干预，血管会一直持续一个呀低度的炎症状态，这种低度炎症状态会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就会产生了大量的过氧化物，体内过氧化物就像砂纸天天在上面磨出细小的破口，血里的脂质代谢垃圾就顺着破口啊往里边钻，慢慢的堆成斑块，你光把血脂降下来，过氧化物还在，破口还不断的出现，哪怕血脂不高也还是有少量的脂质啊能顺着缺口往里沉积，斑块啊还会长，说白了就是你控制血脂但是没控制损伤的源头
7: 啊。当时吧我就愁的，我整宿都正休都睡不着觉啊。后来吧我就听那个我一个朋友说，香港有一种叫 SOD 的挺管用的，就专门清血管那个慢性炎症的。哎呀，我特意就去了趟香港，就买回来这个德国进口的 SOD， 吃了有大半年了。上个月去复查了吧，那大夫说吧，哎呀，斑块没长，而且吧，我自己吧我也感觉到有明显的改善。就原来不就走几步觉得有明显的改善，就原来不就走几步中就觉得闷吗？现在我觉得我溜溜弯啊，就是买个菜呀、啊， 或者我去接我孙子放学。

0: 什么的，心没那么慌了，就心慌犯的也特别少了，感觉我有精神头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1: 你选这款 SOD 也很幸运，在市面上 SOD 产品特别多，可真正做到耐胃酸能吸收的，就全球就德国、瑞士少数几个国家掌握成熟的包脉技术。普通 SOD 看着便宜，可进到胃里啊，强效胃酸分解失活了，跟吃点普通蛋白质没区别。德国长荣包脉技术能让 SOD 啊完整穿过胃部到肠道，再慢慢的释放吸收，真正进到血液，清除过氧化物，把炎症的恶性循环从根上切断。过氧化物清除掉了，血管内皮破口慢慢长好，直指没地方沉积，斑块自然就不容易再长了，病情也就稳住了。
0: 原来
1: 你再长了，病情也就稳住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主任，我他丁一直是吃着呢，我就想问问，既然斑块都稳住了，这个他丁能不能不吃的呀？
1: 他们是两件事情，两条道起作用啊，谁也代替不了谁。他丁降血脂。SOD 负责清除过氧化物，清除慢性炎症，测走啊磨血管的砂纸，稳住斑块生长的土壤，搭配在一起，一个加固一个止损，效想停就停。
0: 我明白了主任但是最近吧你说我特别的忙根本也抽不出时间去香港啊，之前就带回来那些 SOD 啊，就剩半个月给咱们带回来点儿。
1: 别着急，等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就可以啊。
0: 好，那谢谢主任。
1: 先关注节目就可以啊。
0: 好，那谢谢主任。那我就等消息了。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SOD 清除氧化垃圾，血管、胰岛、肝脏、软骨的炎性损伤停止，受损细胞慢慢的自我修复。药物控指标加 SOD 断病根的黄金搭配模式，三高、脂肪肝、关节炎症更容易被药物管控。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4: 皖秀县市爱心无限积极参与，皖秀县市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
5: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听。
6: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快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7: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8: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7: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
8: 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

0: 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00，2252-6600，2252-6633。
2: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北京知风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鲜，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5: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不合送2盒，想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2: 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外传。
6: 宋江惊雷一样，把大伙全急坏了。什么事儿也没这事儿大，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那是核心的核心呢。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个老道，60来岁，长得不错，哎，细皮嫩肉的，还挺斯文，但谁也没见过。石谦儿率领老少英雄来到店外，六老爷的周同头一个过去搭话，一看这个人乐呵呵的，不讨厌，但是干什么的，怎么回事，怎么来头不清楚。这个人直截了当，单刀直入。周大侠，是不是宋头领不见了，你们着急呀？啊，正为此事着急。道爷，莫非您知道下落吗？哈哈哈哈哈。实不相瞒，宋头领被我们请去了，现在就在小庙之中，怕你们着急呢，我来送个信儿。各位想见见不？要想见面随我来。这回行了，大伙这心呢放下一半。但这老道是善意还是恶意，难猜难解呀。

还是恶意，难猜难解呀。周通又说，道爷，这仨孩子多有冒犯，请道爷费事给薛道给解开啊。好办好办，孩子嘛都这样淘气，不让他们老实点，他们就动手动脚。老道说的是，在他们后背上一人轻轻拍了一掌，开开开，仨人立刻能动了。孙腾蛟看了看，我见老道真厉害呀，一伸手浑身发麻不得劲。石谦把眼睛一瞪，别让人待着去，嘻嘻嘻嘻，推到后边去了。石谦就说，我说道爷，瞅您的五官貌相，您满面都是慈祥啊。我大爷，您满面都是慈祥啊。我大爷，请问宝庙叫什么名？您怎么个称呼？哈哈哈哈，贫道无名少姓之辈呀，无可奉告。石头灵，你就不必问了呀。您知道我是谁吗？你是石谦，古上早，当今你是最红火的人物，贫道哪能不知道呢？石头灵，今儿个我们还要开开眼，希望你大显身手啊。喂，退去。石谦不明白人家话什么意思。老道接着说，石头灵，把我们折腾的是狼烟地动，最后你不辞而别了，这账该了结了吧。呸呸，石谦一听明白了，假石谦问，那这小子谁呀？他惹了祸，叫我在后头给平啊。听老道这话明白，前一些日子他跑那儿折腾去了，背不住宋江的丢，跟着折腾去了，背不住宋江的丢，跟他折腾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不便说破。大伙在旁边一听，都用眼睛瞪着石谦，心说你什么时候又捅这娄子？你说石谦冤枉不冤枉吧？石谦心说，我也甭问了，到时候再说吧。老道说完了，各位啊，马上跟我走吧，要不着急你们回去吃饭，吃完饭再走也可以啊。不不不不，现在我们要立刻见着我们的头领。老少那都去也不行，家没人怎么能行呢？最后经过六老爷子的安排，留下一半人看家，有一半的人跟着去。跟着去的人，江南十老去四老，其他的人都留守。这四老是，其他的人都留守。这四老是周同、周威、行侠、苗泽和石老邹瑞、邹化昌。另外石谦跟着，三小跟着，燕青跟着，其他的人全都作为留守，别人想去也不行。就这样安排完了，周光祖一抱拳，安排完了。周光祖一抱拳，道爷你辛苦，给我们带个道吧。哈哈，不必客气，我来就是请各位的，各位随我来吧。路上谁也不说话，老道笑呵呵在头前引路，书说简短，就离开对松庄，一拐弯庄稼地，再走不远进了大山了，就是对松山呐。一开始老道稳稳当当，等一进了山了，加快了速度，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众人紧越走越不好走。这老道领这道还缺德，翻山越岭，跳涧爬坡，哎呦，把大伙可累毁了。有功底儿的当然不在乎，功夫差点的就吃力呀。再看这老道是越走越快，越走越快，你不攒足了力量，你就跟不

0: 苗顺给急的，等一等，我跟不上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跟不上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哪能走这么快呢？我就见老道一兔子变得比兔子蹦还快。石谦狠狠瞪他一眼，少说废话，他妈关键时候可别捅娄子。这我明白了，这老道够寻的他。
1: 走过难走的路，哎，好走了。顺着盘山道再往上转了三圈，再看对松山的半山腰有一块平地，没有，离老远就看着红墙了。等来的近前一看，哎呦，这庙真不小啊。山门上挂着一块横匾，黑地儿金字儿，那字儿都有一人多高，不知什么人写的，什么人雕刻的，浑厚有力三个大字，浑厚有力三个大字，九仙观，哦，这庙叫九仙观，角门开着呢。老道先到了一步，转回身笑呵呵等着，老少英雄陆续到齐了，什么德行的都有，有功底儿的无非喘粗气，没功底儿的累得蹲那儿都起不来了。老道一乐，到了，宋头领就在小庙，要问我出家在何处呢，就是这九仙观，报个信儿，一会儿我们要隆重接待。老道说着进去了，众人出于礼貌，再着急也得听信儿。哎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安藤娇往里探探头，西不西有后门，见老道跑了，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是啊，他们怎么回事这是？正这时候，就见庙门大开，从里边出来大小40个老道。哎，这老道40个老道，哎，这老道新换的道装，一色都是大红的，20个在东，20个在西，手拿法器是笙管笛箫，奏着乐就出来了。哎，奏那个好听劲别提了。方才领他们来那个老道在头前，后边又跟出一个老道来，这老道身穿大红的法衣，头上戴着脊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人一动会，这美玉刷刷闪光，往脸上看，这老道长得是黑脸，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稍微有点大鹰钩鼻，菱角嘴，刻下一步银，菱角嘴，刻下一步银然，全是白胡。别看年岁不小了，腰板倍儿直，举止稳健，满面红光，都七宝色。这老道甭问，可能是当家的。但是这老道别看长得黑，这人五官貌相十分端正，看得出是个厚道人。就见他迈大步来到庙前呢，闪目看了看，兄弟都来了，哦，无量天尊，各位老少英雄，各位施主，欢迎欢迎啊，恕贫道应接来迟，当面恕罪。六老侠周光祖依然作为代表，赶紧报万当兄以礼相还，道爷，赶紧报万当兄以礼相还，道爷，我们来这么多人前来讨扰，觉得对不起您，万望道长原谅。哎，瞧您说的，我平常

想请，能请得来吗？哎，各位来了是往贫道脸上贴金，我欢迎之至。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进了庙了，一瞅这庙里边真宽敞，正中央大殿是三清殿，甬路花池，转过三清殿来到二道院，两旁边是鹤轩，鹤轩是招待人的地方，也是老道休息的地方，有小老道高高把帘笼打起来，老道执手相让，众人进了屋了。扫道执手相让，众人进了屋了。分宾主落座，石仙闪目一看，好家伙，真阔气呀！这屋里是珠光宝气，随便拿出一样东西就价值万金。就见这老道居中而坐，领他们来的那个老道垂手站在身后。别看以兄弟相称，这弟弟对这哥哥格外尊敬。老道往左右看看，欢迎各位光临呐、啊！我说兄弟，哥，你跟大家说了吗？简单的说了说，我就说宋头领在咱这儿。哦，这就好。各位啊，是不是想见一见宋江啊？是不是想见一见宋江啊？啊！石仙一听坐不住了，不错，我要见见我们宋头领，见见我三哥。说话的这位施主，你可是古上早石谦吗？正是。石头领，你前者说跟我比武较量，我都准备好了，你怎么不辞而别呢？我去！石谦一听，这谁呀？这么缺德呀？啊！哎，顺着话茬往下说吧。啊哈哈哈哈！那是因为我有功的了。石头领，你这次来可不能不辞而别呀，贫道要开开眼界。在你面前讨教，哎，随便随便，哎，怎么的都行。石头领，这样吧，想见宋头领不难，宋头领就住在我的酒南，宋头领就住在我的酒仙观，吃的、喝的、用的、住的，比你们的皇家英雄殿要强者数倍。这一点只管放心，不过要想见面不难。石头领，你得拿出几手来跟我们弟兄比划比划，不管你胜或者你败，我们锣打鼓把宋头领送回皇家英雄殿，绝不耽误你们比武打擂。这回你听清吗？为什么把宋头领请到这儿来呢？这叫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宋头领要不在这儿，你们各位能来吗？恐怕请也请不来。我们绝无恶意，咱们彼此交个朋友。我就这一个条件，彼此交个朋友。我就这一个条件，咱得先试，我们也叫你们见面。胜不了也叫你们见面。你看好吗？呀、yeah! ！我说老道，你言下之意我听得挺清啊，这还是赌着气要跟我们比划比划。对，不管胜了败了也叫我们见面。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要打败了哪有脸面再见人呢？就不败了哪有脸面再见人呢？就不可能再提出这个要求来了。周光祖就说，道爷，能不能让我们见一面，我们看看，然后再比武也不为迟晚。不行不行啊，实不相瞒，宋头领住的我的庙不假，
属于酒仙观，但是不在这院，不在这院啊。要想见面得闯三关，三关闯不过去，恐怕很难见着。哎呦，大伙一听这事麻烦了，还得闯三关。什么？正在这时，浪子燕青压不住火了，嘣奔过来，干！我说老道，好来的无礼！你是干什么的？你有什么资格把我们宋头领劫持到你的庙中？你想干什么？我们来了之后，你们还百般刁难，什么比武？来了之后，你们还百般刁难，什么比武？还得闯三关，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我劝你赶紧把人掀出来，这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激怒了各位英雄，拆了你的庙。燕青这一说，年轻的人全火了，对，太不讲理了，老道你到底想干什么？本来这俩老道挺客气，一听这番话，老道挑理了。正中央这老道把脸往下一沉，黑脸蛋子呱嗒嘟噜下来了。无量天尊，各位啊，我觉着我这么样对待你们，这是礼貌。如若不然，我可不能这么客气啊。贫道既然已提出来了，就得按我的话去办。不按我的话去办，想见宋江，不可能。话说到这儿，没法再说了。周光祖赶紧站起来打圆场，道爷，年轻人压不住火。来打圆场，道爷，年轻人压不住火，多有得罪。那么以道爷你的意思，非比不可。然，好吧，既然这样，小老不才，愿在台前领教。周同啊，我不是打击你，不是给你泼冷水。你别看你号称江南十老，你这两下白给。最好不要在人前出丑，哎，得比你强的那才行。六老爷子听到这儿，脸腾红了。十老爷子邹瑞，我跟您伸伸手，你以为如何呀？哎呦，十老爷子说话了，诙谐老人，大头剑客邹化昌，邹老剑客。当然了，你这两下子比你六哥只在之上不在之下呀。你身手嘛还将就吧。你听这话多损。将就吧。你听这话多损。邹化昌是剑客呀，身手还将就，真叫人下不来台呀。老剑客把脑袋一拨，好，咱们长话短说，别耽误时间，我们想急于见着宋头领，你说在哪儿比吧？老道说，屋中狭窄呀，请到院里吧。大伙儿都到院里了，人家庙上的人站在东面，这院也宽敞，怎么打也够。这老道搬了把椅子往这一坐，小老道伴的老道在身后站着。领路那老道说话了，大哥，还用您亲自伸手吗？我觉着我还用您亲自伸手吗？我觉着我就可以招架一阵子。兄弟，人家可是剑客啊，你别自以为是，伸手还要多加谨慎。哥，我不怕栽跟头，我无名少姓之辈，又不是江南十老，谁知道我是谁呀？我就打了败仗也没关系。利用这机会啊，我还想开开眼，学几招。这老道说完了，稳稳当当来到场子中央，把前后的底襟一掖，把拂尘交给小老道，袖面高挽。

0: 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邹化昌不才，我在面前可献丑了。老姜可别客气，您先出招吧。不，想来动手我不先发招。道爷，您先动手我不先发招。道爷，您先伸手吧。哎，老剑客，您是客，我是主，我怎么能先伸手呢？显得太不礼貌了。您先发招。不，道爷，还得你先出招，是吗？要那样我可不客气了。好嘞，各位，贫道可要献丑了。开！叭，就这一掌，出手如电。邹化昌一看认出来了，霹雳掌。哎呀，心说他怎么会呢？看来今天是一场硬仗。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想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1100，德国全瓷牙冠，电竞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中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等店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2: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当提，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虎仙湖琉璃万顷，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91034，31591034。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6: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7: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8: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7: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8: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7: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8: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6600，2252-6633。
9: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1: 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悟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

0: 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外传。
1: 大头剑客邹瑞、邹化昌会战不知名的这个道人。两个人一伸手，邹化昌就发现这老道使的是霹雳掌，这老道使的是霹雳掌，在江湖上81门，会这种掌法的人绝对是罕见的。邹化昌对这个通路但是不太精，知道这种掌法包含着大力昆仑掌、大力金刚掌、鹰爪力、铁砂掌，知道这个掌法包罗万象，十分的厉害。哎呀，心中纳闷，这老道是谁呢？他怎么会这种掌法？看来今儿个我遇上劲敌了。别看说是说，笑是笑，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得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得格外谨慎。想到这儿，邹瑞刷拉招数一变，也使霹雳掌。这段书叫霹雳掌对霹雳掌。哎呀，这俩人一打太好看了。那位说好看在什么地方？哪个人都不轻易动手。哎，你看吧，就想这俩人啊，面对面练气功似的，光比划不进招。什么原因呢？因为对面一亮这个架势，对方就知道下一门。这面刚一亮招，那边懂了，就明白破法，所以这面刷拉又换了招了。两人光变化不进招，两旁的人在东西两侧看着，安藤东西两侧看着，安藤娇不明白，问石谦：“我老西呀，这怎么干比划不先走啊？这干什么玩意？好像七宝的撑的在那消化学习的。小子，你懂个屁呀！哎。”你就瞧着吧，武术这东西无止境，别忘了，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呐。哎，说的也是。那么两个人能光比划吗？比划来比划去，到了10几个，喊了一声啊，招，使了单撞掌，猛扣邹老剑客的胸门。再看邹化昌上步闪身，把这一掌躲开，用双推掌一推他的胳膊，底下飞起来就是一脚，用脚尖蹬他的肚脐儿。老道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噌往后一退，甩出去一丈多远，两个人紧跟着又比划，比划来比划去，凑在一块啪啪啪几个照面，然后又比划，如是者10几次，两个人打了40多个回合，未分上下。这个老道一边打着，心中暗想，罢了，江南十老名不虚传呐，别看脑袋大，脑袋大里头装的玩意儿多，我遇上对手了。邹老剑客也是边战边想啊，心说这老道厉害，我得多留点神。这霹雳掌果然名副其实啊。咱这么说吧，又打了

30回合依然未分胜负，老大打依然未分胜负，老大打着打着不打了，虚幻一招飞神经跳出圈外，无量天尊，走老剑客，请住手。邹瑞收招定势，道爷怎么了？这就叫点到为止啊。老剑客，贫道我服了，我算开了眼了。贫道自认为甘拜下风，承让，承让。说这话文，哥哥，您看怎么样？我这会儿，哥哥，您看怎么样？我这会儿收场还不错，你闪退一旁，看我的。这老道站起来了，把外边肥大的衣服闪掉，里边也是短衣襟小打扮，一套短道服，银然飘摆飞神行，银然飘摆飞神行，来到邹瑞近前。石才小道在旁边观战，我一看呐、您真是名不虚传呐、好掌法，好掌法。练武的人呢都有毛病，说句俗话吧，都有虫子，看人家在那练心里头发痒。贫道不才，也想在贫道不才，也想在台前过过招，我也长长见识，长长学问，不知老剑客肯赐教否？你听人家说的多好听。邹瑞心说话，你们呐、嘴比蜜还甜，心比毒蛇还狠呐、这叫笑脸哈人，俩打一个还不那么说。邹老剑客一笑，道爷，既然肯赐教，我是。好嘞，两个人伸上手了。他们俩这一伸手，比方才又高着一筹。这老道讲究动作、身法、掌力，比那个老道要强一大截啊！别看他说话客气，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他呢，也使用的是霹雳掌，但是掌风烈烈，掌法，但是掌风烈烈，掌法如电，快的简直不可思议。邹化昌全力以赴，是全神贯注，一点也不敢马虎。打斗到40回合，邹老剑客有点力不从心了，鼻洼鬓角见了汗了，有点大口喘气，玩这劲儿了。可对面的老道没事儿，心平气和，动作自如，就好像一条鱼在水中漫游。这就看出来了，老道的功夫要比邹瑞高着一块。这擂台还没开始呢，我这跟头栽到九仙观，我怎么抬头见人呢？而且我栽跟头是小事，我代表着江南十老啊，我们这哥十个等于全栽了。他心里这一犯急，掌法就有点慌乱，那么一慌乱，显而易见不如对方了。老道偷眼一看，老道偷眼一看，心中好笑，心说邹瑞啊，你不行了吧？我看你再不出10个照面，你就得趴下，你就得认输，江南十老也不过如此而已。想到这一高兴，双臂齐摇，加紧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嘟嘟嘟嘟嘟嘟嘟，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眼看邹老剑客就不行了，石坚心说不好，邹老剑客这一趴下，大减了我们的锐气，大涨了对方的威风。
那么神州擂上怎么办呢？江南十老先栽了，那阵的人心呢就泄气了。哎呀，石谦着急，有心过去帮忙，没那本事，不过去吧，也不能眼睁睁瞅着，不过去吧，也不能眼睁睁瞅着老剑客栽跟头。哎，正在他心里头乱的时候，就听门外有人说话：“二弟，住手！”我就这一嗓子，跟敲那金钟的声音一样，带金属般的灰声，嗡嗡的。就见那老道正在得意不招跳出圈来。邹老剑客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定定神，也甩脸观瞧。院里的人同时把目光唰集中的门那儿，就见门外走进一位老者。这老者可不是出家人，俗家打扮呢，大人，俗家打扮呢，头戴草纶巾，银发梳了个嘴儿，金簪别着顶，往身上看，一身土黄布的裤褂，又肥又大，腰里系着大布，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开口千层底儿踢死牛豆包大撒鞋。这老头天生长得是娃娃脸儿，跟大苹果似的，锃明刷亮，有红有白啊，眉毛刷白刷白的，再看大狮子鼻子头，方海口，通红的嘴唇是二目如电，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背后斜背着包袱，看这样是赶长途赶回来的。这老者喊了一嗓子，紧跟着来到老道的近前，那俩老道一看，双双跪在地上，大哥一看，双双跪在地上，大哥您回来了，哥您回来了。就见这老头啊，把掌中的拐杖咚咚咚拄了那么几下，用手点指着二弟老三，太不像话了，哎，我不在家才几天，你们就折腾个乌烟瘴气啊，你们岁数了怎么如此荒唐啊，我岂能容饶。说着话举起巴掌来要揍这俩老道。你看这俩老道小点儿60左右，大的能有70来岁了，在这老者的面前是毕恭毕敬，连动都没敢动，那一举巴掌这就等着挨揍。可见平时这规矩立到这儿了，平时这规矩立到这儿了，也说明来的这个老者那个份儿在那摆着。石谦众人在这看着，心说这老头谁呀？凭他们这口风称兄论弟，是自己的哥们儿，这是老大来了，能看着那俩老道挨揍吗？其实也欠揍，但是不能叫他打，一打闹翻了，宋江还在人家手里做人质，要一翻了就不好办了。想到这，石谦专干这事，柔往前一纵，老爷打巴掌举起来没落下，回头一看石谦过来了，嘿嘿嘿，哎呀我老爷子，瞅您这样我就知道您是德高望重之人的，您瞅您五官端正，面带慈祥，您是个忠厚老实的长者，您是个正人君子啊！哎，再看您的眼神，您是武林界的前辈，练武术的大家，呸，练武术的大家，佩服佩服。我说老爷子您先消消气儿，先别打，

0: 问清楚了再打也不迟。嘿嘿嘿阁下是何人呢？在下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排行27号古上早，是谦儿。哦，闹了半天是石头岭。失敬失敬，哎，您别这么说。我说老人家，您能不能赏给我脸呢？也罢，看在石头岭的份上，以后这笔账再算。过来，还不谢过石头岭。您还别说，这俩老道真听话，双双站起来到石谦近前，赶紧打稽首送法号，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多谢石头岭求情，多谢石头岭求情。石谦一笑，别家谁跟谁呀、啊，肩膀头齐为弟兄，我老哥哥来了，给了我个脸儿，这算个啥呀？大伙一听老哥哥来了，你真是恬不知耻，你什么岁数，人家什么年纪，这位是不亲假亲，不近假近，脸皮可真够厚的。可那老头也没挑石谦，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转回身跟邹瑞老剑客说话，老剑客，您就是张吧？啊，不才，正是老朽，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外出啊，办了点事儿，把这家交给他们哥俩了。别看他们上的年纪是出家人，没修行好啊，性情暴躁，没事惹事儿。今天多有得罪，看在老朽的份上，老剑客，您就担待一二吧。您瞧，人家是外一二吧？您瞧，人家是外面人。说出这话多好听，既然人家这么说了，还有什么说的？邹化昌把话也拉回来，老人家您太客气了，我邹化昌也没修炼好，别看我不是出家人，我这性情也十分暴躁，可能有失检点之处，还望老人家原谅。哎，这一说完事了，石谦说挺好挺好挺好，都是一家人了，是不是呢？咱们院里头不是谈话的地儿，请到屋里，请到屋里。他成这主人下来，众人进了屋，分宾主落座。那老头往正中央一坐，俩老道不敢坐，垂手站立在一旁。小老道赶紧上茶，大伙都不知道这老头谁呀、啊，俩老道是谁都不知道，这老头谁呀、啊、俩老道是谁呀、啊、也没问。就见这老者运了运嗓子，这才说话，各位啊，大概还不知道我们是谁吧？
1: 是啊，打了半天，糊涂了半天，到现在还一无所知，请问老爷子您尊姓大名啊？
0: 啊，好，那老朽就来个自我介绍，看见没，我们是亲哥仨呀。老朽夫姓司马，叫司马空，这是我二弟，就指那上年纪那老道，他指的是年纪比较轻的那老道，名叫司马超，我们是弟兄三人，江湖人称三司马呀。哈哈哈！这酒仙观是我二弟在这主持。哎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江南十老，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江南十老，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这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三司马。说话的这个老头，闹了半天就是大爷司马空啊！哎呦，真没想到在九仙宫与三位高人相遇，真是又惊又喜。大家说了一会儿话，话锋一转，转入正题呀、啊。还得说石谦敢说话。
1: 我三位老前辈，我有句话不知当讲啊不当讲。
0: 司马空就说，大人何必客气啊。
1: 好嘞，我就爱听您这词儿，自家人嘛。我说自家人怎么不干自家人的事儿？
0: 石头岭，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嗨，我说老爷子您还不知道啊，你这俩弟弟闯了大祸了，把我们梁山的头领宋江宋公明给鼓到这儿来了，到现在作为人质扣到九仙观呢。
0: 啊，有这等事？司马公，有这等事？司马公扭回头问司马真和司马超怎么回事，俩人吓得扑通跪下了。大哥您别生气，我可没有恶意啊，绝对没有恶意。我们那是觉着前者石头岭来过一次，跟我们说了许许多多难听的话，这不他本人在这儿吗，他也不能不承认。他说什么水泊梁山的人高过一切，江南十老，哎，世上没有对手。可我正好神州泪之前宋江也到了，我们为了赌这口气，试一试究竟江南十老高啊，水泊梁山的人高，还是我们高。所以背着您不知道，我们把宋江就请到这儿来了，好吃好喝好招待，一点都没难为。意思呢，他们人点都没难为。意思呢，他们人丢了肯定着急，着急要找。我们呢就把他领到九仙观，利用这个机会见见高低胜负。这就是啊呸，别说了，荒唐至极呀、啊！宋头领现在何处？就在山上呢，有人妥善保护，快去请宋头领。当大哥的一句话特好使唤，能有一顿饭的时间，就见四名小老道往左右一分，宋江从外边进来了，一看宋江乐呵呵。在场的各位英雄这心才放下，石谦赶紧迎上去，我三哥怎么样？没什么，挺好，没受什么难为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道长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啊，我来了也没闲着，游山玩景，哎呀一看这对松山风景景，哎呀一看这对松山风景如画呀，在梁山日理万机哪有这闲心呢，这回是忙里抽闲，逛了逛山的确不错不错。哎，你倒不错了，我们都得了急症了都啊。说着话大伙起身相迎，宋江落座，司马空这才说，宋头领兄弟顽皮毫不小事，为了赌气把您给请来了。哎，方才的事情你没在场，我们已经做了了结了。宋头领担待我两个兄弟吧，你们还不过去赔礼。俩老道一个劲儿说自己的不是，宋江那个人是仁义君子，听明白之后付之一笑，这也没什么了不得的。石谦一想，行了，我有主意了，我三位我有情了，我有主意了，我三位我有句话要讲在当面。
2: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

0: 黄金粉，买三盒送两盒，想抽奖一次，买六盒送五盒，抽奖两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捐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昂，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牙齿缺失，
2: 请节约用电。
3: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今天的生活，明天的健康，健康中国。
5: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3:20，请您继续收听评书连连听。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仿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药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

0: 赚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翁生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毕竟健康长寿啊，是咱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所以有时间呢来听一听啊，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主要是啥呢？就是遗憾的是现在各种慢性病，正在无声的无情的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令人感觉到悲哀的事儿呢，是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或者说不在意啊。你这样一来啊，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了。比如说什么动脉粥样硬化呀，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血管啊，就像熬那个钙化了的斑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块啊，在血管里头就沉积啊，并且都嘎巴在咱们这个血管上面了，越来越狭窄。不说这个血管失去弹性了，也是脏腑它必然它都容易受损啊，甚至我们这个寿命它也会缩短。血管里边的脏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咱不知道害怕，不管不顾的，那你这样就不行。毕竟血管呢，它遍布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这个危险呢是悄悄，临近的，并且是无处不在。要不然为什么你看大家伙都在说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很多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就直接就猝死了。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隐患，平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的，哎，能吃能喝身体可好的，就不相信他一下子就没了啊，往往就是因为这个隐性的动脉硬化没有重视的结果，突然之间要命，说这冤不冤？那让家里人这白发人送黑发人，上有老下有小的，想一想你这事儿发生了他都心酸。所以老实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有这些问题咱得重视。像之前呢，陕西宝鸡的一位患者，这个人呢叫李秋兰，我印象很深啊，也不算太大，五十来岁的年纪啊，咱们说现在来讲的话呢，你不算岁数大的，而且呢这跟我的年龄相仿啊，心血管动脉硬化了，每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疼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了，小便赤黄，身上乏力，一天胖头肿脸的，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吧，这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眼皮啊都特别的厚，最严重的就是脑动脉硬化，高血压，头疼，疼起来的时候吧，他就自己啊抹点这个清凉油，或者说按摩一下这太阳穴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吧，他都想撞墙。还有呢就是眼底的动脉硬化，几年前呢还因为这个眼底出血打过激光，就连他那个下肢动脉硬化也非常严重， 小腿上一看呢，就青筋暴露的感觉，胀乎乎的疼。那这又是什么呢？说白了，这女同志啊，自己就白天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啊，白拿这个白酒，太凉了，不过血。到院去看呢，人家说啊，你只要是血管要是完全闭塞了、溃烂了，啊，它就容易截肢，就有截肢的危险，所以他也特别害怕。这一天吃的那个药啊，恨不得比吃饭都多。问题太多了，对吧？全身动脉硬化，你哪块的都得治。他有自己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一大把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结果怎么样啊？越来越重。老伴几年前去世了，有两个孩子。按说这俩孩子也挺争气，也挺孝顺啊，在西安呢一开始打工，后来呢一起合起伙来办了一公司，发展的也挺好。就是平时太忙啊，没时间回来看他。可是女同志说了，说这个西安呢人生地不熟的，整天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也不开心，所以这又回老家了。孩子们呢也不少给钱啊，然后自己呢还有点退休金，日子过得倒也挺好，就这身体不争气。有时候犯病了，他自个儿都说害怕自己什么时候都死在家里头，没人知道。当然他的担心不是没有必要的啊，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这样的案例啊，我们讲比比皆是。你冠状动脉硬化了，心肌梗死不就要命了？脑动脉硬化、脑出血，这不也要命吗？当然，他也是听人介绍给我来的电话，就问我说：“李老师啊，我这么多的病，不知道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能不能行？”那我就跟他说了：“我一头脚疼一脚的治下去呀，你才是真不行呢。啊，你别看说咱问题看上去挺多的，又是冠心病，又是脑供血不足，又是胃肠疾病啊，又是静脉曲张的，肾功能又不全了，眼底又出血了，哎呦，捣鼓起来也挺多的。但是表面上看它是不同的疾病，但实际上全都是动脉硬化所导致的。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你说咱这治病得治病根啊，对吧？听众朋友们听好了。这动脉硬化要么就是吃进来的啊，要么就是排不出去的毒素堆积出来的。为什么说告诉你们说这吃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进来了之后它不容易消化吸收，或者说呀这个暴饮暴食必然会导致脾胃亏虚啊，饮食习惯形成之后，慢慢的在你吃那些东西啊，哎，它消化不了了，利用不上了，进而就摄入了这些东西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变成垃圾，就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就高了。而这些东西呢，它会沉淀在你这个血管壁上，日子久了，就像那个茶杯上挂满的茶渍一样，它就形成动脉硬化了。再有呢，就是长期的抽烟喝酒熬夜、抑郁，包括滥用药物，都会引发肝肾不足。哎，血液垃圾没有充分的代谢，这也是导致我们血管钙化的啊。同时，血垃圾的存在，它必然会引起血脉的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得病。你仔细分析，这不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淤堵造成的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别看你这病挺多，归到根儿上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独家的这一方三通疗法，既能够给你保命，哎，也能够给你治疗。听我讲完之后，那会儿他就申请了三副药，具体哪天给他送过去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呢，要说这位女同志啊，她服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打电话，就是她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她打电话。你像我们这一些老患者都知道， 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会跟踪每一位服用的家人啊，在你的治疗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这个指导啊，不是说让你把药拿回家去了我们这边就什么都不管了。每一个患者给你建立一档案啊，具体的什么病症啊，多大岁数了，拿过来一看一目了然。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也说了，说用上发酵中药就好像找到了一个，不用说自己啊再迷迷糊糊的去进行治疗了。你这两三天之后，指导老师给他打电话就问他，哎，大姐呀，你这几天脑袋还疼不疼啦？他说又不疼啦，减轻啦，胸口没那么憋闷啦，舒服不少。等到半个月的时候，把这头疼的症状就好多了，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的一过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也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腹了，也清灵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胸口压着大石头的感觉没有了，而且大便痛快了不少，便秘也缓解多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把脸的浮肿都消了，一天比一天强。等到用咱们快三副药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了，我这边直播的时间呢比较紧，没接进来。等到直播结束以后吧，我特意给他回过去的。啊，他找我呢，就是想让我给他看看，把把关。啊，就跟我的感觉了。现在特别轻松，啊，心脏也舒服了，吃饭也香了，排便也痛快了，啊，眼睛看东西也特别清楚了，也不起夜了，啊，晚上睡得可好了。现在人呢也特别的有精神。那我问他血压怎么样啊？什么时候量这个血压都是130啊，低压80-85，就连腿上那个像蚯蚓似的一坨坨的那血管，就之前咱们提到那静脉曲张的问题，他说也好多了，对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感激，一个劲儿的说这把他给救了。那么咱们发酵中药来讲，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为什么就凭借着这一种药就能够治疗我们一身的病呢？还是那句话，抓住病根下猛药。那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专门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来进行治疗的。啊，它不是单独的又治你这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首先你看，我们通过现代发酵技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这个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这个药物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然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物质啊，由于是经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的人体肠胃系统发酵提纯的，所以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我们的，老师没说吧，脾胃通畅了，消化吸收好了，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你活着你得吃得喝，对不对？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一想啊，听众朋友们，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是不是都得靠这个气血来濡养？你脾胃不和的时候，你气血不足的时候，那你那各大脏腑的功能它也会衰退。为什么中医讲脾胃一旦出了问题了，那就等于说身体都废了一半了？这是一点都不夸张。而且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脾脏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么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说 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时候，一定要先顾及脾胃，

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啊，再一个，我们要疏通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我没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这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就之前我们提到的全身都动脉硬化的患者，这不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吗？但是所以说，大家伙看没看到，这是很危险的。血脉不通，全身动脉硬化了，脑出血了，心梗了，包括下肢动脉闭塞症，我们讲脉管炎了，啊，完全堵塞了之后了，静脉曲张溃烂了，就得截肢了，这很多都是要命的。那为什么会动脉硬化？因为你脾胃化气生血的能力不足了，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了，然后导致血管淤堵了，层层叠加了，出现动脉硬化了。但只要是你脾胃的化气生血能力足，气血源源不断的通养送过去了，我们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包括我们这个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那不都得靠血液畅通、血脉畅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通去，气血濡养。所以血脉一定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感觉到哪儿麻、胀、肿、疼、僵、发皱，全都是说明血脉不通。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那我们活得累不累？你难受不难受啊？这还算是轻的，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直接就威胁性命了？因此，这个血脉是必须得通，但是这血脉你要想让它畅通，我只知道方向通血管，但是它没那个能力，因为它药力不够。但是咱们发酵中药通过多重的发酵技术，从这个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当中，你包括西仙草、人形首乌、杜仲等等，发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酵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当血脉被打通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最后一步，就是要通肝肾。肝肾对人体来说相当重要，这是排泄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咱们那个电脑似的，你必须得安个杀毒软件，你不安这个杀毒软件，动不动呢就会中毒，你电脑动不了了，死机了，不工作了，这个文件也好，安保系统，把我们每天摄入进来的，还有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分解了、代谢了、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而我们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你看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用上的患者你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效果。瞧吧，几天之内都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就三副，咱们就能够把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打通。那叫什么？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能够把你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到，让你从里到外的焕然一新。所以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我们只要患有了各种慢性病，什么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不治，一个是急性的我不治啊，急症你去医院；第二个癌症的我不治，没有把握咱不治，不能砸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能耽误患者的性命和时间。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情况，我不怕你多少年的老病根，我不怕你病情有多么复杂，你尽管给李老师或者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你就及时的用上咱们的发酵中药，我让你立竿见影，能够感受到三通疗法的神奇。三副药你看看，咱们很多患者服用完之后，一身的顽疾都好了，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复发和反弹了，那真正的就实现了健康长寿了。那你延寿靠什么？是靠你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吗？当然不是，靠的是你整体的健康，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

0: 骨皮肉的共同健康、共同繁荣，才能让我们益寿延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别再遭那份罪了。你换一种方法治疗，咱们就等同于换一种人生，换一个活法。最重要的是，没什么经济负担。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起来卖一块钱。国外厂家呢，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对吧？你卖的越贵呢，我这边越高兴。干嘛说他们的钱咱不挣啊？对不对？你不能让老外坐享其成。为啥我这说到这儿好像像愤青一样？实际上我经历太多了，咱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老朋友应该知道，咱们这个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一些药品，你包括这支架都算上，挣中国人多少钱？我说实在话哈，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我说实在话哈，咱就说进口的支架好，国内的支架不好。国内的支架兴许没有进口的支架好，但进口的支架的成本绝对没有咱国内的支架成本高，但是它卖的却很贵，卖的是技术，就挣你的钱，你能怎么着吧？你没办法啊！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就是一针打完了癌症清零了，咱国内老百姓用不起，它的成本多少钱我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但肯定没那么贵，对吧？所以说咱们卖到国外，你是8美金你10美金我都不管，得让大家用得起，得用得上。但回过头来咱说，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明摆的就是贴钱。你厂家也不傻，为啥他就同意我提出这个要求，就1块钱一片卖给咱国内的患者，8钱他也卖。为啥？因为我是无偿的，把这个技术我是拿出来了，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这一个要求，你可以卖到国外去。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做脸面和支撑。再有就是，你国内是贴钱了，但是你国外你全能赚回来啊！啊，咱们国家那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之类的这个国药，每年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片仔癀，听众朋友多少了解点？一片国内都已经炒到500多了，有的时候1000多你都买不来。啊，为什么？国外的需求量很大，而咱们发酵中药现在出口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给他们，而且近期还要给他们涨价。你面对这样的价格上涨的差距，厂家当然也跟我提出来了，说你看国外都上调了，是不是咱国内的也得调一调？李老师压着呢，能拖一天算一天。如果说咱们现在哪个地区的价格要不是1块钱一片的，比这个价格高了，大家伙帮我监督，你给我来电话，李老师一定保障大家伙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我们一定要用得起用得上才能称之为叫好药，对吧？好了，我也不多说，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4: 兔子跑得快。
3: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4: 那就是乌龟。
3: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4: 那谁是第一呀？
3: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7889-37。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5: 您的这个发酵中药，哎呀，简直是太好使了。
0: 看。

0: 病得研究出来能够治好病的药，而且还得让它价格能够让老百姓接受。你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咱们应有的这个福报。
1: 是是。
0: 哎，我想问一下，心脏病有多久了？
1: 哎呀，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好多年了。
0: 嗯，
1: 就是前年夏天那回吧，也是更吓人了。而且憋的吧，就那个嘴唇和那个舌头都发紫。后来家里边赶紧呢打120，把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检查完了吧，大夫说呀，你这还真能挺呢，你要再晚来一会儿啊，那个有可能就得有生命危险了。
0: 嗯
1: 嗯，我这命也算大的。当时做完造影之后吧，大夫说我那个血管已经堵得特别厉害了。大夫说做了一个支架是不行，得做两个。
0: 嗯嗯。
1: 哎，完大夫还说啥是不行，得做两个。
0: 嗯嗯。
1: 哎，完大夫还说啥呢？说我的血管不好。因为我的本身吧，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我这个血管吧特别粗，做支架吧还有危险。哎呀，这一说有危险，这老伴吓得都给吓哭了。
0: 你看看，
1: 但是不管咋样吧，我这还就算挺幸运的，哎，平安的下了手术台了，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边去。
0: 嗯嗯，
1: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呢。
0: 嚯，
1: 嗯，虽然是有医保，但是报销完了之后。那也花好几万
0: 的，那肯定的。
1: 哎，但是吧，你说做完支架以后，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0: 嗯，
1: 哎，我又感觉吧，我的心脏又开始这个四，我就平时吧，不能生气，也不能上火啥的。
0: 嗯，
1: 哎，再一个还不能劳累了，你稍微累了一点儿，你就着急上完火，哎呀，那就更难受了。
0: 嗯嗯，
1: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嗯，
1: 哎，
0: 嗯嗯，
1: 憋的吧，你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嗯。
1: 哎，那血压呢？有时候吧，都达到高压178。再说吧，我这些年常年吃药啊，这个肠胃也不太好。
0: 嗯，
1: 哎，嗯，因为我这个大便吧，它不成形。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肝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老是吧，那么隐隐约约的疼。
0: 嗯，
1: 哎，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真的我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
0: 没错。其实这个小夺命杀手，
1: 嗯，
0: 只要这个病还在，咱谁都保不齐，上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魂归故里了，真就是这样。那一旦说心脏骤停个4到6分钟，那个必死无疑。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而咱们这个心脏的跳动需要的是什么呢？它需要的是血脉的畅通。啊，就像那电灯似的，你要想亮，你得电线，你得是通的。
1: 对，
0: 血脉畅通，气血充足，但是支架它支不起生命，也架不起健康，因为它没有改善我们的血液质量啊，更没有改变你血管的环境。我们这个血管为啥堵啊？就是血脏了嘛，啊，那血液里头啊有垃圾了，那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咱说这血垃圾从哪来的？一方面是咱吃进来的。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低脂啊，包括我们现在人吃的都不健康，什么农药啊、化肥啊，这都超标的。
1: 嗯，
0: 哎，再加上呢，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吃的乱七八糟的，
1: 啊，
0: 那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就变差。啊，你这些垃圾呢，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血脂胆固醇的升高。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另外呢，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液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这也势必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啊，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一生气，他一暴怒，他容易心梗啊？因为肝气郁结，它会导致气滞血瘀，所以说这个病啊，咱不能光看表面，
1: 嗯，
0: 哎，你就啊，冠状动脉淤堵了。啊，冠心病了，血管堵了，心梗了，血管堵了，你不能光看表面，它跟五脏六腑，跟三大生命通道它都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必须得整体去治疗。而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那因为目前来讲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一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那就都给你兼顾了。再加上咱们还是发酵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可以讲非常快。我问一下，您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记得用上这4、5天吧。
0: 嗯嗯。

0: 记得用上这四五天吧，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感觉这个心口这块吧，照以前敞亮多了，身上就有劲儿了，关键吧，这睡眠也好了，再一个呢，就最起码啥呢，这个喘气儿吧，照以前顺畅，
1: 那咱这就没有危险了。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说晚上睡睡觉的时候可能就睡过去了？
0: 是，
1: 嗯，
0: 哎呀，你看等我吃完这一副药的时候吧，就感觉这心里边哎呀可舒服了，肠胃也舒服了。关键是他吃饭香了，大便也成型了，一天一次，血压吧降下来了，高压呢是130左右吧，低压80-85这样。
1: 你这个血压稳定了，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而且呢，血流速度也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吧，你看看我们吃饭就香，而大便成型呢，是因为我们肾功能好了，叫肾司二便嘛。那你到现在为止的话用这两副药是快吃完了是吧？
0: 对，
1: 目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0: 哎呀，我现在就是感觉啥呢，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哎，跟好人一样，就是那些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跟好人一样，关键是他身上哪一块吧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哪儿也不疼了，也不憋得慌了，这全身通了不说呀，我这个脸色现在也变好了，也可以说吧，红光满面了。之前那嘴唇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现在好了，现在都。
1: 这就是脾脏，脾脏开窍于口，其华在唇，这就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脾胃经已经通达了。
0: 还有一个啥呢？现在吧，我估计啊，得有能有一半了吧，变成那个就是灰色的了，不是白的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人老了，你看我这一照镜子感觉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1: 就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了是吧？这说明肾精充盈了，肾之精华精充盈了，肾之精华在于毛发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里边啊，它这人形手乌啊，咱们讲手乌啊，指的就是头发怎么样啊，乌黑呀、能够逆转我们衰老啊，包括我们很多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的，用着咱们后啊，就为什么都看不着了，都消失了，淡化了，就是强化了咱们这个肝肾功能，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给排出去了啊，然后肾精充盈能够濡养我们的皮肤和毛发，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你多好，要不怎么它叫延寿方呢，不光我们自己感觉，外人看着都感觉年轻啊。
0: 哎呀，是啊，还$8呢，和咱们人民币那将近60呢。
1: 那对，
0: 那他还抢了药呢。你说他们是除了会手术，你说还会啥呀？
1: 对对对，
0: 像咱们这个那是从根儿上治病的，而且吧，他还能治疗全身的疾病。
1: 的确呀、咱们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尤其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那更为凸显它的优势。你看这个西医啊，就是就像你讲，它能治什么病啊？能治急症啊。西医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咱得承认。为什么？你关键时刻它能救命啊。
0: 救命。
1: 你看你心梗了，支架了，把命给保住，这是关键。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咱们得认可。但是呢，我们认可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得知道，别人呢，你下支架，你下六七个，你下七八个，下完了之后，你发现他还反复，他还是治不了病，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就证明我们不能再下支架了。我们得想想，通过中医的方法，我们整体的去治疗，从根儿上把问题解决。手术能救得了一时，它治不了一世，而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传统的中医药才是真正的解救一世之疾苦的良方良药啊！
0: 哎呀，这么好的这个发酵中药，你说让我们这1就能用上，真的太谢谢你了，李老师。另外李老师，我问一下，你说像我现在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相信您了，就听您的，我一定得跟您走下去啊。
1: 像您这个情况的话，你想想啊，当初支架是两个，说明血脉淤堵的还是非常厉害啊。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现在虽然说没有症状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想达到人体三通，从头到脚一个脱胎换骨的感觉，以后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
0: 好。
1: 这一副药用完。啥事没有了。
0: 太好了。
1: 直接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看看咱当地有没有药签。

0: 千万别断药就行啊。
1: 嗯，好
0: 好，哎，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喂，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1: 李老师，我今天呢跟您通话呀，太高兴了，这是。
0: 嗯嗯。
1: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这是呀。
0: 又快别这么说。李老师就是一名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恩人谈不上啊。
1: 李老师啊，我都上医院已经检查了，已经降到70多了、现在指标正常了。尿素氮呢 6.3, 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嗯。
1: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都已经转阴了，现在是啊，现在啊，我就不用担心了，以后再得尿毒症了，现在是，
0: 嗯嗯，
1: 你说我这平时啊，也不会说些感恩的客气话，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就想跟您说一说，让您呢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好好好，我也是一听到咱们患者康复的消息吧，我真的是比什么都高兴，比什么都开心。我问一下啊，您用多少了？
1: 现在这个三副药吧也快用完了。
0: 嗯，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血肌酐还有尿素氮的尿蛋白都不正常，这个肾病有多久了？
1: 得6-7年的时间了。
0: 嗯嗯，
1: 因为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这不都说糖尿病就是得管住嘴呀，迈开腿呀，我也实际上照做了呀。
0: 嗯嗯，
1: 但是这个并发症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吃降糖药啊，伤肝呐、伤肾呐、又伤肠胃，打了40多个单位胰岛素啊。
0: 嗯嗯。
1: 但是血糖还是不太稳定，嗯，也是忽高忽低。
0: 嗯。
1: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黏糊了呀，它能不堵吗？这事儿。
0: 那可不是吗？你持续的血糖高了，它必然的血管就淤堵了，
1: 是
0: 啊。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这就糖尿病合并症出现的原因啊。
1: 您说这个手脚吧，还经常发麻发木。
0: 嗯。
1: 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特别这个眼睛啊，看个东西啊，模糊不清楚。眼底啊，还出过2回血了。
0: 啊。
1: 出完血以后吧，这就开始打激光嘛。当时打激光，哎呀，疼的呀，老遭罪了，跟你说。
0: 那可不是嘛。关键是啊，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遭这回罪，下回还得遭。你这个时候眼底出血就打激光了，下次出血怎么办？对吧？你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了，跟你糖尿病有直接关系，你得找根儿。
1: 确实是这么回事。另外，我这不还得过一回腔隙性脑梗。
0: 嗯嗯。
1: 幸亏呀，治疗最严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他说我这肾病以后发展严重会得尿毒症。
0: 嗯嗯。
1: 哎呀，当时啊，我一下我觉得没希望了，这是呀。心里拔凉拔凉的，当时。
0: 确实是，因为30%的糖尿病患者呢，都是死于肾脏衰竭，你真到了那一步的时候吧，你就算是用上咱们也没多大意义了，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啊。所以说幸亏啊，咱们这个治疗的及时，这一点很重要啊。
1: 对，我这多亏用上咱这个，要不然呢，我都不敢想我这以后啊会怎么样啊，这是啊。
0: 你要是还用过去的这个常规药物进行治疗，你早晚都得走上这一步。就像你说的，我这么多年了，我一天药也没落下，可是我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我的问题还是越来越重。那这些呢，都是源于你没有治到根上，你没治到根上，那就是白费，
1: 对。
0: 你跟我讲一讲，就是
1: 记得也就用了1周多一点吧，那个时候测血糖啊，就是空腹的5.8。餐后的7.6了，那时候。
0: 这就非常好，就1周，非常好啊。
1: 是是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因为自打我得了糖尿病以后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值过呀。
0: 老师说过，糖尿病其实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的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那我们为啥说能力不行了呢？什么管这个消化吸收啊？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不就是脾脏吗？再一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什么叫代谢？肝肾。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一方三通，给你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它直接治的就是病根儿。 所以说咱们所有

0: 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不管带病多长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啊，一周到半个月这个期间，咱们这个血糖基本上能恢复正常。这个咱们心里边还是有数的啊，有底儿的。
1: 是是是是，我都没想到啊，那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呀？就是我八月份的时候吧，旁边那个小赵老师啊，就告诉我，我的胰岛素啊，哎呀，这个态度也是真好啊，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啊，这一点点的呀，给我耐心的解答呀，真的挺好的。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1: 哎呀，我是都没想到啊。以前我就寻思我这辈子呀，这胰岛素啊算离不了了。肯定啊，这打到死了的。但是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因为他给，
1: 但是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0: 因为他给你从根上啊进行治疗了，强化了你自身的脾胃功能。啊，就算是你吃点碳水化合物，哪怕是我今天吃了块糖，吃了点蛋糕，哎，那咱们也不用担心这个血糖会忽高忽低了。
1: 我呀，现在就是光吃咱们这个药，不扎胰岛素，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的。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呀，不光是血糖平稳，这个并发症啊，逐渐的也都好了。你看我这眼睛吧，现在看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眼前之前出现打激光的那个小黑点啊，现在呀也都没了。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呀。还感觉到吧，身上啊特别有劲儿，现在是，我真的是感觉到那么好的药，它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所以说呀，我这回啊就想长期用，但是你那个学生他不让我用啊，说我这已经康复好了，可以停药了，我就寻思问问刘老师，我这个情况，我还想再继续用，你可行不行啊？
0: 一来。的确是厂家限购三副药，
1: 哦，
0: 有些患者确实啊，这个家庭条件也允许，而且这个药价，说实话，它1块钱一片啊，是谁都能够用得起。
1: 是
0: 啊，说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啊，有很多患者想尽办法，就是或换名啊，就打电话订购去。但是呢，是这样，现在呢，药源十分紧张。
1: 是。
0: 我们有很多患者是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呢，啊。可能都不一定人家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药，啊，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非常好，就不光那是靠仪器啊，精密的仪器给咱检查的都没问题了，所以说我呢也是建议啊，发扬一下风格，把手里边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啊，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保健保养，多听听老师的节目，啊，我抽空给你们讲一些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如何去做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事儿，啊，你这就。一手延年没问题，好不好？
1: 行，那我就听李老师您的，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0: 好，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
3: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了手。
4: 小心划伤了手。
5: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通了。
6: 哎呀，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老师，我听您讲啊，这发酵中药挺好的，关键是只花1块钱呢，我也能承受得起。我只有想咨询一下，你看看我身上的病可不可以用？
0: 你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一直想听你具体是什么病。
6: 哎呀，好，别提了，李老师。你说我今年吧才58岁，这就是风湿、类风湿我都有。你说说，我说起来这个病的时间我也不真是不短了，都有20来年了。我就是总感觉浑身吧就是冒凉风那种感觉，就是没有热乎的时候。你要说是阴天下雨啥的吧，这天气一凉。我就特别就觉得酸酸的疼啊。 浑身上下就是串着的。

0: 那种疼。这嘎正觉得左肩膀疼的，结果不大会儿，下面这膝盖也疼上了。
1: 嗯，
0: 尤其是我这手都变形了，一伸出来呀，就觉得都不像人手似的，哎呀，就像那鸡爪子似的。
1: 啊啊，我
0: 太难看了。
1: 行，你要一说类风湿，那就知道这个病都多痛苦了。啊，
0: 是啊，我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早上起来呀，你看着急想穿个衣服再下地做饭啥的。
1: 嗯，
0: 哎，这得老费劲儿了。你说这僵硬的动作吧，动不了，连动都动不了，而且还疼，疼大发了，我就挺不住，我就得吃点那止疼药、止疼片什么的。你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吃止疼片吃的，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没断过吃这药。我现在胃可不得劲儿了，吃饭我就反酸，
1: 嗯，
0: 然后吃东西吧，吃的啥也不多，不想吃，胃口也没有。我现在人特别瘦，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还脑袋还有时候还疼，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哎，我妈说我这岁数不大，都不如她这七老八十的。完了，我这脑袋一疼吧，哈，我这半拉脸吧，还有点麻木。耳朵还跟着嗡嗡响，李老师，你说我这医院也去了，中医大夫也看了，中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药吧也没少喝，你说就是不见好。哎呀，我这就感觉我这身上哪哪都堵着似的，这不是听您说咱们这药是正规的顺势秒开掉方子吗？
1: 嗯嗯，
0: 而且还是发酵的，能通血脉和护肝肾。我感觉只要是通了就能好，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你说像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咱们这个，
1: 嗯，
0: 你说我有这个方子治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不管说你是哪儿疼，你都记住这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知道吧？
0: 知道。
1: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认为呢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尤其是当我们脾经不通的时候，你这个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容易导致这个病。啥是病症啊？刚刚讲的血脉不通了，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僵麻肿胀疼，这就是不通的表现，就是这个骨病。再一个呢，这个类风湿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不足又有关。
0: 嗯嗯，
1: 肝主筋，肾主骨啊，风湿类风湿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不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要想修复就必须得整体进行治疗啊，那不是说你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解决的。还有很多患者吃那个糖皮质激素，用咱们国药准字 OTC 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非常安全啊，而且来的非常，80片就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80片、
0: 哦、好的。
1: 哎，两三天咱就能见到效果。然后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整体治疗，通了脾胃了，气血足了，机体免疫力上来了，药物吸收好了，通了血脉了，症状没有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正常运行，哪儿都热乎了，活动也自如了，然后再三通肝肾，然后解毒代谢能力好，身上的病根给咱们拔掉了。所以说咱们就早点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不然你遭罪的日子在后头呢。
0: 哎呀，老师，我听明白了，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你说那能用我就行，
1: 嗯
0: 啊，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就去订药去。
1: 行，
0: 我现在恨不得呀，赶紧的吃上啊，吃上赶快好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这个病啊挺复杂的啊，病的时间也比较长，咱们一共得用上三副药。
0: 啊，
1: 关于你怎么买，老师不管，只要是你中间别断药就行。直接打场外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药订上。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山西大同这儿的。
1: 嗯，
3: 我们这还有一片只卖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
1: 嗯，这个你还有没有啊？你得打听咱们当地的有没有药。 有药有名额，1块钱一片，这个还。

0: 一遍啊。
1: 你好，李老师。
0: 嗯，
1: 就说是把我老伴挺好，我们家对他说是再有了盼头了。
0: 老伴怎么个情况？
1: 他呀，脑溢血已经两年多了。
0: 嗯，
1: 这个病咋说呢？啊，就是也是他自己做的，有时候血压高的180、190，他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大肥肉吃着，酒喝着。你烟还是一根接一根的抽着，
0: 嗯嗯，
1: 我就给他说他不听，我说你少抽点少抽点，来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少抽点，来根本就你说了就当你没说一样，还嫌我啰嗦。
0: 嗯，
1: 哎呀，你说他这儿呀，哎呦，把人气的还较真的不行，屁大个事非得和你就是非个青红皂白。
0: 嗯嗯，
1: 结果这到底还是出事了。这不在2019年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头疼嘛，我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起来以后他就哇哇的呕吐，还尿了裤子。
0: 嗯，
1: 当时把我吓得啊，就赶紧打120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到医院里去把命是保住了，但从那以后啊，就说话呜里呜啦的，听不清楚，嘴斜着，大家走路嘛就是特别的费劲儿，这腿抬不起来，胳膊也抬不起来，胳膊嘛就像跨栏一样，这上个厕所提个裤子都费劲儿，可以说就离不开人，得人照顾着他。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四处就是学医喂药，针灸呀，理疗呀，这烤电呀，啥都给他用了。
0: 嗯，
1: 孩子还给他买了，啥都给他用了。
0: 嗯，
1: 孩子还给他买了不少的那个保健品啥的。但是就是没啥效果，你说就这么一个大男人，以前那么的要强，哎呀，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现在得这病以后，吃喝拉撒都不行，哪里都觉得就说是难受不舒服。
0: 可不是吗？在疾病你把命给保住了，啊，因为你保住命了，咱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啊，你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
1: 哎呀。李老师跟你说，咱们这个飞的是好，他用了2-3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那个眼睛比原来就是能活在一些了，不是那么痴痴呆呆了。
0: 嗯嗯，
1: 手脚就感觉比以前有点热乎气儿了，不是以前那么冰凉冰凉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这个畅通的一种表现。
1: 哎，也就是血脉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畅通了，因为我测他那个血压啊，血压慢慢的行为的往下走呢，这用到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手脚就比以前灵活了。
0: 嗯，
1: 那个手指头能飞开了，
0: 嗯，
1: 就不像以前卷在那里了。
0: 嗯嗯，
1: 睡都睡不直。
0: 嗯嗯，
1: 到用到个把月的时候，手指头就给他能捋展了。
0: 嗯嗯嗯嗯嗯，
1: 而且活动嘛，就是看起来比较自如了。
0: 嗯嗯，咱们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我们这里边这个，那么这个活性物质能干什么？就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慢慢的，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发号的施令，哎，我们这个胳膊腿啊，我们这语言呢，我们这肢体就能听话了，就能去照做了，能传达下去了。再加上发酵中药，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发酵中药能够让它周身血脉畅通无阻。所以说呢，你摸它哪儿都有热乎气儿的，这就是气血逐渐运行正常了。啊，他就能够有力气了，啊，原来可能这个手脚啊，他用不上劲儿，就跟那面条似的。但是用了发酵中药之后，他逐渐力量他就回来了。
1: 嗯，是的，是的。哎呀，你看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他就知道配合我一下，他也知道我用的劲大了小了，他都知道了。
0: 好，现在呢就是用了还不到一副药啊，那现在这个血压呀，以及肢体和语言上恢复的怎么样？
1: 哎呀，血压昨天早上我给他测，血压是120，是是是，这个他现在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可以了，
0: 嗯，
1: 就是不用在床上大小便了嘛，这就把我解放了。反正就是还得把他扶着，得护着他，虽然能走，他走得慢，反正这最起码啊，就说是我不用在炕上给他憋屎憋尿了，
0: 嗯，
1: 我没看到希望了，
0: 嗯，
1: 再一个现在说话。说的比以前能清楚一点了，反正就说是我能听得清楚了，这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0: 就让我们这个有了很大的信心了。
1: 好啊，往后我告诉你还会越来越好的。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并且咱们这里边刚刚讲了863种活性多肽，那是太霸道了啊！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完全可以生活自理。所以接下来呢，我再给他开两副药，只要中间别断了药就行。过段时间呢，让他自己给我来电话，我也期待他更好的康复结果。那咱就不多说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去，你这也快熬出头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5: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6: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7: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6: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7: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6: 我说嘛，今年去年得保养保养了，
7: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8: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024-2348-3666。
9: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
11: 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3: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

0: 春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部788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正义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连环套》。连环套。
2: 窦尔敦送走了各路英雄好汉，把这心收回来了。现在呢，他初步打算就住在大佛寺，将来挪到哪儿去另说另议。那么他定下来了，首先把妹子小春、妹夫都接到大佛寺，愚者众人该告辞的告辞。柯特朗有事儿，先回来留下上官元英、傅华臣等人有事儿，也先后告辞离去。自从贺号带花这个大会过去之后，一切恢复正常，比较安定。窦尔敦闲下来之时，就教给弟子们认真练武。窦尔敦有事的时候叫华文龙代替，窦尔敦有事的时候叫华文龙代替。对于这个大师兄，小哥几个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本来嘛，华文龙能耐又大，本事又高，人格又正，所以他们拿华文龙当第二个老师，这能耐是大有长进。那混小的慢慢学的也不那么混了。泰山大佛寺相安无事，怎么划分两头？再说北京十三省总镖局，前些时大脑穆少秋再加上败回来那些人急冲冲回到总镖局，这总镖局的人一看就炸了窝了，你瞅这怎么这么狼狈呀、就知道事情不妙。钟义侠、十三省总镖头黄三太就皱起了眉头啊，前辈，这怎么回事？一言难尽呐、一言难尽呐、夏侯山等众人归座之后是长吁短叹，当着总镖局的人把前后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那么讲的时候要实事求是有多好啊，无奈这人都有私心，说话的时候总是添枝加叶，添油加醋，对点责了，把自己的不是尽量化小，怎么不讲理，有一帮人怎么给他溜须拍马，特别指出上官元英、傅华臣、诸葛元当当当当当。黄三太不听则可，听完之后是须眉结扎，哦，气杀我也，来人赶紧取也，来人赶紧取我的刀来。总镖头您上哪儿？我去会会窦尔敦。黄三太要亲自出马，被大伙给拦住了。总镖头息怒，您呐听全了，这不是您一个人一赌气就能解决了的。听人劝，吃饱饭呢，黄三太这才归座。这样吧，买卖交给别人执掌，愚者众位请到后院，咱们要进行认真探讨。您还真别说，拿窦尔敦真当了一盘菜了。他们开了三天紧急会议啊，商量对付窦尔敦的办法，大家各抒己见。

参加会的有三四十号，有的人主张应付三四十号，有的人主张应聘，让黄三泰领着找到泰山大佛寺跟窦尔敦一决雌雄，有的人主张通知官府拉着军队去，说什么的都有。就是坐在旁边末座的有一个中年人低头不语，眼珠不住的转动。黄三泰一看是谁呀、啊？正是智囊神眼纪权。这个纪权呢，外号人称神眼，哎，往地上一看，能看见十尺，具有特异功能啊，并非如此，说明他眼里不揉沙子。这个人最聪明不过，别看年纪不大，足智多谋，称为智囊。黄三泰一向对他十分器重啊，一看旁人说这个说那个的，唯有纪权一语皆无。所以黄三泰就问他，纪权哟，你怎么不说？纪权哟，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倒出个点子。总镖头，我没说话的原因就在考虑这件事儿，不过考虑的不那么成熟，说说看嘛，大家也听一听。唰，众人的眼光全集中在纪权身上。神眼纪权站起来，清清嗓音：“好吧，既然总镖头问起来了，那我就说几句，不太成熟啊，中下。”三策，哦，这么一会儿想了三条办法，说说看吧。上策，方才有人提了，动用官府的力量对付窦尔敦，我认为是最好的办法，因此称为上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为上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我所知，这个窦尔敦想当年杀过官兵啊，听说他手下有十几条命案，后来他畏罪潜逃，跑到五台山文殊院，名曰学艺，实质躲祸，他藏起来，这些年案子没犯呢。因此说，我们应当通报官府，按律治罪。有道是官棍不得府出面，到那儿把他一抓，按律治罪，就得把他剐了，就那些帮忙的也不敢靠近了。那么借助官府的刀，除掉我们心中的病，为朝廷还立了功了，咱们也为朝廷还立了功了，咱们也出了气了，故此称为上策。在座的人一听，有一半同意的，对，太好了，这主意太妙了，就这么办。总镖头，您发话吧，马上写呈子，递到官府，这不就结了吗？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太妙了，太妙了。眼睛认真地听着，没表态。大伙儿再怎么吵吵，他不言语，没用啊。树干不动，树梢白摇啊。纪权哪，树梢白摇啊。纪权哪，我想，倘若总镖头以为上策不妥，咱们就使用中策。怎么个使用办法呢？由您出面，指定个地点，指定个日期，给窦尔敦下一封战书，届时双方比武，这个比武是总镖头和窦尔敦之间的事情，旁人只能是帮腔啊。但是这一条风险比较大，究竟总镖头能不能有把握胜得了窦尔敦？说实话，我心里可没。

呀，故此称为中策。这样倘若总镖头能胜了杜尔敦，把他置于福地，那么威信扫地了，他一趴下那就全完了，帮腔的也上不了台，窦尔敦还落个心服口服，那时重振我们总镖局的威风。不知总镖头意下如何？总镖头，这中策也可以商量，凭您的武功对付窦尔敦大概不成问题，如果他不是您的对手，威信扫地，他就滚出山东和武林界，到了那时重振雄风，也是好主意。那么下策呢？是，这下策不太光彩。既然总镖头问起来了，这是个省事的办法。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轻功术极好，能不能派出那么三位五位，或者一位两位，偷偷的赶奔泰山大佛寺，或者在山东某个地点暗杀窦尔敦，把他一杀神不知鬼不觉，一切全了了。窦尔敦一死，树倒猢狲散，满天云彩也看呢不太光彩。有人一听也行啊，什么光彩不光彩的，达到目的是最主要的，我同意，我赞成。总镖头，计权都说完了，三条路您自己选吧。对，总镖头您拿主意吧。黄三太没急于表态，这脑子刷刷刷刷刷刷刷激烈的转动，他在左右权衡，别的人谁都不敢言语，注目盯着黄三太。大概能过去15分钟，黄三太把眼睁开了。各位，有关这上策，我认为这不妥，原因是什么？都说他畏罪潜逃，这只是说，我们有证据吗？杀过谁？杀过张三，杀过李四，我们手里一点确凿的证据都没有，捕风捉影不解决问题啊。这是一。另外，国本初定，海疆不宁，当今圣主为此忧心忡忡啊，哪有精力管这些民间琐事啊，尤其咱们提供不出事啊，尤其咱们提供不出有力的证据，官府未必就派兵，所以这上策不妥。大家一听，对，还是总镖头分析的有理。关于这下策，我认为更不妥。我黄三太身为上三门的门长，我老师一再告诫，为人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这些鸡鸣鼠盗暗箭伤人，你想咱们能做这种事儿，怎么派人去暗杀，就达到目的也不光彩。季全呐，往后这个主意千万别出，我是绝不采纳。是是是，我说我没考虑成熟嘛。季全这脸一红，低头不语。听黄三太接着说，这中策嘛，定个地点，定下某个时间，我跟窦尔敦之间进行公开比武较量。倘若我要把他赢了，让他威风扫地，滚出武林。我看这主意嘛，倒是不错，可以采纳。刚说到这儿，孟广元说话了：“总镖头，我看不妥。为什么？
当初我没拿窦尔敦当回事儿，自从我到了山东之后，我才发现这姓窦的不是个省油灯。另外，咱们的人三番五次吃亏，都打了败仗。总镖头，您别不爱听啊，真要动手比试，你未必赢得了人家。一旦不是窦尔敦的对手，反倒长了他的气焰，灭了咱的威风。凡是总镖头威信扫地，到了那时咱们总镖局还开不开？大家说说，我看风险太大，此计不可行。有人也符合，对对啊，总镖头，这有点不妥呀。总镖头，这有点不妥呀，实在是我们心里头没底。黄三太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哦，广元呐，各位，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上年纪了，我不是窦尔敦的对手，我这两下子赶不上他，是也不是？这大伙儿明这么说，也怕黄三太不爱听。知道黄三太这个人外忠厚内忌烈，所以大伙儿挪了半天也没敢说出来。黄三太看半天也没敢说出来。黄三太看在眼里是轻，既然如此，请各位上眼而称。黄三太说着说着，从座位上一使劲蹭飘到院里去了，像打了一道利闪那么快，像打了一道利闪那么快，众人刷眼光全跟上了，紧跟着陆续都来到院里。黄三太甩衣服抽刀啊，就练了一趟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一招分三式，这是跟圣婴学来的。现在黄三太这个能耐是特有长进，但见人随刀转，刀随人转，满院里的电闪光辉，嗖嗖刮起一阵的冷风啊，上下翻飞，光华缭绕，果然是精彩绝伦，博得大家阵阵的掌声。看来黄三太的能耐是不减当年。练着练着，就见黄三太喊了一声：“各位上眼！”刀里夹镖，拽出一只金镖，一抖手，嚓，射向天空。因为院里啊，有个十几，因为院里啊，有个十几丈高的天灯杆子，上头挂着一盏灯，这是白天灯没点，到晚的时候点起来，满院生辉。黄三太一抖手，这只金镖正好正中灯笼的拴绳，咔嚓一下绳断了，灯笼落地。还没等那灯笼掉下来的时候，就见黄三太使了个燕子三朝水，钻云式，脚尖点地，身子往空中一窜，伸手把灯把金镖的穗子咬住，然后轻飘飘落在尘埃，把镖揣在镖囊之中，高举灯笼。各位看我的能耐是不是窦尔敦的对手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好精彩，太精彩了，总镖头你太行了，头你太行了。就见黄三太收刀带镖，放下灯笼，转身回屋归座。众人陆续进了屋了，再看黄三太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面有得意之色。大伙儿赞不绝口，真行，真咱真比不了，难怪人家做总镖头。黄三太笑呵呵的又问：“各位啊，就凭我现在这两下子，是不是窦尔敦的对手？”“没问题。”总镖头要这么说，我们放心了。话不要说的太绝对了，时也，运也，命也。到了时候，这场生死搏斗，不定谁输谁赢啊！
但愿我师父的英灵保佑。

0: 咱们战胜窦尔敦这是最好不过了，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大伙儿的情绪为之一振。夏侯山就说：“总镖头。”夏侯山就说：“总镖头，那么您初步以为着什么时候跟他比武？这事儿及早得定下来。明年三月初三，好日子。三月三，好日子。那么地点呢？地点嘛，就选在河间府李家店。我们事先发下通知，请。那他要不来呢？那必须派一个能言善讲之人，用话把他拴住，不容他不来。那参加的人都是谁呢？黄三太廖家思索，提起笔来刷刷扁扁写了一份人名单，往前一推，各位请过目。哗，众人围拢上来，一看十个人，黄三太不算，黄三太是带队的，下黄三太不算，黄三太是带队的，下边带着十位，都是谁呀？铁牌道人诸葛山珍，红莲罗汉碧坤长老，飞天玉虎蒋伯方，海底捞月叶成龙，九头狮子孟凯，镇三山萧杰，怪侠欧阳盛奎，十个人。众人一看，鼓掌喝彩，哎呀，总镖头所虑极是啊，这十个人简直棒极了，生旦净末丑，软硬功夫水旱两路的人才全都有了，太棒了，棒极了，过了，太棒了，棒极了。孟广元一看没自己，有点着急了，总镖头，那我们呢？我跟窦尔敦结下血海的深仇，这仇非报不可，难道不允许我们参加吗？尔等不必着急，我带这十个人是跟窦尔敦比武的，下面还带着仆从十人，你就算仆从吧。像胡景春、季全、李武等人都算仆从，初步定下21个人。黄三太公平合理，实质上暗藏阴谋啊！为什么选在河间府李家店？因为李家店店主叫李青川，是神旦的李武的亲胞兄。这个李青川在武的亲胞兄，这个李青川在本地颇有实力，司官两面手眼通天，手下弟子徒孙星罗棋布，能有500-600人。同时这个李青川打担子打得最好，就那弹弓，神弹的李武就是跟他学的，他那弹力还大，功力还足，能打连发，一个人能阻挡一面，杀急了把他拉出来，啪啪啪一顿弹子儿，就够窦尔敦这帮人呛的，所以才选中李家店。心说窦尔敦啊，窦尔敦，看来我是准胜无疑。
1: 爸，你怎么才接电话啊？我妈她到底怎么了？
2: 先别跟儿子说。
3: 哎，你妈她下楼梯台阶摔下来了，我早跟她说了，眼神不好别出门，就是不听。
1: 那也不能老让我妈在家闷着啊，这次一定要听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我同事他妈知情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我同事他妈之前也是模糊看不清，平常还干涩发痒流泪，用了好视力之后眼睛明显好多了，不管是在家带孙子还是出门买菜都轻松很多。
3: 能管用吗？你妈这眼睛都好几年了不见好。
1: 我都在网上查过了，好视力是26年护眼大品牌，特别是这款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

0: 号重阳节限定的海盐艾灸热敷理疗包，用来热敷肩颈腰腿特别舒服，大家快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400-722-8022。
1: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
1: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4: 正义与邪恶的人物。正义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连环套》。
5: 黄三泰做出决定，明年3月初3表面上看起来光明磊落，实质包藏祸心呐。在前文书咱说了，首先他选在河间府李家店，为什么呢？这儿的店主叫李青川，外号人称神蛋子活张仙，是弹无虚发，暗器打得最好。而且李青川手下人马众多，弟子徒孙星罗棋布，杀急了李青川可以独挡一面。而且河间离着北京不太远，万里有个一，可以随时调动人员进行增援。那么一切全安排好了，夏侯山提议得派一个能言善讲的人前去下书，不家怕窦尔敦觉察出这里有毛病不就范。黄三泰点头，看了看手下的人后选定一个人，季全。季全一听赶紧过来，总镖头有什么差派？季全呐、啊，有道是能者多劳，下书就委派你了。这怎么你害怕啊？不，我是说我愿意担当此任。那好吧，你就辛苦辛苦黄三泰，你就辛苦辛苦黄三泰。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给窦尔敦写了封信，实质上这就是战书啊，交给神眼季全，季全揣到怀里，带好川资路费起身。他走了先不说，黄三泰跟手下人一商议，那么选定的这些人有的在总镖局，大部分都不在。好在时间还来得及，必须写了书信，分头派人去请。又派胡景春领着人赶奔河间府李家店去找李青川进行安排。这些事情咱资不必细说，回过头来再说铁罗汉窦尔敦。连日来

0: 泰山大佛寺相安无事啊，每天豆蹲相安无事啊，每天豆蹲，抓紧时间处理了公务之后，教徒弟们练武。但是您别忘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奇呀。山东那么大个地方，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练武的人都好几万呢。窦尔敦能管束的面面俱到吗？当然不能。据说在登州就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儿。有人反映到杜尔敦耳朵里，什么事儿呢？传闻登州派正派主叫燕国顺，他兄弟叫燕国祥，由他们哥俩主持登州派。这个燕国顺呢，是上了年纪的人了，靠着打鱼为生。燕国祥比他年轻的多，他哥哥出远门，由他主持工作。他手下的打手、弟子、徒孙也有好几百人，在登州实力雄厚啊。这个燕国祥就不是个东西，他有一个癖好，好什么呢？女色。平时他就胡作非为，抢男霸女，不知糟蹋多少良家女子，官府跟他穿连裆裤，受了他的贿赂不闻不问，有时候打马虎眼，更助长了他的气焰，他就为所欲为。这个事儿就传到窦尔敦耳朵里了。窦尔敦心中大大的不悦，心说燕国祥啊，你身为登州的副派主，执掌一派，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本总头领三令五申，禁止奸盗邪淫，你公开这么败坏，这还了得吗？但是光听传闻无凭无据，所以呢，他让傅春宝亲自去调查一下。临走之时，老西呀，你放心吧，交给你徒弟万无一息，我一定把这事儿查个清清楚楚，水落西出，您听信儿。春宝起了身了。数日后春宝回来了，不光他一个人，还带了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小伙子长得挺土，气，但是浓眉阔目，长得还不错。春宝见着师傅之后跪倒施礼，老西呀，我回来呀，快起来，怎么样？哎，别提了，哎呀，把我累死了，我到登州也没闲家，黑天白天调查了解，把底全摸清呀。燕国祥的确是个花里魔王啊，这小子做的缺德事太多太多了，那传闻都是真的。我领了一个被害者，我小伙家你过来，这是我媳妇，叫窦尔敦呢。
1: 小伙子一听，扑通跪下了。哎呀，总头领啊，总头领救命啊，总头领救命啊，救命啊。
0: 窦尔敦让人把他搀起来，搬了把椅子让这小伙子坐下来，耐心地问他，年轻人叫什么名？我姓鲁，我叫鲁才呀。哦，先别哭，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讲来。
1: 是，总头领，那是这么回事，我呀祖祖辈辈住在登州，我们家靠着倒人都不在了，千斤重担落到我肩上了。说这话，去年秋天我成家立业了，娶了个媳妇儿，名字叫李春香啊。 不怕您笑话，我们夫妻之间十分恩爱，她的确是个好妻子。可是好景不长，不知的是谁传的这话就传到燕国祥耳朵里了。燕国祥是个酒色耳朵里了，燕国祥是个酒色之徒，听说我妻子有几分容颜，他就动了阴心了。说实话，前些日子吧，我跟我妻子正在院里的修补船只和渔网，燕国祥领着一伙人闯进我的院里，把我吓了一跳。我就问二爷，您来了有事儿吗？他把腰板一拔，双手一背，说有事儿，你欠我给。小人我就说不欠钱呢，我上个月刚交钱呢。他把眼珠子一瞪，胡说，这船渔具我全部租给你了，今天我就要收回去。说话间，他手下那帮人拖船的拖船，抢渔具的抢渔具，哎呀，可把我急死了。窦尔敦听到这就问，你先等等，鲁才啊，这船的确是你租的吗？那些渔具也是老燕家的吗？是啊，从我父亲和祖父那辈儿就租老燕家的船和渔具，到了我这辈儿也不例外。因为我们挣的钱比较少，想买只船买不起，因此常年租他们家的船。那你接着往下说吧。好吧，就这么的，这一抢我急了，我说二爷，我们祖祖辈辈跟你们家，你这不抢我的饭碗吗？如果你把东西收回去，我就得喝西北风，求二爷你高抬贵手，我今后这钱一定提前给你交付清楚。后来他一挥手，他底下的人不动手了。这燕国祥瞅着我奸笑了两声，他说，鲁才啊，我这个人心肠最软呐，你这一说好话，我那就改变了主意了。好吧，船呢和东西还租给你用，你就是拖欠几天租子也无所谓，但是咱有个交换条件。当时我就问二爷，我跟您怎么交换呢？他说，我租给你船和渔具，你把你老婆租给我，时间不用长了，租一个月就可以。当时我一听啊，认为他开玩笑，世界虽大，哪有租老婆的？哪知他把狗眼一瞪，胡说，这是真的，这就是交换条件，你要不同意，我就把东西收走。我一听太不是人了，我就顶撞了他几句，结果这小子翻了脸了，一口咬定我欠他的租子没给，喝令手下就打，结果把我打昏了。我听说就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他写了一份假借据，然后摁上我的手印，在官府备了案了。等我醒过来之后，再看我媳妇儿，也不知间告到官府，哪知官府跟他是一个鼻子眼儿出气，说我妄告不实，陷害好人，一顿乱鞭子把我赶下公堂。我实在走投无路了，就要跳海自杀，幸亏您这徒弟傅大爷把我给救了，傅大爷问明真相之后，这才把我领到泰山来见总头领。总头领啊，你快救救我媳妇儿吧，估摸着现在我媳妇儿啊也好不了了。窦尔敦气的是拍案而起呀，哪见过这个？

这是畜生，这是禽兽。这燕国祥太不像话了。春宝在旁边插话，媳妇，不光是这些呀，我深入的比这不系一户两户，都控告他抢了媳妇儿和女儿，而且人家都出了字据，不信老西请过目。说着把这一摞子东西交给铁罗汉，窦尔敦一一过目，一数是八份，这还不包括鲁才，上面写着姓名、地点、事由，怎么怎么。

把这些东西好好的保管起来。想了想，鲁才啊，你别着急，既然遇上事情了，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决。你媳妇的事情包在我们身上，但是话不要说绝了，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你妻子在或者不在，这都很难说呀。你要有个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你妻子还在，肯定召集你夫妻团圆也就是了。我多谢总头领，多谢总头领，多谢总头领，多谢总头领。鲁才啊，还有件事，你先别急着回去，就住在泰山大佛寺，我这儿包你吃住，将来有用。等你媳妇儿被救回来之后，你们夫妻团圆，我给你们路费，再回登州也不迟。多谢总首领。石宽呢，在。这事交给你了，把鲁才安顿好了，严加保护。他们下去了，窦敦气得背着手来回直溜，心说燕国祥，燕国祥是可杀而不可留。一回身，他看着华文龙了，文龙在。你辛苦一趟，再下登州，师父，您交代吧，什么事儿？师父，您交代吧，什么事儿？你想方设法找到燕国祥的家里，千方百计把那李春香要救出虎口，如果此人还在着，在秘密的情况下送到泰山大佛寺来。明白。文龙啊，你出门我最放心，旁的我就不说了，老师您放心，万无一失。华文龙走了，道尔敦等啊，总算盼着闪电昆仑子回来了，不但回来，还领了一个女人，领了一个老婆，还领了一个女人，领了一个老婆。窦尔敦一看这女人长得小巧玲珑，的确有几分姿色，难怪燕国祥动了阴心了。窦尔敦忙命人把椅子搬过来，让这两个女人坐下，这才问华文龙怎么回事。华文龙把经过讲述一遍，无非是夜探燕国祥的住宅，想办法救出李春香，那么想把他带回泰山大佛寺，一男一女诸多不便呢。后来呢，就是上年纪这女人一路之上让他陪伴着，这才来到大佛寺。这就说明华文龙办事十分精细，想的也很全面。窦尔敦是频频点头，问李春香究竟怎么，问李春香究竟怎么回事。李春香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两个膀子露出来了，那身上不便叫旁人看，就看这俩胳膊就清楚了，上的是青一块紫一块，让燕国祥打得遍体是伤啊，你不得不从啊，落到魔王的手里那还有个好吗？要不是华文龙把他给救了，李春香早就想自杀了。哎呀，把鲁才叫来。时间不大，鲁才进屋了，一看媳妇在这，哎呦气呀，夫妻二人抱头痛哭，然后双双跪在窦尔敦脚下磕头谢恩。窦尔敦让他们起来，告诉鲁才夫妻，既然你们团聚了，要好好相处，特别是鲁才，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伤了你们夫妻的感情。总头领您放心，那还有人味儿吗？这事儿我充分放心，那还有人味儿吗？这事儿我充分理解。好，那你们暂时先住到庙上，还是那句话，吃住我包下了，等着我给你们报仇出气。多谢总首领，多谢总首领。

0: 三个人失宿住处咱不必细说，窦尔敦住处咱不必细说，窦尔敦跟华文龙商议明，请燕国祥、燕国顺弟兄赶奔大佛寺。与此同时，把山东另外七家的头领也请上泰山。来的最快的是傅华臣，紧跟着是科特朗也来了。到这之后，窦尔敦把这笔就跟他们说了。到这之后，窦尔敦把这笔就跟他们说了。老头听完气得须眉结扎，怎么可能呢？燕国祥啊，你是往死里作呀，这是个畜生，不得不除。可是燕国顺也有一定的责任，身为一派的派主，为什么充耳不闻？如果他当哥哥的管束严，燕国祥也不敢这么为所欲为呀。难道说他包庇的兄弟不成？尔敦呐，对燕国顺也得严加管教。有人就提议杀了得了，然后再派。窦尔敦没表态。书说简短，请贴书信发下去了。在一天，这些人是陆续来到泰山大佛寺。旁人咱不说，单说燕国祥、燕国顺带着仆人一前一后走进客室。窦尔敦起身走进客室，窦尔敦起身相迎，两个人一躬扫地。哎呀，总头领，总头领一向可好啊。窦尔敦以礼相还，啊，好啊好啊，二位里边请，里边请。表面上一点声色都没露出来，哥俩跪坐。窦尔敦偷眼观瞧，就见燕国祥二郎腿一搭声色的，其实这小子一无所知，他哥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了几句话之后，窦尔敦说：二位啊，明天正式开会，你们呢好好休息休息，开过会后你们有很重要的任务我还要委托。哥俩听完非常高兴，多谢总头领提携。当晚无头领提携，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又歇了一会儿，窦尔敦传起话去开会。这八大头领陆续都来了，窦尔敦坐到正中，其他的人雁翅排开，仆人站在左右。窦尔敦脸沉沉着，这些人心里就没底，心说总头领干嘛呀，这是那脸沉得有点吓人，不怒而自威呀。总头领不发话也不敢打听。人们到齐之后，窦尔敦往左右看了看，都到齐了吗？啊，都到齐了。文龙啊，按原计划准备。是。华文龙大步流星来到门口，高声喊喝：来呀，准备。开会的人一听，准备什么玩意儿？开会的人一听，准备什么玩意儿？往外一看，可了不得了，80名刀斧手啊，都是彪形大汉，一个个气宇轩昂，怀抱鬼头刀，拿着绳索把大门二门窗户全给堵了。大伙一看，这什么事儿？莫非有什么杀身大祸不成？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
1: 哎，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是啊，

0: 里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礼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虎仙湖琉璃万顷，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普洱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百香慢生活，专业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9-1034 3159-10，电话3159-1034 3159-1034。
5: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3: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人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6: 时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页又一页，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去盘锦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感受惬意的温泉温度，去凤凰山在复兴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溪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沈阳尝一口喷香的鸡架，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鸡架，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九九草莓，在热闹的早市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火的小幸福，当锦州的烤串冒出诱人的油花，当铁锅炖咕噜咕噜升腾着热气，别怀疑，美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在故宫回看清朝的第一缕阳光，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往事，去抚顺追寻雷锋的枪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山海有情，人更有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你还没来吗？
3: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2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7: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手。
8: 哇，买流

0: 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五花伤丢弃，他们人被垃圾中的尖锐五花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治疗理论这之间的差距距离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聊这么一个话题。想必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前两年的一所大这个120打求救电话啊，嘴里边喊着我头疼，好疼好疼。但是由于120没能及时的赶到现场，这孩子因为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啊，还有这网红吃播19岁正开着直播呢，还在那正吃着呢，结果也因为突发脑出血没抢救过来。对吧，去年3月份41岁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

41岁泌尿科专家主任医师在给患者做手术的过程当中，也因为脑出血猝倒之后再没醒过来。而就在今天早晨，同样的噩耗再次传过来，一个24岁的小伙在上学的时候，因为他读研究生嘛，突发脑出血抢救无效离世。他的父母啊，无私的捐献了儿子的双肾、肝脏以及两片的这个眼角膜，那真的让人很泪目。那你这几个案例啊，你看他们都是最好的年华，可就是因为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是越来越多的降临在年轻人身上了。这是为什么？老师也总结了一下啊，就是这个患者普遍都有着非常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饭不规律，经常叫外卖，吃的不健康，再有就是什么学习工作压力太大，经常熬夜，这都不行。我一直压力太大，经常熬夜，这都不行。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很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你吃的不对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脾胃一旦虚弱了，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减退了，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你就利用不上，它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继而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再有就是压力大也不行，压力大会倒液，又会引发肾精亏虚。你这么一来，我们的解肾精亏虚，你这么一来，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长了之后粘附在血管壁，也就容易造成高血压和动脉硬化啊。那你这个硬化的血管失去弹性了，在你血压不平稳的时候就容易破裂出血了，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就会出现损伤，神经网就会瘫痪。如果你这个出血量比较大，就会导致乳内压，如果你这个出血量比较大，就会导致乳内压升高，乳内水肿啊，你这样的占位性的病变会使我们脑血管压缩移位，人体的大脑一旦彻底断粮，一分钟脑细胞就会死亡190万个，死亡1000万的时候，基本就可以宣布这个人已经是脑死亡的状态了，所以说非常之可怕呀！啊，而更可怕的是，临床统计显示大约前它会有一些先天性的症状啊，最主要的就是会发生剧烈的头痛，就好像我之前提到的这个女孩啊，她不就是一个劲儿的喊我头疼吗？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啊，千万得注意啊，也或者说是突然出现了肢体麻木，或者是乏力活动不灵活了，突然说不出话了，或者说是吐字不清了啊，也有的呢是可说是吐字不清了啊，也有的呢是突然眼睛啊就重影了啊，眼部肿胀，视力模糊，结膜下出血，还有的可能在病发之前的几天就经常出现反复性的流鼻血。一旦有这些表现的时候，特别就是中老年人有高血压病史的患者啊，我希望大家千万得注意啊，赶紧的到医院去就诊，避免意外的发生。脑出血的危险程度比，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为了这个孩子感到惋惜的同时，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也一定要呵护好自己的生命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不得不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在衰退，我们的肝肾功能也都会出现不足，所以说这个血液垃圾必然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有很多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一样，老师一点都不虚夸，你说碎就碎啊，这非常脆弱啊。那我们是不是得更加的小心和谨慎呢？就好像埋藏在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一样，年头多了老化以后啊，它就容易这个破裂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老小区它就总停水，人自来水公司就总过来抢修啊。我们人体的这个管道它也得贴了，等待我们的那就是非死即残。而据我所知，我们很多

动脉硬化的患者呀，都在依靠着什么他汀类的一些降脂药物，或者说是鱼油类的一些保健品，来企图养护好我们的血管，结果往往还是发生危险。那就算不死，我们落下了残疾了，偏瘫在床，半身不遂了，吃喝拉撒都得别人伺候了，是不是也够呛啊？啊，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是不是也够呛啊？啊，那么之前呢，老师就给大家伙分析了，说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不光是动脉硬化，其他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往往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脾胃、血脉，再有一个就是肝肾，这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你看中医去看待我们各种的一些疾病啊，它是从整体来看，啊，它不像西医就盯着你这一块儿。

凉，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电视台。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展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展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1034生活广播提醒您，香烟有价，健康。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1034生活广播提醒您，香烟有价，健康无价。

天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上阵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读书改变不了人生的起点，读书改变不了人生的起点，却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梦在书中，意在书外，读书勾起梦的翅膀。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1034生活广播提醒您，香烟有价，健康无价。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一零三四健康城市更精彩。一零三四生活广播提醒您：香烟有价，健康无价。

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展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凉豆，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1034生活广播提醒您，香烟有价，健康。

一粒粮，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1034生活广播提醒您，香烟有价，健康无价。

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市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1: 人到中年，步入老年，
2: 你是否明明身心疲惫，躺床上翻来覆去一两小时却毫无睡意？
1: 你是否勉强浅眠，但稍有动静便骤然惊醒，再无睡意直至天亮？
2: 你是否不管几点入睡，但总是在凌晨三四点准时清醒？
1: 入睡难，易惊醒，起夜频繁。每天睡眠时间都易惊醒，起夜频繁，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整日头昏晕沉，心神疲惫。
2: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大家以为的年纪大了人人都这样。
1: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这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生物钟紊乱导致。只要校准生物钟，中老年人因生物钟紊乱导致的睡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2: 褪黑素片，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专供院内使用，效果可靠有保障。
1: 独特控制片剂工艺，长效匀速释放八小时，更加贴合人体整夜睡眠节律，逐渐让你睡满八小时不惊醒。
2: 剂量贴合人体松果体天然分泌标准，温和补充，不强行镇静，不产生依赖。和补充，不强行镇静，不产生依赖，晨起无昏沉乏力感。
1: 睡前一小时一片，同步校准紊乱生物钟，快速平复亢奋神经，缩短入睡时间，消除煎熬，
2: 改善凌晨过早清醒，一觉安稳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人体原本的睡眠本能，
1: 摆脱安眠药悄音式睡眠，摆脱镇静催眠迟缓大脑式睡眠。
2: 三甲药厂品质严控，每盒仅需38元，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订购热线是400-6189-216，400-6189-216。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主持人温纯。
4: 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生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那节目开始呢，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5: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各位听友啊，今天呢是咱们褪黑素活动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啊。那毕老师，我这儿呢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想告诉你，你想听哪个？
5: 两个。
3: 好的，好。好消息是，昨天一天时间就定出去了

0: 2万多盒，报名的人数超过5000人。
1: 嗯，就说明什么呢？大伙儿对睡眠这件事儿的认可程度确实是越来越高了，
0: 嗯，
1: 对吧？大家都意识到睡眠是健康的基础。
0: 对，
1: 你睡不好觉，啥病都容易得，啥病想好都很难。
0: 没错，所以说呢，就有了另外一个坏消息啊。这个坏消息就是现在啊，就剩5000多盒褪黑素了。
1: 嗯。哎呀，这个数量不够啊，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啥？咱们面对的是全国各地的老慢病患者，对吧？其实能维持到第二天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
1: 对，甚至于活动随时都可以结束。
0: 嗯，没错。所以您看，毕老师，有的朋友他就特别为了订购咱们这款协和院内的控制型褪黑素，你知道打了多少遍电话吗？10多遍电话。
1: 哎呦，打10多遍电话，为啥打这么多？就正常打一遍报名完全可以啊。
0: 嗯，是啊，我一开始也纳闷啊，后来一问才知道，这大爷啊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1: 嗯，
0: 哎，以前就用过咱们协和院内的这款褪黑素调理过失眠。
1: 啊，那就能理解了。
0: 对。
1: 对吧，本人是因为受益过啊。
0: 嗯，
1: 能理解了。
0: 对。
1: 对吧，本人是因为受益过啊。
0: 嗯，所以他这一次听到节目可以订购啊，然后就想着，哎，你看我老伴儿睡眠也不好啊，打电话就订一份吧。工作人员刚给他登记完，哎，你看他的电话倒挺幸运啊，又打进来了，说是给弟弟儿子各订一份。你看大爷今年已经80多岁了，耳朵也不太好，然后总担心工作人员没听清，就反复的啊一遍一遍的打电话确认这个事儿。
1: 哎呀，合着不是一个人订，是全家都来订了。
0: 对，
1: 对吧。但其实这个还是表面的现象，电话就订一个产品，
0: 嗯，
1: 无非就是因为啥，协和褪黑素好用，
0: 对，
1: 对不对？他自己用过，他最清楚，所以只要是用过的，你看他的言行就最能说明事情。
0: 对，没错，就是他用了之后睡眠就真好了，而且他用了之后睡眠就真好了，而且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效果。
1: 对，
0: 嗯。
1: 而且你看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抢订啊，对吧？首先第一点是啥，协和褪黑素含量精准，
0: 嗯，
1: 绝对没有虚标，
0: 嗯，
1: 你市面上很多褪黑素那瓶上写的5毫克10毫克，实际上有可能连1毫克都不到，
0: 嗯，
1: 相当于你花冤枉钱，另外你吃了啥，吃了个寂寞，
0: 对，
1: 对吧？你调不好睡眠等于白吃了。
0: 嗯，
1: 第二点就是协和褪黑素它是控制的剂型，完全符合人体的生理需求，但现在市面上 90% 释放，
0: 对，
1: 对吧？你吃进去1-2个小时好睡了，然后就没效果了。而人的这个松果体呢，它夜间是正常分泌褪黑素的节律，每小时就释放 0.2 毫克，咱们这个褪黑素通过控制技术正好匹配人体自然的分泌节律，哎，就能够安安稳稳的支持你这一整宿的深，能够安安稳稳的支持你这一整宿的深度睡眠。
0: 嗯，我觉得这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就是它模仿的是人体自身的分泌的规律，它可不是说强行的干预你。
1: 没有错，
0: 嗯，
1: 啊，协和自有药厂生产，质量绝对有保障，对吧？咱们这个产品是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的，这就是咱们协和的自有药厂。生产所有产品都是直供给协和的临床一线，那么它的生产标准就是什么？药品级、治疗级的，对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它是应用于临床的。那你说，假如这个产品效果不好，或者没有效果，没有效果，你协和心内科、内分泌的、骨科的、老年病科的，把它当成是基础调理的产品给我们患者用？
0: 嗯。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
1: 对吧？
0: 那不开玩笑吗？
1: 就是啊，嗯，如果褪黑素没有效果，像这80多岁的大爷能这么拼命打10几遍电话给全家人订，
0: 对，那肯定不会了啊，
1: 对吧？这电话多难打呀，活动期间呢，
0: 是
1: 他都能打进来，大家就想想他得尽多大的努力拼了，
0: 多执着哈，
1: 多执着，
0: 嗯，响几声撂下
1: 拼了，
0: 多执着哈，
1: 多执着，
0: 嗯，响几声撂下赶紧再打。
1: 对。

0: 所以说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嘛，对吧？老百姓的口碑最能说明问题。
1: 嗯，哎，毕老师，您看我们之前说过啊，协和的有效治愈率它是比普通医院高出很多的啊，因为这个协和能达到 95% 左右，那你像普通三甲医院，据我们了解也就才 85%。
0: 嗯，其实你也可以想一想，就十个百分点来，它靠什么？靠的就是一整套的精益求精的体系。首先就是诊断，它的精准度特别高。
1: 嗯，
0: 其次是啥？治疗方案它是个体化的一个用药，
1: 这不是千篇一律。嗯，
0: 对，最后就是临床一线所用的产品，这三者融为一体，才能保证患者获得更好的康复。
1: 嗯。所以说它不是某一个环节厉害啊，而是整个链条，从这个理念到实施到研发，整个的缺一不可的，都非常厉害。
0: 对对对，是一整个链条啊，
1: 都非常厉害。
0: 对对对，是一整个链条啊，精准的诊断，成功的治疗，还有有效的产品，三者缺一不可，就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1: 嗯，
0: 协和就是把每一环都做到极致了。
1: 嗯。
0: 所以才能成为全国疑难杂症患者指定的什么终点站。
1: 嗯，哎，所以说很多患者啊，说到协和，一些病啊，一些疑难杂症啊，都有了一个方向，
0: 对，
1: 也有解决的答案哈。
0: 对，
1: 那毕老师，但是这个活动啊能这么火爆，其实我也真没想到，真的是超乎我们的预期。
0: 嗯，其实大家今天能这么积极的来，大家开始意识到了啊，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睡眠。
1: 对，
0: 有了好睡眠才可能有好健康。
1: 是，
0: 以前好多人睡不着觉啊，就觉得哎呀，睡不好就睡不好呗。
1: 嗯，
0: 挺一挺，忍忍过去了。
1: 对，今天压力大
0: 啊，对，
1: 哎，明天没事了就好了。
0: 哎，各种自我攻略。
1: 嗯，
0: 啊，对，
1: 嗯，
0: 但通过咱们这几期节目，我想大家慢慢的也明白一个事实是什么：睡眠是健康的基础。
1: 嗯。
0: 你觉睡不好，啥病都好不了，对吧？觉睡不好，啥病都好不了，对吧？有了这种好的意识，我们才能去谈方法，
1: 对，
0: 才能有机会去调整。如果你连问题在哪儿都不知道，那你何谈解决问题啊？
1: 嗯，至少我是这样的，以前我就没觉得睡好觉是一个能跟疾病挂钩的这么一件事儿。
0: 嗯，
1: 但是现在它不是跟疾病，是跟好多疾病，还有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晚年生活，
0: 对，
1: 这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所以健康啊，就从睡眠开始，它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出来的。
0: 没错，没错，嗯，啊，所以建立正确的睡眠认知比什么都重要。那你都不知道，
1: 嗯，
0: 你就没有那种危机意识，你知道？
1: 对，
0: 对吧？那我再跟你讲啥，你都耳旁风一样，
1: 左耳听右耳冒。
0: 哎，嗯，不思考，你当然也不会重视，更不会去做了。
1: 嗯，那毕老师。咱们这个褪黑素它是所有的失眠都能解决吗？它是所有的失眠都能解决吗？
0: 那个肯定不是啊，嗯，因为我们作为协和的宣传窗口，对患者肯定要讲实话的，对吧？我们这个产品本身是什么？调节生物钟紊乱造成的失眠。
1: 哦，调节生物钟紊乱，
0: 对
1: 啊，造成的失眠。那毕老师，前几期咱们一直也在讲睡眠啊，大家可能以为褪黑素什么失眠都管，那什么是刚才您说的生物钟紊乱，这个怎么来区分？
0: 嗯，其实也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对，
0: 你比如说很多人有什么睡意延迟的问题
1: 啊。哦，睡意延迟，
0: 对，
1: 这怎么讲？
0: 就是哎呀，我想睡觉，对吧？很多人白天忙了一天了，其实也很累啊。
1: 对，
0: 对吧？心里就想，哎呀，今晚总算能好好睡一觉了，然后七点多钟就洗漱完毕啊，脚也洗得干干净净的，脸也擦了，
1: 嗯，
0: 甚至有的还敷了面膜，睡衣都换好。
1: 对，
0: 哎，手机打开什么白噪音，一切准备就绪。
1: 对，准备的那完全就准备好了，
0: 对吧？系统化准备特别充分。
1: 对，
0: 哎，是，嗯，吧，系统化准备特别充分。
1: 对，
0: 哎，
1: 嗯，
0: 然后呢躺到床上半个小时过去了，怎么样？还在烙饼，
1: 嗯，
0: 没睡着，两个小时过去了，眼睛瞪得还跟铜铃似的呢，
1: 嗯，
0: 他出现什么状况？就越强迫自己睡觉，
1: 对，
0: 其实越睡不着，越精神。
1: 是，我有时候就这样，毕老师， 而且跟您说的一样样的，就啥都准备好了，就是像上战场似的，都已经特别充分了，
0: 很有仪式感。
1: 对，这怎么可能睡不着觉呢？然后你看睡不着，所以有的时候想，这咋的了？
0: 嗯
1: 啊，还有什么？就看着那个钟摆呀，看那个秒针走啊，
0: 嗯，
1: 能不能催眠一下呀？
0: 嗯，
1: 就这招都使过，嗯。
0: 都不好使，
1: 越来越精神。
0: 对，其实像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褪黑素绝对分泌不足导致的生物钟紊乱
1: 啊、
0: 哦！你本来应该到点就困的，
1: 对
0: 对吧？到点就应该睡，但是因为你体内褪黑素分泌的信号不足，大脑收不到该睡觉的这个指令，
1: 嗯，
0: 所以就一直保持清醒啊。
1: 哦，
0: 这个叫什么？叫睡意延迟。
1: 哦，那是不是这个睡眠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也得打火一下一开始？
0: 嗯，
1: 哎，睡眠也需要这么一个启动信号。
0: 对，准确啊！我发现你举例子特别恰当啊。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夜猫子型的，白天无精打采的，晚上特别精神。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越到晚上，大脑越清醒。尤其好多老年人都有这个情况，白天晕晕乎乎、昏昏沉沉，六点钟以后咋的了？精神了。
1: 嗯。
0: 啊，脑袋也转得快了，
1: 嗯，
0: 然后开始想事儿了，
1: 对，
0: 又睡不着了，
1: 开始琢磨人了啊，
0: 对。
1: 其实我看很多高中生也这样，毕老师哈、啊，你看白天上课犯困、嗯，晚上回家偷摸学习，啊，越学越精神，嗯，
0: 年轻的时候这样，身体还算扛得住，但你说对于我们中老年人呢，身体本来就走下坡路，就体虚，你晚上再不睡觉，你受得了啊？
1: 嗯。
0: 越到晚上越精神，我跟你讲你受得了啊。
1: 嗯。
0: 越到晚上越精神，我跟你讲都容易引发家庭矛盾。
1: 嗯。
0: 甚至于都翻旧账。
1: 啊、哦、咋翻这旧账。
0: 我跟你讲很多老两口就会出现矛盾。为啥？一个睡眠好啊，倒头就睡，呼噜打得震天响。另外一个就瞪眼睡不着，有点动静就醒。你说这边呼噜越响，他那边越睡不着，心里是不是越烦？
1: 嗯，
0: 烦着烦着就开始琢磨了，琢磨啥？令他心烦的事儿。
1: 嗯，
0: 哎，年轻的时候我怎么挨的累，对吧？小姑子大姑子怎么欺负我的？老婆婆怎么不讲道理的？是不是越想越生气？
1: 这多少年陈年旧事，
0: 哎，
1: 这时候都翻出来了。
0: 对，
1: 嗯，
0: 结呼呼睡，没心没肺的样子，生不生气？
1: 生气
0: 都恨不得一脚踹起来，赶紧起来跟我干一仗，
1: 嗯，
0: 把我这点邪火都发到你身上，
1: 嗯，
0: 对吧？
1: 关键是我要是那老伴儿的话，你说我睡得正香呢，我也怕被拍醒啊，懵啊，这是咋的了？这是
0: 对，所以说人生难得糊涂嘛，啊，
1: 嗯、
0: 不用太清醒啊，觉啊、
1: 嗯、
0: 不用太清醒啊，觉越睡不好，你越清醒。
1: 嗯，
0: 对吧？而且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就影视片里面也都有这样的片段，老两口睡觉呢，然后俩人都打呼噜，
1: 嗯，
0: 声音差不多，对吧？突然之间，哎，老伴儿憋了一秒钟，
1: 是，
0: 然后轰一声打呼噜就给人震醒了，嗯、
1: 吓一跳都，
0: 对，
1: 心脏突突半天都得，嗯、
0: 对啊，这种情况。其实在临床也是有典型的，醒了以后心跳加速，口干舌燥，起来想喝水，顺便方便一下，从洗手间回来，完了，
1: 嗯，
0: 彻底睡不着。
1: 哎，好多老年人就这样哈、啊、就半夜醒了，你再想睡回去哈、啊、就难睡回去了。
0: 对、
1: 嗯、
0: 这种就属于什么典型的叫睡眠碎片化。
1: 嗯
0: 啊，就是褪黑素分泌的节律乱套了。明明身体需要休息，但是大脑就收不到你继续睡觉的信，然后人就那么瞪眼干醒着，醒了以后躺那儿，脑袋就开始过电影了，越想越精神，最后没办法呀，玩手机吧，看电视吧，
1: 嗯，
0: 对不对？手机玩到天亮，有的人能稍微再迷糊一会儿，
1: 嗯。哎，我这段时间有的时候就这样，毕老师，就是晚上半夜两点多就醒了，
0: 嗯，
1: 醒了之后我就翻来覆去睡不着，咋整呢？手机在边上，拿下来刷吧，刷着刷着哈、啊，你都不知道刷几点了，就迷了迷糊睡着了，就可能实在眼睛睁不开了，就睡过去了，就这种，
0: 对对对，
1: 都有，嗯，
0: 对， 企业是什么，就是打断

0: 你的睡眠周期嘛，本来你可以接上，但是如果你褪黑素分泌量不足，分泌紊乱，你这信号就断了，你真接不上。好多人后半夜就是始终在浅睡眠里面徘徊，
1: 嗯，
0: 深度睡眠没有了，
1: 嗯，
0: 这就导致啥？白天精神头特别差，那你时间长了，整个身体各个器官，那你时间长了，整个身体各个器官都得不到真正的修复啊。
1: 嗯，那毕老师，这个老年人半夜醒了，然后再也睡不着，他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现象，他就是生物钟出现问题。
0: 哎，这个理解是非常正确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要明白，不是说老了老了你睡不好觉是对的，错，那是因为你褪黑素分泌不足了才造成的这个现象，你只要科学的把褪黑素补回来就好了嘛。
1: 嗯，
0: 对不对？你把生物钟重新扳正了，
1: 嗯，
0: 让你半夜醒了，你先扳正了，
1: 嗯，
0: 让你半夜醒了，你回去也能继续睡。
1: 哎呦，太好了，嗯，而且现在有些老年人哈，你看他晚上七八点就困得实在不行了，然后电视呢看着看着睡着了，
0: 嗯，
1: 哎，到凌晨三四点钟他又醒了。完醒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那这情况怎么回事？是不是也是需要用褪黑素来调理一下？
0: 哎呀，你说的这个情况在中老年人当中不太普遍了吗？
1: 嗯，
0: 情况在中老年人当中不太普遍了吗？
1: 嗯，
0: 对吧？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一种睡眠问题。有的老人晚上七点多就困得都不行了，
1: 嗯，
0: 新闻联播都等不到播完啊，或者泡脚的时候看着电视，
1: 嗯，
0: 就已经呼呼的就昏过去了。
1: 对
0: 啊，
1: 那感觉睡眠还行啊，这么一看
0: 他睡得太早了。
1: 嗯，睡这么早后半夜是不是肯定得醒啊？
0: 对，他到凌晨三点多四点钟就醒了，醒了以后就咋也睡不着了，睡不着起来干啥呀？收拾桌子，擦地，浇花，
1: 嗯，
0: 哎呀叮叮当当的。你说住他们家楼下，那年轻人睡得正香呢，楼上就开始叮咣了，你时间长了不出矛盾
1: 吵醒了，
0: 就是啊，
1: 嗯，
0: 而且你要知道凌晨三四点钟正是深度睡眠最关键的时候，你身体修复养护器官最好的时间，
1: 嗯，
0: 所以中医有一个子午流注学说，你听过没有？
1: 嗯，
0: 就这个时间是什么经当令啊？一点到三点是肝经当令，三点到五点是肺经当令，
1: 嗯，
0: 而是人体气血正在运行的时候，排毒修复的重要时刻，之后，排毒修复的重要时刻。
1: 哦，那就是这个时间如果醒了，你这身体就错过了这样一个最好的修复机会。
0: 对，而且还有是跟什么儿女一起生活的，
1: 嗯，
0: 你三四点弄出那么多噪音来，那孩子们本来上班工作带孩子就很累了，
1: 嗯，
0: 晚上休息不好你白天他怎么办？
1: 嗯，
0: 老没精打采的领导没意见呐，
1: 是
0: 对不对？
1: 所以有些人就说就尽量别跟老人住一起啊，好像也有这样的原因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老人自己可能他有的时候也没意识到，
0: 你跟你讲，哎呀老了老了觉少点是正常的，
1: 对，
0: 这个观念害死人呐。其实压根儿就不是，是身体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你的褪黑素分泌不足了，你的生物钟眼看要乱套了，这个时候你通过科学补充褪黑素完全可以把它调整过来。
1: 嗯，
0: 你该睡还睡吗？对不对？用上协和这款控制型褪黑素以后，你就可以安安稳稳的睡够八小时，
1: 嗯，
0: 以后你就可以安安稳稳的睡够八小时。
1: 嗯，所以说嘛，睡眠不是小事儿，它关系到自己的生活质量。
0: 对，那大家别觉得说哎，我年龄大了觉少就正常了，不是，其实那都是大家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通过褪黑素就可以解决问题，完全可以改善。
1: 嗯，所以睡眠对于每一个中老年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所以说对中老年人来说睡不好觉那绝对是天大的事儿。你睡不好时间一长身体马上出问题，
1: 嗯，
0: 你就今天没出现明天也出问题，明天不出早晚也会出问题，
1: 嗯，
0: 积累起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想健康也需要点点滴滴的去改善。
1: 嗯，太对了哈，就健康它是一点点我们靠自己攒出来的哈，不是突然就出来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他就是把睡眠不好不当事儿，不认为睡眠很重要。你看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报考专家，
1: 嗯，
0: 干啥呢？一天就睡3个小时的觉，
1: 嗯，
0: 闹钟一响马上就起来，然后还要坚持高强度运动起来，然后还要坚持高强度运动。那你说后来咋样了？
1: 啊，
0: 心脏出问题，猝死啊！
1: 对，
0: 对吧？轻松睡眠角度来讲，一天3个小时根本不够任何脏腑器官休息的，对不对？
1: 嗯，
0: 白天还连轴转，凌晨4、5点还要起来运动，然后做直播工作，晚上忙到11、12点才睡。你一天3个小时睡眠能支撑这么大强度的工作量吗？
1: 对呀，咱身体都是肉做的，它不是铁打的呀。
0: 哎，就是啊。
1: 嗯，
0: 所以夜间啊，每一个时间段它都有对应的脏腑器官在组织，你那脏腑器官还一直连轴转，根本得不到有效的休息，那就像那个车似的，老想着开车，你不想着保养，
1: 嗯，
0: 能行？
1: 对，肯定不行，
0: 对吧？就算你再硬实的身体，那时间长了也受不了啊，对吧？如果我们再极端一点，你长期睡眠不足，那人真的会猝死啊。
1: 嗯，
0: 那一点都不开玩笑。
1: 是，但前一段时间有人开玩笑说，你就别
0: 开玩笑。
1: 是，但前一段时间有人开玩笑说，你就别熬夜了啊，再熬真有可能猝死啊。
0: 啊，就是啊。
1: 其实这真不是玩笑的话。
0: 不是玩笑，它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嗯，
0: 苏联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人体叫极限实验。
1: 嗯。
0: 就想看一个人最长能有多长时间不睡觉。
1: 哦。
0: 会有什么后果。但是他们找的是谁呢？都是就体格特别强壮的那些西伯利亚的囚犯。
1: 哦。
0: 啊，连续11天不睡觉以后，他们就发现这些人性情大变，精神异常。大脑一片空白，最强壮的人都扛不住啊。
1: 嗯，
0: 你别说我们这些普通的中老年人，嗯，你像我们刚才讲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叫啥？严重缺觉。
1: 嗯，
0: 其实还有一种就更常见的，它是长期的慢性缺觉。
1: 哦，
0: 这个很多老年人自个儿连意识都没有。
1: 对，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还有叫慢性缺觉的。
0: 对对，嗯，就是每天他睡没睡呢？睡了，但是睡得不够好，也睡呢？睡了，但是睡得不够好，也睡得不够长。我们协和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啊，姓张，才62岁。
1: 嗯，
0: 用他儿子话讲，就他那个血压跟蹦蹦床似的，你不知道啥时候嘣一下就上来了，而且血压波动特别大，血糖也是。
1: 哦。
0: 怎么降降不下来？餐前10个左右，餐后13、14个，
1: 嗯，很高。
0: 血脂更不用说了，低密度脂蛋白特别高，正常的应该在 2.6 以内，它 7.8。
1: 嗯，哎呀，
0: 差不多拐3倍，
1: 是，
0: 对吧？
1: 嗯，他这指标这么不好，那得吃不少药吧。
0: 哎呀，不光是吃药，用的全是好药，都是进口的，也净降脂药可定，全是临床一线的好药。问题是药吃是吃了，但血压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1: 嗯，
0: 他怎么着他都控制不住。
1: 哎呀，那你说这家里人啥的心天天跟着悬着。
0: 可不是呗，而且你血糖不稳多容易带来并发症啊。
1: 对。
0: 对吧，他儿女就症啊。
1: 对。
0: 对吧，他儿女就是在城里上班。患者是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哎，每次血压一高人就迷迷糊糊的了。儿子一看是真不行，然后就从城里边回来看他。一回来大半天，
1: 嗯，
0: 一个月折腾2、3回。
1: 哦，
0: 肯定耽误工作。
1: 对。
0: 他儿子就合计实在不行，你跟我上城里生活呗。
1: 嗯，
0: 对吧，或者说我在医院附近给你租个房子，
1: 嗯，
0: 这照顾起来不也方便，你就医也方便啊。
1: 对。
0: 哎，这老爷子就是个犟啊。他就说我老伴走这么多年了，我啥事儿也没有，嗯，就是不服。
1: 嗯，这老人到老了可能都有点情节哈，啊，就守着那点家地儿。
0: 对对对，
1: 啊，他觉得有点念想哈，啊，
0: 那就是他的根呢。
1: 对，
0: 嗯，
1: 但你看这种情况，毕老师，要有一天他突然犯病了，你孩子回去还晚，120还来不及打，那不就很容易出现更严重的，像脑出血呀，脑梗，甚至危及生命吗？
0: 你说的太对了， 所以他后来儿女就是怕呀，他太

0: 对了，所以他后来儿女就是怕呀，
1: 嗯，
0: 没办法怎么办，就只能轮流回来照顾，
1: 嗯，
0: 哎，这个星期老大回去住，下个星期老二回去住，就轮流陪伴呗，
1: 嗯，
0: 啊，结果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儿子发现大问题了，
1: 嗯，
0: 为啥呢？发现这老爷子晚上不睡觉啊，
1: 嗯，晚上不睡觉，
0: 对，
1: 嗯。
0: 白天你说他干完农活除个草收拾收拾园子对吧挺好哎，一到晚上开始干啥刷手机刷抖音什么时候困得实在不行了手机咣当一掉哎，呼噜就打上了
1: 嗯，
0: 但是醒了以后躺也躺不住啊然后又爬起来扛着锄头上地里干活去了
1: 嗯，
0: 吃饭也糊弄就随便就和啥一口就得了
1: 嗯，
0: 就这样
1: 他这生活习惯你觉得正常人都会出问题啊更何况是三高的患者
0: 就是所以后来他儿子实在没办法就领着老爷子到协和来了
1: 嗯，
0: 到协办法就领着老爷子到协和来了
1: 嗯，
0: 到协和医生就发现他那个药用的肯定都是好药没问题对吧也不需要改然后就给他加的什么呢协和的这款控释型的褪黑素
1: 嗯，
0: 刚开始老爷子不信就说哎，我这些药都吃这么多年都不好使你就给我弄一个这么便宜的药就管用
1: 嗯
0: 啊，结果用第一天他就呼呼的就睡着了
1: 哦，
0: 睡眠就得到极大的改善、
1: 哦、
0: 用了一个月以后他就发现他那血压咋的了不蹦蹦床了
1: 嗯，
0: 血糖也稳了不像忽高忽低的吓唬人了
1: 嗯，他这个控释型褪黑素这效果确实比较快啊毕老师而且很稳定
0: 对因为啥、
1: 嗯、
0: 三高问题归根到底是啥是不是内分泌紊乱
1: 嗯，
0: 我们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褪黑素那也是一种激素也是内分泌的问题所以你睡不好觉褪黑素分泌不足你所以你睡不好觉褪黑素分泌不足你激素整个分泌的节律就全部都跟着乱套生物钟紊乱再加上内分泌紊乱你说他那身体还有好啊
1: 嗯，所以归根到底就是咱把睡眠先调整好了然后这内分泌就稳了三高指标自然也就跟着稳了
0: 对所以你想如果咱不调理这个老人的睡眠他现在是就是一个指标不稳看着好像能扛住但万一呢比如说家里遇到点急事儿，
1: 嗯，
0: 老爷子在外边跟人吵个架了情绪一激动了血压能不能蹭一下穿上脑梗你说是不是就跟着来多危险
1: 嗯，
0: 到那个时候怎么办谁能照顾他
1: 嗯
0: 啊，连着他带儿女两个家庭是不是全乱套
1: 哎呀，所以这些事都不敢想哈。好在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当中用上了最好的药
0: 对、
1: 啊、要提前进行了一些干预什么的
0: 是
1: 不然怎么办所以这个睡眠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0: 对所以大家别觉得说失眠是一件
1: 好了
0: 对所以大家别觉得说失眠是一件小事儿啊、
1: 嗯、
0: 一定要高度重视起来现在咱们有办法去治疗有办法去调整那都已经怎么了非常好了
1: 对
0: 对吧
1: 最起码有办法嗯
0: 对而且很有效、嗯、
1: 对
0: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这个机会我跟大家讲我最高兴的是啥不是说哎呀有多少人报名了
1: 嗯
0: 而是什么呢我最高兴的是大家有这个意识
1: 嗯
0: 啊，你知道睡眠不好是多么大的一个危害你要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应该知道怎么样的睡眠是你应该拥有的睡眠
1: 嗯，
0: 哪怕你不用我们协和推山睡眠的效果肯定要弱嘛
1: 对而且市面上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各种这个褪黑素的含量啊包括很多东西你是不了解的
0: 对
1: 啊，和它标注的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你不了解内幕
1: 对
0: 你心里用着就没底
1: 对所以最起码通过我们的节目现在咱怎么对所以最起码通过我们的节目现在咱怎么能用有底
0: 对、
1: 哎、能了解了哈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也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褪黑素的数量不足5000盒如果您出现了三高指标不稳定身体有各种慢性疾病包括呢因为褪黑素分泌不足生物钟紊乱引发的各种睡眠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6189-216 400-6189-216 一个电话，今天这

0: 一期走进闲河就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
1: 我们进段片花，
0: 车就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
1: 我们进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
2: 到中年，步入老年，多少人被失眠日夜煎熬？
3: 你是否明明身心疲惫，躺床上翻来覆去一两小时，却毫无睡意？
2: 你是否勉强浅眠，但稍有动静便骤然惊醒，再无睡意，直至天亮？
3: 你是否不管几点入睡，但总是在凌晨三四点准时清醒？
2: 入睡难，易惊醒，起夜频繁，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整日头昏晕沉，心神疲惫。
3: 这些问题的根源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大家以为的年纪大了人人都这样。
2: 现代医学研究证实，这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生物钟紊乱导致。只要校准生物钟，中老年人因生物钟紊乱导致的睡眠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3: 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来解决。褪黑素片，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生产保障。
2: 独特控制片剂工艺，长效匀速释放八小时，更加贴合人体整夜睡眠节律，逐渐让你睡满八小时不惊醒。
3: 剂量贴合人体松果体天然分泌标准，温和补充，不强行镇静，不产生依赖，晨起无昏沉乏力感。
2: 睡前一小时一片，
3: 昏沉乏力感。
2: 睡前一小时一片，同步校准紊乱生物钟，快速平复亢奋神经，缩短入睡时间，消除煎熬，
3: 改善凌晨过早清醒，一觉安稳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人体原本的睡眠本能。
2: 摆脱安眠药敲晕式睡眠，摆脱镇静催眠迟缓大脑式睡眠。
3: 三甲药厂品质严控，每盒仅需38元，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订购热线是400-6189-216，400-6189-216。
1: 欢迎回来。
0: 我们常说啊，中老年人睡不好，不是心事多，也不是年纪大了就该这样，而是大脑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大幅减少了，生物钟紊乱了。那作为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款褪黑素片正是专攻院内临床解决中老年人生物钟紊乱的产品。那本次全国仅发放3万盒，每盒仅需38元，平价守护睡眠健康，抢完即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毕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咱们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是吧？
4: 嗯。
5: 我想订30盒，还有吗？我自己备着，家里人一人分几盒，主要这一盒也不贵，才38块钱嘛。
4: 嗯，咱们这次活动啊，也都有睡眠问题吗？这样，你可以先帮他们登记上，一会儿呢，让这个场外工作人员直接跟您联系，好不好？
5: 哦，好的，好的，毕老师，我知道了。我这之前吃过咱们那个协和的褪黑素，
4: 嗯，
5: 可好使了。我那是开的，特别费劲。
4: 嗯，
5: 现在有这个平台，太方便了。一个电话就给送到家了。
4: 对，咱们平台就是什么协和的院内产品啊，是跟您开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您之前是什么睡眠问题啊？您跟我详细说说情况。
5: 哎，你看我今年69了，我之前这个睡眠问题啊老严重了，我都没想到协和褪黑素啊能给我治好。
4: 嗯，
5: 我就是失眠，原来躺在床上啊，有时候10点了也睁眼睛了，就跟天快放亮中那常有的事儿。你说你困得睡不着，咋弄都睡不着。
4: 嗯，
5: 后来我就想个招，喝了2白酒，对，您睡着了。
4: 哎呀，您这哪是睡觉啊？喝酒睡觉那是睡觉吗？那不等于慢性自杀一样吗？对吧？你喝完酒为啥迷糊了？那是酒精的作用让你神经麻痹了呀。你靠喝酒 哎呀，我跟您讲，不知道是您能睡一会儿，这个收获大呀，损伤大，你现在都不好说，对吧？因为时间长了，咱们年龄大了以后，肝的这个代谢功能啊，它是越来越弱的。你加了那么多酒精在里边，增加它的代谢功能，时间长了是容易酒精中毒的。那个时候你还是照样睡不好觉啊。
5: 哎，依赖惯了，老师，那不喝更完了。不喝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4: 嗯，
5: 当然您说的也没错，真是喝出事儿了。天真的上侄子家去，亲戚也多嘛。赶那天我起爱高，比二百嘛。赶那天我起爱高，比二百二啊。
4: 哎呀，
5: 这喝着一下就过去了，就给送协和去了。因为说是脑出血，但位置吧挺好，没啥事儿。说以后啊，肯定是不能喝酒了，让我中间观察一下。
4: 这多危险呐！你想想，现在回头一想，后怕不？对吧？好在不幸中之万幸啊，咱们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尤其是到协和啊，治的比较及时。但这酒以后是真不能碰了啊！
5: 哎，肯定是不喝了，毕老师。当时我住院吧，我这也睡不着觉，这医生啊，给我开了这个褪黑素。
4: 嗯，
5: 这褪黑素啊，太好使了。这一年啊。都没住院两个睡得好，后来出院啊，我就成了好使了。我从过年吃到上个月吧，现在不吃了。我现在睡觉吧都不犯愁，可好了。
4: 嗯，
5: 天天九点半就睡觉，五点半就起来，起来下楼遛遛弯去，精神头也老好了，孩子们也不天天跟着我操心了。
4: 哎，你看，你知道现在这个睡眠是多少失眠的人梦寐以求的呀，对不对？您知道有多少人吃了那些什么助眠的产品？您知道有多少人吃了那些什么助眠的产品？哎呀，都不知道花多少钱，就为了能闭上眼睛多睡一会儿，对吧？好在呢，您是有个健康的作息，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咱们就醒了。靠的是啥呀？就是协和的这个叫控室褪黑素，把您那个生物钟的节律啊给您调过来了。啊，而且您看协和这褪黑素多便宜啊，才38块钱，谁想用咱都能用得起啊。
5: 对对对，你说这么好使，也就2个多钱，我这年老两酒还有多少钱呢，是吧？
4: 就是啊，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啊，失眠的根是啥？不是不困，而是你生物钟的节律紊乱了啊，你睡眠的节律紊乱了。我们人体啊是自带一个生物钟的，你啥时候该睡啥时候该醒，你要听这个生物钟的指挥。那生物钟为啥老了乱套了呢？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褪黑素够了呢，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褪黑素可以正常的分泌，对不对？天黑咱就知道困，天亮就知道醒，这叫节律正常。哎，可是一老了褪黑素分泌就少，生物钟慢慢的就乱套了，该睡的时候，哎呀，倍儿精神，没有那个睡眠信号，然后该醒的时候呢，又醒不过来，迷迷瞪瞪的，浑身疲劳，这个就叫什么？睡眠节律失调了。
5: 哦，哎呀，我之前不就刷就困，还不敢睡，怕晚上睡不着，这最糟的，怕晚上睡不着，这最糟的。说我吃完这协和褪黑素怎么讲了？
4: 嗯，为啥说协和的褪黑素你现在不吃，然后睡得也好啊？其实协和褪黑素干的是啥？就是调好你的生物钟，调好你睡眠的节律，它是在帮你大脑重新校准生物钟了。连续吃上几个月，每天都是9点睡5点醒，基本睡眠保证8小时，对吧？你大脑自身分泌褪黑素的功能也逐渐会养好，那么你这生物钟恢复正常，逐渐会养好，那么你这生物钟恢复正常，你就将来有一天不吃褪黑素了，你照样可以睡得好。
5: 哎呀，之前就是知道吃上睡得好，也不知道这些呀。毕老师这么一说啊，我长知识了，就懂了。
4: 嗯嗯，其实这就是协和的控室褪黑素啊，为的就是让你大脑恢复睡眠的节律，把自身这个睡眠调整的功能给它恢复了。
5: 多给他协和的褪黑素，现在我这睡眠还是可好了。我家人睡眠多少也都不大好，我心思着吧，给他们都买了，自己再留几个 背着点儿。
4: 嗯嗯，可以的。您这样啊，一会儿呢，我让场外工作人员直接联系您啊，然后呢，限购八盒啊，这个原则咱不能打破。然后我再多说一句啊，您像睡不着、喝酒的、吃安眠药的，实际上都不是长久之计啊。为啥？因为都是在透支身体，叫治标不治本。咱们只有正确的把褪黑素补充好，调节好睡眠的节律，等于是什么呢？不光是让你能睡着，还让你有一个深度睡眠啊，能够睡着，还让你有一个深度睡眠啊，能够更好的去修复身体。你睡眠节律调整好了，对大脑啊、心脏啊、血管啊都非常好。那你睡得好觉，身体自然少生病啊，对不对？
5: 嗯嗯嗯，我听明白了。
4: 好的，
5: 谢谢岳老师啊。
4: 哎，客气了。行，时间关系，咱们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5: 哎，好了，好了，再见，岳老师啊。
0: 好，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那您订购的这款协和自有药厂褪黑素片，之所以在院内广受好评啊，成为了协和药业的全路产品，就是因为它与众不同。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标准生物钟的睡眠修复师。独特的控室工艺，一片长效匀速释放8小时，完美贴合人体整夜的睡眠节律，从入睡到天亮，逐渐帮您睡满8小时，不惊醒，不起夜，一觉到天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您年亮，修复碎片化浅眠，恢复您年轻时的睡眠本能。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毕老师你好。
4: 你好。
6: 我这赶个末班车啊，活动最后一天了，还有货吗？我想订上20盒，我和我老伴儿的。
4: 现在呀，褪黑素应该还有啊，但是每个人肯定是限购就8盒。您要给自个儿和老伴订呢，一会儿一定要登记好。现在很多地区估计是没有了，因为啥？毕竟这次一共的数量也不多，就3万盒啊。您先跟我说说具体都什么情况啊？嗯，
6: 我们两口子啊都是失眠的问题。我家老头子失眠挺霸道的，但是吃这个协和这褪黑素啊都吃好了。
4: 嗯，
6: 我都挺意外的呢。他啥情况呢？他就是睡得早，哎，有时候6、7点就睡了，大半夜12点他就醒了。你让他改改吧，人家就说是，你让他改改吧，人家就说是我这会儿空隙过去了，我睡不着啊。吃完这个协和褪黑素这睡眠呢，他就老规律了，天天9点睡，早上5、6点醒。哎，我老羡慕了呢。
4: 嗯，说明啥？您老伴恢复的挺好啊，靠协和的这个控室褪黑素啊，把他生物钟给调过来了，对吧？现在老年人很常见的一个睡眠问题是啥呀？就早睡早醒，对不对？这是个很典型的生物钟紊乱。你用协和褪黑素啊，非常管用，因为对症啊。
6: 对，哎呀，我心里老羡慕了呢。
4: 嗯，
6: 我这个失眠也严重。我也是早就想用了，但是我这个情况特殊，我寻思我就想问问你。
4: 嗯，你这样别着急，跟我详细讲讲身体怎么回事儿。
6: 我是躺床上，要睡之前呢还有一点空隙，但是躺那块吧，就是啥空隙都没有了，就比如白天吧都得精神，有时候睡不着，这心里啊都得精神，有时候睡不着。这心里啊都直嘚瑟。我的老头吃挺好的，我没吃，主要就是我有这个心脏病，肠胃不好。
4: 嗯，
6: 我怕吃完了吧就刺激肠胃，这拉肚子了，再给我的那个心脏啊折腾犯了。还有就是我俩这个失眠这个症状啊也不一样，我就没敢吃。这不我就打电话想问问那个毕老师，看看我这个能吃吗？嗯
4: 嗯。我先跟您讲啊，您是肯定可以吃的，而且对您来说特别对症。咱们这个协和的控室褪黑素配方它是什么呢？是协和经过那么的配好了定下来的，就包括很多手术完的睡眠不好的患者，临床也给他开这个褪黑素。从成分上来讲肯定是非常温和的，没有刺激啊。 然后认真听节目，大家都知道协和褪黑素是啥，就是我们自有药厂生产的，为的就是保证每一片药从含量到效果它都是要

0: 稳定的发挥都是有安全保障的。
1: 那可太好了，毕老师，哎呀，我这失眠呢是有救了呀。
0: 对，协和褪，
1: 哎呀，我这失眠呢是有救了呀。
0: 对，协和褪黑素专门针对的就是褪黑素缺乏导致的各种睡眠问题。好多人觉得，哎呀，不拿失眠当回事儿，您知道，就觉得所谓失眠不就是睡不着吗？但其实失眠是分很多种的啊，有的人是啥睡不着，有的人是睡得太早，然后呢就早醒了，这个早醒不是五六点钟啊，是一两点钟就醒了，对吧？你醒太早了，那很多需要深度睡眠进行修复的这个过程就给省略了，你时间长身体肯定出问题，对吧？噩梦连连的，睡醒了一点都不解乏，这些症状看着不一样，但实际上病根百分百都一样，都是因为啥？年龄大了，我们大脑自身褪黑素分泌的功能减退了，所以我们睡眠的节律怎么了？就紊乱了啊！你只要是褪黑素的问题，我们用上协和这款褪黑素肯定是好用的，是有效的。
1: 主要协和的东西啊，真的不贵啊。主要协和的东西啊，真的不贵啊。这一盒才38块钱，这要是自己去趟协和那路费都不够的。
0: 对，所以您像这个褪黑素为啥门诊还有住院都在用啊，就是因为它独有的这个控制技术啊，把控每个小时褪黑素的分泌量，目的是啥？精准对标。因为我们人体需要的最合理最自然的一个分泌量就是2毫克，对吧？你甭管是哪种类型的失眠，你想要睡好觉，人体每个小时0.2毫克。所以你想，您吃协和的这个控制褪黑素，吃到身体里边每小时0.2毫克释放出来，最符合人体需要的这个规律。所以我们用它就可以睡得又好，然后睡得又实，对吧？时间还够长。
1: 对，是的。老师，那我知道了，虽然我和我老伴睡眠症状不一样，但我俩的病根都一样。
0: 对，
1: 等到了我就好好吃，争取早点给我这失眠的这个症状啊，这都给他治好了。那我就先定上16的这个症状啊，这都给他治好了。那我就先定上16盒啊。
0: 嗯，好的好的。这样我让场外的工作人员直接联系您啊，保持电话畅通， 好不好？
1: 对，好好好，谢谢谢谢毕老师啊。
0: 哎，客气了。哎，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您也得抓紧了哈。那本次发放的褪黑素片全国仅有3万盒，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真材实药，质检透明，每一盒都是有协和药业独有的标志。那么这款产品呢，就是院内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解决了慢性病患者睡不着临床难题。那它的作用效果呢，也是经过了多年的临床验证，效果可靠，放心有保障。院内用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那这样的褪黑素呢，您用过吗？抢购继续，全国抢订热线是400-6189-216 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您好，毕老师。
0: 哎，你好。
3: 啊，跟你通话非常高兴，太谢谢你了，沈阳。
0: 客气了。
3: 我是沈阳人。
0: 嗯。
3: 今年72周岁了。
0: 嗯。
3: 就一起多病啊。现在吧，最主要就是担心就是这个肝脏的事儿。
0: 嗯。
3: 肝脏吧，我做了 B 超，还有那个就是检查那个血象，完他就说病毒了，给我开的就是那个叫。什么伟呀、
0: 啊？你什么病毒？乙肝啊？
3: 啊，乙肝。
0: 嗯嗯嗯。
3: 他那病毒，他说的那啥，就这上写的是，5.18。我跟你说一说，我那个做那 B 超行不？
0: 对对对，您跟我说一下，另外。
3: 嗯，乙肝表面抗原229.16。
0: 嗯。
3: 完了，还底下那个是乙肝病毒剂啊，抗体测定，完就是0.156。
0: 嗯。
3: 完还有一个乙肝病毒。核心抗体那个是25点小于吧，那就这个是乙肝上的。完我还做那个我怕是肝硬化啥的吗？完他就那个上，完我还做那个我怕是肝硬化啥的吗？完他就那个上的中值吧，那个273，这边是13.9， 就是那黄了吧唧。

0: 半 1.0
1: 7M
0: 完彩色血流充盈良好，肝肾对比度较大，肝内外胆管没见明显扩张，
1: 嗯，
0: 肝内见低回升，数字较大的就是 0.78×0.62， 较大的就是 0.78×0.62， 边界清晰。
1: 他那个结论是什么？您跟我说一下就行。
0: 他那个写超声所显示是不除外就是脂肪肝，完了符合慢性肝损伤，肝内低回升性质待定，胆囊壁也有可能性大。老师不瞒你说，毕老师，我这个病吧，就是30年前哈，我就是肝胃就是那个有点变动，完我就突然间就急性去上医院，他就说我是慢性急性发作。
1: 嗯，
0: 我就合计，那你说说我这那个就吃保肝药行不行？用不用吃他这个药？他的药我怕对肝脏再不好，我就担心怕那个给孩子骗来。
1: 嗯，我跟您说说我对我。跟您说说我对这个您身体情况的看法啊。
0: 好好。
1: 哎，您这个，我说句实在话，担心太多了，实际情况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0: 哎，你这一说我就好多了。
1: 哎，对，您看啊，就是您这个乙肝已经是30年前慢性急性发作，对不对？那就说明你更年轻的时候就感染了，但因为你免疫功能好，它乙肝病毒在肝细胞里边，它就窝在那儿不动弹。那么对你现在不是病毒抬头了吗？你该吃药吃药，然后你永远记住保肝的东西不能少，就任何时候这肝要保啊，就哪怕将来说我抗病毒药可以不吃，但是保肝的东西得用
0: 啊
1: 啊。
0: 这以后我就不担心这些事儿。我老师，我一听你讲完以后吧，真的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不瞒你说，我睡不好觉，我3点4点钟都醒，就那样似的。这12多年，我3点4点钟都醒，就那样似的。这12多年，就是这睡眠不行。完了，你说要推诿，我太好了，我太希望了。就是我那阵刚开始第一次才吧，就听到你那个讲课，就讲的那个协和，哎呀，我一下听了。就是那大三甲丸，我就知道了第一次，完了就是后来确实我也那啥，我心脏吧，就是2.3、3.5反流，但是我没在这方面系统的治过。
1: 反流严重吗？
0: 一开始他说的那时候是轻度，但是我就是一直就是像你说的，我没确实了，就吃人家别地方的，这回知道。
1: 嗯，
0: 我再跟你说说我那啥吧，就他说我吧，就是这个梗椎是神经根型的，完腰间盘又横幅又突出。完现在呢，就是这毛病呢，就末梢神经，这手呼啦啦的和脚呼啦啦的。我寻思这回吃那什么的药呢，它能好一点不？
1: 是贝瑞片不？
0: 对呀。
1: 嗯，能。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没有大事儿，实际上。
0: 啊。
1: 所以您现在是有一种倾向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身体的这点问题都在放大，原则上没有必要。啊，第一个担心不要有，第二个乙肝不用担心，我刚才给你讲明白了。然后二个乙肝不用担心，我刚才给你讲明白了。然后心脏的事儿啊，这个有协和的辅酶帮你支撑着，你这心脏没有啥大毛病，少点担心，对心脏也特别好。骨骼有贝瑞片，那么这些症状都能缓解过来。然后睡眠不是有褪黑素吗？今天就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啊！我听场外工作人员讲，现在库存是非常非常少了。至于说能不能订到，能订多少，您得跟场外工作人员直接联系啊。
0: 太好了，太谢谢老师了啊！
1: 哎，客气了，
0: 谢老师啊！
1: 哎，好嘞，
0: 太谢谢了啊！
1: 哎，别客气，别客气。
0: 好，
1: 那我们再见。
0: 再见吗？
2: 好，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同样用褪黑素。为什么不用协和自有药厂三甲医院在用的这款呢？我们说市面上的褪黑素啊，大多是含量虚标，释放不稳定，有的甚至一味追求高含量，反而是破坏了身体本能分泌的褪黑素，加重了反而是破坏了身体本能分泌的褪黑素，加重了失眠。而协和的这款褪黑素片呢，由协和专家专为临床患者研发的，是院内医生给患者正在用的产品，一片管一整夜，8小时长效释放，从根源上校准生物钟，帮您恢复睡眠的本能，改善入睡难、早醒、浅眠的问题。更重要

0: 的是啊，每盒仅需要38元。三甲药厂品质严控，平价守护睡眠健康，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回馈。同样验证有效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89216。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
1: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声。

0: 晦涩的文字，记录年代的见证。
1: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
0: 泛黄的影像，讲述时光的秘密。
1: 到底何事将要发生？本期档案正在揭秘。
2: 历史无痕于文字之上，岁月收藏档案馆。
3: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钢锯岭传奇上集。
4: 当世界上你所珍惜的一切正在饱受摧残，你该怎么做？我会为我的战友付出我的生命。当别人都在战场上战斗和牺牲的时候，你该怎么做？我不能安逸地坐在家里。当这个世界分崩离析的时候，你又该怎么做？我想慢慢把这个世界一点点拼凑回来。这是我们今天故事主人公的心声。他是军人，却拒绝持枪，但依然能在战场上创造奇迹。他就是电影《血战钢锯岭》中主人公的原型，戴斯蒙德·多斯。
5: 2016年年末，一部大战真实还原太平洋中国，刚一上映就被网友们誉为年度最佳口碑电影。有人这样评论：这是一部良心战争片，不会美化战场，不会粉饰死亡，不会矮化敌人，不会无视常识，不会宣扬战争。这部电影就是《血战钢锯岭》，就是《血战钢锯岭》。和动辄绿屏抠像的电脑特技不同，导演梅尔吉普森在电影战争场面上的处理大部分选择了实拍，将战争带来的残酷和血腥表现得真实入目。
6: It's a true story about a guy named Desmond Doss.
4: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真人真事。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那个被誉为二战绞肉机的残酷战场到底是什么样子？主人公戴斯蒙德多斯的真实人生又与银幕上有何不同呢？
5: 拍摄这段画面的时候，战争已经过去了60多年，戴斯蒙德多斯在弗吉尼亚州林奇堡市，光德多斯在弗吉尼亚州林奇堡市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不太好的听力让他很少与别人交流，战争年代给他留下的后遗症也影响了他晚年的生活质量。直到现在，他仍旧时常梦到战场上的一幕幕。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对太平洋上的美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偷袭，这也是自19世纪墨西哥战争

0: 之后，第一次有其他国家入侵美国领土。总统罗斯福发表演说，说这一天是美国活在耻辱中的一天。第二天，美国国会就表决通过了对日本宣战，民间更是群起的通过了对日本宣战，民间更是群情激愤，无数年轻人满怀报国之心，开始披上军装，为自己的国家而奋斗。
1: 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是美国建国时最早的13个州之一，历史上这里曾经走出过很多优秀的军人，比如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南北战争时期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等等。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大战在即，弗吉尼亚人参军热情高涨，合格没法参军，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竟然愤而自杀。与此同时，还有这样一位弗吉尼亚人，身体条件哪哪都合格，但他却登记了拒服兵役。这个人就是故事的主人公戴斯蒙德·多斯。国难当前，拒服兵役，这样可以吗？我们来看看当时美国的征兵法案。伯克沃兹沃斯法颁布于1940年的9月16号。在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之后，这部法律就生效实行了。在这部法律第五条的 G 中有这样的条文：无论是美国海军还是陆军，不得强制因为宗教原因而反对参加战争的人参与任何形式的战斗和训练。上面说到的因为宗教良心拒服兵役者，
0: 那么多斯符合这条法律中的条件吗？当然符合。戴斯蒙德·多斯就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中，宗教信仰对他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坚信不可杀人的深远的影响，他坚信不可杀人的信条。然而你死我活的战争无疑是一个极端，战争如此残酷，他不明白人为什么会变得那么残忍。除此之外，多斯本身还是一名船厂工人，即使他没有信仰，他也是被允许推迟服兵役的。原因是在当时的美国，船舶制造业对于对日战争的重要性一点不弱于在前线扎地，所以多斯登记了良心拒服兵役者。
1: 然而在战争爆发之后，多斯是这样认为的，他的信仰不允许他杀人，但是同时他也想报效国家，所以他想成为一名战地医生，在战场上只救人不杀敌，这样他既能坚持信仰也能为国尽力，算是一举两得。
2: Come on! Come on, lady! Pick it up! Come on! Come on, lady! Pick it up! Move it! Move it! I want to see some fire here! A little hustle! Show me! Run like you need it! Down, down, down! Let's go! It's bath time, boys! It's bath time! Staff to staff! Move! Move! Move! I want to see you work! Let's go! Dig, dig, dig! Don't forget behind your ears! Let's go! Let's go! What are we waiting on? Let's go! Move! Move! Hustle! Hustle! Get your ass across their line!
1: 1942年4月的一天，位于南卡罗莱纳州的陆军77训练营里来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士兵。除了训练之外，他总是对着一本圣经祷告，而且他还要求周六不参加训练和工作，要到附近的教堂参加教会活动。到附近的教堂参加教会活动，这个士兵

0: 事，戴斯蒙德多斯。虽然真实的多斯在入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还算顺利，但他无法预料他的军旅生活会在宁静过后经历怎样的暴风雨。
1: 多斯注定不为这支作战部队所喜，因为在这里并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信仰，他们排挤他，恐吓他，咒骂他，还在他祈祷时用靴子丢他，肯定不会活着回来。上战场不拿枪，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士兵，新任长官甚至觉得他的精神有问题。无论长官和医生如何劝说，多斯依然坚持就是不拿枪，依然坚持就是不拿枪。
0: 选择和坚持是正确的，所以在他的军旅生涯中，哪怕遇到再多的误解和嘲笑都不能打败他，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从这个回答中可以看出，多斯并不是一味的妥协忍让，他有着自己的原则，而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拒绝拿枪。
1: 1944年，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一扫颓势，不仅收复失地，而且已经进逼到了日颓势，不仅收复失地，而且已经进逼到了日本的绝对国防圈之外，一场大战即将展开。而在美国本土训练了2年多的多斯，也即将踏入战场。
0: 这张照片是多斯的妻子多罗西前来送行的时候两个人拍的，镜头前多斯多少有些强作笑颜，其实内心低落，因为战场之上祸福难料，没有人能确保再次见面会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2: 1034档案馆正在播出，广告过后继续追寻历史的声音。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3: 缺牙蛀牙想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想抽奖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抚仙湖琉璃万顷，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普洱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傣乡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00-3159-1034。
5: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

0: 成习惯。
1: 老李呀，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
1: 果然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钢锯岭传奇上集。
5: I tell you that, keep from crying. Both of us try not to cry because we want to be brave to encourage each other. But the tears came though after the train pulled out.
6: 1945年四月，随着纳粹德国的覆灭，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此时的美军在太平洋战役，冲绳岛成为了美日两国争夺的焦点。冲绳距离日本本土只有365英里，如果美军占领了冲绳，就能以冲绳岛为跳板，继而为进攻日本本土做准备。所以，就日本方面来说，冲绳就是日本的国门，如果失去了冲绳，他们必败无疑。事实上战争开始之初日本败局就开始显现。当时美军集结了太平洋战场上最庞大的一支兵力，拥有各类舰艇1500余艘，飞机2000余架，兵力总数超过45万人。而且当时美军占据着绝对的海空优势，战役一开始就截断了日军增援之路，把冲绳变为了孤岛。
7: 而日本方面呢，不但海陆交通断绝，困守冲绳岛的12万日军得不到任何援兵，甚至连补给都非常困难。
6: 反差之下，此时掌握日本政权的陆军部提出了一亿玉碎的口号。玉碎来自中国的成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亿玉碎其实就是绑架着日本人民为军国主义陪葬。这个口号背后的战斗决心却让人不寒而栗。一方面，日本组织神风特工队，试图通过这种自杀式袭击吓阻美国人，另一方面，日本在冲绳依靠山体布置的坚固的防御工事，妄想着只要能让美国人流够了血，就能迫使美国放弃登陆日本的打算。事实上，美国确实在冲绳战役中伤亡惨重，同时迫使美国启用了曼哈顿计划中的原子弹。可以说，这是一场改变人类历史的战争。
7: 而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场即将展开，而戴斯蒙德多斯也将卷入这场战役之中。
6: 军营中一年多战斗的洗礼，此时多斯已经是一名老兵了，但当他走上冲绳岛的时候，还是对眼前的景象吃了一惊。

0: 但在战役之初，美军进展很顺利，成功登陆之后是遇到了一些零星的抵抗，但是当他们进入山区之后，遭遇到了顽固的反击，战争也开始呈现出焦灼的状态。
1: 这也是日军刻意营造的战场，山地不但可以极大的抵消美军的海空绝对优势，还能令美军的装甲部队难以施展。如果美军想占领阵地，就必须用步兵冲锋，而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火器则成为美军步兵的死亡陷阱。

前田高地，也就是电影中的钢锯岭，是一个高400英尺、四周都是悬崖峭壁的台地，也是日军守里防线的一部分。日本人在这里修建了完善的防御工事，

0: 通过地下通道将各个山丘联系起来。遭遇炮击的时候，防守的日军就躲到地道里，一旦美军进攻，他们就通过山地和地道之间的联系形成交叉火力来绞杀美军。当美军付出惨重代价好不容易占领阵地后，阵地上能同归于尽，而其他日军则很快就能组织起凶猛的局部反冲击。他们利用坑道，甚至能够从美军占领的阵地下面钻出来，与立足未稳的美军士兵搅在一起，一次又一次把美军赶下去。
1: 地道加埋伏，这个战法是不是很熟悉？这里我们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支日军的来历。在冈聚岭镇守的日军属于步兵62师团，这是一个在1943年5月组建于中国山西的治安师团，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占领区并进行扫荡作战。在太平洋战事吃紧之后，这支擅长于山地防守的部队被调回了冲绳，与八路军的战斗经历也使得62师团得到了磨练，甚至学习到了一些八路军如何在恶劣条件下对抗强敌的战术和经验。
0: 血战冈聚岭中对日军的展现近于二战中日军的真实形象，他们顽固凶狠且疯狂狡猾，这才是中国全面抗战14年所面对的敌人。

而某些抗日神剧却经常把这样精锐的日军描绘得愚蠢弱智不堪一击，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不负责。

0: 从1945年的4月25日开始，美军96师381团进攻三天之后，艰难地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在前田高地之下又进攻了2日，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部队伤亡却居高不下。到了4月29日，因部队伤亡过大，不得不撤退休整。而接替381团要啃下这块硬骨头的，就是多斯所在的陆军77师307团。这里是一段美军随军摄影师拍摄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步枪兵正在通过货网爬上山顶，而山顶上还站着一个身影，他是保护整体及战友安全的，这个人就是戴斯蒙德·多斯。
1: 这张照片也是当时的摄影师拍摄的，照片中多斯站在绳梯的顶端，注视着下方的战友。事实上，这是整个前田高地战斗中的拒绝继续向前，但多斯他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2: We can't see them and they can't see us neither.

0: 我们有必要为大家提供当时刚据领战斗中美日两军的实力对比。咱们先从人数上来说，这里有一张4月30日，我们可以看出在刚据领的这个位置，作为进攻方的美军307团只有3个营，而防守方日军足足有5个大队，也就相当于5个营。而多斯所在的307团一营的对面则驻扎着日军的4个大队。但就火力上来说，美军还是占有绝对优势的，电影中的美军还是占有绝对优势的。电影中的 M1 式加兰德半自动步枪就是二战当中美军步兵的主要武器，多斯当时的战友们还配有 M1 式卡宾枪、 M3 式冲锋枪等各种自动武器，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更是对付日军堡垒的致命武器。相比之下，日军的火力就差了很多。战争后期日本物资匮乏，日军除了少量轻重机枪之外，绝大多数日军手里端的就是38式步枪，也就是中国俗称的38大盖。这种步枪啊，虽然射击精度高，但射速很慢。在美军密集的火力之中，治安师团出身的62师团炮兵缺乏也是先天的缺陷，但是依托山体的防御工事，让日军的调配更加灵活，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他们火力不足的短板。
1: 1945年4月30日，美军爬上了钢锯岭，经历了激烈的战斗之后，依靠着强大的火力，他们打退了前方的日军，并成功的站稳了脚跟，打算第二天天亮后继续进攻。
2: 钢锯岭传奇，
1: 第二天天亮后继续进攻。
2: 钢锯岭传奇上集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下集。
3: 厚重的历史记录年代的见证，褪色的文字讲述时光的秘密。
4: 一场深藏地下的阴谋，秘密主谋究竟是谁？
5: 是凤翔一带的土王岭。
3: 每天清晨1034档案馆，以史为志，见古知今。
6: 1034档案馆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高瑞，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7点半即将播出的是记者面对面。
7: 华夏杏林千载，华夏杏林千载，本草一脉新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济度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拂，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再浮躁。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手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祝国人健康屏障。欢迎祝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8: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那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王老师您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 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8: 前面五期节目啊，我们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啊，跟大家拆解了血管养护的核心逻辑，反复呢再跟大家聊一个核心，要通养同步，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保安康，也给大家啊揭露了市面上三七黄芪饮，也给大家啊揭露了市面上三七黄芪饮片啊形形色色的乱象，产地参差不齐，炮制不规范，掺假，硫磺熏制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现实问题。
9: 确实啊，这些问题啊也是我们很多人都已经踩过的坑啊，我这几天呢反复的和大家说，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个醒，别让我们的身体和金钱都打了水漂。
8: 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啊都理解老师您的良苦用心，但是归根结底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去哪儿找一套标准够硬配伍到位的三七，想要这个道地的三七加黄芪。当然呢我们前几天呢也一直啊在和大家说，老师是一直在辛苦的联系啊，大家呢当然非常理解您的辛苦，但是其实更想知道啊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呢？
9: 这个大家这些留言呢我也听过啊，所以呢今天我可以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今天呢这个事儿就彻底的定了。
8: 那也就是说我们大家伙今天啊就可以订购到和顺堂的三七加黄芪这样的道地中药饮片了是吗？
9: 对，是的啊，我也知道大家都等得很着急了啊。我也不是故意拖着大家伙啊，实在是这个过程啊有点困难。每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也一直都没闲着啊，很多听众朋友们觉得既然知道哪个品牌好直接拿货就完事儿了，对吧？可是实际操作呢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8: 儿。确实。王老师啊每天在节目之外所做的这些工作啊可能是我们听众朋友看不到，但是呢我是看在眼里啊，我们王老师是这个电话不离手啊。
9: 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和顺堂的中药饮片啊用的都是道地的药材啊，它本身原料的供应啊它就有限。所以它的这个产能啊是卡得很死的。再加上整套这个生产流程，多次的检测啊，全溯源规范化炮制，它每一批啊都要走完。

0: 完整的检测流程，这个生产周期确实太长了啊，不是流程，这个生产周期确实太长了啊，不是说想加量啊就能够随便加的。同时呢，我们订购之后呢，也很难立刻到手用上。
1: 嗯，就是说还不能马上用上啊。
0: 对，是的啊。其实这个事儿呢，我也挺闹心的啊。我也想让大家呢，今天订购，明天就能用上。但是这个和润堂啊，它要严格遵守标准啊，从进厂、入库、加工、打粉、成品出厂，这四道检测它一步也不能少啊，步步都需要时间呢。
1: 嗯，那毛老师啊，您看我们还需要等多久啊？
0: 嗯，货呢已经进入和润堂的检测流程了。
1: 嗯
0: 啊，但是呢，整个流程的时间呢确实很长，而且呢，我们这次啊这批货啊说多不多，但是说少也不算少，所以呢这个流程时间呢肯定是要长一些呢。
1: 嗯
0: 啊，这样我尽量啊给大家争取啊能让大家一周左右啊拿到手。
1: 嗯，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再等一周的时间
0: 啊。对啊。其实呢也不能怪人家和顺堂啊，因为就算我们这批药材早到了厂啊，因为就算我们这批药材早到了厂家，过了进厂和入库的这个检测啊，到加工打粉之后呢还要重新检测一遍，因为这个打粉的过程呢很可能混进杂质啊，比如铁屑、灰尘、颗粒什么的。而和顺堂要保证什么呢？保证的就是每一批成品进到我们嘴里都是干净的、无污染的、无杂质的。
1: 嗯，所以其实好像看似是我们多等一段时间啊，但是换来的却是更高品质的成品了。
0: 是的啊，所以呢，确实我们没办法做到今天订购，明天就的等待是有意义的。我们的等待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希望大家理解。我们想要报名订购的朋友啊，在等待期间呢也可以经常和我们连线啊，我们可以教给大家一些小知识，比如我们的身体需不需要其他的药物，是不是要配合一些动作或者穴位等等这些，是要配合一些动作或者穴位等等这些。
1: 嗯，那可太好了，这也算是为我们更好使用三奇通养方做准备了啊。多打电话呢也能更好的关注到进度，争取第一时间用上。
0: 嗯，对，我这边呢也会时刻的关注着进度啊，争取呢越快越好。
1: 嗯，当然也不能太着急啊，这比起速度，我相信我们大家更关注这个质量。
0: 是的啊，我呢和和顺堂啊也是这种想法，所以呢四道检测啊万万不能马虎。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最开始我提出啊希望能给我们栏目一批三七和黄芪的中药饮片的时候呢，和顺堂想都没想啊，直接就给我拒绝了。
1: 嗯，产量不能说加就加啊。
0: 对，
1: 你看这个检测标准还答应啊。
0: 是啊，但是呢我不能放弃，对吧？
1: 嗯，
0: 之后呢又反反复复的多次和和顺堂的这个负责人沟通啊，我还给他们看了我们很多听众的留言。
1: 嗯，我觉得我们听众这些留言啊，我觉得应该是足够去打动他们了吧。
0: 没错啊。所以之后呢经过多轮的反复的磋商呢，慢慢的我也打消了他们一层一层的顾虑啊。
1: 嗯，
0: 最终呢和顺堂终于松口了层的顾虑啊。
1: 嗯，
0: 最终呢和顺堂终于松口了啊，可以给到我们一整批这个三七加黄芪的道地中药饮片。
1: 嗯，
0: 但是呢受限于产能啊，一共只能给我们2000套。
1: 嗯，
0: 同时呢在这个价格方面啊，原来三七加上黄芪这一套用上一个月啊就需要998元。但是呢经过我们的协商之后呢，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压下来了，压到了426元一套。
1: 哦，91套打了将近4折啊，就相当于是我们用一个月能少花527块钱。
0: 对
1: 啊，这真太不容易了，能谈到这个价格，我相信这中间肯定是磨了很多轮了啊。
0: 嗯，确实啊，说实话啊，这个价格对于厂家来说啊已经压得很低了，但是呢我还是有些顾虑呢。
1: 嗯，
0: 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一次啊给的量就不多，而且呢整个血管养护的过程啊，我们也说过啊，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它需要长时间的滋养保护。
1: 嗯，
0: 所以这个价格要长时间的滋养保护，
1: 嗯，
0: 所以这个价格对于我们来说。

0: 哇，依旧是个负担。
1: 嗯，确实，但那怎么办呢？
0: 嗯，所以呢，我就希望，哎，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些其他的福利啊？
1: 嗯，
0: 所以呢，最后我们决定426元一套三期黄芪。
1: 嗯，
0: 啊，你买5套，额外赠送给大家一套。
1: 嗯，那这个可真是太好了。我呢也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说这一批的三七加黄芪的中药饮片一套呢，就是一个月的服用量，原价是998.6元。同时呢，品牌啊给到咱们栏目听众专属回馈活动，买5套赠送一套。那借着这次啊来之不易的三期通养方，给到长期跟随我们做血管养护的听众的一份福利。
0: 哎，没错啊，三期通黄芪养，通养同步保安康。这2000套真的不多，所以我们现在就开通订购热线，让大家现在打进电话就有订购的机会。
1: 嗯，没错。那如果啊一直在关注血管养护，想要拿到这份来之不易的三期通养方中药饮片的啊，现在呢就三期通养方中药饮片的啊，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那2000套三期加黄芪，原价998，那现在在节目播出期间，每套呢只需要426元，而且在今天的节目播出期间，买5套还能获赠1套，机会啊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拨打电话，2000套售完即止。王老师啊，
0: 嗯，
1: 那既然现在呢就已经开通了，您看看能不能辛苦您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多接几个电话，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多听听您的声音，也帮我们去缓解一下健康专员的这个接线压力，您看行吗？嗯，
0: 当然完全没问题啊。啊，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接听一下我们听众的来电啊。
1: 嗯，那好，那就让我们啊听众朋友们提前和老师进行连线，那连线过后呢我们再继续节目。您好，这位听众，欢迎打进电话，您请讲。
2: 哎呀妈，王老师，主持人你们好。
0: 哎，
2: 哎，可算是打进来了。哎呀妈，我打好几遍了都占线，提不易了。哎呀妈，我打好几遍了都占线，提不易了。你说咋的呢？我今年56，我就前段时间我去体检去了，
0: 啊，
2: 完了查出来颈动脉有斑块，血脂也高点，完了大夫说的你暂时也不用吃药，说的你半年以后复查复查就行。
0: 哦，
2: 你说我这心呢也不踏实啊。完，我刚才我听咱节目也没多长时间，哎呀妈，我就一听说的和顺堂那个三七黄芪，完我就是专门打过来想，我想直接订一套。
0: 啊，好，那你们别着急啊，先，我很高兴啊，你能打过来，也网上买过三七黄芪来用过。
2: 买过，之前我给网上买的挺便宜的
0: 啊，
2: 完我也吃一阵子了，我感觉也没当啥事儿。后来我才知道这玩意儿那个药材产地炮制不一样，它差别就大。
0: 对，
2: 完我听你讲的和顺堂的药材，那4道检测这些个标准啥的，我就寻思那用好一点的药材试一试吧。
0: 哎，
2: 但是我心里还不露底儿，我寻思你说我吧还有半块，血脂还高，那用三七你说我吧还有半块，血脂还高，那用三七搭配黄芪，这个通养同步这个思路合适不合适呢？
0: 嗯。说明你确实有认真听啊，这就是说到啊咱们节目反复讲的这个道理啊。我们一直在讲三七主通啊，帮着这个疏通这个血脉瘀滞啊，黄芪主养啊，补气推动这个血液的运行。像您这个情况啊，很多体检发现斑块血脂异常的朋友啊，我们中医大多属于这个血脉瘀滞的状态啊，它正好对应我们通养同步这个思路。啊，但是要提醒一句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体质它是有差异的，拿到之后呢，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有疑问的要多咨询我们线下的中医师，啊，这个您明
2: 白。是啊，就是我日常体检以后，我寻思我得吃一些调理的保健品，那跟这个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呢？
0: 嗯，这个多种东西叠加服用呢，就是建议要错开时间段。啊，还有就是您正在服用的这个啊各类的药物，还有就使用过程中，身体如果一旦药物，还有就使用过程中，身体如果一旦有不舒服啊，这个及时要通过医生来给你看诊，啊，才能做决定，
2: 啊，
0: 好不好？
2: 啊，行，
0: 啊，
2: 这点我记住了。那我就啥吧，我打通这电话，我直接拿到这个节目活动价，对不对？是不是给我？
0: 啊，对， 那么节目播出的期间，你打通的热线就可以直接订购啊，而且呢，享受我们节目的活动价格。
2: 啊，行行行，那太好了，那啥吧，直接给我订一套。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啊，不客气啊。
1: 对，同样呢，也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打来电话。那同样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身体有异样，该复查的呢，还是要按时的复查。热情来电，那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听众，欢迎您，您请讲。
3: 听咱们这个节目也好多期了，
0: 哦，
3: 今天啊打过来，主要就是想咨询咨询我的这个身体情况。
0: 嗯，好的，欢迎您啊。那您先说说平时身上有哪些感受不舒服啊？
3: 我今年呢都62岁了，这高血压呀也好多年了。
0: 嗯，
3: 这降压药我每天呢都按时的吃，啊，这血压呢啊大体还算平稳吧。
0: 啊，
3: 也就是平时早上刚起床啊，这脑袋呀总是昏昏沉。这手脚啊时不时的还会发麻。
0: 啊
3: 啊，我听节目里啊一直在讲。养护血管不能只单独的疏通，
0: 嗯，对，
3: 也不光那个想着补，我就在琢磨，我这回会不会就是血脉运行方面不太顺畅？
0: 嗯，这个啊，我回答您一下啊，因为像您这种有这类似体感的高血压朋友啊，确实不在少数，这个血压靠药物控制住，哎，这是两码事儿，像您这个情况啊，就需要我们三七。啊，来负责把你的血管疏通，啊，黄芪啊，侧重来补气，三七黄芪搭配在一起，才能把你做到这种通养兼顾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对你来说，这个血管的问题啊，肯定比较适合我们通养兼顾这个方法。
3: 嗯，道理我听明白了，但我心里呀还是犯嘀咕啊。
0: 嗯，
3: 对了。但我心里呀还是犯嘀咕啊，
0: 嗯，
3: 这我常年呢一直在吃降压药，如果我用三七还有黄芪呀，会不会就是相互产生影响啊？这点我特别的担心。
0: 首先您这个担心啊问的确实也很实在啊，因为长期服降压药的人群它是适合这套通养的思路啊，但是您身体情况啊是比较特殊的啊，如果要用啊一定要多留意自身的感受啊，一旦有不舒服，这个时候要及时的找大夫去评估。
3: 你讲啊，我心里总算就是踏实了不少。
0: 嗯嗯，
3: 既然是这样呢，那我就想趁着这个节目机会背上一些啊。我老伴年纪也大了，他也需要做血管养护。那节目里说的买五赠一，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参与吗？
0: 啊，没错，我们节目播出期间，你打通电话就可以直接参与。买五套赠一套的这个回馈活动，
3: 啊，那太好了，那我
0: 有回馈活动，
3: 啊，那太好了，那我就直接订五套，赠送那套呢就给老伴儿一起用，谢谢王老师。
0: 嗯，好，不客气啊。
1: 嗯，当然也感谢您打来电话，谢谢。
4: 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保安康，和顺堂高品质饮片惠民活动火爆进行中。原价998元的三芪通养方，今日活动价仅需426元，买五套额外再赠一套。如果您动不动就头晕头沉、眼前发花，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总是心慌血压，箭头一年比一年多，天一冷手脚就冰凉，夜里睡不踏实，记性也越来越差，或者上了岁数之后。血管、气血都开始闹脾气，那今天和顺堂的三芪通养方的这份缘，您可千万接住了。现在拨打抢订专线400107-0506，400107-0506，400107-0506，机会有限，抢完即止，抓紧时间。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本草心语。 那刚刚啊，两位打来电话的听众啊，我们可以放心了，和顺堂的三七加黄菊啊，肯定是有二位的一份了，也恭喜两位。另外呢，我们其他听众也不要灰心，就算没有王老师的亲自接听，只要在我们节目期间啊，成功打进电话400107-0506，留下信息，就能够啊，成功抢购和顺堂道地三七加。

0: 黄芪完整中药饮片套餐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那么也是借着二位的来电啊，其实呢也都显示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新来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是不太了解和顺堂，也不太明白啊这个道地的三七加黄芪组成的三七通养方和外面这个其他芪组成的三七通养方和外面这个其他普通的中药饮片到底是有什么不同呢？
1: 嗯，这个很多听众啊都会觉得药材名字都叫三七叫黄芪，这个看上去是差别不大，
0: 嗯
1: 啊，是不是随便买回去啊搭配在一起就能实现我们节目一直讲的这个通养同步的效果呢？
0: 嗯，
1: 哎，实际上啊远没有这么简单，想要把通养同步真正落到实处啊，它是需要两件事要同时做到位的。哎，这第一呢就是配伍的道理要吃透，
0: 嗯
1: 啊，就是我们中医讲究的君臣佐使的配伍，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药材本个缺一不可呀。
0: 嗯，其实这个配伍的道理啊，我相信一直跟着王老师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一定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呢就是通养同步。
1: 哎，没错啊，我们三七啊它的核心作用是通，哎，主打的就是活血化瘀，把身体里面把身体里面瘀滞的血脉给疏通开。我们黄芪呢核心作用是养，重在补气生阳。中医讲呢，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血液想要顺畅流通流动啊，离不开气的推动。这就是我说的啊，光通不养，通了还堵，光养不通，补了白补。
0: 是光通不养啊，通了还堵，光养不通，补了白补。其实这句话啊也就是我们养护血管的一个核心的理念了啊。
1: 哎，是的啊。
0: 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要同时使用三七加黄芪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了。
1: 嗯。
0: 三七。
1: 对。
0: 那王老师啊，之前我们不知道，现在呢我们知道啊，您与和顺堂的这个沟通啊其实并没有那么顺利。那为什么您不试着去换一家呢？您看没准您换一家我们可能早就用上了呢。
1: 嗯。你说的这个换一家啊，说实话我不是没想过啊，
0: 嗯，
1: 但是呢有两个原因啊让我选择了和顺堂。那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药材好药材好，
0: 嗯，
1: 我们对待各种药材的药材好，
0: 嗯，
1: 我们对待各种药材的要求啊都应该要高一些啊，药用啊就用更好的。可是外面很多的三七啊或者黄芪制品啊，他们没有溯源啊，不能放心的确定他们用的到底是不是道地的药材。
0: 嗯，确实您看是这种，其实我们也是没法这个放心去用的啊。
1: 哎，是啊，所以呢我虽然希望我们大家更早的用上，但是呢我也不能糊弄大家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嗯，确实是，虽然我们是挺心急的啊，但是肯定呢也是想用到更好的。咱们老话不都说了吗，叫好饭不怕晚啊。
1: 哎，对啊，这就是我坚持和顺堂没有选择其他厂商的原因之一。
0: 嗯
1: 啊，确实够硬够好，好到足够的征服我啊，足够的让我有底气敢拿出来敢让大家放心的用。
0: 嗯，都说嘛，说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啊。就像您昨天说的，和顺堂他们对待自己家的这个产品啊有五大标准，这个层层的进行把控。
1: 对，
0: 估计啊应该也是这五大标准彻底征服了老师您，让您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了吧。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个和顺堂的五
0: 选择了吧。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个和顺堂的五大核心品控标准啊是我在其他中药厂商身上没见过的。首先呢大家知道三七要认准云南文山产区，黄芪选用甘肃陇西道地产地。药材这个东西呢信从地变至于物迁啊，同样叫三七，不同的土壤气候种出来的啊，内部有效物质的含量会种出来的啊，内部有效物质的含量会拉开巨大的差距。所以呢坚持道地选材应该是每一个中医人中药厂家都应该做到的事情，但是呢实际上很多都没有做到。
0: 嗯，理想总是美好的嘛，但是这个事实啊总是残酷的。
1: 对。
0: 那结合我们之前的了解，加上老师您这几天啊筛选三七和黄芪，也是让我们真正认识到了啊中药材的这个水有多深。
1: 嗯。
0: 普通市面上的很多饮片产地混杂，

0: 但其实呢，没有一步是多余的，啊，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因为和顺堂呢要保证啊硫磺残留重金，要保证啊硫磺残留重金属、农药残留、核心有效成分啊，每一关呢全部要卡在指标合格线之上。
1: 嗯，这和顺堂对产品这么严格，四道检测一个都不能放过啊。
0: 哎，是的啊，因为如果像很多市面普通饮片一样，只做一次或者几次的简单抽检，
1: 嗯
0: 啊，甚至部分小货源根本没有完整的检测流程，那最后就会有部分完全没被检测的不合格原料流入市场，进入家庭，最终呢被我们吃进身，
1: 顶多是这个白花钱。这要是还有重金属、农药残留，我们用了这个可就真是要命了啊！不光想养的没养好，反而还伤身了。
0: 哎，是的呀，所以呢，我们需要再等待啊、
1: 嗯！
0: 今天报名订购啊，可能一周才能拿到，就是因为要保证我们吃进嘴里的、咽进肚子的东西，所有杂质的含量为咽进肚子的东西。所有杂质的含量为零啊，和顺堂它才能够出货。
1: 嗯，虽然需要等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太难受，因为我们平时上网买东西，这个快递不是还得需要时间的吗？我们啊就当作是买了一个长途的快递啊，更何况呢，我们在这个等待的期间啊，只要大家打进电话，王老师呢和我们的健康专员啊，还会教大家一些知识，做一些用药前的准备。
0: 嗯，这也是为了让大家用上更放心的好药嘛，啊，所以说呢，和顺堂的四道检测啊，确实一道也不能少。和顺堂做到了全品种溯源，啊，它不光是我们这次的三七加黄芪，和顺堂的所有中药饮片都做到了可溯源，啊，我们拿到手里之后呢，都能够追溯到原料产地。采收的批次啊，检测报告，还有呢，第四条就是体现在你刚才说的这个报告上。
1: 嗯，
0: 啊，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和顺堂的内控标准是高于国家药典的，内控标准是高于国家药典的。
1: 嗯，
0: 啊，我们国家药典呢是按最低合格门槛设定的啊，而和顺堂的企业内控标准。啊，是在药典基础之上又抬高了指标的要求，啊，他要求的不是达到及格线就放行，
1: 嗯，
0: 而是要往更高的品质去靠拢。
1: 嗯，那这第五条是什么呢，老师？
0: 啊，这第五条呢，啊，和顺堂的炮制啊，都是规范化的传统炮制。对于我们中药饮片来说，有一句话叫“药不炮制等于白制”。
1: 嗯，
0: 同样是黄芪，你生用。或者炮制过之后啊，这个三七生品的功效侧重啊，它也有讲究。
1: 嗯，
0: 这个炮制工艺不到位啊，直接会改变这个药材的实际效用。
1: 嗯，那听完和顺堂的这五条标准啊，也难怪他们只能给我们提供2000套三七加黄芪。所以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想要的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7-0506。400107-0506，一共呢400107-0506，一共呢只有2000套，而且啊，随着我们节目的播出，刚刚啊，导播跟我们一说啊，说已经剩了1300多套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给我们听众啊打电话的时间，同时呢，也有请王老师再一次接听我们听众朋友们热情的来电。
2: 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保安康。和顺堂高品质饮片惠民活动火爆进行中，原价998元的三芪通养方，今日活动价仅需426元，买5套额外再赠1套。如果您干什么重活却总是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体检单上的血脂血压箭头一年比一年多，天一冷手脚就冰凉，夜里睡不踏实，记性也越来越差。或者上了岁数之后，血管、气血都开始闹脾气，那今天和顺堂的三芪通养方的这份缘，您可千万接住了。现在拨打抢订专线400107，拨打抢订专线400107-0506。

0: 800-107-0506，机会有限，抢完即止，抓紧时间。
1: 欢迎这位听众，你好，您请讲。
2: 喂，王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我想跟您咨询个事儿啊。
3: 啊，那您请讲。
2: 说实在的，我自己啊还没查出来很严重的这个血管毛病。但是我哥呀，前两年这不出房脑梗了吗？
3: 哦。
2: 虽然是抢救过来了，生活质量可是大不如以前了。
3: 哦。
2: 亲眼看着家人遭这么大的罪，我这心里啊就特别有阴影。
3: 嗯，害怕了。
2: 我就特别害怕自己。平时啊，我也是觉着经常胸闷的、气短的，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太踏实。
3: 嗯。
2: 稍微干着家务活以后吧，就觉着特别累。我也知道家里有这类病史嘛，啊，本身就属于风险比较高的这个人群。
3: 嗯，哎，像您这个担心啊，能体会到啊，确实像您哥哥这样，还有像您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也很多，啊，尤其是家族里面有这种心脑血管相关病史的啊，确实属于需要提早重视养护的一类人群啊，这点您的这个警惕性啊是很好的啊。那您之前有没有尝试过做过一些日常的这种调养啊？
2: 试过
3: 啊，
2: 之前在药店也买过三七粉呢、黄芪呀、断断续续的也吃了一段时间
3: 啊，
2: 吃完了以后嘛也没什么感觉呀，后来这不听节目了我才反应过来，市面上好多这个货品呢，哎呀，不过今天我主要就是想来问问
3: 啊，
2: 我适合不适合这类东西啊？我心里有两个顾虑啊，想问一问
3: 啊。那您说有什么顾虑？
2: 第一个呢，我没查出来有斑块
3: 啊，
2: 也没有高血压，像我这种还没有出大问题的，只是属于高危人群
3: 啊。
2: 适合不适合用这个三七配黄芪做同养？第二个呢，我平时吧还在吃一些这个普通维生素，搭配在一块儿，它会不会有什么互相影响的情况啊？
3: 啊，好啊，您的这两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实在啊。咱们节目也反复讲过啊，养护啊不只是等查出毛病之后才开始做啊，像您这种高危人群啊，提前干预恰恰是最关键的一环。从我们中医角度讲啊，家族体质啊会有一定的倾向性啊，像很多这类人群啊容易存在气血运行不畅的问题啊。我们本身这个三七它就侧重于疏通，黄芪啊又侧重于补气助力啊，通养同步啊，就适合这一类想要体质有差别啊，有的人阴虚火旺，哎，就不太适合长期服用黄芪。至于您说的和维生素这类普通的膳食补充剂啊，建议服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错开半个小时以上，不要同一时间全部服下。平时呢要留意哎自己的身体感受，如果一旦呢身体有了异常了，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在线下找大夫，去评估啊，好不好？
2: 哦，这回我心里啊就透亮了，这回是听您这么一讲啊，感觉这套还是挺贴合我的情况的。
3: 对，提前预防嘛。
2: 那现在我可以直接订购吗？
3: 可以啊，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你打通热线就可以直接订购啊，而且呢现在库存呢已经消耗的不少了啊，要订就赶紧的。
2: 行，那我就直接在这儿订购了，那谢谢王老师您吧。
1: 嗯，好的，那当然也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啊。那高危人群呢提早做养护这一点呢也是给咱们大家伙提了个醒啊。那好，那我们继续接听下一通来电。喂，你好，欢迎您。
3: 好。
4: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3: 好的。
4: 那个啊，我这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0岁了。
3: 哦。
4: 我这得糖尿病嘛，检查出来都快8年的时间了。
3: 哦。
4: 平时吧，我就是降糖药，我就按时吃。
3: 哦。
4: 这个血糖嘛，大体上嘛还能稳住吧。
3: 哦，那就控制还行。
4: 今天我打进电话住吧。
3: 哦，那就控制还行。
4: 今天我打进电话吧，就想订购咱们的那个三七黄芪呀。
3: 哈哈。首先啊，您这个糖尿病的病程啊，时间确实不短了啊。 我想问的就是您这个平时除了盯着血糖之外，有没有留意血管方面的养护啊？
4: 哎呀，我这最犯愁的地方就是这个听那个节目的讲过吗？
3: 啊，
4: 就算是那个血糖数字看着还过得去
3: 啊，
4: 常年这个糖尿病啊，说这个血管啊，其实一直在承受消耗。
3: 嗯，
4: 身边不少银行友啊，也都想着买的那个三七黄芪养那个血管，可是采客的人呢，哎呀，真的不少啊。
3: 嗯，
4: 有的吧就图便宜，在网上买的，买回来那个三七粉的质量啊可粗糙了，
3: 哦，
4: 吃了好长好长时间也看不到效果，还有的买到那个硫磺熏的，
3: 哦，
4: 吃完了硫磺熏的，
3: 哦，
4: 吃完了以后啊，那个胃里边就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症状，有的那个老伙计买完了嘛，才发现，哎，连一个完整的那个检测报告都拿不出来呀。
3: 对，确实啊，啊，您刚才说的这个现象啊，确实很普遍啊。我们前几期的节目啊已经拆解过很多次了啊，从这个选材检测炮制啊，如果说任意一个环节缩水啊，最后落在我们身体上啊，这个你买来的药材这个效果啊都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带来负担，对吧？
4: 对，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吧我这不听我就动心了。嗯，你说的非常详细，讲的非常好，我也听明白了
3: 啊。
4: 但我也有几个问题吧，还想请教请教你。
3: 嗯，您说。
4: 嗯，我本身这不是糖尿病吗？
3: 哦。
4: 像我这种情况，用这个三七黄芪这一套通阳思路合不合适？
3: 嗯。
4: 还有啊，我这日常这不都吃好几种这个慢性病的药？这不都吃好几种这个慢性病的药吗？
3: 哦。
4: 多种东西。那个堆在一起，我就怕它是不是互相之间有没有冲突啥的。
3: 哦，还是一体多病啊。首先啊，我共性的回答啊，就是针对这种糖尿病病程偏长的朋友啊，这个血管养护啊，确实不能只盯着血糖指标啊。
4: 是。
3: 哎，很多糖友啊就存在这个血脉瘀滞的情况啊。从这个思路上来讲啊，通养同步啊，朋友的体质分化差异是很大的啊，也并不是人人都适合我们这套方法，像那个体质湿热的容易上火的人群，哎，就要多加留意了。而且像您这种情况，多种慢病的药物同时服用的，怎么用我们通养方法的这个核心原则，就是不要把所有东西同一时间一股脑的吃下去，其他的各类慢性病药物要遵医嘱，按时间并药物要遵医嘱，按时间去服用。跟我们这个三七黄芪饮片啊，建议和你之前的一些西药，哎，错开1到2个小时去服用。而且呢，你要在整个服用周期里面啊，一定要细心的观察自身的这种身体感受啊。如果一旦出现了不舒服，一定要第一时间在线下去就医去评估，哎，详细的评估一下适不适合。好吧，明白吗？
4: 哎，明白了，明白了。哎，那就我不能图省事儿，也一把的都吹下去。嗯嗯，这一点我记牢了，我已经记住了。
3: 嗯。
4: 那现在我打通电话就可以直接订嘛，心情也不好，我也不想这来回的折腾，对比各种那个乱七八糟的货，我就想一次就选这质量过硬的，是不是？
3: 对，直接选个省心的啊。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你打进电话就可以直接订购啊，而且目前我们库存呢都比较紧张啊，你赶紧预订好吧。
4: 好的好的，那我就直接订购。谢谢你王老师帮我解答了疑难问题。谢谢你王老师帮我解答了疑难问题。我谢谢你了。嗯，
3: 不客气。
1: 嗯，当然啊，也非常感谢您打来电话啊。好的，谢谢。
4: 嗯，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嗯，好的，那当然也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啊。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本草心语。 那就刚才接听热线的这一点时间啊，我们的三七加黄芪的三七通养方啊，又一下子少了近100套。还想要和参堂三七加黄芪中药饮片的听友们啊，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原价998元每套，那在节目播出期间呢，只需要426元，只需要拨打400107，能够接通呢，就说明还有机会，还有库存。王老师啊，您看呢，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三七和黄芪的这个作用啊，是通养同步，那也知道了和顺堂的三七黄芪和其他的真的是不一样。但是呢，我还在考虑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数量不多，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更需要的人用上才对啊。
3: 嗯，你这个考虑的呀也不无道理啊。
1: 嗯，
3: 我们前几天不也一直是也不无道理啊。
1: 嗯，
3: 我们前几天不也一直在说嘛，啊，也教了大家一些自测的方法啊，我们通过自测，哎，发现自己符合情况，哎，自然就需要用上这个三七通养方。
1: 嗯，话是这么说啊，但是您看啊，第一，距离我们前面的节目也已经有几天了啊，
3: 啊，
1: 第二呢，就是还有中途刚刚加入的新的朋友，我们也没办法让大家去回看节目，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帮大家去总结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些人是需要用的呢？
3: 哎，首先呢，第一类呢，就是体检已经查出这个体检报告提示有血脂偏高，颈动脉出现了斑块，不少人拿到报告啊，医生说暂时不需要用药啊，很多人就直接放下了，觉得没啥大事儿。但是大家要明白啊，这个暂时不用药不吃药不等于完全没有风险，用药不吃药不等于完全没有风险啊。斑块呢，如果一旦形成啊，就代表这个血管内壁已经出现了损伤，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日常作息饮食的影响，这个斑块是存在继续进展的可能性的啊，如果现在不重视日常的养护，不未雨绸缪，这个风险啊就会一点一点的往上叠加。
1: 嗯，确实啊，咱们很多人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啊，看到医生写这个定期复查啊，就以为就等于没事了。
3: 对，所以说要防患于未然啊。
1: 嗯。
3: 然后呢，就是给大家总结第二类啊，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常年受高血压、糖尿病困扰的朋友，指标控制的好不好？你常年累月下来，这个血管内壁都在持续的承受着压力，啊，很多人会说啊，我降压药、降糖药一直在吃，这个指标控制的挺好，啊，这里啊要分清一件事儿，就是药物啊，它是帮我们把这个指标控制在安全范围，啊，但是呢，已经受过损伤的血管，它不会因为指标数值好看了就自。它不会因为指标数值好看了就自动的修复完成了，哎，血管的养护是指标管控之外的事情，需要同步跟上的一个必须做的功课。
1: 嗯，确实，您看啊，这个降压药、降糖药这些药物啊，是帮我们暂时的控制指标的，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个血管养护好。所以就算是指标好看啊，血管本身的养护依然啊，大家还是不能够松懈的。
3: 对，没错啊，
1: 嗯，
3: 在我们控指标的同时，也注意养三类适合的人群啊，就是经历过支架、脑梗相关的问题啊，已经经过医院救治、处在恢复期的朋友，这部分人群呢啊，更不能掉以轻心了啊。我们医院的治疗解决了当下最危机的情况，对吧？但是呢，血管整体的内环境它是没有就此彻底的改变的，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也见到了不少的这样的人，在临床上我们也见到了不少的这样的人，出院之后啊，只记得按时吃药，什么三联四联，什么五朵金花，但是呢，忽略了日常的养护调理，后续又二次三次复发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升高了。
1: 嗯，脑梗的发作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
1: 我们脑梗之后呢还完好无损的活着是幸运的啊，但是一次幸运不代表次次都能够幸运。我们都已经吃过一次脑梗的亏了，所以千万啊不能吃更多的亏了啊。
3: 哎，对。前面我说的这三类人群都是已经检查出来的或者是经历过毛病的人。那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类人群，也就是 第四类就是没有确诊重大

0: 血管问题，但是呢，身体时常冒出一些小信号的，中老经常头昏沉，啊，稍微爬两层楼啊，就觉得身上乏发闷，再有就是手脚经常发麻发凉，啊，还有记性比以前退步了，
1: 嗯，
0: 哎，有的晚上睡不踏实了，哎，这些感受，说病它算不上大病。你去医院检查，有时候也查不出一个明确的器质性结论。
1: 嗯，
0: 啊，可是呢，这些信号啊，往往就是身体在提醒你，周身的气血血脉的运行状态已经不如从前了。很多人哎，选择了忍一忍，扛过去，啊，这样一年又年啊，往往小的忽视，慢慢就积攒成了大的隐患。
1: 嗯，听您这么梳理下来啊，这个覆盖的人群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广很多啊。
0: 对。
1: 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对照一下，说不定呢自己或者是家里的亲人啊，就正好落在这几类里面。如果啊已经有人对上了，那说明这次的三期黄芪呢，我们一定啊要拿064001070506。那老师说的这四大类人群啊，我们是必须要用的。那既然一定要用，那我们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啊用上更好的呢？对吧？
0: 对。
1: 那王老师啊，是不是出现这些情况就代表啊我们一定会发生严重的心脑血管问题呢？
0: 嗯，说实话啊，我也不吓唬大家。
1: 嗯
0: 啊，并不是出现这些信号啊就一定会发展成重病，但是一定会发展成重病，但是只要这些身体状态长期置之不理，哎，就会拉高后续发生相关问题的风险。而且呢，血管的损伤啊，有一个很现实的特点，就是它是可逆空间有限啊。因为很多损伤一旦发展到比较重的阶段啊，我们现代医学也只能够做到控制缓解，很难完全恢复到年轻时候的状态。所以呢，最好的时机恰恰就是问题还没有发展到严重的地步的时候，酿成大问题了，住进医院啊，才回过头来后悔啊，当初住进医院啊，才回过头来后悔啊，当初没有重视日常的养
1: 病啊，好像离自己很远，总觉得意外啊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看身边熟人出事了啊才恍然大悟，但那个时候啊往往是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日常调理的窗口期了啊。
0: 对，是的啊，在我临床当中啊就大家生活里面啊这样的例子啊，我想实在是太多了。
1: 确实。
0: 哎，我们接触过不少的中老年啊，像平时头晕手脚发麻反复出现，总觉得是人老手脚发麻反复出现，总觉得是人老了哎，理所当然的现象哎，总想着我又没有倒下何必折腾呢，就这样哎，日复一日选择忽视，等到真正的爆发严重问题，从整个家庭啊，再到时间金钱身体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呢，我反复在节目当中讲通养同步啊，也正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出事之后你再去医院抢救啊，一定要把养护做在前面。
1: 嗯，没错。好，我们节目中的这2000套啊，就是王老师呢多次争取而来，为的帮助我们啊做好提前养护的一个基石啊。拨打电话400-0506，我们从此刻开始提前养护血管健康，尽可能的远离血管危机。我们啊不能等到躺在病床那一刻再去后悔，去不舍，去怀念家人与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与怀念家人与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三期加黄芪整套数量啊也已经跌破1000了。剩下的时间呢是我们最后拨打电话的机会，也是今天最后和老师连线的机会，让我们再一次接听热情听众的来电。你好，这位听众，欢迎您，您请讲。
2: 王老师。
0: 哎。
2: 我想订咱们这个三期黄芪呀，眼看节目快要结束了，我就怕货没了呀。
0: 我们说说您自身是什么情况吧。
2: 我今年嘛59岁了
0: 啊，
2: 这更年期之后吧，这身体啊就大不如前呐。体检嘛倒是没查出斑块那些大毛病，可总是时不时的呀就胸闷气短，这夜里睡。

0: 觉吧也睡不踏实啊。
1: 哦，就是说体检指标看着都还行啊，但是身上各种小难受是吧？
0: 哎，对。
1: 哦。
0: 哎呀，最麻烦的吧，是我这脾胃特别弱呀。
1: 哦。
0: 这胃病嘛，反反复复的，经常得吃胃药，稍微吃点刺激性的东西啊，这胃呀、啊、就不舒服啊。
1: 那像您这种
0: 吃点刺激性的东西啊，这胃呀、啊、就不舒服啊。
1: 那像您这种情况呢，选养护饮片呢，确实要格外当心呐、啊。啊，很多人啊就容易忽略到这一点啊，忽略到这个脾胃的这个功能。
0: 可不是嘛、
1: 嗯，
0: 之前嘛我也想试试、啊、三七黄芪，但是药店那些便宜货我也不敢碰啊。
1: 嗯。
0: 听节目说吧，不少饮片就泡着偷工减料啊。
1: 对。
0: 刺激性降不下来，你说我这种肠胃哪扛得住啊？
1: 对，
0: 所以吧，听你讲和顺堂这个规范炮制啊，我才动心的。
1: 哎，你这个关注点也很对啊，因为咱们节目啊反复在讲啊，药不炮制等于白治啊，炮制啊就要缓。哎，其实这个对于一些脾胃弱的也不能随便吃啊，这点明白吧？
0: 啊，那像我这种情况用的时候吧，有啥要注意的呢？
1: 嗯，
0: 我就怕啥吃完嘛，那胃又闹毛病啊。
1: 嗯，首先提醒你一点的就是说，像您这种情况绝对不要空腹去吃啊、
0: 嗯、
1: 要吃的话放到饭后去服用，给胃肠一个缓冲。而且呢，像您这种情况刚开始也别量大了啊，一般吃的时候循序渐进啊，多去感受自己身体的这种反应、
0: 嗯、
1: 多去感受自己身体的这种反应，明白吗？
0: 嗯，哎呀，饭后吃，少量开始。
1: 对，
0: 这点呢我记下了。
1: 嗯
0: 啊、要是吃着身上不舒服，我就停下来找中医看看，对吧，王老师？
1: 对，没错啊，因为体质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身体的感受永远是第一位的啊。
0: 嗯，我明白了。那我现在打电话，就是可以直接订购是吗？
1: 对的，我们节目播出期间，你打进热线就可以直接订购了。
0: 老师
1: 啊，不客气。
2: 嗯，当然也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打来电话。那我们继续接听最后一位听众。你好，这位听众，欢迎您打进电话，您请讲。
3: 王老师啊，
1: 哎，
3: 我想听咱们的三七黄芪啊、
1: 哦、
3: 节目马上听说要结束了，我担心库存已经没有了。
1: 哦，我们还有少量的库存啊、可以订上的。您先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好的，我今年68岁
1: 啊、
3: 哦、
1: 啊、
3: 哦、年轻上班吧，应酬多呀。现在血脂一直卡在临界线上
1: 啊、
3: 哦！医生呢不让吃药，就让调整生活习惯，定期复查。
1: 对，像这种踩在指标边上的这种高血脂啊，就是一般自己调理就可以了啊，还没到用药的地步，对吧？
3: 哎，对，我本身嘛、哦、特别讨厌大把吃那个保健品药片
1: 啊、哦，
3: 就想找个实在点的本草方式。我觉得吧，这个比那些个药片啊能好点
1: 啊、
3: 哦，对身体来说至少没什么伤害、
1: 啊、对，你这种想法很对啊，因为现在啊不少中老年买花架子产品是吧？
3: 是啊，市面上乱七八糟产品太多，噱头吹得满天飞呀
1: 啊, 啊！
3: 一问产地，噱头吹得满天飞呀
1: 啊, 啊！
3: 一问产地，检测报告就含禾顺糖的这个吧，我还是比较认可的。
1: 哎，是的啊，这个禾顺堂的产品品质啊都是落在实实在在的品控流程上的，品质啊都是落在实实在在的品控流程上的啊。不过呢，即便它原料再好啊，也不是万事大吉的。
3: 哎，说到这个吧，我就有疑问了
1: 啊。
3: 我呢血脂只是临界，再加上我吃饭口味还偏重，
1: 哦，
3: 用这个同养的思路，我需要拿捏的哪些分寸呢？
1: 嗯，就是这个分寸呢、啊、首先你就要把你的口味稍微改一改啊啊。其次呢，就是要分清这个饮片呢、啊、其实养护调理啊不能抵消这个饮食上的问题，口味重的啊就要清淡一些，对吗？
3: 哦，也就是说不能光靠吃这个，
1: 对，
3: 饭上面还是得管住嘴。
1: 对，那是你高血脂的来源。另外呢，我给你简单讲讲我们这个黄芪啊，本身是偏温补的啊，每个人这个体质是有差异的、
3: 嗯、
1: 服用过程当中呢也要多观察自己身体的状态啊。
3: 懂了，不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药材身上。
1: 对，
3: 那我现在打通电话就能直接订购是吗？
1: 是的。

0: 这打通电话就能直接订购是吗？
1: 是的是的，你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直接订购了，而且我们剩余的库存确实也不多了啊。
0: 那行，那我就在这儿订上，谢谢王老师了。
1: 啊，不客气。
2: 嗯，好的，也感谢您打的电话。
3: 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保安康。和顺堂高品质饮片惠民活动火爆进行中，原价998元的三七通养方，今日活动价仅需426元，买五套额外再赠一套。如果您动不动就头晕头沉、眼前发花，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总是心慌气短、浑身没劲儿，体检单上的血脂、血压箭头一年比一年多，天一冷也越来越差，或者上了岁数之后，血管、气血都开始闹脾气，那今天和顺堂的三奇通养方的这份缘，您可千万接住了。现在拨打抢订专线400107-0506，400107-0506，机会有限，抢完即止，抓紧时间。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那随着时间的流逝，还剩下的三七黄芪呢，也是越来越少了。那就在刚刚啊，导播告诉我已经啊陆续订出去了80多套，大家呢都是买五赠一啊，都想一下用上半年，所以呢还在犹豫不决的听众朋友啊，我们是真的没有多长时间可以犹豫了啊。400107-0506，400107-0506，原价998元，现在节目当中呢只需要426元，买五赠一，这是在节目当中啊才能享受到的优惠活动。三七通，黄芪养，通养同步，保安康。王老师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已所剩不多了，你看您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的？
4: 我感觉到我们小月的情绪啊有些低落了啊。其实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我们今天不像平常，这个今天的节目结束了，就意味着很多人将失去养护血管的机会。所以呢我也在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不代表栏目结束了。本草心语明天还会照常和大家见面。
2: 王老师，那您的意思是？
4: 我在想。
2: 王老师，那您的意思是？
4: 我在想呢，是不是明天呢也可以拿出时间让大家打电话来订购三奇通养方。因为我知道啊，我们有的人呢还在犹豫不决，而有的人呢因为电话一直在占线，没有办法打进来。我呢不希望我们想要的听友们错过啊，也想给犹豫的听众朋友们一个考虑的机会。我们现在的三奇通养方还在走检测的流程，也还有些名额啊，所以呢明天呢其实还有一天机会啊，但也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2: 那可太好了，因为就
4: 最后的机会了。
2: 那可太好了，因为就算是等待，和顺能用上纯净无害的三七和黄芪，所以大家呢还是希望啊有更多的时间来订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听到了，明天就是我们真正最后的机会了。那今天战线没有打进来的听众朋友，别忘了明天继续拨打电话。那今天还想观望的朋友啊，今天晚上就打电话。那今天还想观望的朋友啊，今天晚上就是我们最后考虑的机会了。
4: 还希望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错。那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我们今天的本草心语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依旧在本频道和大家不见不散。
3: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须明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清晨6:30至7:30，晚间自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本节目由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特约播出。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特约播出。邮储银行理财好帮手，夜市理财功能暖心上线，部分产品申赎时间全面延长，交易日24小时随心配置 ，T+1日享收益。深夜理财不打烊，贴心守候每一刻。详询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各网点。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构成收益承诺。
6: 我们正
7: 能一帮到，
6: 我是主持人春阳，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
8: 我是记者刘旭，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林大街和宣兴六路的交叉口。
8: 我是记者刘烨，
10: 断臂那起码有个证据啊，这臂能随随便便换吗？
11: 我是记者陈鑫，
12: 因为他之前坐在这儿吗？
11: 要不然你水费是什么产生的呢？
5: 脚下有泥，心中有光，
7: 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
5: 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关注民生，服务民生，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欢迎生活广播收听记者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春阳。记者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春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是9月初7。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记者面对面正在直播，大家除了用家用收音机和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用手机下除了用家用收音机和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也可以非常方便的收听我们的节目，错过直播还能回听。节目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3100-1034 3100-1034。生活中大家遇到哪些民生问题想要反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您发现我们沈阳这座城市在建设与管理方面存在哪些问题，都欢迎大家拨通热线把您遇到的问题告诉我们。对于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节目团队将会进行采访调查，我们用舆论监督的我们沈阳这座文明城市越来越好。好，我们下面来关注天气。
1: 生活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沈阳市晴，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8度，空气质量优。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沈阳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记者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春阳。以下来聚焦我们记者面对面的民生监督报道。听众李阿姨一直在一家物业公司做保洁，那最近呢用人单位拖欠了她近1个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她该如何维权呢？请听记者刘旭的调查采访。
2: 啊，我就是原来在建邦物业干了5-6年，在这完了这些年一直就工资就给的都正常，完从今年7月份呢，完了以后呢就换了物业了。我这个工资是7月份的，大约就是说20来天，我们这人员设立的挺多，将近来天，我们这人员设立的挺多，将近200来人员工都没给，下个那什么物业就接手了，他们就撤离了，就是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我们保洁都是岁数挺大的，出外打点工。

0: 挣点钱挺不容易的，咱没有别的意思。
1: 你们找建房物业他咋说的呀？
0: 他就说的没有钱，就是说的别人欠他钱，就是说的等那钱啥时候给呢，啥时候再给咱们。那我们也不懂啊，欠他钱那个啥时候给他呀，这都是未知数。我们那也不能等，年龄挺大的，有时候能不一定哪天就不在这干了。
2: 连门沟通这件事他应该了解情况，于是记者拨打了这位陈经理的电话。
3: 就是我觉得你不应该找我呀，你找物业公司啊。
1: 他给我的就是你的这个电话。
3: 那他那边投诉的是投诉的是吗？他应该不是投诉。
1: 对，他给我一个联系人。那你给我一个公司的办公电话吧。
3: 我现在没有啊。
1: 那你看，你说人家找你还不行，完让找公司，完你作为公司的物业经理，你还没有公司的电话。
3: 那就是说的，我觉得这个查一下应该能查到吧。
1: 那你作为物业公司的经理，
3: 那应该能查到吧。
1: 那你作为物业公司的经理，人家这个老百姓把你的电话给我，跟你了解情况，你说行，我不能代表公司，那你把公司的电话给我，这也正常。你还不知道公司应该怎么反应吧，你还不给我公司的电话。
3: 就是我现场的，我也就是一个打工的，我不是不给你公司电话，你等一下吧，一会儿我给你问问。
2: 这位陈经理不愿意配合记者的采访，于是我们通过其他方式费了很多周折，终于联系到了建邦物业的负责人。
4: 我们公司呢，给沈娟做服务，现在沈娟一直欠着我们服务费，一直没给，已经没有钱给员工开了。我们现在贷款的渠道都没有了。现在我们这个在8月15之前，也就是9月份开始，8、9月份一直在跟学校在沟通这个事儿。咱学校那块呢也挺积极的，在给我们给处理和协调。最近呢应该是没有消息了，这个钱一到账呢，我立刻就付这个钱。
5: 就是在跟他沟通解决问题，还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呢？
4: 法律途径我们也已经起诉了，起诉了。现在是学校呢也已经起诉了，起诉了。现在是学校呢也积极面对这个事儿，也在沟通这个事儿。
5: 然后学校他那个之所以不给钱，是因为他们也没钱，还是你们在合同上有纠纷呢？
4: 这个合同纠纷是合同纠纷的事儿，但是该付的物业费咱们一直没，欠好几个月了，欠我们，欠几百万了已经。
2: 这位负责人表示，对于拖欠员工工资的事情，他们也很着急，同时也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
4: 我们现在也在催学校，不管你说他们那边吧，应该上班第一天，我们就跟他们再联系，他们可能得上会儿吧，再讨论这个事儿。主要是他们的程序比较繁琐一些，我们也在等学校给我一个回复。现在
5: 对，是不？
4: 哎呀，可不准缺了，记者，相当于欠我们从4月份开始就欠了。我们之前一直在垫付，咱公司一直在垫的，垫的现在是就是企业吧，之前用贷款垫，现在贷款渠道都没有了，你总贷要一直也还不上。现在就是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就反复去找学校来沟通这个事儿。老百姓也有起诉我们的，但起诉我们现在只能就是实在没有钱呢，我们现在也在找他们，找甲方。因为我们现在咱这个在沈阳地区，我们服务这么多年，咱这个在沈阳地区，我们服务这么多年，口碑一直都挺好的。我们有一些的垫付费的都我们在垫付呢。之前你说服务费，他有的不是说一个月不回，有的都是都按年为单位不给回款。
2: 看来是物业公司和服务的甲方之间存在债务纠纷，才影响了工资的发放。有的听众可能会问，遇到这种情况能不能走劳动仲裁呢？我们咨询了1034生活广播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德恒沈阳律师事务所的高原律师。
6: 这位大姐啊，她说这个60岁以上啊，现在被拖欠了一个月工资，工作也没了。那这种情况下，首先我认为直接去追索这一个月的劳务费也是可以的，直接不用认定劳动关系，直接起诉，也不用经过劳动仲裁，去要这一个月的劳务费啊就足够了啊。你拿着你在这儿工作的证据，之前每个月给你打劳务费的流水啊，来证明这个月第一我干活了，第二你没有给我开钱。然后至于说大姐说我超过了退休年龄能不能认定劳动关系，什么情况下认定劳动关系啊？那咱得是如果你存在工伤啊，或者说有一些不幸发生工亡这种情况下，不认定劳动关系认不上，这样的情况下是值得去认定劳动关系的。那认定的主体和要求是 是什么？那首先你不是给个人工作，是给一个单位工作啊，这是双方的主体，个人和单位。第二呢，你得符合啥条件啊？虽然超过60岁以上了，那么你和这家单位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家单位有没有对你进行考勤管理、发工资啊？而且发钱也是备注为工资啊，这种情况。
2: 另外，高原律师还向我们介绍了，
6: 这是今年啊，2026年7月1日超龄劳动者啊，这个用工的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实施了。那根据这个规定呢，我们得看啊，有没有签劳动合同，单位有没有给你上工伤险。如果说这些都符合条件，那么我们是可以通过劳动仲裁认定劳动关系的。但认定劳动关系不是目的啊，而是说怎么去解决你当下的困境。然后如果你跟这单位就是一个月工资3000块钱的事儿，那你直接去诉劳务费就好了。一个月工资3000块钱的事儿，那你直接去诉劳务费就好了。如果说啊，您现在已经超过退休年龄，和单位签署了劳动合同，他确实对你进行了管理，而你有工伤、工亡等问题的，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认定劳动关系的。至于你说我超龄用工了，而现在呢，这个单位不用我了，我想要经济补偿金、经济赔偿金啊，甚至我能不能要这个相应的年假工资、育儿费等等等，那这些是要不到的啊，就是他不针对赔偿补偿进行额外的规定。
7: 以上我们报道的这事儿啊，这个案例很有代表性啊。我们想，首先呢是超过60岁的劳动者遇到欠薪啊，我们经常讲说欠我工资了。那么这个时候严谨的讲啊，不应该叫工资，这个时候也一般走不了劳动仲裁，因为这种工作形式啊，一般走不了劳动仲裁，因为这种工作形式啊，往往属于劳务关系，不是劳动关系。那遇到拿不到劳务报酬的情况呢，不用先申请仲裁，可以整理好用工证明、考勤记录、工资约定等证据，直接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劳务关系呢，不属于劳动法调整，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啊，一般不予受理，适用于民法典，属于民事欠薪纠纷、主战费、经济补偿金、社保等劳动待遇。再有呢，是大家常听说的这个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也不适用于这类情况。工资保证金主要针对于劳动关系下的农民工，用于防范工程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像刚才我们说的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报道中提到的物业公司李阿姨这种劳务用工，不在这个保证金的保障范围之内。最后呢，春阳说两点重要的提示，这类案件啊，诉讼时效一般是3年，从约定应当支付劳务报酬之日起计算，这个不要拖啊，维权要抓紧。再有呢，是区分责任，如果有一种情况保洁是外包的话，要分清签约主体，签约主体到资，这个被告一定要找准。好，来关注下一个报道。骑行爱好者王阿姨常去我们沈阳的五里河公园骑车，那最近啊，她发现公园为了拦截超速的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在公园入口设置了围栏，结果自行车也跟着进门栏了。王阿姨想问，这围栏能不能兼顾一下骑行爱好者的需求？详细情况来关注记者刘烨的报道。详细情况来关注记者刘烨的报道。
8: 我和爱人，我今年73，我爱人76了。我们总在五里河这边骑行。现在五里河公园吧，就是骑行是这段时间国家政府和公园管理特别好，没有摩托车进到公园内部了。但他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就是把自行车给拦的。原来他就是一个拱形的，就是一个环形的这样的，就是一个柱，就是啊，就可以直接就可以抬一下车就可以过来。现在又加了一个环形的这个铁栅栏，就是你必须得抬自行车，你不抬自行车根本就是前轮过不去，比哪口都不行。现在就是整个五里河公园，西边到长白岛，东边到那个鸟岛，哪一步哪一步都有这个防止摩托车进园。哎，有点就怎么说这个意思太硬性了。前天我就怎么说这个意思太硬性了。前天我3号去吧，我搁长春桥下面走，有一个老人，他那个脚自行车抬上去了，抬上去了之后，这个脚就跨在这个抬不了那么高， 就挎着这个连绳在铁锁的铁链子的脚背挂上了，在你中轴这个地方，你卡是卡，咱们同意这个确实是很安全了，现在五里河公园特别特别好，仔细什么什么都好，就是让前轮过去后边一抬就那方便一下，因为这个骑行的老年人特别多。你看我70多岁，我差不多一周得骑两次。
2: 沈阳多数的公园明令禁止电动车、摩托车入园，与五里河公路设有阻车设施。记者就此致电湖南区城管局园林处了解情况。
9: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设置这个护栏的目的吧，是为了保证那个公园内就是电动车和摩托车进入公园。然后呢，我们当时也考虑到了一些就是有一些骑行爱好者进入公园的情况。然后呢，我们把障碍桩设置的不是那么高，大概可能也就是30到40。那么高，然后呢车应该正常都能抬过去的。
10: 嗯，这可能就抬的费劲点，但是也能抬进去呗。
9: 对，
10: 你的意思
9: 是轻轻一举就举起来，因为我们如果要
10: 抬进去呗。你的意思
9: 是轻轻一举就举起来，因为我们如果要是把那个桩如果再设置的再低一点的话，有一些小型的电瓶车相对来讲比较轻的，它一抬也会抬过去的。而且我们当时也考虑了就是那个 U 型通道那个间距，我们也把它尽量做到最大化。
10: 不能说再研究出来，比如说某一个口你要是往公园里边进，可能自行车能方便点吗？如果你就是一个单向的口，那骑自行车的人他可以搁这儿进搁这儿出。
9: 是这样的，其实这种口吧，我们公园里面每个口都有一个无障碍通道的口，这是那个方便轮椅通过的。然后呢这个口相对来说，那它把相对宽的一种那种山地车呢，它需要扭一下就可以进去的。公路自行车那种弯把的，它直接就可以进去。是这样。每个口旁边都有一个无障碍通道的。
2: 五里河公园为什么在入口增设阻车设施？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园林处。
11: 市执法局在那个24年8月14号出过一个那个关于加强公园内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然后当时这个意见的背景的指导意见，然后当时这个意见的背景就是那个新华社记者给那个沈阳市政府提的建议，就是说要加强一下这个一河两岸地区还有就是那个公园秩序的一个管理，这个其中就提到了这个电动车在那个一河两岸这些公园沿线这些公园无序的驾驶，然后就对这些个市民有。当时就是有很多这个交通安全的案例，就是有电动车跟自行车相撞的，然后有自行车跟自行车相撞的，还有自行车跟行人相撞的，这些当时就是有很多这种情况。所以说就以这个为背景，然后那个执法局出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这里边就提到了这个允许进入的这个车辆就不包括这个电动车，而且要求自行车也好还是就是其他滑板的这类的东西都需要主动避让行人，在那个关键的点位呢，然后也设置了一些减速带。然后后来在那个24年8月份发的，夏天发的，然后在那个秋天十一以后，就是发现一部分那个自行车在那个公园内骑行的时候遇到减速带，确实容易因为减速带的原因造成那个事故，所以说就把当时安装的减速带就拆除了，然后就留了一部分口。您说的这个长青桥这个位置当时是减速带，然后拆完减速带之后安的这个围栏。
10: 反映问题的老百姓他也知道是为了拦这个电动车，避免造成这种安全隐患，
11: 就是也是为了自行车速度降下来，就是不要就是因为在那个长青桥东那边行人比较少，往西这边
2: 就是游园人的安全底线，但安全与骑行需求之间能否找到一个两全的平衡点？
11: 这些口都正常都能过，如果要是说有那个残疾人或者是有那个老人或者是这些就需要帮助的这些人群，有专门的值守人员在那出入口管理，他们是可以主动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进入这个游园，也不会影响那么他们的通行。
10: 那就是说针对比如说推婴儿车
11: 那么他们的通行。
10: 那就是说针对比如说推婴儿车的啦，
11: 就是你要是说成年人是正常你就抬一下过去，你要是说是残疾人老人小孩是有专门管理人员帮助他们进园的。
10: 想骑自行车的人 也可以进，只不过他可能得抬一下，对不对？
11: 对，就是提示他降速，电动车抬不动，电动车流动伤害抬不了，只能是这样车能抬进去，就是他抬不是说他不方便，因为他能进，他那个车都很轻，都是碳纤维的车辆，不存在说抬不动这种情况。市民有投诉，就是拨打这个那个监督执法电话，就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监督这个园林的相关的管理。
7: 五里河公园浑河慢道设置阻车桩，那对电动车说不啊，并非是针对骑行者。阻拦装置拦下的是超速和隐患，守住的是游客安全的底线。公园是所有人的公园，安全的底线。公园是所有人的公园，安全是共同的底线。正因为如此，才更想多说一句，文明骑行，礼让行人，进门的时候多一份体谅，那园内呢就多一份从容。希望大家都能理解这样的入门设置，它挡住的从来不是骑行，而是危险。您现在收听到的《巡演对面》，我们为您播出的频率是中波882调频 103.4。节目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3100-1034 3100-1034。生活中如果您遇到哪些民生问题想要反映，欢迎您在节目直播过程中随时拨打热线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晨7:30到8:20。是记者面对面一周民生报道集锦。节目直播过程中，大家随时可以拨打3100-1034，导播会随时接听您的电话，记录您反映的问题。在节目后半程，春阳也将在节目中来接听热线。下面来听一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记者面对面民生监督报道，一会儿回来。
1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62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元优惠，优惠后最低仅需支付0.01元，每人每月限享5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设置为62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13: 爸，你怎么才接电话啊？我妈她到底怎么了？
14: 先别跟儿子说。
13: 哎，你妈她下楼梯台阶摔下来了，我早跟她说了，眼神不好了。我早跟她说了，眼神不好，别出门，就是不听。
15: 那也不能老让我妈在家闷着，这次一定要听我的，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我同事她妈之前也是模糊看不清，平常还干涩发痒流泪，用了好视力之后眼睛明显好多了，不管是在家带孙子还是出门买菜都轻松很多。
13: 能管用吗？你妈这眼睛都好几年了不见好。
15: 我都在网上查过了，好视力是26年护眼大品牌，特别是这款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更好。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
14: 叔叔阿姨，咱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千万不要拖着不管，时间久了视力会变得越来越差，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现在重阳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人人都送78元中老年眼贴。
15: 没错， 只要打通电话，人人都能体验眼贴。而且现在好视力重阳节送健康，只要拨打四贴。而且现在好视力重阳节送健康，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不光送78元眼贴，还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重阳节限定的。

0: 全程一对一管家服务，报名摄影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1: 晚清时局激荡变，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以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2: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月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3: 一直言，心系百姓，排忧解难。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热线3100-1034，13940190422，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
2: 最近我们接到听众张阿姨的求助电话，张阿姨反映说啊，她从7月份开始每天都能收到好几个电话，一直在提醒自己尽快处理逾期的账单，这账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记者陈鑫的调查采访。
4: 我是那个沈河区的一个居民，我怎么呢？最近从7月中旬呢，就开始接到了很多那个就是所说的也就是骚扰电话吧。上海的、广州的、浙江的、安徽的、朝阳的、大连的，哪里都有。他那意思就是说我啥呢？他滴滴速，数量的速，科学的科。滴滴速科，完了说我你的购账单已经逾期，请你2小时以后就处理。我就有点懵，我说我什么购账单我不知道。完了呢，就是不断的来电话，从7月中旬到现在，老了的来电话，从7月中旬到现在，老了，全是那个干扰电话，天天来，天天来。完了就是这么的话，我就寻思，我就回忆了，是不是自己哪次打车没交钱？我说回忆了，回忆说的，我说到哪次打的没交钱，你告诉我一声，你给我说一声，他来电话我就问他。完了他不理我，自说自话，就是逾期，你两小时给我处理，两小时处理，就这么说。
5: 张阿姨说，这些电话让他不堪其扰，
4: 他自说自话，不搭理我。我后来我就问你，我说你给我个电话，我也打了，客服我也给我了，我也打过，都打过多少次，就是不理。打完了电话吧，哈，12-13位的那个电话吧，打完了以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给你转达，每次都给我转达，转达完了以后就没信了，他也不来电话。我就想问问，我这搁哪个地方是打车是欠钱了，我就交。我说搁哪交？你告诉我，我说交完就得了，认可。我不欠，我也愿意交。成天骚扰我也受不了。啊，一天4次、5次、3次，就是每时每刻都来。
6: 他说你欠多少钱呀？
4: 7月中旬时候16.24块，到现在是17块2毛吧。
6: 他每次给你打电话都是同样的号码吗？
4: 啊，对，都是吗？你是什么什么什么先生吗？他问这个名儿是我儿子名儿，我儿子给我手机打的车。
5: 张阿姨。